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七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乡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十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文艺载道，诗以传情，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新赛段正式开启。本期节目，初中组老师将首次亮相，以独特的教学理念与课堂风格展开精彩的拿手一课，带我们走进文字深处，领悟人生感慨。
1: 这个人在冰清玉洁一片苍茫的西湖上喝酒，污染了整个西湖。
2: 他们其实无时无刻都是在以一种以隐匿的方式来去爱着我们的。
3: 说少年时怀明常有而月色不常有，中年时月色常有而怀明不常有，愿怀明和月色共长久。
0: 感怀家国忧思，
4: 我望见，我在场，我共情，我记录，这便是春望的意义。
5: 雾声里的大家小我，是家道中落的难言伤痛。少年苦读的背后呢，是振兴家族的迫切希望。
0: 究竟谁的课堂能够打动更多同学？更有网际人气名师高文君暖心回归，坐镇课评席，以真诚点评启迪教学。春天当是读书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超级语文课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
9: 首先登场的这位老师在晋级赛中收获了评委盛赞，
10: 还用一笔笔写上去，在一个词一个词擦出的教学行为与文本所用的百秒手法，
11: 很好，
12: 目前最好的。
9: 他究竟是何方高人呢？让我们一起去找找他。老师您好，您认识杨聪老师吗？
12: 我知道的，杨老师是我们学校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语文老师，是一个对语文非常有热爱、非常有激情的老师。
9: 同学您好，您认识杨聪老师吗？
13: 杨聪老师是我八年级的语文老师，我会给杨老师的语文课三个关键词：欢乐、活动很丰富。

0: 富，非常有深度。虽然上了高中，但是仍然很怀念八年级杨老师的语文课。
1: 在哪里可以找到杨老师？
0: 我不知道哎。
1: 您认识杨聪老师吗？
2: 当然了，可有名了。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从晨曦专门跑到杭州的城东去听他的课。当时听的是胡金婷看雪，就我们听完之后都大为震撼。后来我们学校就把他挖过来。他的课最重要的是大道至简，天人合一的一个状态。你要不自己去他课堂看一看？
3: 我把这个叫什么呢？各位，这个叫大唐气象。哎，这个形象。
1: 莫非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杨聪老师？
4: 我是一颗葱，从来不装蒜。我是杭州云谷学校的语文老师杨聪老师。我觉得杨聪他具有他自己的一些特点，他保持他自己的本性，他不愿意改变，他坚持自我。
0: 杨聪老师是一个上课非常生动，然后可以把一些不是非常具体的概念用另外一种形式叙述出来，让我们更好理解的一个老师。我很喜欢他上的课。
5: 我们语文老师外号叫聪哥，这是一个进程，是因为他在开学第一课就说出了一句他自己的名言：我是一颗葱，从来不装蒜。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尊敬他。他备课，他讲课都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好，非常有生命力。
6: 杨聪老师呢，是我们云谷学校的宝藏老师，他的语文课生动有趣，而且很有深度，我们的同事也爱听，孩子也爱听，甚至家长也关注。
1: 杨老师，你在看什么？
4: 我在看西湖的雪。
1: 今天没有下雪啊。
4: 但是我们可以想见，看到此刻的西湖，我们可以穿越到400年前张岱笔下苍茫一片的西湖的感觉。今天带着哪首一课是张岱的《灰岭看雪》。这篇文章准备了10多年了，去看一场张岱与西湖的约会。孤高情怀有谁知，独与天地相往来，那是一种审美的生活。上课。大雪纷飞的同学们好，
7: 大雪纷飞的老师好。
4: 谢谢，请坐。杨老师，为什么要用大雪纷飞来作为彼此的问候呢？
8: 因为今天我们要上湖心亭看雪。
4: 哦，他说因为今天要上湖心亭看雪，其实不止这一个理由，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用朗读走进这场盛大的雪景。
9: 余住西湖，大雪3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10: 湖心亭看雪，选自统编版语文9年级上册，是中国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创作的小品文，全文仅159字，记叙了作者雪夜独往湖心亭看雪的经过，在清冷孤寂的意境中，寄托了作者幽深的故国之思与遗世独立的人生情怀，穿越400年，依然让人心头一震。
9: 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4: 现在大家拿起笔来，将张岱此夜看到了些什么圈起来好吗？
8: 好的。
4: 选好了，我们找同学，以每个人上去写一样你觉得张岱看到的景物或者人物，写在那个白板上好吗？他是左手写字，他写到童子。好，下一位。哦，长堤，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写的啊。湖心亭，周子。哇，这个金陵人写得非常好。我们大体上可能就是上面这些景物或者人物，对不对？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文章中作者是怎么写这些景和这些人的。作者写到崇祯5年12月，多少年？崇祯五年是多少年？1632年。对，明朝灭亡是哪一年？1644年。张岱什么时候写这篇文章？1644年以后，明朝灭亡以后。虽然他生活在清代，但仍然写到崇祯5年12月。你能读出什么吗？
8: 怀念。
4: 对，对明朝的生活的怀念，就是一个明朝的移民的心态。时间虽然已经不是崇祯年间，可是仍然是不忘崇祯5年12月，余住西湖，我住在西湖边。大雪3日， 湖中人。

0: 鸟声俱绝，绝什么意思？
1: 没有，
0: 消失，俱，
1: 都
0: 全部，全都消失，摒弃了世界上所有的声音。此时的西湖是没有声音的西湖，是无声的西湖，
2: 一片死寂，
0: 一片死寂，
3: 很冷清，
0: 很冷清。还有吗？
4: 寂静。
0: 当你在闹市中耳朵里面都是嗡嗡的时候，突然到了一个寂静的环境里面，你会觉得怎么样？
2: 有点孤单。
0: 这是你们的思考，对不对？如果是杨老师的话，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世界太过嘈杂，把我扔在一个无人无声的环境里面，我会怎么样？猜。
5: 自闭。
0: 我会自闭吗？
6: 开心，
7: 舒畅。
0: 对，我会非常的开心，因为这就是无声之美。张代词感受到是这样一种无声的美。同学们看，刚才所写到的这些都是隐身在一种无声之中，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哪些可以擦掉了。它是无声的西湖，渔哪一小舟，对吧？这个舟，小舟是无声之中。还有吗？这里能写到这一节里面就没有了，对不对？就完全是无声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出现了，叫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上下一白。那个雨字是不是多余了？我觉得很多余，把它删掉好吗？
8: 可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多余啊。
0: 啊，这位同学说一点都不多余，说说理由。
9: 因为我觉得他说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就是很形象的给我们讲了当时的那种情景。
0: 来，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10: 就是写出了感觉这个雪很大，所有东西都被雪给覆盖的感觉。
0: 哦，雪很大，天云山水都覆盖了，天云山水都融入其中。所以他说这个雨字就是说这三者之间是分不清你我了，已经完全怎么样融入了，对，融合在一起了，让它也消失掉。好，同学们，下面一句是婚姻中最精彩的句子出现了，是哪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夫心情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为什么说它是婚姻中最精彩的句子？我找你说说看。来，你来说。
5: 他说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他用的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我觉得这几个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这几个字用的很巧妙，他就生动地勾画出了在雾凇沆砀的一个大的环境的下面这个湖上的一些景物。
0: 哦，他说芥词用的特别的好，你看用了这个粒，芥像草一样把外在的实体变小了，凸显出天地之辽阔，以小见大，对不对？非常精彩。还有吗，同学？好，这位女同学。
10: 他这里用的有一点类似于笔画来表示这些景物，比如说我们现场去湖心亭肯定是比我们要大的，但是呢现在用一点来形容湖心亭，写出了这个景物在这天地中很渺小的感觉。
0: 哦，就人的渺小凸显出天地之宏大，对吧？很棒。就像李白的有一首诗望庐山瀑布，怎么背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有人说妈呀，我到庐山去没有那么高的瀑布。
11: 夸张，
0: 夸张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是诗人在大自然面前把自己缩小了，他李白把自己变成蚂蚁，所以哇，天地之大，这是一种正确的面对自然的方式。我们要会在自然面前把自己变小一点，啊，你没那么重要。还有，其实大家看到我刚才我教你他看到了什么景物，这样看起来同样就有点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包括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渔舟一芥，这些真的是写的是长堤、湖心亭、舟中人吗？摇头了，同学，来你来说。
12: 我感觉应该是这些事物的影子吧。
0: 哦，写的是这些事物的影子，同学们勾上圈起来。这句话的

0: 主语是湖上影子，他没有写这些具体的东西，他无意于写这些长堤，也无意于写胡因亭，也无意于写舟中人两三里而已，他无意于写这些，他重在的写他的影子。写影子有什么好处？那你说，
1: 体现这个诗人在西湖这个的辽阔，然后体现这个环境的孤寂，以及这个张岱的孤单。
0: 哇，一连说了三个理由：辽阔、孤寂和孤单。有个成语叫什么？形单影只，是不是啊？非常好，这让我想起了形和影的关系。中国有个成语叫什么？叫形影不离，形和影是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字太伟大了。我多年和我女儿一起看了一个动画片，叫做《小熊维尼》。哦，你看过的？
2: 跳跳虎。
0: 哦，对，跳跳虎太棒了。跳跳虎突然有一天在阴天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影子没有了，对不对？他就很忧伤，他说我影子没有了，我要找影子。于是所有的一群小朋友，包括伊尔，那和跳跳虎一起去寻找影子，找了一天，找了最后也没有找到，他很悲伤，非常悲伤。晚上的时候，他发现他们要走路用电筒，电筒一照，发现跳跳发现他的影子出现了，他找到他的影子，他非常开心。哇，那一刻我真的被深深的打动，至今记得。我觉得那样是一个儿童剧，或者叫做你们动画片，对不对？可是隐含着深深的哲学，就是一个人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影子给弄丢了，因为那个影子是属于我们人身体的什么？一部分，它是属于我们另一个自己。所以张岱看到了世界的另一个自己，那些胡因亭那些人的影子，影子会倒映在西湖上。此刻的西湖是一片白茫茫的，有什么好处啊？这里有没有画画的同学？你是学什么画的呢？
3: 素描简笔那种。
0: 哦，素描简笔，从你的那个简笔画角度，如果你来画，你会怎么画？
3: 我来画影子，一般都画的会比较虚一点。
0: 哦，画的比较虚一点，为啥呢？
3: 因为影子倒映在水里面，一般就看上去若隐若现，水波也会荡漾，就看着比较虚。
0: 非常好，一个非常伟大的美术家就此诞生了。影子是我们的精神，精神就是这样恍恍惚惚，说有有有，说没有也没有，对吧？在有无之间徘徊，那就是我们的影子。你想象一下，那个影子倒映在西湖上，同学们看，胡心亭也好，渔舟也好，舟中人也好，写他们的影子，西湖就是一块画布，那些东西倒映在上面，就相当于一个天然的画家，大自然的画手，然后在西湖上作画，这样他们才能够和西湖进行怎么样，完美的融合，对，才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写影子的目的就是和前面一样，张岱的目的就是要和他们进行完美的融合，所以影子也是可以擦掉的。此时的西湖就是所有的一切都隐没了它的形体，那就是什么之美？如果说上面是无声之美，下面是，对，无形之美。庄子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送给大家，叫大象无形，最美的是没有形体的。 OK， 现在我们把第一整段一起来读一遍好吗？
4: 好。同贞五年十二月，渔住西湖，大雪三日，
5: 湖中人杳声俱绝，是耕地，
6: 渔达一小舟，
5: 用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
4: 湖上影子
5: 为长堤一痕，
4: 湖心亭一面，
5: 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里而已。此时的西湖是无声的西湖，也是无形的西湖，我们就让这些消失掉了。现在的问题，你知道杨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对，说我要继续。好，现在我问题给你，你找个什么理由把我黑板上这三个内容给我擦掉，好不好？来吧，这位同学，你来。
3: 把这个舟子擦了。
0: 为啥擦舟子？
3: 他后来这个舟子他就没说话了。
0: 周子没说。

0: 话，所以周子要擦掉，就擦掉理解。周子有没有说话？说了。周子说了什么？请坐，来。
1: 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0: 对，不要说相公你很痴迷，和你一样痴迷的人也有，那就是那个金陵人，对不对？现在问题来了，那么你觉得他张岱和金陵人之间似还是不似？像不像？他们是不是一类人？
2: 是。
0: 就有人点头了。
3: 我觉得张岱和金陵人是一类人，因为他们都是痴迷于这湖心亭的雪景的。
0: 张岱交友曾经有一个观点，叫人无癖不可与交，亦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亦其无真气也。他因为一个人要有点小缺点，有点小癖好，这样的人反而有深情。而大家都在家里睡觉，这个金陵人还在我们杭州的西湖来游玩来看雪，这个人的癖好和张岱脾气相仿，所以他应该是我的朋友，和我相像的，对不对？还有吗？这位同学举手。
4: 我也觉得那个就是张岱和金陵人非常的像，就是他们有那种超凡脱俗的那种痴，就也不是平常那种傻傻的呆呆的，就是像这么大雪纷飞，古代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很厚的羽绒服，很冷，你不乖乖待在家里烤火炉睡觉，你非要跑到外面来赏雪景，就感觉就像那船夫说的，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他们就是有点像伯牙，他们那种行到了知己。
0: 高山流水遇知音。
4: 是的。
0: 那个金陵人就是另一个自己，对不对？张岱当时是真是这样想的吗？张岱35岁，何等心高气傲，也是个富二代。我感觉他当时根本瞧不上那个人，所以当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的时候，张岱有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呀！你们认为是就是，不是我不回答你们，因为我是孤高情怀，有谁知独与天地相往来。我和柳宗元是一样的冰清玉洁。这个人，在冰清玉洁一片苍茫的西湖上喝酒，污染了整个西湖。怎么会是我的朋友呢？可是，当他多年以后，同学们注意，明朝灭亡以后，当他在提笔写下的时候，有一个刺深深的刺激了他，就是金陵人。金陵是明朝的旧都，他是明朝的移民，他想起了明朝，他突然发现那个没啥文化的周子才是真正厉害的人，你知道吗？金陵人客居在我们杭州，我此刻正客居在清朝，所以他就是我的另一个影子啊，他就是我的一个预言呐、啊。所以他深刻的被打动了，知道吗？就是这篇文章深刻的地方。所以张岱最后无言有几个理由：第一，他有可能不是；第二，他就是我自己，所以留给后人你们去思考。所以他留下了一片无言的西湖，无言，这就叫做无言之美。今天的西湖是无声的西湖，是无形的西湖，是无言的西湖，真一个无字了得。无是中国美学上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境界，我们要用一生去读懂它，让我们带着空无走向这个纷繁的世界，获得自己心中的宁静。同学们下课
4: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5: 这是爱文学之学生的梦想课堂，我觉得特别享受。第二个是与亲和力不同的一种亲切的魅力，是一种老师作为乐之者的散发出的那种从内而外的魅力。我自己呢，当时在人民大会堂讲课，因为我经常上完古文课就会填词写些主题曲给学生们唱，学生就说这个写一篇，我当场大概花了20几分钟填了一首词，我正好也抛砖引玉一下，是轻轻雪落在湖心，静静临崩的大明，顺天祈求雪降临，倾听人鸟声俱静，更定前程如梦影，愁阴三大白强影，痴痴七傲的身影，我静静地听雪落下。

0: 的声音，天云山水俱白，埋葬故名。你定不屑投亲，也没节烈自尽，只将旧事石柜里封印。我在湖心亭听雪落的声音，仿佛冰雪一直寒到如今。20年后看清，再难遇到知音，只留下这一篇短小品。
1: 是用现代诗来写的，
0: 对对对，
1: 对吧？我好像在诗词大会，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有一场开场诗，我也写了一个七言的古诀，最后就套用这里两句：相逢莫道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哎呀，真的是太感人了，大概是。那杨老师，您有没有到湖心亭上上过这一堂？
2: 我还没有，我一直梦想着。
1: 公子，你现在不是在杭州吗？
3: 对，我在杭州。
1: 对吧？也经常去西湖。
3: 我经常去西湖。
1: 你肯定也经常讲这堂课。你讲这堂课久了之后，听杨聪老师上的这堂课，什么感觉？
3: 我自己倒不经常讲这堂课，但是我听过，我在语文课的这几期节目以来，其实听到过很多次湖心亭看雪了，就说明真的有很多痴似相公者。就是杨老师的课我很喜欢，我们在60进15强的时候，我们看了杨老师的说课都已经很喜欢了，我们能想象他的课堂呈现出来一定很美好。所以开始上课之前，我就跟李老师说，我说你们会喜欢杨老师，他是一位才子型的教师，
1: 真的是才子，
3: 就是才子，挥洒自如，有一种《红楼梦》的感觉。
1: 哎，
3: 就是第五回他把结局就交代给你。杨老师的课在差不多我看1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讲明朝移民心态了。哎，我说怎么这样子呢？这个东西不是要到最后我们把文本读完之后再联系一下崇祯这个说法这个年号怎么样？不是，
1: 你那是平常的套路。
3: 对，他也不按套路出牌，但是他该讲的都已经讲过了，这是真的，我真的很喜欢
4: 他这个人，太通透了。你是我第一次听你的课
2: 啊，第一次。
4: 我觉得这个天下就是这样的，这个奇人，他是奇人，所以听这课是享受，真的是享受，绝妙。
1: 真的是杨老师讲完这个课，我觉得很震撼。我在大学里教文学史的时候，我说小品文千古第一。湖心亭看雪，第二即承天寺夜游。
2: 对对对，这两篇
1: 你就这两篇两篇就行了。
2: 太好了，对对对，
1: 就中国的小品文的精华就吃透了。
2: 对，
1: 但是这个湖心亭看雪呢，就是因为太经典了，无数的老师讲，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讲法，我今天听了很震撼，你知道什么？杨老师，我真的太喜欢你，大家都是在这个文章里头找有，所有找到细节，然后抠，然后那个呢。你也不失细节，你也从细节入手。哇，你最后回到五，这个我觉得太震撼我。
2: 五是有的最高境界。
1: 五是有的最高境界啊。所以你说最后的时候那个无言之美的时候，哎呀，这么简单的架构，但是直指本质，太妙了。我也给你点赞。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投票
2: 啊，
1: 我预测应该是满票。满分。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投票情况，40票
2: 啊，
1: 满分
2: 啊！谢谢谢谢，
1: 哎呀，祝贺祝贺，杨老师。
5: 接下来登场的是古都西安的王靖康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创新港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初中语文老师王靖康。
5: 王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坚守语文教学岗位10余年。他曾荣获全国初中语文教师基本功大赛优秀课例评比一等奖，被评为西安市基础教育教学能手。
6: 这次我拿手一课准备的是杜甫的《春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但是我在背的过程中，我发现它的每一个字都非常值得去品味。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好，同学们请坐。上课之前，老师先让大家猜一下，老师来自哪里？那老师来的这个地方和这首诗是有关联的。这首诗描绘的是什么地方的景象？有同学说西安，对，老师来自西安。我们能不能说准确一点？当时的西安叫什么？对，非常好，老师就来自这个地方。很高兴认识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春望》。
5: 《春望》选自统编版语文8年级上册，是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五言律诗，诗歌紧扣望字， 描绘了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残破荒凉的景象，深刻表达了诗人幽谷

0: 伤时恋家悲己的沉痛感情。
1: 那老师问大家，作者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
2: 第一眼他看到的是他的国家已经灭亡了。
1: 春望他第一眼望到的是国，对吧？这是作者心里面最惦记的。那我们看第一句啊，国破山河在。那老师想问大家，什么不在了？
3: 国家没有了。
1: 除了国家还有什么？请大家来一起读下一句。
4: 春草木深。
1: 那我们从城是不是看出来之前应该是繁荣的，这里长安城，对吧？但是又从草木深可以看出来此时已经不再繁荣了。草木长得这么旺盛，国家不在了，还有谁不在了？
5: 长安城的繁华已经不在了。
1: 长安城的
5: 繁华，
1: 繁华不在了。长安城的百姓是不是不在了？对吧？他们去哪里了？百姓离乱。好，这是第一句，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句啊。第二句很有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他为什么写得好？你说一下。
6: 因为他本来花鸟应该是一个很积极的事物，在他这里写出了消极的感觉。
1: 很好啊，
2: 就让我觉得有一种伤感的感觉。
1: 来，
7: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之前的时候花开了，很多文人都会去赏花，会看着这些欣欣向荣的那种美好景象。但是现在看到花开，他可能会想到以往的景象，但是现在国家已经没有了，被叛军所占，所以说他的内心应该是非常惆怅的。
1: 好，读得非常深入。花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美好？
2: 因为花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美感。
1: 那鸟叫声为什么会让我们开心？
3: 因为鸟鸣声清脆悦耳，然后就跟听舒缓音乐一样，让人心里很愉快。
1: 杜甫是不是也写过两只黄鹂鸣翠柳，是不是？那在这里为什么都变了？
3: 因为国家灭亡了，然后这些已经不是属于自己国家的了，然后心中就很惆怅。
1: 曾经的美好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语文里面会说的一个词语或者一个语文的概念，叫做乐景衬哀情。所以我们会发现作者在此时他的情绪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混乱。老师再总结一下，叫做情绪错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同学们注意，溅泪是什么意思？溅泪和流泪有什么区别？
8: 我觉得话溅泪听上去的话会更哀伤一点，流泪听着就没那么哀伤，
6: 就是那种蹦溅，就是有那种嚎啕大哭，而流泪就是普通的小哭一下。
1: 好，所以我们能体会到此时作者的悲伤是什么样的悲伤？不是普通的伤感吧，它是内心连带着肉体一起的巨大的悲痛。好，那我们接着来一起读一下下一句。烽火开始。
4: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1: 家书抵万金和上一句有没有关联？
9: 我认为这里的两句是因果关系，就是因为烽火连三月，所以家书抵万金。
1: 我们留意啊，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这是什么的混乱？我们说信都送不到了，平安都报不了了，整个时局秩序是不是都陷入了混乱？秩序混乱。那老师想问大家，家书抵万金，这是什么修辞手法？夸张的修辞手法，对吧？那这个报平安的家书有没有比万两黄金更重要？大家觉得？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啊。在2008年的时候，汶川发生了地震啊，老师的老家当时也受到了影响，我们都从教学楼上跑下来，但是我们全部都涌到那个操场，就发现信号瘫痪了。在那一刻，所有人都在发短信、打电话，整个操场的整个城里面的人全部都在打电话发信息报平安。所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这也需要我们慢慢

0: 那我们看最后一句啊，一起来读一下最后一句好不好？好，最后一句我们会发现作者是不是在写自己了？好，那老师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叫形象凌乱。同学们，他的形象凌乱到什么程度了？来，你说。
1: 这里白头搔正短是指杜甫当时他的头发白色的挠的已经非常的少了，因为他对国家的担忧，然后非常的担心，就会这样一直挠头，也就他在不知不觉中也就挠着挠着就把自己的头发挠得更短了。
0: 好，非常形象。我们看白头什么时候会白头？
2: 老了。
0: 一种是老了，另外一种是
3: 太累了，
0: 愁的累的，而且还发生了脱发的问题。白头搔更短，那还没有完啊，短到什么程度？最后一句，对，簪字都簪不住。所以前面所有的忧愁和悲伤，时代的悲哀和不幸，最后落在了作者的头发上。好，作者的忧愁。那老师想问大家，我们有没有度过杜甫快乐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哪一首？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闻官军戍河南河北》，对比非常鲜明。你们从哪些字里面可以看到作者很快乐？
4: 我是通过涕泪这两个字。
0: 所以两首诗里面都有眼泪，但是眼泪是不一样的。第一首是悲伤的眼泪，第二首是喜悦的眼泪。好，继续说来。
4: 我还通过这首诗里面的喜欲狂判断作者的心情是极为高兴，
0: 高兴到发狂，对吗？高兴到发狂的行为表现是什么？是不是漫卷诗书？你们有没有漫卷过诗书？
2: 那有。
0: 什么时候？
3: 考完试要放假的时候，就一把搂起书然后往家跑。
0: 你想，杜甫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是非常喜欢书的，爱读书，对吧？这个时候顾不上了，把自己的书全部一卷，然后赶紧回家，这简直太快乐了啊！所以这首诗也被称为杜甫的第一快乐诗。我们接着来思考啊，那杜甫的快乐和忧愁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国家。所以作者极度的悲痛和极度的快乐，为国欢喜为国忧，是他将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深深的绑定在了一起。好，我们回看《春望》这首诗，它有什么意义？
5: 要珍惜现在的和平年代，
0: 让我们珍惜现在的生活。来，你来说一下。
6: 我觉得它是让我们和这个杜甫一样，把自己的这种命运和那个国家关联起来，就是热爱祖国。
0: 好，你的慷慨陈词让老师想到了一句话，叫做天下兴亡，
7: 匹夫有责。
0: 好，那老师要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啊，像杜甫一样的一个故事。历史学家许仲英先生在回顾自己亲身经历抗日战争时这样讲述道，大家一起来朗读一下这段话。满路的人逃难奔走，开始。
7: 满路的人逃难奔走，没有人亲自挤着上车，
8: 挤着上船，自己留在后面，多少人走不动了，给孩子说你们走走，所以我知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
0: 所以我们有许茹芸先生这样的学者，我们有杜甫这样的诗人，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会安定一点？那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春望，我望见，我在场，我共情，我记录，这便是春望的意义，也是文学的意义，也是我们这堂语文课的意义。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9: 起立。
0: 好，同学们再见。

0: 我觉得他讲的挺好的，因为学校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可能没有像他这种非常深入的给我们讲解。
1: 我明白了，要将自己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利益相互绑定在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我在课下也会可能是有一些遇到不会的题目，我会利用 AI 搜查一下，然后就能帮助我尽快的理解这道题，然后答对它。比如我们老师平常上课会用一些 AI 对我们进行一些课堂互动，就添加一些关于 AI 的那种小游戏，增加那个课堂的活跃度，然后我们也都能参与进来，成为课堂的一部分，而不是很沉默安静的课堂。
3: 这个王老师呢，这个课串讲评推是吧，非常传统的这种方式来，其实是对的。司马光哈，在评这首诗里说，说是这个意在言外，思而得之，然后呢这个让学生呢，让读者去思考。这个学生来讲呢，他不具备深入的思考的能力的，所以这个就需要老师来训练完成。他最大的一个方法呢，就是链接是吧。你好比说家书抵万金的时候，链接了这个汶川地震
4: 是
3: 吧，打电话，这个学生一下子换起来。

0: 哎，然后望中可望家国之思，家和国同构了。到这儿最后一个，因为今天孩子不知道发簪怎么叫浑玉不生簪，因为古人是长发，是我们说瘙痒，瘙是忍不住的，他只几个月被困的地方就已经瘙到不胜簪，那个叫什么，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1: 对对对，大把
0: 迅速衰老了吗？国破人衰啊，不和第一联的国破山河再联合起来了吗？国破了人衰了，这叫什么，这叫命运共同体啊，是不是？诗圣之为诗圣，就是他始终和一个王朝的命运和百姓的命运共振，诗仙之所以叫诗仙，他始终和大唐的气象共振，一切皆共振。好，我们来看一下王老师最后的得票的情况。33票，继续努力，我们等待下一轮。
2: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老师，有着和其他老师不一样的课堂。
3: 金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书。
4: 大家好，我是陈燕，来自南京市聋人学校。我的学生都生活在无声世界，我用手语和他们对话，教他们诗词。
3: 岑夫子，丹丘生，成王昔时宴平乐，千金散尽还复来。
4: 我们学生这种先天的特殊性，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方式，用更多的耐心去倾听，然后也和他们有无声到有声的互动。
3: 天生才必有用的信念，相信我们自己。
5: 陈老师是因为他映照了一个李清照的一句诗，何须浅碧深湖色，只是花洲第一流。有时候会很幽默，像讲故事一样讲解那个诗词背后的那个典故。
6: 我很感谢陈燕老师用这样的方式来教我们，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来学习，就会感到更加的深刻。
5: 我从那个无声的世界和普通人的那个有声的世界建立了沟通的桥梁，抒发了这个诗词的意境，我觉得 很幸运。也许在毕业那天，我可能会舍不得陈老师。
6: 我用一句诗来给陈燕老师加油：大鹏一夜同奔起，不要只当九万里。
5: 我希望陈老师不应该仅限于我们这个学校，应该会更加的去推广，去让外面的更多的普通的孩子也能感受到陈老师的那个课堂的有趣。
7: 陈燕老师他并不是从特殊教育专业出身的，他的研究生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的，个人素养非常高，能够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教学，这样的一个综合素质表现与他现在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希望陈燕老师能够在语文课堂的教学上绽放出他个人的风采。
4: 诗教疗愈以手传心的特教语文课堂，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的德育和美育的元素。那这个元素呢，不仅仅是对于特教领域的学生适用，它更是对我们全社会啊有一个普世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也是想经由我们这样一个优秀的高质量的节目，传递给全国的观众。
8: 欢快愉悦，
9: 愉悦这个词用得特别好。笑歌是什么意思？
8: 就是唱歌，长笑歌吟。
9: 长笑歌吟其实跟唱歌还不太一样，对吧？古人搓口发声，高声吟咏。苏轼写过：“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好，那第二段当中，当他在白天庭院里听到了这些鸡鸣狗叫，包括后面客人穿过厨房来吃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8: 有人的生活，有烟火气息。
9: 有烟火气，有烟火气。那么这种声音带给他的是欢乐还是苦恼？
8: 一点儿苦恼，就是
9: 有一点苦恼。为什么呢？我看你的表情好像也有点苦恼。为什么？
8: 因为
9: 好，那我来提示你一下，我们往前找，有一句话说明了原因。

0: 带
1: 珠复一串、嗯、
0: 对，很好，看一下下面的注释，串什么意思？
1: 一串是分灶做饭，意思是分家。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啊、哦，它的小篆字体特别的形象，下面是一双手把一根根木柴投进灶台里，然后呢生火，上面也是一双手把一个像蒸锅一样的甑放在灶台上，其实它的本意就是生火做饭，对吧？这个字就充满了声音感，是不是？生火做饭一定有声音，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庭院里，因为大家分家了，所以一定有不同时段不同小家的做饭的声音，对不 对？
1: 对，
0: 向吉轩又离厨房很近，哪个地方写到了向吉轩离厨房很近？
2: 在第三段，轩东故常为厨，人往从轩前过。
0: 这个说得很好啊，就是看到叔伯分家，家里这么混乱，他的心里一定也是有伤痛难言的，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在家谱记当中写过他们家的一个情况，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考取功名，然后他们家里也已经有很多人没有人上学，没有人读书，所以不知礼义。我们从东犬西吠当中就能看出来，如果主人经常走动，感情很好，家里的狗看到人来会不会这样叫？不会，注释里有写过，对吧？东家的狗听到了西边的声音，然后对着西边的狗和人家在叫，然后西边的狗也不甘示弱回叫。还有鸡栖与厅，这鸡应该是在哪里的？在鸡舍鸡笼里，对不对？现在都跑到了厅堂上去登堂入室了，家里混乱不堪，没有人管，是不是啊？后面讲客鱼袍而宴，君子是应该要远离厨房的，孟子说，但是这个时候客人居然要穿过厨房才能够到家里，可见家里整个格局都非常的混乱不堪。所以归有光看到这一切，心里一定是伤痛难言的。其实我们文章在入选教材的时候删掉了一段，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讲向己生约表达了什么样的感受。当我在这间陋室里读书的时候，别人看我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但是我知道自己就像历史上著名的巴清和诸葛亮一样，一定能够扬眉顺目，有从这里走向天下的一天，对不对？表达了他什么样的心情啊？
1: 表达了他心里的豪迈，以及他渴望去取得功名的这样子的决心。
0: 是的，世人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年轻的归有光对此是充满信心的，对不对？所以即使外界的环境再嘈杂，我读作轩中也能够安然读书，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和追求。所以老师讲物生，其实物生啊，以白天夜晚庭中和轩内划分，我们能感受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大家的声音和小我的声音。所以物生里的大家小我是家道中落的难言伤痛，少年苦读的背后呢，是振兴家族的迫切希望。好，我请问文章里还有一个地方写到了归有光的哭泣是在哪里，是怀念谁？
3: 庭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青庭如盖矣。
0: 嗯，这个地方有哭声吗？
3: 还没有，
0: 好像没有。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
3: 他这里写的是他的妻子，他看见他的妻子死之前种的一株枇杷树，然后现在已经长得非常高大，然后呢非常怀念妻子，借屋抒情。
0: 借物抒情讲的这个词特别的好，枇杷树其实是他情感的寄托，他望着树就想到人，但当庭中只见树不见人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心里会翻滚和澎湃着哪些声音？
2: 他的心中会再次回首他跟自己妻子叫那些温馨的场景。
0: 诗经里怎么说？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我们现在说岁月静好，是吧？但是这也是一段很短暂的时光。好，谢谢你。那么我们有没有发现，在写回忆妻子的这一段的时候，跟前面的几段相比，文章当中的声音似乎沉寂了不少。我们说不言情而情自现，怎么现？其实情感的深沉含蓄就是通过用这些声音来描写，来以小见大，以声传情。好，整篇文章当中复调交织的声音最终归于沉寂。向己轩见证了一个人的半生和一个家族的百年，他不再

0: 算是一间普通的小屋，它是归有光少年情志的见证，是家道中落的写照，更是他情感寄托的所在。其实在我们以前学习的很多散文当中都有这样关于声音描写的艺术手法，比如说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大家读过吗？啊，有潺潺的流水，有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映衬着他自己内心的温柔的叹息。在我与地坛里，史铁生也用了很多的排笔写出了地坛的寂静与生机，以及他与自我与生命对话的声音。哦，还有大家学过汪曾祺笔下昆明的雨，
1: 学过
0: 对吧？
1: 就讲君子的那个。
0: 哎，讲君子，除了君子还有什么声音啊？
1: 那个卖杨梅的小女孩，
0: 写卖杨梅的苗族女孩的声音是什么？
2: 卖杨梅了。
0: 娇娇的，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对吧？昆明的雨季就像这个娇娇的声音一样，一定是温柔而绵长的，明亮而丰美的。好，回到向己宣志，自然之声是他精神的慰藉，那么亲人之声是他无尽的思念，而寂静之声是他人生的悲痛和孤独、伤感与难言。言为心声，闻声知情。今天我们以声音叙事打开了向己宣志，我们听到了其中的物声、人声与心声。希望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大家都能够敏感地发现这些声音，以声音叙事作为你观察生活、体察文章的一个切入点，共同发现这些声音叙事背后的动人力量。好，今天的课老师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那么同学们再见啦，起立。
3: 首先我觉得他说话声音很好听，感觉很有趣，然后就把它听完了。
4: 陈老师是聋哑学校的老师，我就是蛮好奇的。
0: 我学生都生活在无声世界，所以为什么就是选择以声音叙事，我想也其实特别契合我的职业身份。也是因为教了学生之后，他们给了我这样的启发。就是现在医学比较发达嘛，孩子们都佩戴了助听器、人工耳蜗，其实他们的世界不再是一片沉寂啊。但是呢，因为就是这种科技音的原因，它也会同比放大周遭的声音，所以在我们孩子写作文、写日记的时候，我就很敏感地发现，他们就是在用声音进行书写。所以我在读《向己宣志》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发现这里面写了好多好多日常生活当中细微的声音。那么我就想尝试，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一下这篇文章。
4: 所以我们每个语文老师都是拿自己的生命在上课，
0: 这就是我的生命体验。
4: 这个很妙，本来这个设计的妙处，假如说有8分的话，加上您的这个背景，就会变成10分。
5: 陈老师身上有些特质非常打动人。第一个就是他的这种温婉的气质，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水平，就是所有的话，所有的孩子的这些内容都
6: 全接得住，
5: 信手拈来，而且接得住，不是这种生结，还是往后一引啊，这个姿势非常的优雅，就是从老师的水平来说特别好。但是就是选这一篇，用这个切入点，我觉得有点浪费。如果选口技，如果选琵琶行，如果选一蓑烟雨任平生，可能会更离题更近，甚至选陈情表，但是我觉得选向己宣志就确实不够典型啊，在我的这个视角上，这是我认为比较可惜的地方。
6: 他这个点选的我倒是非常认可，陈燕老师他的特点你会发现是什么？他往那儿站着一说话，他有两样东西特别有穿透感，就是他的目光和他的声音特别有穿透感。就这个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天赋，可能你常年面对那些孩子，可能也造就了你这种底蕴啊。他只用声音来控场，能控全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天赋，这个非常强。所以我就理解他选择这个声，我倒是认可。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你要选择这一点可以剑走偏锋没有问题，但只要克敌必胜，你要形成一个闭环的逻辑，对吧？那么

0: 你物伤、人伤，最后心伤怎么体现出无伤？这个收束不是总结一下中心思想就可以了？就是他为什么通过这些物声、人声能表达他的心声？他什么样的心声？如果这一块展开来去解释，再回望那些前面的声音，那些无关紧要的，就是琐屑事嘛，寻常物嘛，就是家常话嘛。你们知道，这个叫什么？当时只道是寻常啊。我没说我的心声。至情无声，那个就妙不可言。哎，
1: 有了新的启发，我想这个课应该是越学 越好。
2: 我也在成长。
0: 好，我们来看看陈老师最后的这个得票数。34票，还是个不错不错的成绩啊！祝贺陈老师，
1: 谢谢。
0: 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上海的青年诗人胡逸新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胡逸新。我的名字当中逸这个字的本意是种植，新呢是太阳刚出生的样子，所以说逸新这个名字呢就是种下太阳、种下黎明的意思。所以我一直都希望成为孩子语文学习当中的小太阳。我呢同时也是一个写作爱好者，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呢就出版了自己的诗文集。
5: 胡老师不仅是一位青年诗人，更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中国诗歌学会双重会员，曾荣获全国原创文学大赛诗歌奖项、上海市民诗歌节赛事活动一等奖。他独特的嗓音为他赢得了上海市朗诵之星的称号。
6: 所以呢，我是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来去带入文本，时常带着学生在文本当中散步，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教学理念。看到超级我就想去靠近，想去沉舟在我们的语文的河流当中去探寻这样的一种超级，所以来到了超级语文课。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请坐。在开始上课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个互动啊。如果你可以变成一种动物或者植物，来去一直陪伴在爱的人身边，你会选择哪一种植物或者动物？你来说一下。
9: 我觉得我会变成一株茉莉花，因为我们成都那边非常喜欢喝盖碗茶，盖碗茶呢就会有茉莉茶。如果我可以变成一朵茉莉花，我就可以加入这个茶里面，陪着我的外公外婆、我的爸爸妈妈。
6: 有地方特色又特别有诗意，特别好。你来说一下。
10: 我想变成一个人，因为我不想变成任何动物，
6: 就作为你的形态来陪伴在你爱的人身边。好，请坐啊。我想今天我们这个作品说不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答案，就是我们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金色花。
5: 金色花选自统编版语文7年级上册，是印度诗人文学家泰戈尔创作的散文诗。作品以奇妙的想象，通过一个孩子变成一朵金色花与母亲嬉戏的温馨画面，生动表现了深厚动人的母子亲情。
6: 大家学诗的话一般都会怎么样啊？哎，都会去朗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采用这个朗读的方式来学习这首现代诗，来看一看我们如何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把金色花读好，并且读懂这首诗。大家可以做一些笔记啊。首先呢，重读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着重号来把它标注出来。还有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尖的符号，还有这样一竖啊，来表示停顿，还有这样一个类似于弧线啊，连读嘛，有停就有连，这个就是贯读。还有一个啊，这个是语调的拉长，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箭头来进行标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老师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大家来听老师先来读一下诗的第一节。

0: 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只是为了好玩，长在那棵树的高枝上，笑嘻嘻的在风中摇摆，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吗？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依你笑，却一声不响。其实我们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简单的去做一个朗读符号，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这种方式去读懂文本。那么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这篇文章当中啊，母亲跟孩子进行了哪几次互动呢？你来说一下。
1: 第四自然段，母亲做祷告的时候，我身上的香气被母亲闻到。
0: 你的形态是
1: 气味，
0: 花香，香气，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互动啊。那么接下来谁来说一下第二次互动呢？
2: 第二次互动是在吃饭的时候，是坐在窗前读东西的时候，坐在了膝上。
0: 第二次互动当中，我的形态是什么？
3: 我是化身成一个影子。
0: 那么第三次互动谁再来说一下？
4: 我觉得第三次互动是变成了孩子，落到地上变成了母亲的孩子
0: 啊。好，请坐啊。那么我们就用刚才学会这种方法，分为 A、B、C 三个组，大家可以呢自己来读，出声来读，也可以前后呢互相讨论。一会儿我们请同学呢来展示。好，下面呢我们来请同学分享一下哦，香气这一次互动。来，这位同学。
5: 悄悄的要中毒，因为这个孩子他是在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变成了金色花，这里中毒的话就会 读出这个孩子的俏皮。金色花的铃音，诗的标题就是金色花，所以我认为这里金色花的铃音如果中毒的话，可以体现出这个主题。
0: 嗯，分析的非常好啊。这个孩子他此时此刻的一个形象呢是非常调皮的，对吧？我们再来请第二组同学啊来分享一下。
3: 当你吃过中饭，是当着后面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吃过中饭，然后这个中饭我是标了个重音，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标了一个下降的音调，然后说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肩上时，这个头发后面我也做了一个停顿，这个小小影子我做了一个下降的语调，然后这个书页我做了一个重读。
0: 用你的这个方式把这一段话来读一下。
3: 当你吃过中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肩上时，我便要投我的小小影子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
0: 嗯，很好啊，请坐。那么有没有同学有不同的意见呢？你来说一下。
6: 我是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就是我觉得在罗摩衍那后面我读声调会好一点，因为这样子它能更体现出我的这个调皮。
0: 那你用声调来读一下。
6: 当你吃过中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我便要投我的小小的影子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
0: 虽然两位同学他们这个声调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都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个内容对于这个文本的理解来读出来。那么接下来的在第三次互动的时候呢，他又变回了一个孩子，你们是怎么进行一个处理的？
4: 我是先在当后面加了一个停顿，然后在拿了灯的灯后面又加了一个停顿，然后在突然这儿加了一个连读，又成了你的孩子时在成了这儿加了一个音调的上扬，最后在听后面加了一个声音的延长。
0: 说一下你这样处理的原因呢？
4: 突然的
0: 突然
4: 落到地上来，觉得是作者想给妈妈一个惊喜。
0: 哎，非常好啊。
4: 所以我要在突然这里加一个就是连读。
0: 连读。嗯，好，请坐啊。大家看一下这几次互动它在时间上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哎，大家明显的看到呢，从早到晚，也就是用了这个一天的时间一直来跟母亲进行互动。在文章的这个后面又有了一次母子之间的这种对话，一起把这两句话来读一下。
7: 到哪里

0: 这一次呢，我们同桌来组合啊，一个人呢扮演妈妈，一个人呢扮演孩子，然后呢，我们就请我们的组合来去展示一下这一次对话。读好的同桌啊，可以举手啊。你们两位，
1: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2: 我不告诉你，妈妈。
0: 其他小组有没有不同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来再展示一下？
3: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4: 我不告诉你妈妈。
3: 然后我中毒了你和孩子这两个，因为我觉得他这句话并不是想说这个孩子他是真的是坏孩子，
0: 他不是真的坏，那他是什么呢？
3: 所以我就选择了没有中毒这个坏这个字，然后选择了他的孩子，指的就是更能显出他的一个天真烂漫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形象。
0: 他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很坏啊，他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呢？是在责备的同时，他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母亲对于孩子这种爱，对吧？母亲他虽然说在这一天他没有见到他的孩子，但是他无论是在做祷告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还是在他参与劳动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他一直都陪伴着他，他也感受着来自于孩子的爱。孩子跟母亲呢玩这样的一个游戏，但是他默不作声，有些爱呢他可以不留姓名。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大家来读一下，匿名之爱。那我们经常会用这种匿名的形式来去表达这种爱，那这也恰恰符合我们的一种审美。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回过头看一看我们开始提到的这个问题啊，你想变成什么来陪伴在你所爱的人的这个周围？有没有同学有新的答案？你来说一下。
3: 我想化成一道光。这样子这个光它可以时时刻刻照亮在他们的身旁，我可以陪伴他们，看着他们做他们的事情，我也可以把我这个照映在他们的身上，可以与他们有一个亲密的一个接触，
0: 一种阳光，对吧？好，请坐。那么这个也特别符合我们东方人的一种感觉，就是阳光和空气他们其实无时无刻都是在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来去爱着我们的。今天我们用朗读的方式来去感受了这种纯粹诗化的爱，那愿我们之后呢都能够成为生活的朗诵者，不光通过眼睛，也通过你们的声音，通过你们的心灵来去唤醒那些可能深沉的、可能沉默的爱。好，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5: 我给胡老师投票了，因为我觉得胡老师他讲的课很有意思，他运用了一种很新颖的一种模式，把现代诗的朗读和诗人的情感以及诗歌的内容三者做了一个结合。
6: 胡老师他这堂课我特别喜欢两点，第一个是他本人和课合一的那种诗人气质，第二个是他非常务实的选择，他没有炫技，就是老老实实的在做，用学诗的方式学诗。
7: 胡老师的普通话特别好，又是朗诵之心，你上来教了读的方法，对吧？重音，然后这个有连读，然后有声调的起伏，然后你这核心的三段都让他们每个人起来说标了重音，标了怎么怎么样，最后他们只是自己读了一下，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体现出他标注的。
8: 你呢是想用这个标注的方式来代替理解，我知道你的教学的理念啊，但是说的太多了，你说的太多了，学生分析的太多了，读的太少了。再一个就是它的主题啊，不仅仅是谈母爱的，母爱有点在这里有点浅了，
7: 太泛了，
8: 太泛了。
9: 但是我很同意荣老师刚刚讲的，是因为泰戈尔写《新月集》，他十几岁，十四岁左右，他妈妈没了。
7: 对，
9: 所以这时候怀念母亲的时候，然后宗教的爱、母亲的爱、孩童的爱和那个时代他的呼吁，用爱来进行社会改造的。他不光是要传达爱，他其实
7: 是一种守护，用爱来守护。
9: 守护。
7: 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给你最终的投票情况。32票。

0: 最后登场的是来自苏州的孙高原老师。
1: 我叫孙高原，来自苏州的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那我呢，同时也是一名班主任，我就是一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班主任。我从以前读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两位词人，一位是李清照，一位就是苏轼。那苏轼的这种人生哲学呢，也深深感染了我，所以我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也是特别喜欢选取一些苏轼的一些文本来跟学生一起探讨，希望他们真正的通过这堂课，通过苏轼能够获得成长。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宋代文人苏轼一生啊有过高光的时刻，名满京城，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他的一生啊，也有很落魄的时候，尤其是被贬黄州期间，尝尽了人生的苦难。但是啊，也正是因为他被贬黄州，也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诗词，大家能不能背出一两首？
4: 大江东去，
3: 浪淘尽。
4: 千古
3: 风流人物，
4: 故垒西边，
3: 道是
4: 三国周郎赤壁。
1: 好，同学们还能想得起，非常好。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一篇《寄承天寺夜游》，也正是苏轼被贬黄州期间的作品。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篇文言文。
0: 《寄承天寺夜游》选自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上册，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文言游记。文章记叙了作者月夜邀友、漫步亭中的小事，以空明澄澈的月景为映衬，在洒脱闲适的表象下，含蓄地流露出贬谪中复杂微妙的心绪，既有旷达自适的乐观，也有一丝人生感慨的悲凉。
1: 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读一下这篇课文。
3: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目，欣然其心，念最至人间四方，张怀民。
1: 非常好，那同学们，这个字认识吗？这个字啊，其实是闲的繁体字。这个字在这篇文章中啊，历来为人称道。我在课前呢也查了一下字典，我摘录了它的三个意思，我来读前面的，你们来读比如后面的，好吗？闲表示无事，与忙相对，
3: 与闲游
1: 表示安静清静，表示放着不用，
3: 比如闲置。
1: 对，这三层意思在这篇文章中啊，或多或少都有体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三层意思来好好的品一品这篇文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闲游。同学们，这篇文章哪几句是写闲游的？
5: 有相与步于中庭。
1: 没错，这是闲游的内容。还有没有同学们？
6: 念无语为乐者，可以看出作者闲来无事，这个点人家都在睡觉或者夜读，然后苏轼是想出去看月亮的。
1: 哦，你们晚上会与朋友一起出去玩吗？
7: 会
1: 啊。
7: 会
8: 吃宵夜。
1: 啊，吃宵夜。那如果是非周末时间呢？很多同学摇头了，一般不会，因为你们还要
9: 写作业。
1: 写作业呀。好，古代的官员呢，他晚上一般也有一些公文要处理，案牍之劳形，他一般呢也会有一些应酬。但是苏轼怎么样？我觉得他什么都不用想，天黑了就干嘛，把衣服一脱睡觉，看到那美丽的月色映入了门中，马上干嘛，开开心心的出去玩，这是一种何等的闲适。同学们，还有一个动词，就是苏轼游玩的时候那个动作。

0: 也能看出他闲来无事，发现了没有？一起来说哪一个字？对了，如果我换一个字，你看好不好？香鱼行于中庭，香鱼游于中庭，好不好？来，谁来说一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来，你来。
1: 因为这里的步是散步和漫步，表示出这个苏轼他是很闲的一种状态。
0: 好，散步跟行，大家有没有发现速度上谁更慢一点？对，那游跟步又有什么区别呢？来，你来。
2: 游是就是有点有目的性的去游玩。
0: 对，说得真好，目的性不一样。那同学们，我们一起来把前三句读一下，读出这闲游的闲来无事。元丰六年，其
3: 元丰六年闲逸于水，月色如故，心感其情，念念不为乐者，最是人间四季寻常怀怀怀怀怀怀相遇不语中
0: 听。嗯，我听到同学们故意把语速放慢，语调放得舒缓一点，凸显出闲来无事，非常好。那同学们，作者是因为月色入户，于是他便欣然起行。同学们，那在这次闲游中啊，是什么给这次闲游增添了一份闲情逸致呢？是什么？是张怀民，更是与张怀民一起欣赏的很好欣赏的美景。那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研究这第四句，作者是用哪些手法写着月色的，又写出了这月色怎样的特点？你来。
2: 他是用了比喻的手法。他先是说亭下如积水空明，是把月光比作积水，体现出月光的澄澈透明。然后后面是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营叶，就是也是衬托出它的月光的明亮。
0: 还有一处比喻，大家听到他说的吗？把竹柏。
2: 把竹柏比作水中的藻荇。
0: 哎，非常好。他刚刚说了一个关键词，你们听到了吗？同学们，这水啊越清澈，就代表着这月色越
2: 澄澈透明。
0: 说得好，越澄澈透明。那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月色，读出这澄澈透明的感觉。有同学可能犯难了，老师，这澄澈透明怎么能读出来？你们看过《西游记》的电视剧吗？里面有几个人啊，说话特别的空灵，谁呀？如来佛祖、菩萨，还有谁？对，玉皇大帝。你这泼猴，是不是很有空灵的感觉？咱们这样，咱们模仿他们来读一读这“亭下如积水空明”，来，起。
3: 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
4: 盖
3: 竹柏营也。
0: 但是我觉得同学们最后一句似乎不应该如此空灵吧？你发现什么了？
5: 他是说这大概是竹树和柏树的影子。
0: 没错，作者此时已经在揭露谜底了，做大概就是竹柏的影子。所以最后一句我们要读出恍然大悟的感觉。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3: 亭下如积水空明，
0: 水中藻荇交横，
3: 盖
0: 竹柏营也。读得真好，同学们，那这一次闲情逸致的出游是月色赋予了他独特的心情。但是同学们，这样的闲游，这样的闲情逸致，却是在闲置的背景下产生的。你如何理解这闲置呀，同学们？
6: 这个闲置表面上是说苏

0: 士跟张怀民他们的心智是很闲的，此时闲来无事。分析深层的原因，其实就是他们二人被贬，他其实是带有一种自嘲的那种感情在里面。哎呀，我这个贬到这儿来了，我这没事干了，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嘲讽，也是对他自己这个一种他的仕途的一种感慨。
1: 嗯，自嘲和感慨，说得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段背景资料。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随后被流放到了湖北黄州，任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作者有职无权的闲官。本文写于元丰六年，苏轼被贬谪到黄州已经有四年了。所以啊，同学们，苏轼他是一位有着惊天伟地之才的才人，但是此时他却好像被束之高阁一般，无用武之地。因此他吟下了这样的句子，一起来读。最后一句我跟大家一起再来读一遍，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同学们，这句话中的哪几个字词或者句又透露出作者怎样的心境呢？有发现吗？你来说。
2: 我感觉他现在目前这个状态很闲，没有任何的工作，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仕途能去做官。还有一个就是他既然被贬，他有闲情赏月，就能说出来他那种释然的那种感觉。
1: 好，读出了释然，你来。
3: 我觉得作者这里可能也想安慰一下他的朋友张怀民，因为作者已经被贬了很多次了，而张怀民这次是第一次被贬到了黄州。那么我想作者在这里待了四年，他已经释怀了，但是怀民你呢，你才被贬到这里来，你对你的仕途还有很多很多觉得不甘，那么可能我需要开导开导你，过了四年可能你也释怀了。
1: 对，他的这种乐观不仅影响自己，还要影响朋友，人生缘何不快乐啊，同学们。只因未读苏东坡。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说少年时怀民常有而月色不常有，中年时月色常有而怀民不常有，愿怀民和月色共长久。相信今天上完了这节课，大家对怀民和苏轼的友谊有更深的理解。大家可以尝试完成这篇随笔《我的怀民，我的月》。下课。
3: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4: 我觉得他的课很正能量，他的风格就是比较豪放的，然后让我很放得开，然后让我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5: 我听孙老师的课，就是他一起手给我的感觉就相当好，就是中气十足，就是一个语文老师能够带给孩子们的那种生命气象，就那种感觉特别好。然后他的朗读非常到位，他的解读其实也到位的。为什么怀民亦未寝？因为我知道他没睡，我不是因为我睡不着我去找你的，是因为我知道你睡不着，所以我来找你的，以索取的方式在付出。就是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就特别像我让我妈给我包饺子，就是其实我没那么爱吃饺子，但是我常常让他们给我寄包子和寄饺子，他们在为我付出的时候他们是高兴的，就像此刻苏轼在叫朋友起床的时候他是高兴的，因为就不用你说我全懂，我知道你的那种痛苦，所以我要把你叫出来。然后我就想起了《赤壁赋》里面的说吾与子之所共事，事是享有，享受拥有，就得意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忙碌和充实，失意的时候我们又可以享受闲情逸致，这就是苏轼，就为什么我们这么爱他。
6: 有想法一定要和前赤壁赋这个合在一起读。客有吹洞箫者，一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然后他就问客了，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啊？大家都说苏东坡的豁达安慰了客。你知道客是谁吗？这个客是一个道士，而且在中国道教史上非常有名的，他一个德

之事，他表现得那么悲伤，为什么？他悲伤了，苏东坡就来安慰他了。苏东坡开解他的过程中，就把自己给开解了。你看这个道士多聪明，他是个得道之士啊，他其实在拯救那个苏东坡。苏东坡投桃要不要报李啊？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元丰五年升华为东坡了之后，元丰六年，这个新贬来的张怀民，哪怕他是新党的人，这个时候苏东坡已经放下一切人生芥蒂，与自我命运和解了。他会怎么样？他会来安慰怀民。怀民啊，哎，我想通这一层，我就觉得人性之伟大。为什么苏东坡这样的人叫大宗师？人生如果不快乐，就是只因为读苏东坡。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给孙老师的投票，好吧？好，35票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祝贺祝贺。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初中组老师们怀揣对语文教育的真诚与思考，以各具特色的拿手一课，呈现教学的多元风貌。洋葱老师暂时领先，下期节目，初中组命题赛课阶段将正式开启，老师们将围绕语文中的大好河山展开同题教学。究竟谁能够问鼎本季初中组冠军，让我们拭目以待。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专家带来的这本《武林秘籍易筋经》，普通人习练竟也能防病养生。
3: 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郎平手上的《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术。刚才大屏幕上的这些疾病，在这本秘籍当中啊，都有一些应对方法。
2: 每个动作应对一类疾病，每天十分钟，让你百病不缠身。
4: 直接起来的时候已经冒汗了，
3: 所以我觉得应该它是一个起到很好的一个舒展的拉伸的这个作用。
5: 和心有关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还有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2: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别节目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博

0: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周霞为您详细拆解《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的动作要领，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哎，思佳啊，我看今天你是请来了一位特殊的朋友在我旁边，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朋友他全身是长满了这个皮筋儿，这是什么意思？
2: 嘿，我猜这个皮筋儿特像咱人体的各个经络，是不是给大家把它具象化了？
0: 哎，这个是我们人体的筋经，如果把这个筋经给锻炼好了，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能够预防百病。
1: 我只听过这个筋长一寸，寿延十年。那这个筋经它到底指的什么？该怎么锻炼呢？
0: 哎，这个秘籍哈就在你手上
1: 哦，在我手上。
0: 对，你看这手上有一个防治百病的武功秘籍。到底有哪些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如果说把这个秘籍给练好了，就能够防治比如说呼吸道疾病啊、脾胃病啊、情志病、妇科病、泌尿系统疾病、老年病等等。
2: 我觉得你这说的也太玄乎了，而且你这这么一本书能防治百病，说是武功秘籍。你这样子，
0: 我这样子看
2: 什么武功？
0: 看上去不太会武功的样子，是不是？我是不会武功，但是呢，我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专家，他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之一。那么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郎平手上的《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术。刚才大屏幕上的这些疾病，在这本秘籍当中啊，都有一些应对方法。所以话不多说，赶紧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你好，欢迎周主任。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
3: 哎，你好，你好。
4: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特别节目，欢迎您。
3: 谢谢谢谢。
0: 对，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四位在台上是比较松弛的，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我们要选择全程为大家来做一个演示。那周主任呢，是这个古法易筋经的第五代传承人，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您哈，这个武功秘籍里说的这个易筋经十二式和我们看到的武侠小说里面的易筋经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3: 其实易筋经被大家所熟知的话，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精英大侠哈，在里面呢，它有很多的功法，它都

0: 基于易筋经以及基于我们的十二经脉。咱们今天的这个易筋经主要在防病健身的方面，叫导引术，属于中医的诊疗法之一。
1: 哦，它属于中医的一种诊疗的方法。那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已经迫不及待想和周主任来学习一下这套导引术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周主任换上练功服，然后来教我们，好不好？
0: 好的。
1: 来，有请周主任。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大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二维码里面就可以获取了。那接下来呢，就请周主任来教我们学习一下这个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术，也请。
0: 好的，那我们开始呢是预备式哈，预备式导引的是我们的督脉和任脉，任脉在我们这个前面，它为我们一身阴脉之海，督脉在我们后正中，它属于一身阳脉之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作过程当中呢，是由前屈转为后伸，像从妈妈的子宫里面伸出来以后，然后舒展的过程。我来上前一步给大家演示哈，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的起势。首先的话是屈膝下蹲，双手扶膝，团成一个团，

0: 好，这就是易筋经起势的全部的示范。哦，
1: 那周主任，我看您在操作的时候舒展开，然后后弯，然后咳了一声，而且这个气息还是很充足的，这个是一个必须的动作是吗？
0: 对，这是一个必须的动作，所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练起势特别好，帮助你从胸腹后面一个晚上淤逼的这个浊气都通过丹田气然后咳出来。所以呢就像一张弓一样的，整个向外向后的时候像一个弓，拉满弓以后射箭，气是斜上方上去再咳出去，一定不是这样啊哈，好全都掉地底下了，那重新又憋回去了，起不到一个导引的效果。哦，
2: 知道了。所以说早晨咳5到7次可以预防咳嗽，提升阳气，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那这些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学会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十二是导引术第二组动作，叫做委驼献杵，增强我们的正气。这个正气主要导引的是我们的手太阴肺经，换季的时候然后遇到异味的粉尘，容易咳嗽，容易感冒，那么这个委驼献杵式就很适合大家洗脸。
2: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赶紧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好的，现在给大家演示的是委驼献杵的第一式，

0: 委托献处，这是第一事哈。第二事是什么呢，周主任？
1: 我们委托献处第二事导引的是手少阴三焦经，三焦上中下三焦是我们整个水液运行的道路，所以它对泌尿系统，同时对心火的下炎排出有非常好的一个防治的功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好的，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学习一下，好不好？来，两位嘉宾有请。
1: 委托献处第二式，右脚开步，成大马步，双手向前捧，胸前翻掌。

0: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动作，要给大家讲一下呼吸，因为要导气令和。所有我们向中间捧的时候都是吸气，在动作停顿的时候是屏气，向上这是吸，往上是屏，打开是呼。
1: 好的，刚才我们教给大家很多关于帮我们调理三焦啊，调理肠道功能的这些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学会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说完了这些，接下来的这个动作我相信是很多上班族朋友特别喜爱的，就是大家会容易伏案工作啊，颈椎不太舒服，包括有一些朋友有痔疮的情况，下面的这个动作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调理的，是不是？
0: 对，是的。我们下一个动作的话是摘星换斗式，一个手要去摘星星，下一个手的话要去换你的斗，就是一上一下，相互的协调啊。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0: 摘星换斗是主要导演的我们首上一心经，那么和心有关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还有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都会有效果。另一个方面的话是能够去改善我们的一些痔疮呀和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
1: 想问一下周主任哈，应对脾胃方面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吗？
0: 好，下面两式的话呢就能够改善我们的脾胃功能，它们分别是初爪亮式式和倒拽九牛尾式。可以看见哈，里面有两种动物，所以很多中国的导引功法都是仿生学，仿照自然界的动物的行为。首先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初爪亮翅式，就是模仿的小鸟马上要起飞的动作，握拳，好，翅膀伸出去，眼睛看翅膀，然后外展，踮脚起飞，回，放松。放松的时候是肩、肘、手、手腕、手指逐一放松。哎，像不像一个小鸟展翅欲飞的动作？第二式的话呢是倒拽九牛尾式，仍然是开步。啊，这里是马步哈。捧起之后，在胸前握拳拧转。拽的是牛的尾巴，前弓后聚，好，再换，正过来，旋转，好，再拽牛尾，好，左右各一为仪式完成。自然站立结束。
1: 这些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学会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那周主任下面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0: 好，下面我们来学习的是导引法当中的九鬼把马刀式，其实呢就是鬼头刀啊，就是刀的意思。哦，那么我们在骑马的时候，这个刀放在哪里呢？都是背在背上，所以这就是一个仿生学，背在背上的时候如何把你的这个刀拔出来，能够冲锋陷阵杀敌。只有这一式能够去导引我们的邪乐方面的胆经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动作并不难，这个是两脚并立的哈，双手打开，旋转，

0: 好，结束了哈。你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像去拔这个鬼头刀一样的哈，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拔的动作。
1: 对，这是有哪些作用呢？
0: 它的一个作用的话，你看我们在旋转，在往上拔的时候，那我们的邪乐的这个方面它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引作用。所以能够改善什么呢？是第一个的话呢，是增加我们膀胱经的能力。膀胱经其实和我们的肺是表里经，能

0: 个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第二个的话改善一些泌尿系的这样一些问题也是很有好处的。
1: 那接下来是动作叫做三盘落地式，又该怎么理解呢？周主任，
0: 三盘落地式呢，我们经常说这个人下盘很稳，指的是上中下三盘，就类似于我们三焦的这样一个位置，指的是我们整个人体的上中下三盘落地，所以是要下蹲的哈。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0: 沙盘落地式呢，其实从更精细的方面讲，能分为八个小的动作：提、插、托、回、按、拧、收，哈，就是一个小八段。那练习三盘落地式的话，其实也相当于一个小的八段锦。
1: 嗯，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好的，学习完了这个动作之后啊，接下来两个动作呢名字也很有意思，一个叫做青龙，一个叫做卧虎，是不是？
0: 对，
1: 嗯，
0: 龙和虎啊，他们也属于我们的仿生的功法。好，一看和动物有关系，虽然说这个龙呢是想象当中的，那么它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肝胆经啊，肝气郁闭啊，耳鸣耳聋呀，失眠呀，效果都会非常好。好，我们开始都是握拳，哎，这是龙爪，

0: 好，在这里的话，我们下炭的时候，一个是膝盖一定不要弯啊，要不然达不到抻筋的效果。第二个，下炭的时候，脸是和你的地面平齐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颈椎的一个效果。一定不是低着头，是仰头平齐的。
1: 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卧虎扑食式。
0: 卧虎扑食式一看呀，就是像老虎一样，就模仿老虎的动作，我来展示一下。右脚向后撤，

0: 这个叫吼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我们单纯这样一个卧虎扑食式的吼叫，就对帕金森以及中风之后的吞咽障碍、言语障碍就有好的效果。一定是卧虎扑食式，不是饿虎扑食式。所以在做导引的时候，我们宽松衣物，不饥不饿，不温不凉，这种环境是最好的。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如果您没有记住刚才的这个要诀的话也没有关系，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大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二维码里面就可以获取了。那说完了这个卧虎扑食式啊，接下来又是哪一式呢？
2: 好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补肾的这样一个导引法，它对于男性而言的话是肾虚型的耳鸣呀这些有很好的好处，对于女性的话可以调理月经，改善我们的生理周期，因为我们的肾呀是助生长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它的这样一个长高，尤其在青少年的时候练习能够助长。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办公室呢就做完了，是不是感觉有难度？
1: 因为我的柔韧度其实还可以，
2: 对，
1: 但是我直接起来的时候已经冒汗了。
2: 对，我觉得应该它是一个起到很好的一个舒展的拉伸的这个作用。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学会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么接下来一式呢，叫做吊尾式。这个动作有哪些动作要领，以及它的作用有哪些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好，我来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吊尾式怎么做，也是看起来简单，做起来还是很有诀窍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样双脚自然分开，越宽越尖就可以了。

0: 好，耀尾式呢，它其实导引的是我们的手太阳经哈。手太阳它主的是什么呢？那手太阳它主要指我们的一些头面呀，还有五官的病症，比如说我们的头面的这种头痛呀，还有五官的这个眼睛的疼呀，眼目的胀涩呀，还有一些发热的一些疾病。
1: 如果您没有记住刚才的这个要诀的话，也没

0: 没有关系，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大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二维码里面就可以获取了。好，最后一个就是收势啊。哦，这收势也是有作用的，
1: 这个应该简单吧？
0: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这个不就是收起来啊？
2: 想的简单是不是呀？收视的话它导引的是我们的脾经，所以说它能够改善脾胃。怎么做呢？就这么简单吗？不见得哈，我们来看一下、
0: 哦、看看这个简不简单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2: 相对来说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一式啊、
0: 嗯这个、
2: 但是比这个调理脾胃虚单举要难，还是要难啊。我们来看一下，

0: 好，这两个两边的牵伸收势之外，这两个动作，然后到这里完了以后，收势要跟大家再讲一下，收的时候收到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胸前合掌，好，调整呼吸，呼吸调匀以后搓掌，让掌心发热之后击掌，好，3、5、7都可以哈，单数一般来说击掌7次。好，叩击你的内关穴，好，7次，然后外关穴7次，换手内关穴7次，换手外关穴7次。好，环跳穴拍打7次。
3: 哦，好痛，好痛。
0: 好，然后是我们的足三里穴7次。好，三阴交穴7次。好，拍完之后，双手平举。

0: 好，结束。
1: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0: 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特别节目，教给我们非常非常实用的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术，特别感谢您，谢谢。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完整的视频放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我弄好了，
2: 开机，下播。
3: 下播。
4: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7: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汤，
3: 肉的香嫩，汤的丝滑，浓浓杂香唤醒了这座城。城市的清晨从河边开始，沂河流经100多千米之后，与这座城市邂逅。城与河的相遇，为拥抱晨光的人绘出惬意风景。城市一天的喧嚣从这里拉开帷幕。距河不远的城市西部，由125个专业批发市场组成的中国北方最大的商贸物流集散地，在未来24个小时，将有8000辆货车从这里驶出，奔向全球各地。城市中，有些人与快节奏无关，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习惯，几十年不变。张秀富，张帅的父亲，临沂西之朝阳洒馆创始人兼总厨。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到市场走一遭。36年的制洒手艺淬炼出了一双火眼金睛。
4: 这种吧，就是属于这个大红袍定下了，里边都是晶莹剔透，都是釉。

0: 你今天都是油，你看里边有炸这多，它里边的油那个小丁香要如果不称不饱满，这个里边的油很小，那就影响它的口感。
1: 行家呀你！
0: 哎呦，我弄这都弄三十六年了还。
2: 36年，在五味杂陈的搓磨中，成就了老张做杂的好口碑。这个字，新华字典念深或散。中国最早的饮食文献《礼记内则》中就有对它的记载，即用肉做成的汤羹。而临沂人把这个字读成撒，这一读就是600年。今天的临沂撒脱胎于唐代西域人的早餐，传承自元代回族商人的经营，兴盛于明代宜州百姓的日常饮食。如今临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家撒馆，而朝阳撒馆也已经肆意起止，落户在焕然一新的宜州里商圈。食客换了一波又一波，但老张对老味道的坚持从没变过。而不同于老张的奇思妙想，也总会在年轻的血脉中迸发。
3: 啊，我就想给在外工作的临沂人，包括就是想喝正宗临沂撒的顾客，给你们提供一碗正宗的临沂撒，想做这种便携式。
0: 我给俺儿子说哈，咱就是保持原汁原味的。任何的东西不能再添，就跟咱店的一样的味儿。
2: 又是一轮中秋月。张帅便携撒的实验能否成功，今晚也将等待家人的评判。
4: 味儿有点淡，差别倒不是特别大。
0: 我觉得很好，
3: 很好吧，
0: 没有变过。
5: 很好就是我。
0: 就是把咱传承的手艺，就永远不能叫它变味儿，改好每一天，还得把手艺传出去，就看他自己怎么又去发扬光大的，再不又跟咱还抢。
2: 变与不变，传统与革新。城市的精气神随着一碗撒汤传递四方。
5: 东北啊，
3: 青岛来的，
6: 河北唐山，
7: 西安过来的，
8: 内蒙古。
3: 年轻人热爱城市，年老老人拖着我们年轻人，将我们这临沂城市建设得越来越好，城市的氛围感就会出来。
2: 一碗撒，是父子俩的童心，是手艺人的童心。那满满盛起的是家乡，轻轻摇起的是人们对城市记忆的铭刻和续写。而此刻，城市的另一边正在书写新的记忆。临沂广播电视塔326米，融合了毛笔、算珠、八卦元素，屹立在沂河、崩河、柳青河三河交汇地带，是临沂头号网红打卡地。这几天，300米的塔尖上迎来了一群天外来客。

0: 现在下面四路信号都不亮，什么情况？
1: 二四五六是好的，八九十，
2: 八九十不还并不行？
3: 非常赶，就最后两天冲刺了。
4: 在如此极限的环境下进行灯光改造，对工程人员来说无疑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电视塔因为其所处的位置及高度，成为今年全

0: 市的重点工程水运琅琊是否让市民满意的关键。大多数城市都是依水而生，逐水而居。河流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而沂河这条源于山东最长的河流，被临沂人称为母亲河。城与河承载了这座城市最美好的想象和期待。2022年6月，一项名为水运琅琊的民生工程开始推进。
1: 其实它是临沂老百姓多年的一个夙愿。我们临沂市的水资源占到了全省水资源的1/6，在淮河以北北方的城市里，像临沂这种水资源条件这么好、水面这么宽广的城市是极为少的。老百姓评论可以看出来是非常的热切迫切的，就是等着这个项目诞生的。
0: 这项民生工程需要重新激活和珠联的是水路42平方公里，近20处散落在沂河、崩河、柳青河和溯河等主要水系的城市旅游资源。
2: 这现在不闪了，整个不对不对，这样配合不对，调不到咱理想的完美状态，咱没法给市民呈现。还有3个小时，我们一针针的朝前捋，
3: 往上去
2: 缩小缩小，
3: 先针最上面，先针水泡的顶端，先齐平。
2: 好，缩小一点，
3: 整体缩小一点，

0: 我们将一起入夜话梦狼牙。
1: 出乎意料的精彩，非常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0: 走过那段为了生存而治水，为了发展而兴水的来时路。城市同心，将今天对城与河的那份共同期待化作光影画卷，在颐和之上，天地之间徐徐舒展。属于夜色的颐和，瑰丽梦幻；属于阳光的颐和，又有着另一番奇幻色彩。
1: 每天抱着艇从家门口走出去，分钟之后我就在河上了。真正的就是把那个桨一划一划，慢慢的荡到河中间的时候，你好像就被一个结界给隔开了，很奇妙的治愈感。
0: 29岁的高志伟，硕士毕业于上海体育大学，在天津、上海学习和工作了7年之后，2020年初回到家乡临沂。妻子张武晨也是北漂回归一族，两人因为热爱运动而相识相爱。2022年初，飞盘运动在全国刚刚兴起，两人就共同创办了临沂第一家飞盘俱乐部——铜雀。
2: 有点健康，注意。
1: 临沂有两条非常古老的街道，一条叫做金雀山，一条叫做银雀山。我们想去做一个第三社区，叫做铜雀山街道，是一个社区，去吸引更多有能量感的人加入我们。
0: 今年7月，志伟和武晨刚刚喜结连理，两人的小家也安在了北城新区，像崩。

0: 河边、大剧院，都是小两口下班后节假日的好去处。
1: 不是，那这个甲板最开始
2: 的工作是？走喽，去热食喽。
3: 来点好吃的，谢谢。
4: 临沂这边的话比较的舒适自洽，我们的追求肯定是要往更好的精神还有物质生活方面去靠拢，但靠拢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去舍弃掉那些我认为重要的东西，亲人朋友，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的那种内心的富足感。
0: 本世纪初，根据两院院士吴良镛、周干智先生对临沂城市空间发展的科学规划，北城新区被打造成为新的城市中心。与柳青河几乎平行的中轴线上，体育中心、商业中心、市政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滨河休闲区依次延伸，在沂河、崩河、柳青河交汇处如鱼得水。姿态万千的16座大桥把城市连接为一个整体，维系着老城与新城的情感和共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源源不断聚集到这片年轻的城市新区，
5: 蹬两步，快点儿！
0: 城市提供一个支点，更多回归的青年人便有了撬动地球的勇气和力量。
5: 蹬两步，你们两个慢。
0: 双向奔赴的热情总会被年轻的荷尔蒙点燃。
5: 只要等级不变快，它这速度是一直好的。先适应适应，跟着好呼吸，摆臂不服。
6: 这个城市也不会缺少给我们年轻人的一些机会，
7: 它会给我们需要的一个支撑，
8: 所以说临沂一定会更好，因为有我们一定会更好，是吧？因为我们在临沂，
9: 我们的目标就是
0: 几天后，
9: 这是一点
0: 一场来自全国强手的较量，
9: 对吧？
0: 就要在家门口进行，
9: 没有理由不打。咱们的对手虽然是北体大，名声很响，他来到这儿了，他就得变成炒鸡了，听懂了吧？
0: 一年一度的中国沂河体育节，就像一场以沂河为舞台、以水上运动为主角的狂欢，点燃了一整个火热的夏季。北城新区东部，全长2.5千米的阳光沙滩是全国最大的淡水沙滩浴场。高志伟和队员们要拿下的比赛，也是今年沂河体育节新增赛事——红色沂蒙沙滩飞盘邀请赛，就在这里开展。
10: 老同志，
11: 各位印象军友，让我先提一点。
12: 你可以说我是来学习的，但是咱不应该这么耻辱的说。听懂了吗？
13: 酷爱麦
14: 同志，
13: 万兔岁同志。
4: 我们这个竞技队就是想给大家勇气、自信。他们需要站在赛场上去跟这个全国来自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一线的队伍、最顶尖的队伍去角逐、去对抗。那无论最后你输或者是赢，还重要吗？
0: 这群奔跑、飞跃、跌倒又爬起、失败而再战的年轻身影，随着生长中的新区一起烙印进城市光影之中。盘不落地，永不放弃，一步一脚印，这是城市青年的童心。城市的光影中有生长，也有沉淀，历史的厚度决定了这座城市创新的无限可能。

0: 馆镇馆之宝，出土于王羲之故居内的西晋墓葬。喀德勒，八毫米大小的多维积木，由六个正方形和八个六边形组成轴对称的十四面体。853颗这样的积木颗粒，将1700多年前的国宝，以另一种呆萌可爱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
1: 我们中国的古人很聪明，很伟大。我想用我们的这个喀德勒做一些我们中国古代的作品，可能属于个人的一种情节吧。
0: 张衡，喀德勒多维积木的发明者。为了在今年的广交会上惊艳亮相，张衡想用自己的发明致敬1900年前发明浑天仪的张衡。从2000年代理经销国际品牌玩具，到2013年创立自己的原创玩具品牌，济南人张衡一直把事业的大本营放在临沂。
1: 商场如战场，你一定要占据制高点。临沂就是一个在中国商界的制高点，尤其是江北。临沂是中国的内陆港，还是江北最大的物流市场。在临沂发全国，又快又便宜。
0: 2020年，张衡被临沂人才集团邀请到这片园区进行产品孵化，在即将建成的应用科学城二期，也将有一片广阔空间去落地喀德勒全球营销中心。一颗小小的积木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得到如此关注？
1: 将近一个世纪来，几乎没有能够突破乐高这种功能的积木出现。我要做一款比乐高还要棒的积木，说出去就让人笑话。你一个小小的中国企业，一家小公司，你吹这样的牛，真的，人家好多人会说这家伙有病，痴人说梦。
0: 痴人说梦的底气，就诞生在这座活力涌动的城市。有土壤，就有梦想萌发的机遇；有机遇，就有奇迹诞生的可能。这座城市的活力之源，就像跳动的音符，弹奏着万物生长的旋律。
2: 是个景儿，弄个小景儿，
1: 对，林一华，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临沂，没有炒鸡不成席，每家都有自己的炒鸡秘诀，每个人也都认为自家炒鸡才是人间绝味。张衡隔三差五就能在公寓里享受到一顿来自各地员工的实力比拼。
2: 香。
0: 广交会日益临近，积木版浑天仪从设计进入制作阶段。可是现实与理想似乎不那么同步，制作难度大大超过了张衡的想象。
1: 现在给我的感觉全是刺儿，看了吧，全是刺儿，根本就不够圆滑，这个台阶感太重了，不行，总是摁下葫芦起来飘，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出现那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困难都不可能战胜我们的创造力。
0: 134届广交会，229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2.8万多参展商齐聚广州，300多个来自临沂的展位，把这座城市的创新与活力展示给世界，这是行业人的童心。十年磨一剑，张衡为突破积木类玩具的强大技术壁垒已做好准备。
1: GDP 前50的国家，我们是全战略覆盖，做出一个中国的世界品牌来，和国外的玩具行业的大品牌去掰掰手腕。
3: It seems like impossible to me.
4: Oh, we have the manual books.
5: It's really cool. Yeah, this is not an American.

0: This stuff is so good.
1: 非常期待与他的合作。
2: Okay, my boss. Okay, okay. Okay.
3: 城市拥抱每一位奋斗者。家门口，街转角的城市之爱，方寸之地，口袋空间的城市之美，都是这座城市对每一位努力奔跑、热爱生活的人们无声的赞美。生活的理想，不过就是理想的生活。那美好的愿景中，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未来。而这座城市里，正有人执着守护这份未来。

0: 把嘴圈放在下边，哎，对，那个花蕊一条，
1: 一张薄薄的临沂煎饼，
0: 一条，
1: 在非遗传承人徐海霞的手中，瞬间成为艺术。
2: 我不看明白。
1: 可在李林涛和王成龙这对爷俩手中，却不那么听话了。
2: 不行，这个手工活儿干不了，不行，我
3: 都是我厉害。
0: 我也太厉害了，这不一这个手出来了吧？哎，多慢慢不就做出来了？
1: 经过800回合，爷俩终于挑战成功。这些美丽的煎饼花将跟随他们从临沂到杭州去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李林涛依托本地优势创办了进出口贸易公司，然而这5年来，李林涛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另一项事业上。
2: 为什么想去国防科大？
4: 我现在学关于这些军事啊什么的，我看得很威猛霸气
2: 啊。啊，有可能是去默默无闻的去搞一些那个科研，搞有可能就要搞一辈子，能吃那个苦，
4: 能，
2: 非常好。
1: 14岁的张振宝是李林涛一对一志愿帮扶的第二个孩子，而5年前。李林涛第一个帮扶的孩子就是王成龙，
5: 还有就是这种管状的。
1: 2023年，19岁的王成龙已经成为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大二的学生，并进入 EFL 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医工交叉研究。
6: 我们是在做先进制造，帮助我体内的细胞再生出我们想要的组织。我们现在也在挑战一些国际上最顶级的器官级别的制造。
2: 看到孩子的变化，看到孩子的成长，这个幸福感实际上是很难得的。到杭州来看成龙，他是我的骄傲，也是我们服务团的骄傲。
1: 2018年，在临沂市关怀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成立。
7: 我们帮的是孤儿，事实孤儿，他普遍性的自卑感特别强，还有自闭的，这是一个社会难题。发挥社会的力量，社会组织的力量，就是让孩子变化，就是给他希望，就是让孩子有安全感，一个咱也不能放弃。
1: 临沂，这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地级市，曾经的孤困儿童达5000多名。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让每个孩子享受平等的关爱，让天下无孤，这正是徐军、李林涛和8000多名志愿者们5年来的努力和坚持。作为第一批被帮扶的孩子，成龙在服务团里拥有着多项第一：第一个考入大学，第一个成为志愿者，

0: 而他和李林涛两个曾经毫无交集的人生轨迹交汇在五年前那个夏末的午后，从此牵绊。
1: 见到成龙不大说话，头低得很低，都不看我们一眼。他姑姑说这个孩子可能是有语言障碍。
2: 当时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就是性格也非常的孤僻内向，比较迷茫的感觉，没有自信。李叔送了我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叫《心事》。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亲切感，在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一种归属感。
0: 改变发生的悄无声息，却又自然而然。成为沂蒙精神百孝行志愿者后，成龙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300名浙大新生开展一堂别开生面的宣讲。
2: 今天我也是带到了现场。我给大家分一分。
0: 爷俩从家乡带来的煎饼和笨手笨脚制作的煎饼花被一抢而空。来自临沂的饮食、非遗和红色文化，无形中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
3: 几十年的奋斗，如今的临沂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欢迎大家来临沂玩。
1: 我们就是一颗种子，成龙也是一颗种子。

0: 广阔的天地去发挥他们的才能。
1: 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以城市带动乡村，让城市影响城市，这是志愿者的同心。临沂有爱，让有志者皆如愿。在这个城市中，还有一群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在每个月的某一天，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聚到临沂大剧院，共同完成一场约定。
2: 听到你的歌，卫生部，
3: 卫生部组这边。
2: 新来的朋友可以给这边听歌哈。
1: 这场约定名叫乐唱团，是临沂大剧院的一项原创音乐文化公益活动。零门槛，零费用，两小时一首歌，简简单单十二个字，却是几百位市民自发聚集而来的理由，也是他们在这一晚收获快乐的源泉。

0: 般我们声部的话会分三个声部，男声或者是女一是主旋律，一般女二就是我们说的和声。
1: 建筑造型取意蒙山沂水的临沂大剧院，位于新区文化中轴线，每周这里都会上演精彩的文化艺术节目。不定期举办的城市主题市集和各种艺术普及课程，让市民参与艺术，享受艺术。潜移默化中，艺术也在改变着这座城市的气质。
2: 九月份秋高气爽，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 city walk 吗？在城市中漫步 city walk，
3: 对对 对, 对, 对，
2: 就是我们想走这种感觉的，
4: 跟着感觉走
5: 。
1: 每次乐唱团开唱前，志愿参加到主创团队的这群团员们都要有一场精心的策划。
4: 我们城市越来越美，健康活力是吧，都是我们这个追求的元素。他在城市某条
1: 52岁的王军是主创团员之一，从第一期开始，他的身影便活跃在乐唱团每一次活动中。
4: 2017年10月1号第一次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平凡生活当中的一道光，照亮了我们普普通通的生活。
1: 王军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家乡这个处于亚热带与暖温带、湿润与半湿润地区分界线上的城市，他总能随处发现美好，享受美好。
4: 我们的城市就是一个大大的公园，它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变得这么美，这么宜居，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的感觉，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这就是文明进程最舒服的一种方式吧。不知不觉地就成为这个美中的一部分，我们和这个城市，我们一起创造了美，成为了美。
2: 我们的发展会在很多年去积累这样一个转变，也会在一瞬间变成你想象不到的样子。
6: 我们在以前红色的热土上更加时尚了，更加奔放了，也更加幸福了。每当看到大家说哎呦难道这是临沂吗，我就特别骄傲，很傲娇，我觉得这是新沂蒙的形象。
1: 李继伟

0: 乐唱团的发起人和艺团之长，同时也是大剧院艺术总监和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这次他想让乐唱团有些不同以往的变化。
1: 上台来演唱，那大哥想一下，这次我们不分男女作曲行不行？因为大家就摇摆嘛，大家跟着女朋友一起摇摆，和男生跟男生一起摇摆的，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可以，行，
1: 行吧。
2: 对对对，
1: 两个大家一会儿嗨就是了，是吧？我们这首就要嗨。
0: 乐唱团第五季第七场即将开场。
3: 今天晚上第一次来到你的朋友有吗？你呢？你是哪里的？
4: 沈阳，北京。哇！
5: 因为乐唱团的话，给我的印象很震撼，又没想到我到了如此的，就是叫我惊讶呀，这种庞大呀、高雅呀、贵气呀，都叫。
6: 所以这一首歌就这四个字是四个和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重点的来一遍，好吧？一定要作曲啊！
7: 不同的我，不同的我，
8: 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6: 漂亮，这算是可以
0: 改变。让现场的欢乐加倍。这一个平凡的夜晚，注定会成为他们不平凡的记忆。

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气质，这座城的气质来自3000年铸就的风骨，来自烽火淬炼的血脉，来自穿城而过的河流，来自活力奔放的生长和壁立同心的坚守。若湖有彼岸，晨昏相依，一座同心的城市必将共赴世间美好。

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狼牙如玉，玉石斜行。

0: 在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上，从90后女兵李念到20年兵龄的张浩，临以死立兵，在各个战位以功满弦章之势守护着万里海疆。千里之外，又一批临沂子弟兵即将踏上征程。好钢打刀，好男当兵，是刻在临沂人骨子里的红色印记。他们用严格的选拔方式把优秀的孩子送入兵营，创下县级以上行政区连续62年无责任退兵的全国最高纪录。
1: 当兵是我的信仰，穿上戎装，
2: 保护百姓安宁，
1: 报效祖国，成为父母的骄傲，为我的家乡争光添彩。
0: 他们眷恋着又要离开的这片土地，名为临沂。

这里是沂蒙山小调的诞生地，是沂蒙红嫂的家乡。在血与火的战争熔炉中，党与人民

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锻造出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0: 那些发生在战争年代的沂蒙故事，依然在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家园。获得我国专业舞台艺术领域政府最高奖的歌剧《沂蒙山》正在全国巡演。新婚燕尔的海棠送走了即将奔赴前线的丈夫，作曲家栾凯曾为了如何运用沂蒙山小调而犹豫不决。
1: 这个沂蒙山小调呢，应该说家喻户晓，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要是用多了，最后你歌剧成功，他说不是你成功，是沂蒙山小调的成功。所以我当时有一段在想，我说要么就别用沂蒙山小调了。
0: 为了引开敌人，保护八路军的孩子，海棠的孩子牺牲了。而她不知道的是，自己一直等待的丈夫也牺牲了。
2: 对于海棠这个角色来说，她一直在等待，等到最后却等来了一双鞋。她那种发自内心的伤心和悲痛，还不能够真正的哭出来。
1: 觉得也很精彩，也很震撼，但是总觉得少一段催人泪下那种。就有一天突然就觉得找到灵感了。

当最高点的时候呢，恰恰用沂蒙山小调把他的那种沂蒙母亲的高大形象通过围绕的唱腔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哎呀，我当时眼泪一下子下来了，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啊，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写沂蒙精神的这么一种形式。

0: 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沂蒙根据地420万人，120万人拥军之前，21.4万人参军参战，10万烈士血洒疆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两首民歌之一的沂蒙山小调，传唱着沂蒙人的牺牲与荣光，传唱着中华民族的奋进与担当。
1: 从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姥姥身上，我就体会到他们内秀、含蓄、善良，带有一点羞涩，一切的爱都是给别人，他完全不想自己。
0: 在北京工作生活40多年，到过世界各地，著名油画家王怡东的绘画语言在突破，他的画笔始终描绘的是心中最美的沂蒙乡亲们。
1: 沂蒙山区的，我觉得最大的源泉是那个老百姓的善良，还从善良引发出来的一些情节，媳妇儿和丈夫的感情，母亲和孩子的感情，邻里之间的感情，所以我就想把他们画得最美。我没有画他们的苦难的那一面，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画完呢，很多想法，很多那个灵感还排着队呢。
2: 这是颐和是吧？
3: 对，颐和。
2: 哎，这颐和，
3: 这北京路。
4: 猛一看还以为是海滨城市啊，感觉那边就绕到大海里头去了。我记得小时候就一个大桥，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水没桥，就水大了就没了。现在多少桥了？哎呦，我看那边还有好多呢啊！
0: 沂蒙精神为根，红色基因为魂。70多年的发展，临沂早已不是王怡东记忆中的模样。王怡东的新作品，也正因为沂蒙的新变化，呈现着新感觉。
1: 这个和以前的不太一样，以前的都是以红为主，这个是以亮色块包围一个红颜色，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都合适，只要它是灿烂的，它是阳光的，就是好的。
0: 800里蒙山绵延着红色血脉，5000年文明吟唱着历史长歌。在这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后圣荀子传经授徒，留下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不朽篇章。在这里，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重见天日，银雀山汉墓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片允文允武的风华之地，汉晋时期名为琅琊，谋略贯三国的诸葛亮，书写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王羲之，勇抗安史之乱的楷书大家颜真卿，珠算创始人刘宏等，琅琊是铸造他们精神之魂的故乡。

0: 琅琊名士多，沂蒙风雅传。在这里，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潮流，每天在碰撞，在融合。苗苗即将创作一幅以临沂神话为主题的剪纸作品。
1: 姜子牙在降妖除魔的这种过程中呢，不小心入水，但是呢，我们在水里呢有一位老神龟，发现了以后呢，就把他去相救。姜子牙为了感谢这位神龟呢，就说要带你上天上，我们去给你封为神。但是呢，这个老神龟呢，特别呢想留在这里保护的这一方百姓。这幅作品剪纸的作品呢，也是想呈现出我们这个临沂的标志龟驼城。
0: 传说中有一位老神龟在驮着临沂城，保佑着人们代代平安。
2: 这个传说呢，在我们临沂几乎家喻户晓。在明万历宜州志里头呢，有个宜州城郭之驼，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有这个四个城门，宗代门呢是北眺泰山，詹门门呢西望蒙山，镇海门呢就是东临大海，望淮门呢就是南临淮河。它就从空中看，就像一只神龟啊。乌龟啊，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中呢，它是个灵兽，它的寓意是江山永固。
0: 人们期盼着代代永固的临沂城，已在时光中屹立了3000多年。《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哀公3年，季孙思、叔孙周求率师乘启阳。启阳，太阳升起的地方，温暖明亮，充满希望，就是临沂城最初的名字。传说中这里还是凤凰集居之地。
3: 这个古人知道太阳怎么在天上运行呢，就是一只神鸟背负着太阳在天空中运行，后来干脆太阳就是一个神鸟，也就是凤凰。上面那是鼎，你看那个鼎的鼎足有什么不一样？
1: 是两个孔，像眼睛。
3: 对，
1: 像这个鸟的这个头，这个
3: 对对对。

0: 叫鸟喙形顶镯，
1: 这个像一酒壶，
0: 绝对是盛酒的，
1: 盛酒的，
0: 太厉害了。
1: 握着这个柄的这个位置吧，哈，就像这个马的那个尾巴，但是它这个嘴巴是尖的，像又像鸟的那个头。
2: 制作出这些陶龟的，是以凤凰为图腾崇拜的东夷人。8500年前，他们兴起于夷树河流域。临沂是东夷文化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地带，代表着中国史前制陶业最高技术水平的祭祀礼器蛋壳陶高柄杯，其薄如纸，是东夷人独有的制作技艺。临沂市的馆藏数量接近全国60%。蒙山沂水间，崇拜凤凰的东夷人如同我们一样，期盼着这片土地历经千年风雨，依然能够生生不息。
0: 哇，这是拉花的线，你看看，这也得几十年了。
3: 自己弄的花。
0: 这个玉，你看这个造型多好看。那家有卸样子什么的吗？
3: 不都卸了，都扔了。
0: 是，太可惜了。
2: 还未从吉林大学毕业时，小贾就开始走街串巷，收集沂蒙民间的老绣品。
4: 战友户没有人家了是吧？
3: 哎，那后方有住的。
2: 10年过去了，乡村越来越美丽，他能收到的老物件却越来越少了。
0: 你们那时候配送也有啥的吗？
3: 有啊。
0: 花是你们绣的还是？
5: 也俺也自己绣啊，自己绣自己上上这个东西嘛，留这个东西叫你挺事的。
2: 这是清末民初沂蒙女孩出嫁的喜服，云肩、马面裙，这些历经岁月的丝绸与鲁绣，记录着临沂重桑养蚕、丝路兴旺的历史，也是小贾10年坚守传承沂蒙手绣最好的老师。
0: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参加过那种非遗市集，当时呢，我手里边是带了几双，就是我们村附近的一位老奶奶做的虎头鞋，然后有一位大姨呢，她说山东的鞋子呢做的特别粗糙。我听到这个话之后呢，挺失落的，而且非常不开心，因为这双鞋子呢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做的，她的眼神可能并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我就想争一口气，然后把山东一些非常好的文化传承下来，然后展现给更多的人。
6: 一定要突破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去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不光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而且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咱们沂蒙胭脂的这种特色。
7: 哇，这个乌龟上面还存着一个房子。
8: 嗯，对，你看它这个背上，妈妈给它放了一朵小花。
7: 我要像妈妈一样要剪纸。
6: 那你得要好好学习，是不是？
7: 是。
2: 这幅作品并没有采用传统的红色纸张，苗苗自学了脱裱，要用套染的方法做成彩色剪纸。
6: 其实我是自己想的，这是一种创新嘛。你像国画呀什么，它都是一色彩的哈，颜色的。我就想了，能不能把它也弄成这种色彩比较漂亮的。
2: 自小喜欢剪纸的苗苗，原本在幼儿园工作，2017年她决定辞职开剪纸工作室。
6: 你干什么不行啊？上个班多好呀，你非要辞职干这个，谁买呀？就是在村里的话，真是家家户户都会。你像在我们城里的话，我们去把它想传承，真的很难的。刚开始半年才收一个学生，也没有人学啊。收了一个学生，后来我就想了，公益，我不收钱。
9: 现在不要拍了。
10: 传承做这个事儿，这不是说
6: 大家看到赚钱都想一股劲儿往这钻，那关键的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事儿。就是我想了，我自己爬，一爬我也一点点的，我每年我也是一个台阶往上爬，我就手和脚都夹着我往上爬，我就哪怕爬得慢一点。
2: 我们每个人都驮着自己的梦想前行，而在临沂的传说中，他们的身下还有一只老神龟。

0: 在驮着这座城，护佑着每个人梦想成真。
1: 在离这座城市南来北往，
2: 我想就是不断的去研究非常传统的一些物件，一直去做新的作品。以后呢，我不要求就是我有多么厉害，但是呢，我的作品一定会让别人记住的。

0: 心想事成。昨天晚上赶出来的菜，因为这个卖的比较火，然后现在库存的话是没有。还有就是今年是兔年，去年是虎年嘛，虎兔交接嘛，有故事情节的那种感觉。
1: 在传统剪纸中融入国画、书法等元素，将传统纹样与现代装饰相结合，苗苗走出了一条剪纸的创新之路。
0: 我就是感觉，就所有的机遇，只要是你是机子，在哪都会发光的。
2: 哎呀，你这个是清代的呀，这个绣就是线绣，你看看。哎，我一直在找，一直在找，这是真正的鲁绣，盘金绣哈，条花绣。在国内现在去做虎头鞋，做成这样的，我觉得很少见了。这个民俗基本上到了你们这一代，再没有人去传承就完了。你就好好好好把这个绣研究到极致，说不管你到什么时候，你都能够抱住你的本心不变。
3: 打被打被打被打被打
4: 往下
3: 啊！哎呦，
5: 被打不被打？
6: 被打，
5: 等会儿还不被打？
3: 哎，这块哎，真是着快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这块行，这块很好。哎，
3: 演员还不好了。
1: 年近古稀的鲁砚大师刘克堂正和徒弟们寻找一种存在了上亿年的玄武砚，他们夹生于页岩之中，可做砚台。
3: 我可以这块吧？给这块这块削。
5: 你长得跟这块似的。
1: 刘克堂的儿子刘刚几年前从法国留学回来，跟着父亲学制砚台。
7: 漂亮，
3: 可以，这块可以，可以，可以，
4: 可以，在这边那个小。
3: 哎，这
5: 是呀，这姑娘她开了。
3: 不是，我看一下。
5: 姑娘你，
3: 不是我看一下，
5: 姑娘你开了这
3: 还。这会儿你不用啊？
5: 我看这会儿。
3: 这会儿不用，我用了啊。
1: 父子两人要同台竞技，制作同一主题的两块砚台。审美差别从石头就开始了。
3: 这块主要是它这个表皮上面这一层有天然这种石底，把好的材料是让给你，然后我看这块。
5: 你
1: 徐公石的特别之处是在亿万年间的风化水石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自然纹理，而这需要仔细打磨才能发现它的真面目。
3: 有点差距是吧？
5: 有点难度，有点差距。
3: 嗯，它就是石头，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你刚才拿出来的时候和你
5: 想象它不一样，
3: 它不大一样。对。
1: 挑中了石头的外形，却没有猜透它的内里。刘克堂有点失望，他需要的石头要古朴大气，具有汉代风骨。这座1700多年历史的东汉古墓，就是刘克堂制砚的灵感来源。280块石料砌成的地下宫殿，硕大的斗拱，倒挂的神龙，深雕浅刻的汉画像，不仅是对幽冥世界的想象，还呈现了临沂在大汉王朝时期的风度气象。特别有难得一见的乐舞百戏图。其中的马术图被用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币。
5: 这个石雕和人的当时社会的风气风貌完全一致，那确实是大汉风骨，都是啪啪啪，都是那种张扬的。我们特别是北方人，我们临沂人烈烈汉风，解放战争的时候，特别小事冲锋在前，谁畏惧死呀？这就是大汉风骨，这就是临沂人的风骨。
1: 汉化。

0: 大象时呈现出来的大汉风骨，并非只有一往无前。这些雕有胡人的墓室立柱、罗马风格的多角石柱、西式建筑的拱形门廊，似乎在诉说着汉代临沂人另一种精神追求。
1: 这样一组东西，在全国要想找第二例不容易。这两个兽头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这边是上下牙扣在一起的，这边是把这个舌头刻出来了。这样的高浮雕最有可能呢，是经过中亚受到了罗马文化的影响。
0: 西方的雕刻技艺如何传播到了临沂？墓主人为何要把西式建筑风格带入自己的往生极乐世界？
1: 它体现了汉代临沂人开放包容的一种精神。陆上的丝绸之路是东西向的，海上的丝绸之路是南北向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交汇点之一，所以它今天变成北方最大的物流城，追溯到汉代也未必没有一点文化基因在，所以思想才比较活跃，文化也相当的发达。
2: 特殊修工者，特殊性吧，
3: 我感觉不是很美，说实在，它很不错，但是它，
2: 它这个能做出很美这种水来，这喷手。
0: 虽然觉得不够创新，刘刚还是尊重了父亲想法，开始了自己的砚台创作。
4: 刚开始的设计思路，我觉得有点太过于具象了，然后没有考虑左边这个天然的部分，天然的美，人力是无法企及的。这次我想做个印象派，说实话我觉得它像个巨人的脸，你看它的侧脸对吧，眼睛鼻子和嘴对不对，但是你这样我又把它给定义了，我觉得就不大好。
0: 在法国多年从事设计工作的刘刚，原本从未想过传承这个古老的技艺，因为父亲的坚持才不得不回国。
4: 在山东博物馆给我爸办个人展的时候，当时是我从国外刚回来没多久，我就想可能会不会来的都是看这些老头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在我们砚台的这种作品前流连忘返，很多比我还小的有90后00后，一问一交流他们对砚感兴趣。
5: 太小了吧这个。
3: 对，你看你很专业，这个地方还要伸下去。
0: 从一块石头变成一方砚台，凝聚着一代代制砚人的文化修养、审美追求、雕刻技艺，还有废寝忘食的心血付出。只希望它能成为文房之宝，与笔墨纸共同书写中国文字之美、中华文明之美。
6: 今天呢，老师就讲一个字，人这个字，你看它像不像一个人的侧面正在鞠躬的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尊重他人，这就是古文字当中的人所带给我们的智慧。
0: 学会写一个大大的人字，是杨丽莹的书法第一课。书圣王羲之1720年前就出生在杨丽莹的家乡临沂。晋书记载，羲之幼讷于言，人谓之奇，及长变善，以古耿称。从一个不善讲话、平平无奇的孩子，成长为善于辩论、性情耿直的书法大家。王羲之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流淌了1000多年，每个人来到这里总会在某个时刻遇到王羲之，遇到书法。
6: 鹅池碑，相传呢，鹅池这两个字呢是王羲之和王献之共同来完成的
7: 啊。
6: 就是有一天呢，王羲之在写这个鹅池的鹅字的时候呢，突然家里来了圣旨，王献之呢在一边写字，看到父亲走开了之后，顺手拿起笔来把这个池来完成了。来，我们看最后这个池的最后一笔，它像什么？像一个
7: 鹅的尾巴。
6: 哎，像一个鹅的尾巴。
8: 永和9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与会稽相迎之兰亭，秀兮是也。春显必至，少长先及。次第有崇山峻岭、茂陵修筑，又有

0: 木有集团，应代左右意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友情。因为书法作品是也是动态的，逐字看心就会动，所以欣赏书法就是有点像欣赏音乐一样。
1: 美国人庄子义是位英语教师，因为特别喜欢王羲之，热爱书法，特意来到了书圣故里临沂。
0: 在行书中真的是我想不到一个可以超越兰亭，我觉得他的妙是在他的章法，未必在字。
1: 为了纪念王羲之诞辰1720周年，习书20多年的唐生霞将要选拔一名小学生参加一个书法雅集，会同众多书家将可以揣于怀中的《兰亭序》呈现于大堂之中。
2: 我觉得我写的非常不满意哈，真的超级难控制哈，这个章法哈。就你在写的时候，首先它这个字是放大了好多倍呀，有没有信心完成啊？
3: 没有。
2: 但是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是吧？不是很想啊，挑战一下自己哈，老师也在挑战自己啊。
4: 姐姐给我画小美女呀。
1: 喜欢画画，做手工惟妙惟肖的杨丽莹，像小时候的王羲之一样不善表达。练习书法是杨丽莹刚刚找到的新乐趣。
5: 无论给她什么东西，她都能临摹出来。就临摹能力非常强，这个是令他老师非常赞叹的一个地方。
6: 书法和艺术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技能，是他素质的一方面，但是可能性格的话，不知道他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不说话了，当然担心啊。写书法是不是就跟那个玩你这个驴头棍一样，特别解压？
7: 哎，
8: 是，
6: 那挺好，你喜欢就行。
8: 小孩吧，他不理解《兰亭序》，他就照这个外形去写。你得写个20-30年字以后，再真正体会到《兰亭序》的妙处。
1: 习书40多年的龙岩，也要参加共书《兰亭序》的雅集。
8: 书法就是讲究一定要入骨，你不入骨就达不到雅。然后在行词的基础上，你要加入自己的情感。你如果有一处败笔，一处不入骨，一处不按规矩来，一处没有法度，那你这个书法就是不过硬的，不过关的。
0: 王羲之出生地，所以这个地方在古代的时候叫南仁里吗？
9: 南仁里就在哪个地方？
0: 哎，在哪个地方？
9: 哎，很远，
0: 很远。
9: 哎，好，到了。
0: 哦，这儿。哎，贵姓庄，名子义，庄子义。
10: 庄子义，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0: 庄子的庄，
0: 庄周梦蝶的庄。
1: 为了寻找王羲之祖宅南仁里，庄子义来到了王祥庙，也是琅琊王氏的宗祠孝友祠。
10: 这个孝友祠啊，在1500年以前叫王祥庙，为了纪念王祥，这个卧病求鲤那个地方就是他当时啊，
0: 哎，
10: 在1800年左右。
0: 哦，这个，
10: 哎，在那个地方
0: 卧，在那边卧的。
10: 哎，
1: 为了求得鲤鱼给继母治病，冬天卧在冰冷的河面上。24孝中王祥的故事广为流传，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就是王羲之的曾祖父。至孝至纯，胸有地宫的琅琊王氏，在以孝治天下的魏晋时期渐渐官声显赫。位列三公的王祥临终前写下了训子孙遗令：
10: 不言信可服，男子汉大丈夫要说到做到，说句算句。
0: 对对，
10: 要讲信用，推门因果，现在就把责任揽过来。
0: 兄弟义义，
10: 同同心心，
0: 心心。
10: 像你们美国和中国和我们都是人的，我们都要团结好好的。
0: 嗯，
10: 这不这多好啊！
1: 在王羲之1720岁的诞辰日，临沂书圣文化节开幕了。书圣故里的人们带着对王羲之笔墨精神的理解，

0: 同书写着心中的兰亭序。
1: 我最怀念的时光也就是我学书法的那段时间，宿舍也没有空调，我们就晚上有时候几个同学不睡觉就搞通宵写一夜，好像就从在这个书写当中找到自己跟自己相处的这种感觉。我老师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就这样写吧，写着写着总是会遇到王羲之的。
2: 哎，要跳舞吗？人如其书，所以美国黑人的嘻哈的文化跟我觉得跟东晋那种主张个人自由是很类似的，因为嘻哈是说我要做自己，所以我可以一边听嘻哈一边可以写书法。阿兔，阿兔是谁呢？那就是王羲之的小喵。哦哦，阿兔，阿兔，生日快乐！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过千年而生生不息，传承千年而历久弥新。1400多年历史的柳编，出口额几十亿元，二胡产销量占全国1万以上。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中，山东手造产自临沂，走向世界。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南五大调。马陵山位于鲁苏交界处，相传是孙膑大败庞涓之处。鲁南五大调原本是江南的乐曲，明清时期随着京杭运河流到了南北水运交汇处的临沂郯城县码头镇。南北文化交融中，起源于鲁南的柳琴戏也在江苏、河南、安徽等地流传了几百年。

0: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王世慧是沂蒙山小调第三代传承人。
1: 15岁唱这首歌曲，到今天我69岁了。每次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就觉得特别自豪的感觉。从历史上战争年代到今天，我觉得它体现了那么一个沂蒙人的那种积极向上、努力奋斗的那种精神。
2: 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打鬼子？他呀，就嫁给谁？
3: 你看那伤风败俗的事。
4: 俺没干。
3: 闺女听话。
5: 你还敢讲？
0: 在红嫂家乡，有的村民成了演员，把游客带回了那段红色岁月。
4: 饭妈不吃的那人们，都烧了前线，现在是打鬼子、最关键的时候，在队伍上全人呀。
0: 沉浸式小戏小剧中，游客走进故事里，感受着红色沂蒙的大义忠诚。蒙山沂水间，红色精神代代传承，绿色家园宜居宜游，碧水蓝天，钟灵毓秀，传统文化光辉灿烂，红绿。

0: 接兰，古今辉映。作为唯一的地级市，临沂市成功入选中国十佳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
1: 我是山东人薛启坤，是一艘从沂蒙山区驶出的小船，从家乡驶向浩瀚无垠的大海。
2: 20年前的话，临沂市呢可以说是一个咱们山东省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地市，但现在呢，临沂成了全国最重要的这个商贸基地，工农业、旅游啊、红色文化，临沂呢也成了咱们山东的一个重要的打卡地吧，或者重要的这么一个亮点啊。来到南方科技大学，我希望把沂蒙精神呢、红色的文化呢，在南方科技大学呢，对他们进行一些教育。连续这3年，我们都在临沂举行南方科技大学的一个国庆党史学习班。
0: 身在远方，心系家乡的，还有奔赴于长城内外的临沂子弟兵。他们用最绚烂的青春，最坚定的意志，最滚烫的热血，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3: 拐动腰，注意转弯坡度。
4: 明白。
3: 拐动两，延迟30秒，右转弯。
4: 30秒，收到。
0: 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飞行，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与机场动辄几千米的跑道不同，航母飞行甲板只有上百米，每一次起降都充满未知的风险与挑战。
3: 前方有浓积云，注意避让。
0: 张浩所在的航管中心要为舰载机提供起飞、降落以及飞行过程中的精准指挥。
3: 拐动幺，拐动两，拐动三，任务结束，感谢配合，再会了。
5: 山东人又在山东舰服役，那时候感觉倍儿骄傲，
6: 感觉非常自豪。跟朋友、跟战友开玩笑，就说当兵在山东上，然后休假回家还是回山东。
7: 在我们那儿，每家每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到部队里去锻炼锻炼，都说部队是个大熔炉嘛。每次报名参军的时候，都是争先恐后，都是抢不到那个名额。
0: 李林阳负责舰载机的供气保障，虽然是90后，已有14年兵龄。
6: 家里人对参军入伍是非常支持的。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但是从我走了之后，我爸是哭得也是泪流满面。从小可能就比较溺爱我吧，

0: 是因为我父亲年初的时候突发疾病去世了，那时候刚刚出来回来，然后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1: 忠诚、勇毅、精武、制胜，在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上，临沂子弟兵坚守在各个站位。
2: 稍等一下，马上出发。
3: 我今天特别骄傲，我把我们山东临沂的临沂炒鸡和沂蒙煎饼带到我们舰上来了。大家之前吃过，反响非常好，要求我们炊事班再搞一次。
1: 山东舰上几千人，作为炊事班班长，谭杰要为战友们吃好一日午餐而忙活。
3: 之前的落差是，寻思我怎么会分到炊事班呢？我很小的时候，让我妈给我整一个部队的大盖帽戴。

0: 这个胖今天这个鸡炒怎么样？好吃吧？
1: 你这是哪个鸡？这么有味儿？
0: 有味儿啊！这是我们临沂的炒鸡。
2: 在临沂有一句俗话，没有一只活鸡能走得出临沂，
3: 吃到我们山东的味道。
4: 我觉得吃饭这件事非常重要，尤其是吃好了更重要。我们也不是后厨，我们也是在战斗的一线。
5: 滚动幺，滚动两，滚动三，现在对时，两五分，三动，三幺。
6: 我们时刻都有可能会出现在战斗的一线，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这种战斗的状态。沂蒙精神在我的脑海中可能说最主要的就是奉献。军人呢，在守护国家安全的时候，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7: 祝愿我们的大山东经济腾飞，人民的生活像我们临沂的撒一样热气腾腾，蒸蒸日上。
8: 蒙山沂水之间，长风浩浩，风骨烈烈，沂蒙从凤凰翔集的传说中一路走来，一腔与信仰，生活与美，在这片土地薪火永续，生生不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多云转晴，12到22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6到22度。聊城晴，10到22度。泰安多云转晴，8到20度。菏泽晴，13到25度。枣庄多云转晴，12到22度。济宁多云转晴，10到22度。临沂多云转晴，13到22度。日照小雨转晴，10到19度。青岛小雨转晴，12到17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1到16度。威海小雨转晴，11到15度。潍坊小雨转晴，10到19度。淄博阴转晴，9到21度。滨州多云转晴，9到21度。东营多云转晴，11到20度。济南多云转晴，12到2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彩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

0: 着吧，落你手上回头又得出事儿，听话啊。
1: 行，那我先拿着。
2: 别生气啊。
1: 好，账的事儿就算说清楚了，咱再说第二件事儿。
3: 哥，这张卡里有60万。
4: 刨去大哥你替我还舅舅的34500，剩下的钱我给爸买房子，买房子的钱算我一份。
1: 哎呦，任明成，这事可要说明白了，你哪来这么多钱啊？你要是说不清，这个钱我也不敢拿。
4: 别，都别紧张，别紧张，我没抢银行，这钱是丽丽给我的。丽丽说，当时我们买房首付是爸妈交的，现在把房子卖了，也理应分给爸妈。
1: 既然这样，那你给舅舅的钱我能拿，其他的钱我不要。哎，你投资失败了，工作也没了，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4: 不是，大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舅舅不去公司闹，我现在还找不着这么好的工作。我现在在一家公司里边做主管了，我的工资是以前的2倍，我活得很好。
1: 那就算这样的话，你现在没房没车呀，啊，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之前我也说了，给爸爸买房子的钱我一个人出。
4: 凭什么要你一个人出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家一共有3个孩子，我要没搞错的话都是亲生的，这房子本来就应该3个人掏，我这份拿出来，其他的人我就管不了了。
1: 哎，扯远了。
0: 爸，我有事先走了啊。大哥走了啊。
4: 就这么潇洒，最有钱的走了。
1: 哎，行了，明成，少说2句。
5: 那个爸，钱我先拿着了啊。
6: 嗯，等会儿。
1: 啊？
6: 我拍张卡留个纪念。
1: 啊。
6: 我一张一张拍。
7: 林玉，这张卡里边有20万，现在还给你，谢谢你啊。
8: 真没想到，为了给爸买套房，你们居然把自己的孙房卖了。二嫂，你比我要强多了。行，让我收下了。
7: 哎，你怎么知道我卖婚房的事儿啊？
8: 苏明成说的呀。
7: 明成说的，他怎么跟你说的？
8: 他说你让他拿这钱给家里还钱啊，他拿了16万给爸还清了所有的欠款，又给了哥60万还房贷，不是这样吗？
7: 他把所有的钱都给爸了。
8: 是啊，我还想说这事儿他办的还挺像样的。
7: 不是，明玉，这个钱我是给他救急用的。
8: 救什么急？
7: 他现在不是没有工作吗？我想给他过渡一下。
8: 他不是跳槽去当主管了吗？
7: 什么呀，他上次投资失败以后，他又回公司里面去跟他上司斗了气，他上司就给他各种穿小鞋，先是把他给辞退了，然后又在圈里面放狠话，所有同行现在都不敢用他，他是走投无路呀。我当初就劝他说他不要去投资，不要去，现在好了，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不后悔。丽丽，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堂堂正正的做自己。丽丽，最近我也反思了很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幼稚。

0: 姐，明总，周经理来了。哟，周经理，
1: 你好，明总，
0: 快来快来。哟，果真是漂亮总裁啊！<笑>肖总说你是公司里最有魅力的女主管，我今天见本人，我觉得他一点没夸张啊。<笑>
1: 是吗？
0: 你可真会说话，快请坐。您来的时候，他跟您说是什么事儿了吗？
1: 哦，都没说什么事儿，这不是很明显吗？肯定是让我过来，来加上加深我们两家的关系，好为了以后合作打基础嘛。<笑>
0: 也算是了。我们公司啊，从今年开始，产品的外销份额比往年要增加20%。嗯，而且是逐年递增，咱们两家公司啊，迟早是要合作的。但我今天找您来，不谈生意，谈私事儿。
1: 私事儿，我们俩还有什么私事儿？
0: 说来很不好意思，我跟您不相识，但我想认识您，所以我就辗转的托朋友找到了肖总，让肖总帮我约了您。都是敞亮人，我有话就直说了。
1: 你说，你说。
0: 您先喝茶。
1: 哎，好。
0: 我是苏明成的妹妹，找您来呢是想给他做个和事佬。
1: 如果明总是为了这事儿，那就免谈。
0: 周经理，那您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1: 既然明总这么直接，那我也不遮遮掩掩了。小苏呢？啊，你哥哥，他翅膀已经长硬了，已经不把我这个带他出道的大姐啊放到眼里了。至于我们之间的矛盾，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他已经不在我那儿做了，我们俩呀是井水不犯河水，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嗯，
0: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啊，但是据我所知，苏明成还是被您欺负走的嘛。按理说这事儿我直接找肖总呢，也能掰扯清楚。但我想着，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说是吧？
1: 我把你哥哥赶走肯定是有原因的。
2: 既然你今天想掰扯这事儿，
1: 那我也不躲闪了。你说吧，你想怎么样？
0: 周经理，你真别太紧张。我们干销售的吧，虽说成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身上是有点江湖气，但我们不会强迫别人做事儿的。再者说，苏明成是个什么狗东西，我比您更清楚，我不会勉强您做什么。
1: 既然你也这样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告辞。
0: 周经理，给我2分钟，听我说个我自己的故事，天王再早来得及。
1: 你说吧。
0: 我刚做销售那会儿，年轻气盛，人也幼稚，得罪一女上司还不自知，以至于人家给我穿了半年的小鞋。我所有的同事都跑来劝我说：“明月，你低头认个错能怎么着啊？”但以我当年的个性，

0: 我怎么可能为我没做错的事情道歉呢？有那时间精力，我还不如多跑几单业务。好在我自己争气，后来仰仗的跑业务，我很快就升职加薪了，不久就跟他平级了，然后就做他上司，再然后就是上司的上司，再就到了今天这个位置。他呢，反正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吧，也没离职，一直屈居在我的手下。这时候我就面临了两个选择：一，极尽报复；二，宽容原谅。周经理，要是换您，您会怎么选择啊？
1: 你继续说，我想听你怎么选择的。
0: 我肯定是报复呀，我又不是圣人。
1: 你怎么报复的？
0: 我想过给他降职，让他从我眼皮子下面消失。我甚至还想过让他失业，让他反过来求我，当面告诉我他错了，不该对我那样。后来我转念一想，我都跑到那儿了，人家已经被我甩在那儿了，我又掉头回去把人打趴下了，我这也是胜之不武呀。再者说，我也不能有风使尽分，万一风水轮转呢？做人做事儿还是得给自己留点余地嘛。反正这事儿让我知道，俩人对抗对峙，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更没有意义。周经理，我的故事讲完了。
1: 行，您的意思呢，我都知道了。您放心，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清楚。
0: 好，我替苏明成谢谢你。改天我请肖总吃饭，再请您赏光作陪啊。
1: 不，这个东呢应该我来做。好，那就告辞了。
0: 不送。

0: 姓周的，你干什么？
1: 小苏呀，怎么你还敢吃了我呀？哎，我跟你说啊，艺公司那边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周一可以去报道了。
0: 什么意思？
1: 哎呀，其实咱俩过去吧都是误会，姐姐呢也有做了不太对的地方。
2: 不过我跟你妹呀，前两天呢也都把事情都说开了啊，你还是踏踏实实工作，好好上班啊。

0: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谢。
1: 领导，这是三个月之前让我定制的那套刀具，因为工厂出点情况，所以现在才做好。
0: 真好看，可惜用不上，扔了。
1: 扔了？
0: 嗯。
2: 哎，等等，把刀拿过来我看看。谢谢，先去睡吧。
3: 食荤者，
2: 要送给石老板的呀。

0: 这刀上还刻了一个冬字，你这是要给石老板送生日礼物啊？憋着给一个惊喜呢？啊？
1: 有人吃醋了吗？
0: 哎，你听出来了？我告诉你，这把刀啊，以后归我了，反正他也用不上。而且，我要把这个冬字改成农字，这样就是你送我的礼物了。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刚才说要挖我眼睛啊？哎，这小刀好啊，这小刀锋利啊，但是我就不用。
2: 嘿嘿，接住了。

0: 大哥又在忙呢。
1: 哇，你怎么又来了？你每天都没事干啊？啊，
0: 我今天过来是专程给你送礼的。你不是马上就要生日了吗？这是专门给你定制的。
2: 你定的？
0: 明玉定的。哟，刚才还没精打采的，一听说是他定的，瞬间来精神了，什么意思呀？
2: 我是要跟你说，我们俩现在没什么关系，拿走吧。
0: 石天东，你到底是不是个男的呀？你心里要是还有苏明玉的话，你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把话说开，把人给我追回来。你要是不想跟他好了，这刀我就留在这给你当做见证，从此往后你们一刀两断。
2: 拜托啊，我们俩的事你可以别在那边搅和吗？啊，好烦啊。
0: 你烦我还烦呢，你明知道我在追明玉，我们俩又是哥们儿，你跟他不清不楚的，你让我怎么办？
2: 不，小老板，我拜托你，你们俩就你知道就随便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啊，拜托你做事情长点脑子。哎，
0: 那行，我今天就跟你聊点实话。
2: 实话啊，
0: 我小萌不是一个傻子。嗯，我追苏明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2: 什么目的啊？
0: 为了顺利接手众诚集团。哦，苏明玉对众诚集团的重要性你应该清楚。
2: 清楚啊，
0: 我自己是块什么料子我自己心里也有数。
2: 是啊，
0: 我爸不会这么轻易的把集团交给我的，但是如果加上苏明玉，那就不一样了。
2: 嗯，怎么不一样？
0: 以前啊，你是我大哥，他是我大姐，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你们俩在一起呢，无非就是大姐变大嫂，咱们还是一家人。但现在不一样了，你们俩分手了。苏明玉就有了其他的选择，这个选择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变数。你说公司好不容易交到我手上，我不能把它弄黄了吧？
3: 我知道我们俩无论从年龄、性格、学历、家庭背景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这无所谓。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
0: 我追不追得上苏明玉你也不用

0: 南京，我背后是众诚集团上市公司，苏明玉他也不傻，我拿下他只是时间问题。
1: 讲完了，然后呢？
0: 然后他就帮我打理公司，
1: 哦，
0: 帮我赚钱
1: 啊。
0: 我呢，我还年轻
1: 啊，
0: 我就可以去花花世界到处玩一玩。哎，比如说谈恋爱，谈恋爱可以让我丰富我的人生阅历，对不对？
1: 你说你俩走在一块儿，你还要谈恋爱？
0: 那我不能吃亏啊！他跟你谈了这么久，我都不介意，他凭什么有资格管我？
1: 啊，我跟你说啊，你要追他我没意见，但感情这个事不是闹着玩，你要欺负他，我就跟你没完。
0: 石大哥，你这是要揍我呀？哎，石大哥，你帮帮我，揍我一顿，我都算计好了。你一揍，回去说你们俩肯定完蛋，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追了。来，石大哥，帮帮我，揍死我。嗯？
1: 好玩吗？
0: 那今天先这样。石大哥，你别生气，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0: 你有完没？
1: 小猫，不是让你把这套刀具拿出去扔了吗？你带这儿干嘛来着？人也不一定需要。
2: 哦，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从一粒米开始。

0: 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够味。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爸，你非让我说破是吗？啊，你不让大哥走是真舍不得他吗？你是担心他走了就没人满足你那些无理需求才是真的？
8: 不是，
9: 就是，
8: 不是，
9: 就是，
8: 真不是。
7: 好，既然不是，从今往后所有的事儿别让大哥管了。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13: 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3: 贝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0: 再看我，
3: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啊，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板，我要喝汤。
1: 我
0: 要喝汤。

0: 不能换一道菜啊？再有营养，连吃仨月也受不了啊。我想吃你。你先忙吧，我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晚上见，拜拜。
1: 有你这样的领导，我为众诚的前途感到担忧啊。
0: 你得罪我这样的领导，小心我给你穿小鞋啊。
1: 不用你穿，我自己穿。
0: 什么意思？
1: 我决定了，我要调到工厂，从车间干起。
0: 你去车间？那我真是要为众诚的前途担忧。
1: 你别瞧不起人，跟了你这段时间我学到挺多的。
2: 我以后要想好好把控忠臣，现在就得从基层锻炼去车间干起。再说了，
1: 反正你现在单身的问题也解决了，小爷我可以放心的走了。
0: 这话听怎么不吉利啊？
1: 是吧？呸，我还回来呢。我知道车间很苦，但是我爸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劳其筋骨。
0: 行，你那点古文底子就别为难自己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是真心想去啊，还是脑子一时发热啊？
1: 谁脑子发热了？我自家的工厂，我当然得去看看了。不然以后被你们这些打工的骗了，可怎么办？
0: 不愧是我苏明玉的徒弟，孺子可教。
1: 拉倒吧，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小爷我这是资质非凡，你捡到宝了。
0: 你高兴就好。晚上去拾魂者吧，给你践行。
1: 不去。我还是有点眼力劲儿的。喂，东东，我想吃你。

0: 下个月就可以放假回美国了。你是不知道啊，自从我们全家
1: 齐心合力赶走了舅舅，现在一家人在一块儿啊，特别和睦。我爸每天过得很充实，还有心情写诗呢。这个明成啊，不光还清了家里的钱，而且还出了60万，说是给咱爸买房子出一份力。
0: 明宇表现也不错，他跟家里的关系啊
1: 也不再那么冷漠了。我觉得这一切啊跟我的努力分不开。
2: 人人都夸他孝子。
1: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我们母女就不拖累你了，你就好好的留在国内尽孝吧。
1: 我知道你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挺辛苦的。
3: 苏明哲，
2: 这样的生活我已经撑了很久了。

0: 但是你的脑子里只有你们苏家，根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1: 我也不想当一个恶人去阻止你维护家庭团结。
0: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咱们这个家没有你的生活，习惯了别人把我当单亲妈妈看待，也习惯了我又当妈又当爸，一个人照顾小米。所以咱们这个家有没有你都无所谓。
1: 还有啊，
0: 从今以后我是怎么教育小米的，还有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还麻烦你不要过问太多，因为你根本就帮不上忙。
2: 菲菲啊，能不说气话吗？
0: 我没说气话。你下个月放假回来，我们就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0: 今天找你们来啊，是有件事想跟你俩商量一下。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是再不辞职回美国，你们大嫂就要跟我离婚了。你们看啊，我现在长期待在上海，你们大嫂一个人在美国带着孩子，
1: 闹了不少的矛盾。
2: 哎呀，那都过去的事儿了，钱我现在也还了，对吧？而且我们那时候老住在一起，总会发生点矛盾。现在不住在一起，偶尔我过去看看的，没问题的。
1: 你走你的。明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3: 你要是想好回美国呢，我可以帮你去问爸解释。那你要是自己都没下定决心，我非再多口舌也没用。爸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子女，你走了，还有我们两个照顾他呢。他的退路是很多，你只有一条。
4: 明哲要回美国呀？
2: 嗯。
4: 那我怎么办呢？
2: 您怎么办？你说你怎么办啊？我大嫂一个人在那边带孩子多辛苦啊！再说了，小孩他老见不着爸，对小孩心里边是一种伤害啊。
4: 不是，那他走了对我不是一种伤害啊？
2: 你伤害什么呀？你活得好好的，有吃有喝的，你平时就养养鱼、种种花、陶冶一下情操、打发打发时间，这不挺好的吗？你非拉着我大哥留下来干嘛？
4: 好什么好啊？那明哲走了谁管我呀？
2: 我管你啊。
4: 你可别，咱俩之前也不是没在一起生活过，你别扭我也别扭啊。再说了，你现在一穷二白，你拿什么管我呀？
2: 谁一穷二白？我怎么一穷二白了？我新找着工作，我还翻了两倍工资呢。
4: 你找着工作了，你更没精力管我了。你有精力吗？
2: 我大哥有精力啊，他也一周就回来两天啊。
4: 那我不管，我不管，反正你大哥在我踏实。不像你们，就知道自己顾自己，谁管过我死活呀？
2: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这话说的人很伤心的吧？
4: 苏明哲，你出来！
2: 哎，
0: 爸，怎么了？
4: 我供你从小学到大学，又供你去美国留学读研究生，我可不容易。你倒好，十几年没孝敬过我了，这刚回来多长时间呢？我才过上几天好日子，又要拍屁股走人，你还是我儿子吗？
0: 爸，我回去了也不是不孝敬您啊，关键是我要再不回去，菲菲跟宝宝真的没法过日子了。
4: 那你们就都回来呗，回到自己的祖国生活多好啊！
0: 我们在美国都住了这么久了，都习惯了，就算我们回来的话，也跟不上国内的发展形势啊。
5: 而且我跟菲菲都快40了，
0: 我们不可能回到国内。

0: 一切从零开始，我们反正我离不开你。你要走也行，你带着我一块走。
1: 爸，你要来美国玩，我欢迎。但是你这语言也不通，吃的住的你都不习惯，你也没个朋友，你在美国的话，真的生活不下去的。
2: 那我不管，
3: 你非得要去美国干嘛？碰上坏人抢你钱，连救命都不会喊。
2: 爸，你真够逗的。
3: 你为什么不让大宇去美国啊？当初他出国念书，你口口声声说支持他，逢人就夸他光宗耀祖。他毕业的时候想回国，你极力反对。可是他现在想回去，你怎么突然又想不通了呢？
4: 我现在老了，你妈也不在了，我就想让你大哥在我身边。
3: 你想让你儿子陪着你，那小咪就不需要他爸爸陪着他吗？
4: 你不能为了你的私欲，非要毁了你儿子的家庭和幸福啊！你要真想毁了他，我帮你。等他回去以后啊，咱俩去告他去，咱们找媒体，找电视台，找报纸，你告他个忤逆不孝啊！把你一个人扔下来自己回美国享清福去了，哎，我就不信了，咱俩搞不臭他。
3: 你少跟我扯这套，我又不想毁谁。
4: 我就是觉着，明哲走了，我心里头不踏实。哎呦，
2: 爸，您还不踏实？您看看这房子，全新的，生活上还有保姆照顾着，您自己拿的退休金，生活费是子女出的，您出门转转，有几个老人过得像您这样舒坦啊？
3: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啊？
2: 人家身边都有孩子陪着，我有吗？
4: 哎，不是，爸，我们不是你孩子。爸。
3: 你非让我说破是吗？啊，你不让大哥走是真舍不得他吗？
4: 你是担心他走了就没人满足你那些无理需求才是真的。
3: 不是，
4: 就是，
3: 不是，就是，
4: 真不是。
3: 好，既然不是，从今往后所有的事儿别让大哥管了。下个月开始，蔡阿姨的工资还有您自己的生活费都由您一个人出了。
4: 我一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
3: 你是想饿死我是吗？
4: 我不敢。要不这样，我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承诺，啊，以后这些钱我来出，只要你放大哥走。只要你放大哥走，这钱我也可以全出。别想了，放人吧。
3: 爸，我们做子女的心疼你，迁就你，但你真不能太自私了。
4: 大哥是没忍心告诉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他要再不回美国，大嫂就要跟他离婚了。家
5: 里已经有两个光棍了，不能再多了，再多一个咱就全军覆没了。
6: 苏明哲，你过来。
7: 爸，
6: 你自己说，你怎么想的？
7: 我必须得走，
5: 带不带我？
7: 没法带。哎。

0: 那我先说了啊，你看啊，回来这么长时间，虽然苏总在很多大饭店里都能签单，但是吃来吃去，我知道大哥你还是爱吃这家的菜，厨师没换，还是以前那味儿。来吧，你先动筷子吧。
1: 大哥，你还记不记得你考上美国那年，咱们全家欢天喜地的出来给你践行，就是在这家馆子吃的那顿饭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得呢。
2: 饭馆没变，心情变了。我这次是灰溜溜的滚回美国，还要让你俩来照顾爸。我这心里面啊，真觉得对不住你们。不是哥，你是完全不会说话吗？我要表述的是，大哥喜欢吃这家店的菜，你提当年去美国的事儿干嘛呢？
1: 你这么会说话，你再说点高兴的。
2: 你大嫂以前总说我，说我爱冲大，我还不服。现在好了，都怪我这当大哥的没本事，无能。自己的小家都顾不上，还想着要把我们苏家重整河山呢。到头来，不是还是得靠你俩帮我出主意，帮我分担。以后这苏家的事儿啊，你俩商量着办，不用通知我。
0: 怎么可能会不通知你呢？你怎么能说自己无能呢，大哥？我绝不同意。从小到大，如果不是你的话，我跟苏明玉非死即伤。
1: 大哥，你永远都是苏家的骄傲，你也永远都是我的大哥。嗯，
0: 也是我的，也是我的呀。
1: 甭管咱们到了什么岁数，出现任何情况，我都会听你的话。
0: 我也听。
1: 你不学蛇能死吗你？
0: 谁学蛇了？
3: 哎，你俩是不是应该碰一个？啊？
2: 这样多好啊，一家人在一块儿就应该和和睦睦。这不是明玉也帮你找着工作了吗？回头应该好好谢谢别人啊。
1: 我不用他谢，反正我能办到的我都办到了，剩下就看他自己争不争气了。
0: 你这话说的，你本来是做了一件好事，那你说你是让我记好呢，还是不记好呢？你这么说话，
1: 你是不是误解自己？你是记好的人吗？你，
0: 哎，苏明玉，哎，行了，
2: 你们俩怎么跟小时候一样啊？啊，吃个饭也要吵顿架，现在能不能不吵了？我们可不可以吃饭了？
0: 别说了，赶紧吃饭吧。

0: 爸，您能出来一下吗？我马上就要走了。
1: 爸，您能不能把门开一下？

你把这钱拿着，给宝宝买点中国特色带回去，向他们问个好。爸，对不起。

我辜负了你的好意，不过我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回国这些日子，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让我感触颇深。过去你说过我的那些话，其实我也反思了，我也明白了。可我就是这么个人，好面子，但是能力又不够，还不承认，总是爱较劲，总是过不去那个坎儿。 现在好了，有你处理家里的事儿，我也彻底的放心了。谢谢你为家里做的一切，希望以后都好。再见。

0: 小王啊，你说心里话，这回你真的是自愿来的？
1: 真的是我自愿来的。
0: 好，好啊，反正早晚都是要接班的，越早了解越好。
1: 黄叔叔，嗯，我这次来工厂呢，就是希望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从基层干起。嗯嗯，千万不要让大家对我有任何特殊对待，你也千万别把我的身份告诉任何人。
0: 臭小子，这个要求我可以满足你。
2: 冯总好。
3: 冯总。
4: 嗯，我想喝你煲的汤。
5: 哎，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啊。
6: 师傅，您怎么来了？
7: 过来看看老毛，跟他谈点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
6: 您快坐。
7: 不用。最近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太累了点？
5: 您是为小萌的事儿来的吧？
7: 美月，我知道把小萌交给你啊，确实是为难你了。但他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怎么直接把他扔到工厂里面去？

0: 这万一他惹事儿，谁管得了他？师傅，您误会了，是小萌主动要求去的。他说想下基层历练一下自己。他说历练你就相信啊？
1: 我相信啊，这段时间我们处得很默契，
0: 而且小萌这孩子很聪明，做事也很有分寸。你应该重新认识一下你儿子。
1: 真的，真的。好，我信你。啊？<笑>看样子我可以让恒天财富家族信托里的钱规划一下给他了。照他之前那个样，我真的是一分钱不想给他。我这说真的，我真的很难想象。
0: 他又让我刮目相看一天。明月，嗯，小萌这孩子呢，平常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跟我沟通，以后他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好吧？好。师傅，您知道小萌平时怎么说您吗？他说您当老板真是一位好老板，但您一年到头都抽不出一天时间回家给他当个好爸爸。
1: 他就是想当个好儿子，
0: 你也得给他机会啊。确实，我是顾此失彼。以后亡羊补牢吧。恒星还来得及。
1: 小萌能有长进啊，你功不可没。啊，今天我有时间，请你去吃个饭吧。
0: 今天晚上我约人了。
1: 小石是不是？您
0: 怎么知道？
1: 这事儿小萌可告诉我了啊！
0: 真巧。
1: 好了，不打搅你了啊。
0: 师傅，那改天我请您吃饭啊。嗯。

0: 老大，晚上加班想吃什么？你提前订。
1: 今儿不加班。
0: 哎，那个销售业绩表我都做完了。
1: 先放你那儿，明天早上再看。哎，
2: 你也早点回去吧，别人男朋友等太久。
0: 拜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师傅，快点，师傅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嗯，什么？
1: 干嘛？
0: 我帮你扔。
1: 谁呀？这么烦人！
0: 不接了，不接了。
1: 接一下，接一下吧，你接，帮我接。
0: 嗯。
1: 喂，什么？啊？派出所？

0: 真没动手，
1: 真没动手。
2: 你什么情况你啊？上午还跟你爸信誓旦旦夸你，下午就打架进派出所。
3: 主要这事不能让我爸知道，只好麻烦你了。再说了，我打架这事我是占理的。
1: 占什么理啊？打架还有理？
0: 小伙子，不管有理没理，打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幸好对方受伤不严重，要不你要故意伤害罪可以量刑的。
2: 啊，别别别，警察同志，小孩不懂事儿，我们回去以后一定严加管教，你给通融通融。
1: 是，小孩子，
2: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3: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肯定改。
2: 是是，
0: 知错能改就好，还好都一个工厂，好协商好解决，对方也不怎么追究。不过这饭店的损失，对方的医药费，
2: 我们出。我们来说
0: 啊，那行，谁跟我去谈？
1: 我去吧。
2: 啊，那也行。
3: 姐，你坐。
2: 我不坐。
3: 啊，我坐了。
2: 你给我起来！你为什么打架？啊？
3: 我那不叫打架，我那叫打抱不平。是他们先骂你，我才动手的。
2: 骂我？
3: 对啊。
2: 谁骂我？
4: 我跟你说啊。这搞销售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男的呀就喝喝酒，女的呀就不好说了啊。
5: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不就陪人睡觉呗。
4: 他们销售那边那头就姓苏那娘们儿，就靠跟人睡觉上位的。
3: 那帮家伙不知道我是谁，就不依不饶，还动手推搡我。我正要动手，一个大汉从我背后杀了出去，把那帮人一顿暴揍。你猜那人是谁？
2: 谁？
3: 你二哥。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项症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

0: 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温度好了，
4: 开机，下播。
5: 下播。
6: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7: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8: 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9: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10: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1: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七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十点。
1: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2: 你们都上哪买菜啊？
3: 超市啊。哦。
2: 牛肉一斤要80块。
4: 牛肉可贵了，你们不做饭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吧？最近啊，菜价涨得可高了。不过我都是挑好的买，不都是为了苏老师的身体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0: 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就是我
2: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0: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1: 再看我，
4: 还再看我，
1: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算走人了吧？
9: 姐，你这么干嘛？你二哥为了你是真拼命啊！那一顿暴揍，真过瘾。那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当时我都吓傻了，我就担心出人命，我就上去拉，我怎么拉都拉不开。你二哥一个打三个，愣是没吃亏，更

0: 康，
1: 要不要上医院啊？
2: 不用了，我回头把赔的钱还给你，这事儿别和爸跟大哥说。
1: 钱我出，你甭管了。
2: 我打架不是为了你，我是烦他们侮辱咱们苏家人。

0: 姐，您刚才说什么了？他怎么走了？
1: 不走还住这儿？
2: 从小欺负你的二哥，今天竟然为了你跟别人打架，好不真实啊！不过，哥哥为了保护妹妹，维护妹妹的清白，这人之常情，
1: 你从来都没把他当哥哥。

0: 她也没把我当妹妹。她自己都说了，她打架是为了苏家，也不是为了我。笑什么呀？
1: 哎，上一次他公司的经理刁难他，你不是也背地帮他出头吗？
0: 我是看不得苏家男人窝囊。嗯，你又笑什么呀？
1: 你呀，嘴硬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根本就同一个爸妈生的。没错。

0: 谁昨天火箭了？宝贝，
1: 妈妈。

0: 爸爸，
1: 我在这里呀、
0: 爸爸，
1: 哎呀，想不想我呀？
0: 想了。
1: 爸爸给你买的新老虎，喜欢不喜欢呢、
0: 喜欢
1: 啊！哎呀，来。哎，
2: 爸爸回来以后啊，就可以送你去上幼儿园了啊。
1: 爸爸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幼儿园，离家特别的近，那边特别好玩。
2: 以后每天放学，我都第一个去接你，好不好？
0: 好。
3: 小蜜，吃饭。
1: 哎，小蜜，来，你陪老虎玩啊。哎，
2: 乖。
1: 菲菲啊，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你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的，可我却没能体谅你，我从内心深处向你道歉。
2: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1: 我决定了，明天就去找工作，不管干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离家里近，能够照顾好你，照顾好宝宝。
2: 我还会看情况去做个兼职，你以后就安心工作，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好吗？好了，不生气了啊。
0: 爸爸。

0: 林总早。
1: 早。
2: 早。需要签字的吗？
1: 有的。这个还比较着急。
2: 一直看过了。
1: 嗯。
2: 来。
1: 行。
2: 等会儿啊。
1: 怎么了？
2: 别动。
1: 性感，好看吗？
2: 没事，送你了。

0: 哎，曲哥，看微信了吗？微信里面让我参加什么非洲五国办事处，轮转，要不要去？嗨，我倒是想去，但是这一去啊，就是两年。我媳妇不答应，这家里有孩子，走不开。
1: 哎呀，说的也是啊，哥。
0: 嘿，你这无牵无挂的，可以去啊。
1: 那是啊，那边挣得多呀。
0: 而且到那边以后，我还可以独立负责一个项目的业务，到时候升职，有的是机会。嗨，就便宜你们这帮光棍儿。
1: 哎，七哥，楼下新开的馆子味儿特别好，尝尝去。
0: 行，走呗，走吧。哎，苏哥，一块儿吃饭去啊？
2: 啊，我不去，你们去吧。
0: 行，那我们走了啊。
2: 拜拜拜拜拜拜，少喝点啊。哎。
3: 这一次的审计任务完成的不错，客户那边非常满意，再接再厉啊！还要多谢谢主任，是主任从中指导的好。怎么又谢我呀？这不快到年底了，咱们公司啊又接了好几个审计项目。这个呢，你拿回去看一下，找上几个得力的人选，组成两套审计班子，由你来担任这两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4: 主任放心，我这就回去准备，晚一点把审计方案发给您。
3: 好，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
4: 一定不辜负主任的期望。

0: 谢谢，你不提醒我都忘了。
1: 下班后有空吗？我想请你吃个饭。

0: 生日快乐。
1: 还有礼物呢？
0: 嗯。Surprise。你还记得他吗？有一回咱俩一直盯着杂志看。我问你，你喜不喜欢这个包？你说你不喜欢，太亮了。当天晚上，你就又把杂志翻开了。你以为我睡着了？我看到你，一直盯着他在笑。我知道当时，你是为了给爸还钱。哎，让你受委屈了。我托人把这包买上了，希望你能喜欢。

0: 这太贵重了。
1: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我。我现在收入足够我自己花了，我很努力的工作，每天比所有的同事都提前一个小时就到公司，加班我也从来不管老板要钱，他们都特别器重我，我会越来越好的，你放心，这包我买得起。
0: 其实我听你说你找到新工作还这么努力，我真的挺高兴的，真的。
1: 嗯，所以你要收下它，就当是为我努力工作给我点鼓励。
0: 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不过我也想告诉你，以前是我不太成熟，但是现在我不太在意这些名牌包包、名牌衣服了，觉得这一些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能够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是幸福。谢谢你。
1: 生日快乐。刚才许的什么愿？

0: 其实丽丽，今天我想跟你说。
1: 不好意思啊，我接一下我妈电话。喂，妈，怎么了？
2: 丽丽，今天是你生日，你怎么不回家呀？我做了一桌子好吃的等你呢。
1: 哦，我忘跟你说了，我晚餐在外面吃。
2: 在外面吃饭？跟谁呀？
1: 同事。
2: 妈跟你说啊，就是你张阿姨。

0: 阿姨上回给你介绍的那个小吴，你记得吗？
1: 人家刚才到家里来了，
0: 给你送生日礼物呢。看你不在，人家放下东西就走了。
2: 妈，你怎么能随便收人家东西呢？行了，我晚一点回来再跟你说吧。挂了啊。不好意思啊。对了，刚才你说什么？
3: 我忘了。哎，稍等好吧。哎，收起来。

0: 这山药啊，治咳嗽，你多吃点，晚上就不咳了。
1: 哎，行了。
0: 这土鸡真是越来越难买了，我专门托人从我们老家买出来的，价格是贵了点儿，但绝对的是正宗，超市的跟这没法比。我还特意加了点党参，您尝尝。勺子，怎么样？
1: 好喝。嗯。你多吃点肉，天天干活那么辛苦，你也得补补啊。
0: 不用，这专门给您做的，我不用补，补多了就发胖了。
1: 你这么瘦，胖什么呀？发什么胖啊？
0: 哎呀，胖了不好看。
1: 我看你怎么都好看。

0: 哦，对了，苏老师，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用完了，明天可能就不够了。
1: 这是500，你先拿着应急。过两天我女儿就来了，保障拿生活费。
0: 哎，你多吃。

0: 今儿去也没意思，我就在这等着你，咱们一块儿回家吧。哎
1: 呀，太好了！
0: 来来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1: 不用，
0: 去。哎，
1: 好了，就行了。
0: 啊，
1: 这手没问题。
0: 等会儿，我帽子戴上。
1: 哎，
0: 这也给我了。好。

0: 你慢点走，我这都出汗了。哟，
1: 都是汗，来来来，给你擦擦。没事，减肥了，越减越年轻。
2: 大叔，
0: 呀，小石，你来了，
2: 我来给你送生活费。
0: 这是小石，宁宁的男朋友。这是小蔡，哦，你蔡阿姨，我的生活秘书。
2: 蔡阿姨，
1: 你好，你好。
2: 哎，我帮你拿吧。
0: 哎，好好，
2: 来来来，
0: 走走走走走，
1: 哎，
0: 快开门，快开门。
1: 啊，好。开
0: 了。来来，小石，进来。看看我这个新房，哇！
1: 小石啊，是这样的，苏老师呢，我每天带他去买菜，也是为了让他锻炼锻炼身体，要不然他每天坐这儿哪也不去，对身体也不好，是吧，苏老师？再说，我一保姆，您把我的活都干了，那我干啥呀？
2: 是，
0: 小石啊。那你干脆还是让蔡阿姨卖吧，啊，让她好好干个活，多干点啊。
2: 大叔，我先走了啊。
0: 你再坐一会儿嘛。
2: 我还有事，真的啊。
0: 小蔡，你送送她。
1: 好。
2: 蔡阿姨，不用送，不用送，真的。
1: 我送。
2: 哎。大叔走了。
0: 哎。
1: 好，慢走。
2: 再见。
1: 嗯。

0: 苏老师，
1: 小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2: 怎么了？
1: 哎呀，菜还得替我去买，你说这他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觉得我在中间我拿钱了呀？
2: 我发现你是多想了，他天天得买菜呀。
1: 他干嘛天天买菜呀？
2: 他是厨子，他不买菜。
3: 牛肉一斤要80块啊。
4: 一共是3700多，好像。两个人在家吃饭，光买菜钱将近要4000块，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5: 多就多吧，只要他老人家吃好喝好，别闹腾就行了。
4: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哎
0: 呀，这事儿真不用跟我汇报了，组织相信你啊。
6: 我今晚回不去了，还在加班呢。
4: 好。那你别熬太晚啊。
5: 好啊好啊。憋着干嘛？

0: 想象一下吧。
1: 那孙权金空他们订了五台唐床，十台数控机床，要求下个月五号之前必须给他们发货。
0: 物流有问题吗？
1: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明天再跟他们确认一下吧。
0: 好。
2: 不是小石，你是想让我现在过去吗？啊，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啊，你可等着我啊。哎哎，好好。
3: 老师，你要出去啊？
2: 小石让我上他那儿一趟，他店里有了新菜品，让我品尝一下。
3: 那您中午饭还回来吃吗？
2: 中午我就不在家吃了。
3: 来，戴上围巾，外面风大，把帽子也拿上。
2: 晚饭做点好吃的。
3: 哎，放心吧。
2: 那我走了啊。

0: 这杯我以前没喝过呀。啊，
1: 新的
0: 哦。
1: 哎，大叔，我问你啊，那个蔡阿姨做菜合您胃口吗？
0: 小蔡，她做菜就是做个家常菜，和你这专业厨师相比，那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儿。
1: 那肯定的啊。那她平时照顾你还可以吗？
0: 哎，这你别说，小蔡这保姆找对人了。
1: 嗯，
0: 真找对人了。他不光人好，这说话嘴还甜，关键是什么呢？他勤俭持家呀。
1: 听你这么说，你
0: 我没说完呢。
1: 嗯，
0: 他还会调养我的身体。哎，我这经常不是腰酸背疼的吗？
1: 嗯，
0: 他还能给我按按摩。
1: 哦，听你这么讲，你是很满意蔡阿姨啊？
0: 满意，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哼。大叔，是这样，昨天我不是去你家吗？
0: 嗯，
1: 我看着那个账本啊，发现这蔡阿姨她买的菜都贵了。
0: 嗯，贵了。
1: 嗯，她平时她买菜让你看小票吗？
0: 小票以前让我看，后来就不看了。
1: 你不看还是他不让看啊？
0: 这个，反正是后来他也没让我看过。
1: 嗯，是这样，我昨天看的账本，它上面写的是牛肉一斤80块。
0: 啊？80块？
1: 嗯。这贵的有点离谱啊。
0: 那你今天跟我说这个，是不是怀疑小蔡做假账了？

0: 鲜血的表情。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力，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4: 我们结婚了，
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

0: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2: 旺仔牛奶糖。
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结婚是不是一件大事儿啊？要不大家一块商量一下，你有没有告诉明成和明玉啊？
8: 我告诉他们干什么呀？明天我们就领证去了。啊，对，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你，房产证上我得加上小蔡的名字。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啊，就是通知你一声。行了，挂了吧。
7: 喂，爸，你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就是我
10: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0: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1: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0: 再看我，
9: 再看我，
12: 还再看我，
13: 再看
14: 我们就把你喝掉。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苏老师回来了，我给您买了牛肉，今天的牛肉啊特别好，您看您是愿意红烧呢还是清炖呢？
1: 怎么又买牛肉啊？
0: 哎呀，吃牛肉，老年人吃牛肉多好呀，胆固醇

滴，挑了好几家超市，你看看这个，这牛肉多好，人家外国人都吃牛肉，天天只吃牛肉。我先忙去了啊。

0: 苏老师，您喝杯山茶。
1: 小蔡。
0: 啊。
1: 你家里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没有啊。
1: 也没遇上什么难处？
0: 没有。怎么了，苏老师？
1: 你借的账本能不能拿来看看？
0: 没问题。

0: 小蔡，我对你不错吧？
1: 啊，很好。
0: 那是怎么回事啊？这记账的牛肉价格跟这小票对不上啊。是啊，
1: 苏老师，其实小石来了以后我就有预感，果然是瞒不住了。我自己也知道牛肉哪有80一斤的，我承认钱是我花的，但我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0: 什么意思啊？那钱花哪儿去了？
1: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这关乎于一个人的隐私，您就别问了。既然事儿已经出了，那我还是走吧。
0: 你要不说清楚了，我就不能让你走。现在明月跟小石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你再不说真话，就要出大事情了。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苏老师，那您先等一下。苏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您企业少了？我专门在外面找了个老中医给您开了个偏方，每天把药给您放在给您煲的汤里了。这是药和药方。
0: 治病是为了我好，可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1: 这关乎于您的隐私，我怎么好？

0: 不好意思说呀，苏老师，其实我刚来的那几天我就发现，您每天晚上起夜次数还特别多，觉也睡不好，我就知道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后来跟您处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您其实挺孤独的。 您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儿女们也不怎么来看您，您身体不好，他们也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人，我不忍心看着您每天那么难受，所以我才做了假账，我把扣下的钱悄悄给您买了药，给您治病。没想到。 还是被您女婿给发现了。我想好了，就算被他们冤枉，我也不能如实相告。您看看，小石他们多疑心呢，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悄悄给您治这方面的病，说不定他们在后面不知道怎么说咱俩呢。你说这事儿哪说得清楚呀？我以后。 还怎么出去做人呢，苏老师？你要是可怜我，看在我照顾你那么多天的份上，你就让我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要是您的孩子们来了，事儿闹大了，让我公司知道了，我以后。 就没法在这行干了，
1: 小彩，小彩。

0: 小三啊，对不起啊，小三，错怪你了。
1: 像你一样呆，
2: 哪是？你看他，你爸。
1: 我爸干嘛呀？
3: 喂，大叔。
0: 小石，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啊，钱是我花的，跟蔡阿姨没有关系，你错怪他了。
2: 大叔，不是，如果那个钱，他但那个账他还是……
0: 行了。我求求你了，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再多心了，你不要再管了，行吗，小石？
1: 啊，干嘛？
2: 不是啊，
0: 你听见蔡阿姨的哭声？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小石？不要再管了啊！我求求你了。
2: 那，但
1: 我爸又出什么事儿？
0: 小三啊，对不起，小三。小三，对不起，错怪你了，小三。
1: 不行，这保姆不能留，我明天就过去把他开了。
3: 哎，等一下，刚在电话里你爸听起来很维护这个蔡阿姨，这情绪听起来那么激动，要不我们再观察两天吧。
1: 不行，绝不能留。

0: 一天一个单，病末告别站。你天天太辛苦，早餐要吃好。
1: 苏老师，那这些活都应该是我干的。
0: 不能你光伺候我，我也得伺候伺候你。来，
1: 我自己来。
0: 快吃，快吃。
1: 我。
0: Yeah.

0: 蔡姐，这账是你记的呀？
1: 是的。
0: 哎，这账面的支出跟实际的价格差别很大。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但是钱不是我拿的。
0: 你说是你拿的了吗？
1: 你也说不着我吧。
0: 别紧张啊，蔡姐，这钱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追究。你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呢，你出去跟我爸说，你们老家有急事儿，非要让你回去，你只能辞职了。哦，这个月你干了一周是吧？我给你按整月结算。
1: 我不走，
0: 那我只能报警处理了。
2: 你女儿要报警，说我偷了你家钱，我还是走吧。
3: 明玉，小蔡没偷钱，钱是我花了。
0: 你拉倒吧你，你那么抠，能花几个钱我还不知道。
3: 我跟小石都说了，小蔡真没偷钱，钱是我花的。这事咱不提了，过去了行吗？
0: 钱的事我不追究了，但这人今天必须得请走，搁家里太不安全了。
3: 干嘛呀，明玉啊？人家小蔡伺候我好好的，再说了，她是我的保姆，又不是你的保姆。
0: 你他妈怎么激动？
2: 苏老师，既然您女儿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您也别为难了，您还是让我走吧。
3: 哎，小蔡，小蔡，你等一下，小蔡。
0: 你冷静一点，你什么情况啊？
3: 你凭什么赶她走啊？
0: 就凭她的工资是我出的呀。
3: 苏明玉。你别以为你出俩钱你就了不起啊！我都说了，小蔡没投钱，干嘛呀？你们这是这么污蔑他，还要赶他走？
0: 苏大强，你冲我嚷什么嚷？他明摆在做假账，你看不出来啊？你是看不出来了，你是被他美貌蒙住了双眼。你这么一保姆搁家里，那就是一祸害啊！
3: 你不要在我家里边指手画脚行吗？人家伺候我好好的，干嘛呀？这是见不得我天天的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消消气，我生气点血上头了。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一个行吗？
3: 我不要。
0: 你找一个人品好的，更漂亮的。
3: 我不要。
0: 要不要你的事儿啊，找不着我的事儿。
3: 我就是不要，我就要小蔡。你去把他叫回来。
0: 你愿意找你自己找去。那我丑话说前头，你要敢把他找回来，以后所有的钱都别指望我了。

之后必须调制的稠而不泄，这样才能均匀全面地附着在面上。要达到这个效果，需要付出足够的腕力和持久的耐心。除了当老板，钟庆的青云还收徒弟，他的学生已经超过200人，

0: 小菜，小菜，
1: 苏老师啊，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问的家政公司啊。
1: 找我有事儿吗？
0: 那事儿我……
1: 怎么还要追究那件事儿？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清白的，我都是为您好，你知道的。
0: 不是不是，小蔡，你误会了。
1: 那你干嘛来了？
0: 我这心里不是过意不去吗？我不该让你受委屈，我来向你道歉。另外，小蔡，我真心实意的，我请你回去，好不好？
1: 苏老师，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0: 小，
1: 不是，我知道您是个好人，但是您家里人不容我，您知道吗？我就回去我也待不住呀。
0: 什么家里人？民意拿我当家里人了吗？家里就咱俩，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1: 什么亲不亲近的？我呀，就是一保姆，别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再说了，我的工资都是你女儿出的，她不给我怎么办？
0: 我给你啊，小蔡，工资我给你。
1: 我每月的工资加上生活费，最少也得六七千，就您那点退休工资够吗？就算我不要您的工资，我免费回来照顾你，你我生活在一起。

0: 那叫名不正言不顺。
1: 你还是回去吧。
2: 什么名不正言不顺？你跟我走。
1: 哎呀，
2: 跟我回家。
1: 干嘛呢？别，你吓唬
2: 我。我跟你结婚行了吧？
3: 我可以啊，现在酒量行啊，我记得以前不怎么喝酒的。
2: 我现在不爱喝，太难喝了，为了睡吧。
3: 哎，别打别打别打，
4: 躲他点，
3: 过来，花花。哎，你是真打算去非洲了吗？那儿条件可不比国内，你受得了吗？
2: 受不了也得受啊，有些罪绕不过去。我以前就是太安逸了，太想找舒服了。
3: 可以，最近变化很大，有长进。
2: 我妈这一走，我也算看明白了，生活不能耍小聪明，男人更是这样，老想走捷径是不行的，所有的事儿还是得踏踏实实硬干。
3: 哎，对了，你跟朱莉怎么样？你就没想着再争取争取？
2: 应该有新的生活了。
3: 这么快？那你还爱他吗？
2: 哎呀，爱得要命，
3: 爱就去追啊。
2: 我现在这个德行，再把人追过来就要打扰他。慢慢看吧，朱莉是个好姑娘。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朱莉对我最好。我相信她也爱我。我混出个人样来，如果上天还眷顾我们，我相信我们还能在一起。一切随缘吧。
3: 一切随缘。
5: 儿子，有点不太好意思说。我要结婚了。
6: 什么？结婚？
5: 啊，
6: 爸，你别开玩笑，你跟谁结婚啊？
5: 跟你蔡阿姨。
6: 哪个蔡阿姨？
5: 就是你给我找的那个，你蔡阿姨。
6: 爸，你要跟家里的保姆结婚？
5: 保姆怎么了？结了婚就是我爱人。
6: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是你们认识才多久啊？你们现在就结婚，这合适吗？
5: 合适，合适。我们感情都培养好几个月了都。
6: 可是爸，
5: 你听我说，你回了美国呀，只有你蔡阿姨陪伴在我身边，要不是她呀，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着了。
6: 我知道，可是爸，
5: 听我说，你蔡阿姨这个人呐，真是可遇不可求。他对我的好啊，让我有一种幸福感。他进了咱们家这个门了，除了任劳任怨，光一日三餐都不带重样的。你爸我都吃胖好几斤了，过去那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啊也都没有了。

0: 放心啊，儿子，我们结了婚，一定会过得非常幸福。
1: 哎，爸爸，他能把你照顾得好，我感到很欣慰。我可以给他加工资啊，让他一直这么干下去啊。但你不至于非要跟他结婚呢，这是两码事儿啊。
0: 我是要结婚，不是要保姆。我老了，下半辈子也得有人陪伴，不是啊？
1: 爸，我现在终于听明白了，你是不是觉得明成和明玉没有把你照顾好？你放心，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好好陪陪。
0: 别没话找话了啊！听不明白是怎么着啊？除了小蔡，你们谁能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呀？
2: 只有小蔡吧。
0: 行了，结婚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啊，你就别拦着了。
1: 哎，不是爸，结婚是不是一件大事儿啊？要不要大家一块儿商量一下？你有没有告诉明成和明玉啊？
0: 我告诉他们干什么呀？明天我们就领证去了。啊，对，还有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你，房产证上我得加上小蔡的名字。
2: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啊，
0: 就是通知你一声。行了，挂了吧。
1: 喂，爸，你
3: 宋老师，这太让你为难了吧？
0: 不为难，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结了婚，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保障，给你一个安全感。我不是找你上家里来当一个不要钱的保姆，我是想和你结婚，让你踏踏实实过日子。
3: 宋老师，您对我太好了，我其实就这么一说，您还当真了？
0: 当真，必须当真呐。必须当真。那几个小兔崽子没有一个对我好的，只有你，就你对我好。所以说呢，这个房子我给了他们谁，我都不如给你，我心甘情愿，心甘情愿。
3: 宋老师，苏老师，哎呀，哦，对了，苏老师，锅里还煲着土鸡汤呢，我给您盛去。苏老师，苏老师，走，给您盛去。
4: 哎呀，
5: 明晨，你怎么还不睡啊？怎么了？
4: 说出来真是丢人现眼呐！我爸要跟小保姆结婚了，你说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5: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好事儿啊，爸能有一个夕阳恋，我们应该支持他。
4: 哎呀，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了，但问题是我妈刚走才多久啊，我爸就再婚，这不合适吧？
5: 我现在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丧偶多长时间是不能再婚的呀。你心里有你妈妈没错，但是如果爸跟那个保姆真心相爱，我们应该支持他，绝不能反对。哎，你再换一个角度想想，你现在回美国了啊，不在爸的身边，离他那么远，明晨跟明玉呢又非常的忙，也没法照顾爸，有一个人能陪着他，爸有个伴儿能照顾他，这多好呀，我们不就安心了吗？
4: 反正我一想到我妈，我这心里的坎儿就过不去。
5: 苏明哲，你现在怎么搞得这么封建呀？
4: 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跟明玉说。
6: 结婚？这不胡闹吗？
4: 是啊，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只是通知我，他不想跟任何人商量。
1: 明玉啊，你要想个办法制止他。
5: 明玉，这事儿你别听你大哥的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但是他不听我的。我觉得爸这样
7: 挺好的，能找个人陪着
5: 你，跟明成还有我们都能安心。
7: 不是大嫂，
6: 爸再婚当然没问题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小蔡的人品有问题。
8: 什么问题？
6: 前段时间我发现他做假账骗了。

0: 不少钱，
1: 好不容易把他赶走，爸又给他找回来了。
0: 照这样下去，我看爸那套房子也保不住。
2: 你看吧，我就说有问题吧。啊，对了，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不光要跟保姆结婚，而且他要在房产证上加上保姆的名字。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是抢房子来的。
3: 没关系啊，明玉，房产证上有你大哥的名字，按照规定，只要我们不同意，爸这个名字是加不上去的。
1: 就没什么问题。
2: 那个房产证上没我的名字，只有咱爸一个人的名字。
3: 什么意思啊？当时不是说好了房产证上是
1: 你跟爸两个人的名字吗？
2: 当时办房产证的时候，我爸突然提这个要求，我想也没想我就答应他了，谁想到闹成这个样子吗？
3: 这么大的事儿，苏明哲，
1: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3: 如果今天不发生这件事情的话，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2: 我没想故意瞒你啊，我是怕你不高兴，我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再说嘛。
3: 你怕我不高兴，你就不告诉我呀？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2: 哎呀，没有了。
0: 大哥大嫂，别吵了，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啊。
3: 还能怎么解决呀？房产证上就爸一个人的名字，他愿意写谁都行，谁也阻拦不了。
2: 明玉啊，要不然这样，你跟那个保姆谈谈，只要房产证上不加他的名字，等他老了，我给他养老送终。
0: 一个被我从家里赶走的骗子，又被咱爸给请回来了，这谈判还真有大难度。
3: 来，明玉，你也知道，我和你大哥为了买这套房子有多不容易，就算大嫂求求你了，一定要帮我们拖住他们。
1: 不管是谈得好还是谈得不好，一定要拖住。
3: 我马上订最近的一班航班回去，等我回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吗？
0: 哎，别，大嫂，你不用着急回来，这事我来解决。
3: 谢谢你，明玉，大嫂全拜托你了。
0: 放心吧。
2: 你别生气啊，我想我爸不至于这么不讲理。你要干嘛呀？
3: 白明成，我是大嫂。
2: 你跟他打什么电话？就他这脾气。
3: 爸要结婚了，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啊。
3: 你爸现在要和家里的保姆结婚了，而且还要变更房产证，要把保姆的名字加上去。
1: 说那个保姆
3: 就是个骗子，之前已经被他轰走过一次了，可是现在又回来了，而且还要跟爸结婚骗房子。
1: 明成，骗钱是小事儿，
3: 关键是妈现在刚去世，你觉得他们俩现在结婚合适吗？
1: 无论如何也要拦着他们。
4: 我清楚了，我回头再说，大嫂。
2: 你给明成打什么电话呀？就他那个脾气，他不跟我爸闹啊？
3: 就是让他去闹的。
2: 你怎么这样呢？
3: 那你要我怎样？苏明哲，指望着你去解决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2: 那还不是因为我爸？
3: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吵，你好好想想吧。
2: 哎呀，我的亲爹呀，跟谁结婚不好啊？
5: 孙老师，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6: 好看。
7: 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8: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怕糖怕胖的人也可以放心吃。古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健康美味。
9: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怕糖的人啊也能吃。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10: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

0: 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1: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遵循百年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膜、和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逸仙府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9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谷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1: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9种黑色杂粮精致而成的美食，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扑鼻而来，是酥香可口，入口即化，黑芝麻的醇厚，黑桑葚的微甜，黑苦荞的回甘，9重香气在我的嘴里边层层的绽放，真的太好吃了，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吃桃酥的感觉。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它精选黑芝麻、黑玉米、黑豆、黑米、黑麦、黑苦荞、黑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9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历经9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更关键的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无论是怕糖人群、养生人群，还是追求健康的人群，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九黑九养真营养，不加蔗糖更健康。逸仙府传承古法秘制工艺，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谷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小孩常吃身体壮，女人常吃不怕胖，老人常吃身体棒。
4: 我血糖高，怕糖，从电视上看到这个九黑九养桃酥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解馋就全靠它了。
0: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赶上厂家搞活动，还可以拿出来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1: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科学配伍，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

0: 山西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1: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0: 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有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林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看是不是9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它呢是有9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荆轲，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3: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起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一咬啊就酥得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街回来了，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5: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九黑九养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6: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九黑九养桃酥啊，就是不一样，9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7: 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小孙子他们都爱吃。
8: 奶奶，这桃酥真的太好吃了。
7: 赶上厂家做活动，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元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6: 去吧。
10: 向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5: 温度好了，
16: 开机，下播。
17: 加油！
18: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9: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

0: 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1: 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2: 商战剧，商战剧，它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3: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4: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咱们俩这几十年的交情了，我是掏心窝的跟你说，假如说小蔡哪天跟你结了婚，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会马上跟你离婚。如果他一旦跟你离婚，那你一半财产都得给他。那你说孩子们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了房子，到时候让他给骗走了，你怎么跟孩子们交代啊？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婚礼，今天的一切由我们自己主宰。
3: 国家提倡一夫一妇，我们觉得公交车婚礼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4: 抱一抱，抱一抱，抱了抱了，月亮就笑了。
5: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6: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7: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8: 低碳环保，
6: 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8: 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您心脏平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够味。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9: 旺仔牛奶糖。
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吧，特别帅，特别年轻，特有知识分子的气质。过会儿吧，我想去你楼的时候，我想多拍几套那种婚纱照，雪白的长长的婚纱，这样拖着的行不行？
15: 好，好，拍拍。
14: 那咱们去吧。
15: 听我说啊，咱们先去领证，然后就去拍婚纱照。

0: 你要去哪儿啊？我忘告诉你了，我和蔡阿姨要结婚了。不能去。我答应蔡阿姨了，必须说信用。
1: 爸，我妈走了不到一年，尸骨未寒，这时候结婚不合适。你妈管了我一辈子。现在他不在了，谁也管不了我了。
0: 我管，我管。你动动脑子想想，他爱你什么？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啊，结婚房产本是要改他的名字，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
2: 干嘛？谁说我骗
0: 你？
3: 你闭嘴！
1: 宋明成，你让开。咱们走，
3: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0: 吧。你想找个人陪你安享晚年，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需求。我理解你，我支持你。啊，我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个人呢？
1: 你们和小蔡在一起待过几个小时啊？我和他待了这么长时间，他给我的生活让我有幸福感，我愿意和他在一起生活。
0: 您肯定是一片真心，就是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实心实意想跟您过日子。
1: 小蔡一百个对我实心实意。
0: 那我去跟蔡姐当面聊聊，这样我也放心一些，您看行吗？
1: 行。
0: 我爸说你们是真心相爱，是这样吗？
2: 是的。嗯。
0: 那我就踏实了，我还担心是他剃头挑的一头热呢。那我支持你们，蔡姐。等你们结婚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些事情呢，还是事先说清楚比较好，你说是吧？
2: 你说吧。
0: 听我爸说，他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的名字。我理解，毕竟我爸年龄大了，他是担心将来他走了，留你一个人生活没人照管，留个房子给你，也算是生活有保障。
3: 嗨，什么房不房子的，我也不图这个，但是你爸爸非要给我一个保障，这也是他的一番心意。我要是不接受呢，他心里也会不安，对不对？就像你爸说的，我是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他是真心实意的要跟我过日子，并不是要娶一个不花钱的保姆，对吗？
0: 我们看见了，照管我爸呢，确实比我们做的都好，我很感谢你。所以请您放心，等结婚以后呢，每个月除去生活费，我再单给你1000块钱零花钱，包括养老啊、看病什么的，这些钱我都可以出。我说到做到。你要是再不相信，咱们可以签一个赡养协议，做个公证。
3: 签什么签呀？这又不是买卖。不过明玉，我觉得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信你。
0: 那就好，只是有一点，这房产证上暂时还不能加你的名字。我真是为你好，这房子问题太复杂了，可能我爸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
3: 有什么问题吗？
0: 当初买这个房子，大部分钱是我大哥出的，我爸和老二只出了很小的一部分。关键是这房现在有贷款，每个月月供还是我大哥出的。
3: 那这房子不是你爸的？
0: 是我爸的，房产证上就是他的名字。但如果他执意要加上你的名字，我想大嫂会不乐意的。至于我二哥，你也看见了，他态度明确。主要是我大哥现在失业，大嫂要是一不高兴断了月供，这每个月2万多的房贷就得让你们自己掏了。我记得这房子好像是贷款了10年吧，现在才第一年。哎，蔡姐，蔡姐，你去哪儿啊？你别走啊，蔡姐。
1: 小蔡。
0: 走啊！
1: 老地方，等我。你一来他就走，你跟他说什么了？
0: 爸，我们俩聊得好好的。蔡姐说跟你是真心相爱，不图房产，所以我就跟她介绍她这房子实际情况啊。我说这买房的钱是大哥出的，大嫂肯定不乐意加她名字，回头断了月供还得你们来承担。谁知道她一听这个扭头就走了，我拦都没拦住啊。
1: 不可能，不可能啊！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4: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图的就是2年以后你人没了，房子归他。
1: 胡说八道！小蔡怎么得罪你们了？你们非要合起伙来侮辱他？
5: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就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你差不多行了，这小蔡但凡是个实在人，我都举双手来支持你们在一块儿。他又做假账又要房产，这能是真爱吗？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5: 你什么时候为我好过？你妈对你不好，你恨你妈去。你妈死了，你跟我过不去干嘛呀？非要缠着我，不该管的还管。
0: 我哪件事情管错了？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自己做的？
4: 我觉得说的对，该反省的是你。
5: 我反省什么呀？小蔡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0: 好的，我知道了。爸现在怎么样？你们要是有空，抽时间都去陪陪他。房子的事情先不着急，等你大哥在这边工作稳定了，我们再抽时间回国一趟。好，嗯，再见。
1: 哎，我爸怎么样？
0: 挺好的，没事儿。
1: 哦，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劝劝他。
0: 你爸爸现在在气头上，再说这件事情。

0: 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是个骗局，估计时间长了爸也就明白了。
1: 菲菲啊，都怪我不好，房子的事儿啊我不应该瞒着你。
0: 其实孝敬老人让爸幸福我能够理解，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去承担，但是孝敬他不代表一味的去纵容他。咱们这些年在美国什么情况你爸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1: 所以我向你保证啊，以后不管大事小事我都会跟你商量着来。我向你保证。
2: 好，我看你吃多少啦？
3: 哎呀，吃了那么少。嗯、
2: 那外婆要来喂你啦！来啦来啦来啦！
0: 我立刻给妈妈喝，快吃！哎呀，真棒！
4: 聂叔叔，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专门跑一趟。主要是我爸现在情绪太不稳定了，都已经拒绝跟我们说话了。
5: 这个事儿啊，小石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得说你们几句。
4: 您说。
5: 作为子女，你们给钱买房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对这种物质要求没有那么高了。我们现在主要是要关爱，要沟通，要交流，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从表面上看好像你爸爸是糊涂做错了事儿，但是要从根儿里说，你们有一定的责任。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忙，哎呀天天的忙，没有时间去陪老人，但是我觉得一个月你总要抽出几天时间来陪陪他吧。哎，即使是你没有时间，你随时打打电话这也是个事儿是吧？但据我了解电话你们也没怎么打，你说这让老人他怎么想啊？如果说你们随时跟他沟通，是吧？他能得到关爱，他随时有什么想法都跟你们说一说，是不是？他心里也高兴，他怎么能够上当受骗呢？
4: 您批评的对，我们一定好好反思总结。但是眼下还是得麻烦您帮我们去看看他，劝劝他，这绝食不是个办法呀。
5: 这个肯定没问题，我肯定得去看他。就凭我们这关系我也应该去关心他，但是你们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今后怎么和老父亲相处。
6: 要不我等一下做两个你爸爱吃的菜我们一起去看他
4: 啊？可以吗？
5: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这个时候你露面也不太好。

0: 错，我是老聂。开门啊！开门！哎，老宋，你干什么呢？开门啊！
1: 哎呦，
2: 我跟你说，老宋，我们家小区啊对面开了一个餐馆，菜的味道特别的好。我今天啊买了几个菜，咱们俩好好喝一杯。来来来，哎，你傻站着干什么呀？来来来来来，
3: 有日子没来了啊。
2: 是啊，有日子没客人了，坐这儿。哎呦，哎呦，平常就吃这个呀？嘿。什么呀这是？

来了，嘿，好。哎呀，咱们可有日子没喝了。你看看这菜怎么样？

0: 来，先干一杯。来，好。嗯，哎，这第一杯必须得干了。这几天没见，学会耍赖了，干！我再陪你一杯，行不行？来，先干。哎，哎，小蔡呢？
1: 他走了。
0: 哦，休假呀？
1: 不干了。
0: 不干了？为什么呀？
1: 一言难尽呐、啊，心里的苦衷没地儿说去。
0: 什么事儿把你给憋成这样？
1: 年轻的时候被老婆压着，这年老了又让儿女们欺负着，哎，真是张不开口啊，丢人。
0: 老苏，咱们俩可是几十年的交情，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你说说我听听。
1: 小蔡，伺我挺好的，这你也看见了。
0: 是，小蔡不错。
1: 我们俩待的时间长了，我觉着小蔡不光干活是把能手，而且贤惠大度。
0: 怎么着？
1: 啊，我是想和他生活在一起，最好下半辈子都能一块儿过。
0: 哟，那小蔡的态度呢？
1: 我跟他一说呢，他就答应了。可是我这仨孩子不答应，活活给拆散了。
0: 哟。
1: 你说他们是不是太过分、太残忍？
0: 这可不对啊，这都什么年头了，不应该干涉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是我们老年人也是人呢，我们也有追求人生幸福的权利啊，你说对不对？这事儿我支持你。
1: 那我求你个事儿。
0: 你说。
1: 您帮我带个话，我要跟他们打官司，我要起诉他们。
0: 哎，慢着，你这几个孩子不是这样的呀，这不挺孝顺的吗？你看，又给你那么多钱，又给你买房子，又雇保姆。
1: 假象，全是假象。我真要追求幸福生活了，他们的真面目就都暴露出来了，没一个同意我跟小蔡结婚的。
0: 哎，他们为什么不同意跟小蔡结婚啊？
1: 他们说了，小蔡跟我结婚就是图我这房子。
0: 房子
1: 啊？可是这个房子它是我的呀，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呀，我得干我愿意的事儿，不是？那小蔡跟我差十好几岁呢，人家想跟房本上挂个名，
0: 嗯，
1: 这不过分呢？过分吗？再说了，

0: 我一定会走在小蔡前头的，剩下他顾家寡人怎么生活呀？我跟他结婚，我得对人家负责任吧？啊？我自个儿愿意做的事情，你们凭什么干涉呀？我算是听明白了，就是小蔡。 要求在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才跟你结婚，不是？如果说小蔡要在房本上非得加上他的名字才跟你结婚，我觉得孩子们的顾虑是对的。现在网上像老年人这样被诈骗的可多了，这孩子们呀，是怕你上当受骗，他是为你好啊。
1: 怎么着，老聂怎么说话呢？你怎么也觉得小蔡是骗子呀？
0: 你常来我们家，你也看见过小蔡，你哪只眼睛感觉他是骗子呀？不是，你那骗子他也不会写在脸上。有时候这些事儿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觉得孩子们啊，这么说啊，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看啊，咱们俩这几十年的交情了，我是掏心窝子跟你说，假如说小蔡哪天跟你结了婚。 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会马上跟你离婚。如果他一旦跟你离婚，那你一半财产都得给他。那你说孩子们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了房子，到时候让他给骗走了，你怎么跟孩子们交代啊？孩子们说的是对的，你可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啊！
2: 老宋，我就冲动了，怎么着？我就冲动了，
0: 不是老宋，
2: 你不是什么你不是，
0: 你
2: 别
0: 告诉你老聂，激动你别激动，
2: 你给我出去！
0: 哎，别，
2: 你今儿一来到这儿，我一看这菜，这就是小时做的，
0: 我跟你说的都是好话，你
2: 跟谁说好话呢？老聂啊，
0: 我先
2: 告诉你，我心里头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我清楚着呢。哎，你听我，
0: 出去，
2: 咱们
0: 出去，
2: 这
0: 不是好人心呢，你这是，嗨。
2: 老叔，你如果说不听我的劝，一旦你结了婚，你到时候后悔，你哭吧，你都来不及了，到时候没人管你。

0: 喂，
1: 哎，你赶紧来我店里一趟。
0: 干嘛？想我啦？
1: 哎，不是啊，你爸好像出事了。
0: 有左右。
2: 苏大叔一大早就过来了，交代我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我说完就走了，我看他还带着行李。对不起阿姐，我没能把他拦下来。
3: 欣然，去忙吧。
2: 哎，
3: 你爸现在把房子卖了，小蔡肯定不会收留他。
4: 最好不要在外面出什么事，赶紧把他劝回来啊。
5: 找这保姆真是盖了，哎，哎呦天，骗吃骗喝骗住骗房，最后现在人都骗没了。爸说当时不找保姆，你非得逼着他找。那么你找的时候，你把这人审核一下行不行啊？你一大老板，这你看不出来，你弄了一什么东西到家里边来、
0: 啊？你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找保姆还有罪了是吧？你为什么不反省下你自己啊？爸要在你家住的好好的，他用得着搬出去住吗？他要不是因为一个人住，他用得着找保姆吗？
5: 你是不是你太有意思？现在说的咱是不是说的保姆？保姆有没有问题？你提这个干嘛？
0: 你少跟我偷换概念。
5: 我偷换概念？是你在偷换概念？你赖
6: 着我！拜托别吵了，
3: 别吵了。现在最重要是赶紧把你们爸找回来。
5: 怎么找啊？我爸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给点阳光就灿烂。好声好气跟他说，肯定劝不回来，多尴尬，怎么办？
0: 我去把他绑回来。
3: 哎，别那么冲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0: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去找，我先打电话给家政公司，问看能不能问到小蔡家的地址。你们两个哪也别去，等我消息。阿奇，
2: 哎，
3: 冲壶茶。
2: 好嘞。
3: 喂，家政公司吗？哎，啊，我跟你打听个人，对，苏家。

小蔡，让你受委屈了，你可别生气啊，我已经彻底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我想好了，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我今天来的突然，没有给你买戒指，明天一定补上。我把房子卖了，钱也分完了，我还有30万，加上我的退休金，我们租个两室一厅绰绰有余，再拿出1/3的钱开个小卖店，平时的零花钱足够了。其实我看你这房子就不错，咱们花点钱把它重新装修装修，跟新房子一样。亲爱的小蔡，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啊？你别跟我说感情啊，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上？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你做梦啊！
1: 骗谁呢？掉头你就让我拎包走人了，把我当猴耍子？
0: 是不是你？你别跟我说感情，最不相信
1: 的
0: 就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
1: 做梦啊？
0: 你赶紧给我没房没钱，
1: 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
0: 别跟我说感情，
1: 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
0: 是感情。是不是你说要？
1: 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上？
0: 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
1: 骗谁呢？掉头你就让我拎包走人了，把我当猴耍子？
0: 是不是你？

0: 佳怡，大叔有来你这吗？来过，又走了。他去哪了？这么你关不着我，我哪知道？大叔
1: 为了你把房子都卖了，无家可归，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他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要负责的。开什么玩笑？我负责，是他说要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是他说要跟我结婚。 后来他把房子卖了，我压根就不知道。现在又拉着一堆行李说要来跟我同居，他不嫌害臊，我还嫌丢人呢。

0: 孝敬我，牺牲了很多呀。爸知道你不容易，走到今天这步，
1: 哎，啥也不说了。爸就希望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把小小苏抚养成人，爸就心满意足了。
0: 如果有来世呢，咱们再做父子。
2: 怎么了？
3: 我爸出事了。啊？等会儿啊。哎，哥，
4: 喂，
3: 明成，咱爸是不是出事了？哎
4: 呀，他疯了，他把房子卖了，然后还要跟那个小保姆去结婚，还要跟我跟苏明玉断绝关系。
3: 什么？
2: 喂，怎么样了？
5: 喂，啊，你爸回去了吗？
2: 没有啊。
5: 你爸被小灾轰了出去，我在附近找了半天没找着，手机也关机了。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6: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怕糖怕胖的人也可以放心吃。古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

0: 健康美味，
1: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怕糖的人啊也能吃。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2: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香蒜、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3: 益仙福九黑九养桃酥，遵循百年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膜、活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益仙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益仙福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九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古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3: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九种黑色杂粮精制而成的美食，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扑鼻而来，真的是酥香可口，入口即化。黑芝麻的醇厚，黑桑葚的微甜，黑苦荞的回甘，九重香气在我的嘴里边层层的绽放，真的太好吃了，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吃桃酥的感觉。益仙福九黑九养桃酥，它精选黑芝麻、黑玉米、黑豆、黑米、黑麦、黑苦荞、黑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九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历经九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更关键的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无论是怕糖人群、养生人群，还是追求健康的人群，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益仙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九黑九养真营养，不加蔗糖更健康。益仙福传承古法秘制工艺，九种黑色杂粮，九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古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小孩常吃身体壮，女人常吃不怕胖，老人常吃身体棒。
5: 我血糖高，怕糖，从电视上看到这个九黑九养桃酥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血糖就全靠它了。
6: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赶上厂家搞活动还可以拿出来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酒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益仙福九黑九养桃酥，科学配伍，九种黑色杂粮，九种膳食营养。益仙福九黑九养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

0: 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1: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0: 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林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看是不是9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它呢是有9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荆轲，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3: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几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林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一咬啊，就酥的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街回来了，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5: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九黑九养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儿，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6: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九黑九养桃酥啊，就是不一样，9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7: 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小孙子他们都爱吃。
8: 奶奶，这桃酥真的太好吃了。
7: 赶上厂家做活动，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块钱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林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0: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旺仔牛奶糖。
15: 我家有喜事，
16: 我们结婚了。
1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9: 我家有喜事，

0: 生日，
1: 旺仔牛奶糖，
2: 加油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来，接过接过。
1: 我叫朱霸阳，今年63岁，一位以人为善，没干过坏事。如今家门。
2: 大叔啊，
3: 你别往前走。
2: 不是，你听我说，我已经给你孩子们打过电话，咱有什么事等孩子们来了以后慢慢说，有什么矛盾当面解决行不行？千万别冲动啊！我跟你
3: 别跟我提他们，我就是被他们害的，什么都没了，我房子也没了，老伴儿也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
2: 哎，不不不，大叔，你听我讲，
3: 你别过来，
2: 我不过来，不过来，
3: 太近了，
2: 对，你看这井水脏，唱句不好啊！哎呀，你听我的。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解决。来，
4: 听我讲，孩子们来了以后，什么话都好说，什么事都能解决，咱们慢慢说，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2: 好好的说，有什么事聊不开。都这么说呀，
3: 报恩队。
2: 哎，对。

0: 到了，多丢人啊！回家吧。
1: 回哪儿去？事儿还没解决完呢。你们两人先给我回派出所。
2: 这不同意老人再婚，
3: 可以慢慢商量啊。毕竟他是你们父亲，是吧？这有千日不好，他总有一日好啊。他就是再糊涂，这也不能打，不能骂呀，更不能合起伙来欺负他。
4: 谁欺负他？这半年净剩他欺负我们了。
3: 你们这家务事儿呢，我也不想管。我就说你们对待老人那态度不端正，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好，所以才导致他要跳河自杀的。
4: 警察同志，我们肯定比您了解我们的父亲。他不是那种人，他就是喝多了，他就是撒酒疯，他不敢死。嗯，
3: 怎么说话呢？有你怎么说话的吗？啊，这不是你们逼他，他能喝酒吗？他不喝了酒，能自个儿往河里边爬吗？这万一一失足掉到河里，你们后不后悔？这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这对周围居民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你们知道吗？全派出所的人集体出动啊，全力抢救这人，这不是浪费公众资源吗？
4: 是是，
3: 这看年纪你们也不小了，你还是企业高管，这都有头有脸的人，怎么考虑问题这么幼稚呢？
5: 谁幼稚了？哎，您得问清楚呀。
6: 好了好了，先把你爸带回去要紧吧。啊，
7: 其他同志啊，要不先让我们把人带回去可以吗？
3: 带回去啊？就你们这态度，我们放心把老人再交给你们吗？啊，
6: 是，这我们知道，最近家里确实闹了点不愉快，对老人家缺乏耐心啊。您刚才的批评我们一定会改，不会给社会添麻烦。
3: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是吧？你是苏家什么人呢？
6: 我是她男朋友。
3: 你们俩人都看看吧，人家这才是解决矛盾的正确方式方法，又不是辩论会，吵赢了有什么用啊？是能解决问题呢，还是减轻伤害啊？
2: 老人呢，现在情绪很不稳定，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放心，就让你们这么把他给接回去。要不这样，你们去跟老人道个歉，让他消消气儿。原谅你们了，你们再把他给领走。
7: 好，好，应该的。
3: 跟你们说这么多嘛，我也不是说故意要教训你们啊，不是刁难你们。我们这儿从早到晚，一天天的为了这个赡养父母老人再婚、分配财产、打头破血流的事儿，我们见得多了，
2: 何苦呢？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事儿说清楚了，不就得了吗？对老人呢，就不能硬来。
3: 不管碰到天大的事儿，记住，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父母啊！
7: 是是，
3: 走吧
7: 走吧。

0: 说，
1: 嗯，
0: 我您儿女都给带来了，我呢也批评教育过他们了，都是一家人，哪儿那么大仇啊？今天当着我的面把话说开了就得了，好吧？
2: 大叔，我们先回去吧。
3: 嗯。
0: 哎，那我来承认错误啊，爸。对不起，我错了。走啊。嗯。
4: 行了，别生气了，赶紧回家。
1: 我那家我哪儿也不去。
2: 那就一直在这住着。
1: 还不用你管。
0: 哎，行了吧，差不多行了吧，咱别在这丢人了好吗？
1: 我已经跟你们断离关系了，我不丢你们人。
0: 你有完没完？哎哎哎，解决问

0: 这是道歉态度啊？
1: 警察同志，没有，他们没吵架。
2: 警察同志，你看见没有？啊？就他们这样的，我能跟他们回去吗？我不但我不跟他们回去，警察同志，我还得告他们虐待老人。
3: 我们怎么虐待你？
4: 行，
3: 不是，
4: 少说两句，你出去，
3: 好吧？
5: 大叔啊，今天这事儿呢，解决问题为主，把话说开就行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有我们人民警察在这儿，保准不会让你受委屈啊。
2: 警察同志，我60多了，活不了几年了。就我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吸我的血呀，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供着他，到头来呢，他喝醉了，要来打我呀，还要拿刀砍死我。还有我这个闺女，你看她现在这样，在人面前人五人六的啊。住着大房子，开着豪车，可他心里头他一点都不孝敬我呀，警察同志，我见他一面都难呐，我生病住院了，他都不露个面儿啊。更让我寒心的呀，我好不容易找个老伴儿，他三天两头来搅和，陷害人家，说人家偷我钱，说人家偷我房子。活生生的把我们这对恩爱夫妻给搅黄了。哎
5: 呀，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说你怎么能干涉老人婚姻自由？
6: 行，苏大强，既然您不嫌丢人呢，咱们就在警局把话说清楚了啊。什么老伴儿，不怕您见笑，警察同志，他就是个女骗子，因为做假账我把他赶走的。哎，你以为人家真要跟你结婚啊？那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好吗？他就是看人年轻漂亮，所以心甘情愿被人家骗。要不是我们几个发现的早，你现在被人骗得连裤衩都不剩的，你知道吗？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6: 真心相爱，我问你，你今天去为什么被人轰出来了？就是因为人家知道你现在没钱没房了。
2: 警察同志，你一个外人，你坐下。
7: 小蔡偷我钱怎么了？你们不也是图我钱吗？
6: 你可笑不可笑？
7: 谁可笑啊？啊，小蔡他毕竟对我好，照顾我，你们谁关心过我，照顾过我？你以为你施舍俩钱就是对我好了？弄个大房子，雇个保姆，拿我当个犯人一样，把我关在里边监视我，这就是对我好吗？
5: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啊！
7: 现在好了，房子我也卖了，钱我也给你们了，你们谁也管不了我了。还是你妈说的对，就算我们白养你了。
5: 别，别生大气，大叔。
6: 你何止白养我了？你们压根就不该生我。苏大强，你照照镜子，你看你现在还有一点夫妻的样子吗？
4: 林玉，
6: 别管了，我们就是因为平时太纵容你了，才让你现在没皮没脸、为非作歹啊！我们对你不好是吧？我们要把肉割下来给你吃，才叫孝顺吗？啊！
3: 你别说这些
6: 了、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3: 好了，
6: 你干的这些事儿，你还知道我们儿女尊敬你吗？别人的父亲都是想方设法来保护孩子，你倒好，你千方百计的给我们添恶心添堵，闯了祸的脖子一缩，让我们来给你擦屁股，自己还死不认错，胡搅蛮缠。
3: 好了，
6: 我有你这样的爸，我还不如没有呢。
3: 好了，你出去，你别讲了。
6: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3: 解决问题为主。

0: 稍微来说吧。
1: 我爸晕倒前居然对着我喊着我妈的名字，赵美兰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恨她。从我出生那天起，她讨厌我，嫌弃我，她说我是这个家里多余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她不肯花钱供我上学，投资我是不会有回报的。这么多年，我拼命的远离苏家的人，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拼命的想成功，我就是为了告诉他，他是错的。我万万没想到，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居然变成了我最恨的人，你知道吗？我在警局对我爸大吼大叫的时候，我被自己吓到了。我爸说的没错，那一刻我就是赵美兰，不，我比他更可怕。我妈都没有把我爸骂晕，我直接把我爸骂进医院了。

我闭上眼睛都是赵薇来在跟我说，苏明玉，这么努力，你这么努力都白搭了，你飞得再高，你飞得再远，只要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控制。我凭什么逃不了？我凭什么？

0: 你不用回来，爸没什么事儿，就是高血压，你放心吧。咱爸怎么有高血压了？啊，喝多了，然后又要跳河，还是被骗闹的。现在酒已经醒了，都稳定下来了。
1: 那个明成，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可千万别瞒着我啊！
0: 哎呦，不会瞒你的，哥，你就放心吧。就算我瞒你，爸也不会瞒你。
1: 哎呀，可是爸目前就算身体没什么事儿，那出院以后他该住哪儿呢？往后的生活又该怎么安排呢？这不都是麻烦吗？
0: 我看我还是回来一趟吧。
1: 哎，你别回来，哥，你听我的，千万别回来。本来我跟明玉能管住的，你一回来，他肯定一
0: 哭二闹三上吊。到时候你心一软，他又提出一大堆的无理要求。
1: 买房的教训，你又忘了？
0: 行，我明白了。
1: 但是你们别来硬的啊！这件事儿，咱爸在精神上肯定受了不少的刺激。哎，
0: 不会，我们自有分寸。啊，那明玉呢？我跟他说两句。
1: 我觉得你现在先别跟他说了，他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0: 好吧，那我等你们信儿啊。

0: 我也只是担心爸被骗，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
1: 这事儿不怪你啊，你想的是正确的，别胡思乱想了。
2: 可是我真没想到，爸会被逼到卖房子来跟你们断绝关系。爸要是真出了事儿，我没脸面对你们苏家了。
1: 哎呀，我都说了嘛，这事儿不怪你。谁能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呢？我是想不明白。
2: 其实现在想想，爸挺可怜的。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又没有家人照顾，还被人骗钱骗感情，还要面对我们的指责。
1: 这回这事儿啊，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我以前一直认为只要我出了足够的钱，把事情想得周全一点，满足我爸所有生活上的需求，这又叫孝顺。可当我做完这一切，我爸竟然会选择宁愿被别人骗，甚至要跟我们断绝关系。你说我爸心里是跟我们有多生分，他才会这样？
3: 春秋有个郑庄公，他母亲很不喜欢他，偏袒他弟弟。就在他继位的时候，他母亲竟然串通了他弟弟，要杀他篡位。结果刺杀失败，他弟弟拔刀自杀，他母亲也被抓了起来。那个时候郑庄公他就立下了誓言，说今生今世不到黄泉绝不相见。
2: 这故事我知道，后来他后悔了，挖地道挖到了一个叫黄城的地方，挖出了一眼泉水，他就是在那儿和他母亲相见了。
3: 在正史上确实是这样的写的，但我想这也许是古人为了要彰显孝道所以改编的。你知道有野史说啊，他母亲其实在那一次的兵变里就已经死了。如果按照野史的说法，他母亲在那一次的兵变中就已经去世，郑庄公其实也没做错什么事啊。但我想他的后半辈子一定充满着悔恨和痛苦。就和你一样，一直走不出来。挖一道黄泉，编导和自己母亲的相见，这其实都不是要和母亲和解，其实是要和自己和解。
2: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和自己和解。
3: 对啊。

但如果你一直想着从前的委屈，那些悔恨啊，那些怨恨，你就是用他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哎，你已经没有机会和你母亲和解了。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但你也可以选择放下。嗯，放过你自己吧。

0: 通过这两天的住院观察，你父亲的身体没问题，恢复得挺好的，啊，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太好了。
0: 回家以后，那个作息时间和饮食要注意啊，还有，千万别再刺激他了，啊。
1: 行，我们记住了。谢谢啊，主任。哎，
0: 不用谢，
2: 谢谢。别刺激他啊。
3: 买回来了吧，这儿

0: 哟，这个逼样嘛，欠我也到了，我也认错了，还没完没了了呢。凉了就不好吃了，馍就不脆了。我吃饭最烦人在边上看着，看人吃饭。
1: 对，看人吃饭，没出去，我出去。
0: 别人搁这儿了，出去吧。

0: 大叔，吃什么？
1: 照你做饭差远了，没法吃这个。
0: 要不你上我那，我最近有一些新菜。嗯啊，我跟着他们一起进来的。
2: 爸，
1: 你让不让人吃饭？
0: 大叔，咱们走吧，出院手续都办好了。啊，走。
2: 爸，我那天不该那么跟您说话，我错了。
1: 你没错，是我错了。我净跟你们惹事儿了，还是让我死了得了。
2: 行，你要是想骂就骂个痛快吧。那您骂完人赶紧起来收拾行李，人医生已经通知我们出院了，后面还有别的病人等着呢，咱们得给人腾床。
0: 对啊，嗯，要不然咱们先出院，要躺回家躺，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走走走走走走。
1: 不是小石，你说我现在离开医院我去哪儿啊？我连个家都没了，你横是不能让我住大马路上吧？
0: 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呢？谁还能不管你了？
1: 你说他们谁能管得了我呀？就说他吧，他说他管我，他现在自个儿连个家都没有，让我跟他住他那猪窝去啊？
0: 哎，你这么说很伤人
1: 啊，小石，我那大儿子他美国呢，我想去美国我都去不了啊，小石啊，是个人现在都不管我了，干脆就让我自生自灭。

0: 业吧，就是。
1: 哎呀，您什么意思呀？我们怎么就不是个人了？那我那儿有家，您住我那儿。我们也都商量好了，您出院以后就上我那儿住，啊，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儿。
0: 我不去。
1: 您现在不住我那儿，您能住哪儿啊？
0: 不是小石，你看看，就这样，你我去了也得让他再给我气回到医院来，我还折腾什么呀？我就在医院待着吧，我啊。

0: 行了吧，别跟我置气了。我那天那样说您，我自己心里也不好受。我向您保证，您住我那儿，我肯定不会跟您大吼大叫的。咱们约法三章，您要有什么不满意，您可以提出来，他们俩都会帮您监督我的，好吗？
1: 我们会监督的。明玉呢，又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最关键的是，你不是爱吃小食做的饭吗？你住了他那儿，能天天吃小食做的饭，这账就算不过来呢。
2: 对啊，大叔，有什么事我们出去商量，我们在这也给医院添麻烦，你说是不是？
3: 我哪儿也不去啊，小石，
2: 我哪儿也不去。你们要想让我离开医院，那就直接把我送养老院去，
3: 就让我死那儿得了。你们谁也别管我，谁也别管。来，回我家去。

0: 走就走呗，那么大火干啥呀？
1: 走走走走走走。

0: 爸，社区环境不用我再介绍了吧？你也看到了，万里挑一，这屋里边硬件、软件的也都是最顶级的。您看看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大叔，您看，您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个房间。如果您喜欢明玉那个，您也可以住他那个，是吧，明玉？
2: 啊。
1: 啊。
2: 哦，
1: 对啊，您看您喜欢哪间，您就住哪间呗。
3: 你们都选好了，我还咋选？就他吧。
1: 你要是喜欢我那间，我给您换啊。
2: 对啊，随时都可以调整，但两间房间都朝阳啊，没问题的。
1: 这么大个房子，连电视都没有啊！
4: 那这不是有电视柜吗？我回头买一台搁在这儿。
1: 这个就是平时不太常用，您要是想看，我就不收进去了。
2: 这是升降遥控，这是电视遥控，
1: 厉害啊！
4: 升降了。

0: 回去呢？
1: 你看这个，你下去了，这别的，这棒炸了。
0: 哦，这是停。哦。哎呦，上来！
1: 不会玩坏了吧？哎，再让他下去，下去。

0: 大叔，都好了，吃饭吧。
1: 走，吃饭。
0: 来。
2: 哎，你们两个不在这儿吃啊？
1: 我去他店里吃。
0: 啊，对啊，我店里还忙呢，我回去一下。

0: 爸，菜凉了。
1: 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3: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5: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4: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5: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

0: 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紧张，
0: 两米，三米，哎呀呀，
1: 不是这
0: 样子，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1: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

0: 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扎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坊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我弄好了，
2: 开机，下播，
3: 下播。
4: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7: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公瑾，
4: 你别录用了。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7: 表现不错。
8: 老婆，我升职了。
9: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长江。耶、yeah! ！
2: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给您当向导。大家好，我是铁峰。有请吴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吴景东。
4: 大家好，我叫王振华。哎，
2: 吴老师，振华老师啊，咱们这次啊出去旅游啊，从三亚开始到海口结束啊，这中间去了好多地方。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次旅程，对吧？
3: 哎呀，我这次和大家一起出去，也是完成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就是带着大家看看咱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一切行动从我做起，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出去走走，带给自己一个快乐的晚年生活，让大家呀不留遗憾。
4: 哎呀，吴老师这个愿望可是太好了，说实在话，我这次也是得偿所愿，终于有机会跟吴老师一起出去走走。
2: 振华老师这次看来玩的也很尽兴，是不是？
4: 必须的嘛，和吴老师一起出去，你不单玩的尽兴啊，而且你在安全上也是有保障的，是吧？就像我，是吧？这身体犯点小毛病时，都是吴老师当场就给解决了。
2: 你其实你有啥大事儿？没啥大事儿。哎，我想问问吴老师、振华老师哈，咱们这次旅途当中，你们觉得哪一个景点最为震撼、最为壮观？
4: 最震撼，我认为最震撼的哈，那就一定得说是海口的雷琼世界地质公园
2: 那大坑哈。
3: 没错，我的感觉和振华是一样，尤其是在游览中看到那些景色，真的是不虚此行啊。这雷琼地质公园被称为海口绿肺，那是实至名归啊。
2: 对，为啥说震撼呢？那是天造的，这一点我跟两位老师也是不谋

0: 河，这个雷琼世界地质公园给我们的印象确实非常深刻。那既然今天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带大家看看啊，这个海口绿肺，这个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美好的经历，好吧？
1: 好。
2: 雷琼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距海口市区仅15公里，是中国唯一的热带城市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全新市休眠火山的天然博物馆，更有海口绿肺的美称。抬头望去，马鞍岭火山静静伫立，风炉岭与包子岭组成的马鞍造型格外醒目。这个10000多年前喷发形成的火山口，内壁陡峭，玄武岩层理清晰，站在海拔222.8米的制高点，既能俯瞰深邃的火山口，更能远眺琼州海峡的碧波与海口市区的轮廓。沿着步道前行，满眼皆是火山馈赠的奇景，蜿蜒的熔岩隧道如仙人洞，洞壁布满了熔岩流动的痕迹。双齿岭罗经盘的马尔火山诉说着岩浆与地下水剧烈作用的往事，而热带植被早已给黑色的玄武岩披上绿装，古榕盘根错节，野荔枝点缀其间，1200多种植物构成了独特的火山生态系统。脚下的石板路，身旁的石屋石磨，火山神庙，处处是火山先民的生活印记，让地质奇观与人文烟火完美交融。这里每一块岩石都藏着大地的故事，每一缕清风都带着热带的芬芳。雷琼火山既是地质科普的殿堂，更是人与自然相合共生的诗意画卷。
0: 哎，吴老师啊，你看我现在看到您跟郑华老师和咱们这次旅游的这些朋友整体状态我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自己也是。你就刚才看到郑华老师那个状态，我就感觉哎呀特别兴奋呢。
3: 当地流行一句话，要想身体好，常来海南岛。
4: 没错，我这次和吴老师到了海南之后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感受。
3: 什么感受？
4: 因为我是有点小基础病，平时心脏不太好。这个吴老师也知道，平时啊，我自己都常备着一些药。不过这次出门，说实话啊，我一次药都没吃。而且感觉每天身体都特别舒服，平均一天走得少说有1万多步吧，
0: 得1万步，得1万步，
4: 是不？我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
0: 从头给到尾。
4: 哎，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啊，还是什么，怎么回事？反正我就连喘气儿我都感觉舒服。
3: 振华，您的这个感觉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城市内平均呐、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达到5000左右。就我们这次经历过的一些什么4A 呀、5A 的景区，就拿雷琼世界地质公园为例，这里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达到多少？15000左右。
4: 听听，15000啊，这个太高了。哎呀，这下我算是明白了，感情我这个喘气舒服它是有原因的。
0: 那对呀、啊，
4: 还得是咱们吴老师权威，啥事情人家说的有理有据。
3: 你看看，要想身体好，常来海南岛吗？这不是白说。
4: 没错，大家在游玩当中啊，做些这些适当的小活动，我感觉特别有意思。
0: 哎，我记得咱们在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活动的时候哈、咱们那个嘉宾呢、神秘嘉宾哈、我一直叫老万，万师傅，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高手。
4: 这叫万朝辉是吧？
0: 反正表现很惊艳。
3: 是叫万朝辉。这万朝辉老师啊，是陈氏太极拳的第12代传人，也是陈氏新架太极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这次啊，他能来，就是想让他把这个运动养生的方式带给大家。
4: 哎，这个想法太好了哈，吴老师，你说就万老师教给咱们那个养生的太极拳有几个招式啊？哎，我现在还有点还有印象。
3: 真吗？你就别在这练了，咱们带大。

0: 大家看看万老师是怎么教大家的。
1: 今天呢，我们在火山地质公园马上要做一个小活动，那就是跟着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万老师学几招。依然啊，是由三位老师带队，各位康复之星呢已经分好组了，跟着一起来学习陈氏太极拳。做得最好的一组还是有奖励啊，那排名最后的一组依然是要才艺展示了。好，那下面我们就请万老师为大家现场教授指导，来给我们展示几招啊，最基础的就好，来掌声欢迎。
2: 下面我做一个动作，大伙一起来学。这个动作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叫诡地惊天。

0: 我们跟着万老师一起来，大家一起做。
1: 喝，走开，好，然后过来，注意是，
2: 停停停，
1: 再过去，然后再一起，
0: 对，对，注意今天这个动作挺有难度的啊，要连贯的做下来。万老师说起落拍合都在这里面，要感觉这种螺旋，你自己去感受和体会。好的，谢谢万老师，万老师请留步啊。我们三位老师呢和康复明星啊都跟着万老师认真的学了一遍，所以下面呢就要请万老师为我们评出胜负了。就按照您说的那个标准，您认为哪一组悟性最高，给我们评一个第一第二和第三名。
1: 行，好嘞。我感觉呢就是吴院长做的比较好，可能是他这个跟这个导致一些对身体这种了解，
3: 对相通的，
1: 对，
3: 还是吴老师最得到万老师的认可了，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胜出队伍第一名。
1: 对对对，第二名吧应该是杰峰老师，然后那个郑华老师吧，这个比较活跃，所以说这个在做这个太极拳的时候也反映出了他这种活跃的性格，所以说他这个身体变形比较
4: 多，加入了瑜伽的要领。
0: 万老师专业评判啊，而且理由非常充分，谢谢万老师，谢谢。
5: 对了，吴老师，我记得当天我们有一康复之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他自己说他是心脏不有问题嘛，后来好转了，他跟你出来特别高兴。我们组那个，对吧？心脏不好嘛。
6: 就唱歌那个，
5: 唱歌那个，唱歌那个。我们在这说啊，咱们观众朋友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放现场采访，让大家看看，好不好？
6: 好，那歌唱的老腻了。
7: 林姨你好啊，方便接受一下我们采访吗？来海南这几天玩的怎么样啊？
8: 非常的不错，吃得好，住得好，风景更是一个字美。
7: 哎呀，
8: 刚才我们游玩的时候也非常开心。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老坐不住，想出去游旅游，看看大好河山，但一直没有时间，都在家里忙着种庄稼、带孩子。
7: 哦，
8: 现在呢，终于可以出来玩个尽兴了。
7: 终于有机会了。
8: 嗯呐。
7: 哎呀，那真不容易啊。那李阿姨。您旅游的时候啊，遇到过最大的困扰还有难题是什么呢？
8: 哎呀，你可不知道啊，前几年去大山里爬山，没注意我的心脏老毛病犯了。
7: 哦，您心脏有问题
8: 啊？差点留住那里。
7: 哎呀，
8: 要不是有个村民发现了，这大山里有谁会发现咱呢？不像咱们这次旅行都是成团结伴一起玩，
7: 对，
8: 相互间还有个照应，
7: 是
8: 玩的游戏有趣不激烈，对我这个心脏病患者非常的友好啊。
7: 哎呀，出来玩这个身体是最主要的啊。也希望您接下来几天都能够玩得开心，也希望您以后有机会啊随时来海南玩。
8: 好，
5: 现在我们回头看这人啊，说话中气十足啊。你说他心脏不好，这谁能看出来？
6: 是，你看他那股子高兴劲儿吧，他那个劲头，还有整个人的这个精神面貌，真是活力满满啊！肯定是吴老师的功劳。
9: 刚才这位健康之星啊，我知道，特别爱运动，退休金呢也高
6: 啊，
9: 心脏有问题啊，20多年了，

0: 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出去旅游。结果年龄大了，有一次出去没注意，突然心口压迫性疼痛，后来啊赶紧去了医院。你说他本来是出去高高兴兴的事，结果玩也没玩好，还给整医院去了。
1: 对，整医院去这事儿搁谁家都是大事儿。
2: 对，
1: 嗯，好事变坏事。哎，这次这大姐，我看她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没问题。
1: 都是您给调的吗？
2: 那肯定是，要不然以咱们吴老师的性格，身体没调理好，他也不能让他来呀。
1: 对，身体不好，不
2: 能报名的时候肯定是不同意了。
1: 对对对对，是真是这样。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肯定要考虑这个事儿。有些基础条件不好的，没法往外走啊。但吴老师为啥这么做呢？是我们得负责任，对吧？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个别的事儿，是吴老师用什么方把这大姐给调好的。
0: 因为她爱运动嘛，身体素质很好，
1: 比较活泼。
0: 对，我就没有给她呀用什么药，我给她推荐了一个食疗方。
1: 嗯，
0: 什么食疗方呢？灵芝山药蒸肉饼。
2: 灵芝山药蒸肉饼。铁峰老师，你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肉饼能挺好吃。
2: 你一听它就好吃
1: 啊。
2: 吴老师，你看我这个是吧，我这个心脏也多多少少有点小病。
1: 嗯，
2: 您能不能把这个食疗方教教我？
0: 没问题。
2: 嗯，
0: 首先呢，咱们准备食材有什么呢？瘦肉，200克。
2: 嗯，
0: 铁棍山药80到100克，灵芝粉2到3克，鸡蛋1个。辅料呢，你像这个葱姜蒜、生抽、蚝油、料酒、淀粉、香油、鞋盐，这都大家常用。
1: 这些我感觉跟我们这个平时在家里啊，这个什么做馅儿啥都差不多，好像。
0: 但是咱们这个肉饼呢，没有面皮儿。
1: 哦，
2: 没有面皮儿，那咋办？
1: 对啊，
0: 咱们首先呢，把这个山药去皮，切成小丁或者薄片，立刻泡入清水中，防止它氧化变黑。然后呢，把这个猪肉剁成肉馅，葱姜切末，分出啊葱板和葱花备用。再把呢肉糜呢放入大碗，加入生抽、蚝油、料酒、盐，这都适量。再搁点白胡椒粉，再搁里点淀粉，滴了几滴香油。哎呀，你要有那个核桃油就更好。
1: 嗯，
0: 然后葱姜末，
2: 那这调味的过程就完成了呗。
0: 这时啊，关键的步骤是加入灵芝粉2到3克，注意必须确保混合要均匀。
1: 嗯，
0: 朝一个方向浇，一直到这个肉馅啊粘稠。
1: 嗯，
0: 起浇后，哎，加入一个鸡蛋继续浇，最后将沥干的水分的山药，加到肉馅中，给它轻柔搅拌。这个时候，咱的这个肉馅就和好了。大家如果喜欢口感丰富，那也可以加入少量的玉米粒儿、小豌豆、香菇末。哎，馅和好了，咱们就开始蒸肉饼了。做很简单，将这肉馅铺平，放入盘子里，这个封上盖，这个保鲜膜，完了保鲜膜扎几个孔，放到锅上，大火蒸它15分钟，再转小火蒸7-8分钟。这里面有个关键的步骤，关火后再焖它3分钟，哎，再开盖，这是为了避免肉饼啊它回缩。
2: 嗯，
0: 出锅的时候，点上点小葱花，少许的香油啊，提提香。这个灵芝山药蒸肉饼，咱就做好了。
2: 哎呀，吴老师，听您讲的这个灵芝山药蒸肉饼啊，我感觉我有口福了，既能吃上美味，又能调理这个心脏。身边有一个像您这样的好老师、好朋友，简直我就是三生有幸。
1: 这个好老师、好朋友要是做好了，能给端上来就更好了。
2: 那当然。
1: 哎呀，
2: 再把筷子啊
1: 摆上哈，
2: 来点醋
1: 啊、茶水啥的，蒜都扒好哈。哎呀，这美的你这醒醒吧啊！我有非常具体的问题，吴老师啊，这个食疗方它不是调理心脏吗？
0: 对对对。
1: 哎，因为什么？原理是

哎呀，铁问问的这问题好，在这道灵芝山药蒸肉饼中啊，灵芝作为核心药材，发挥到补心气、安神志、健脾胃的综合

0: 存在心气不足，推动血液无力这些情况。灵芝中的灵芝多糖和三萜类这些物质呢，就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能力，改善冠状动脉的供血，减轻心脏负荷。蒸肉饼的做法清淡，还容易消化，不会给心脏增加额外的负担。
1: 下面我们就来接听今天观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姐夫好，我打电话了。
1: 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2: 主要吧，就是想特别感谢吴老师。
1: 哦，
2: 完事那个顺便也说说我之前遇到的那个烦心事儿啊。
3: 哎呀呀呀，还有啥烦心事儿啊？
1: 就是、
3: 跟咱们说说呗。
2: 哎呀，不瞒你说，是这么回事儿。我老伴儿吧，这几年吧，身体吧一直有点虚，晚上睡眠嘛也不大好。我听朋友说灵芝特别好，对那个安神呢、补气呀、提升免疫力啥的都挺很有效的。我就想着去药房买点给他补补。哎呀，谁知道上个礼拜我去药店一看哈，哎呦我的天啊，真是把我给弄晕头了。
0: 怎么回事啊？还弄晕头了？
1: 就是
0: 啊，买个灵芝就给你整懵了。
2: 啊，是吧？不瞒你说呀，吴老师，这太多了。哎呀，真的让我那个看花眼了。哎，光是牌子就好几十种，有的说那个自己是纯野生的，有的说是仿野生种植的，还有说什么刨子粉、破壁刨子粉。还有灵芝切片，哎呀，灵芝粉不光是牌子多呀，这包装更是一个赛一个的漂亮啊！啊，价格吧也从那个几十到几千的都有。哎，你说该怎么选？真的，一下就给我整懵了。
3: 哎呀，有困难找店员呗，你就没找个人问问吗？
2: 哎呀，咋没问呢？看我在柜台前那发懵，药店那小姑娘，哎呀妈，立马就来给我推荐了呢。一会儿拿起来那个一款，说是这个卖的最好；一会儿又拿起来那个另一款，说这个是活性成分高，还说那个粉剂的吸收好。实在是，哎呦我的妈！反正啊，给我推荐了一堆。不瞒你说，那小姑娘倒是挺热情，但是她这越说啊，我越糊涂啊。感觉她，不瞒你说，感觉她说的都有道理，就很像是为了卖东西。哎呀，我这就拿不定主意了，又怕买错了白花钱，你说这更怕买差了没效果，甚至得吃坏身体呢。到最后还是空手回来的，回家了。
0: 这位朋友啊，您碰到的这个情况其实啊是很常见的，我也很理解。这个面对市场上这个众多的灵芝产品呢、咱们普通消费者因为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很难自己分辨产品的好坏，确实很容易感觉困惑。你这个谨慎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1: 嗯，对，这个对自己对家人健康要负责，这东西不能乱吃啊。
2: 可不是嘛，所以吧我就才想，哎，特别感谢吴老师，这不刚刚嘛看了那个咱节目嘛，您详细的讲了这灵芝的作用和怎么挑选灵芝的知识点，专业完事又简单易懂，我一下子就听明白了，这我心里全敞亮了，之前那些迷糊也都全解开了。
3: 哎呀，您这就是跟咱吴老师学到真本事了。
2: 是啊，我可记着呢，吴老师说了，哎呀，这灵芝的生长环境对品质有决定性的影响啊，挑选灵芝的时候吧也可以看看产地，首选那个海南五指山，那里的那个气候还环境好，土壤也好，灵芝中那个极品的那个紫灵芝品质还稳定有保障，想要吸收好可以选择那个粉剂还有颗粒。
1: 才别说记得还真挺清楚。
4: 嗯，
1: 这在学校我估计也得是好学生，
3: 对，学霸。
1: 记笔记了是不是？
2: 嗯，
0: 这位朋友说的很对，我还有几点给你补充啊。我们在选择灵芝中最顶级的紫灵芝的时候，要遵守几个核心原则，就是第一，看外观，品质好的纸质啊，表面上看起来是柔润光亮的。第二呢，看菌肉，讲这个紫灵芝掰开菌肉通常是褐色或者是深褐色，没有明显的分层。第三，我们看菌柄，紫灵芝大多数它都有侧生的柱形菌柄。第四，你闻气味尝味道，品质好的紫灵芝有浓郁的 菌菇香气，

0: 尝起来先微苦后回甘。第五呢，看质地，紫灵芝的质地啊比较轻，干燥品放水里一会儿呢，它就浮在水面，吸收水之后，它才慢慢的沉下去。
1: 还有这个选灵芝还有这么多弯弯绕呢，嗯，这下好了，咱们对这个怎么品鉴这个灵芝的这个好坏心里就有杆秤了，到哪儿咱都不怕了啊。嗯，
2: 不瞒说，我现在呀心里可有底儿了，等会儿我就去门口那个药房去，按那个吴老师说的这几条，自己再好好挑一挑。不瞒说，这太好了，就不耽误你们老师的时间了。那好了，那再见。
3: 好，好，好，再见啊！希望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顺利挑到高品质的好灵芝啊！好，来继续接电话啊！你好，这朋友。
4: 哎呀，铁峰老师。
3: 哎。
4: 哎呀，我打电话来呀，主要呢想和吴老师说句心里话，也顺便呢，想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0: 嗯，这位朋友你好，首先呢咱别紧张，有啥心里话有啥困惑你尽管慢慢说，我在这儿听着呢。
4: 我姓陈，吴老师，今年63岁吧，主要呢是这段时间呢有失眠，也不是完全睡不着，就是夜里吧睡得不是很踏实，
0: 嗯，
4: 难以入睡，就睡着后哈梦特别多，一晚上呢净做些乱七八糟的梦啊，哎呀早上醒来比没睡感觉还要累上几分，头吧总感觉呢昏昏沉沉的，这睡得不好吧白天也没有精神，记性也变差了很多，我试着就是泡过脚了，喝点牛奶了，或者就是大伙给我整的偏方哈，效果呢都不明显，医院给我开了些安眠药，现在呢每晚上睡前都吃，但我总觉得啊这不是长久之计，怕你一直这样下去会产生依赖失眠。
1: 这个失眠多梦可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普遍困扰。
5: 对。
0: 但是这位朋友你这种睡眠浅多梦醒后呢不解乏的情况，非常符合心脾两虚心肾不交导致的神魂不安，长期思虑重劳累，再加上年龄增长的自然损耗，都可能导致这种情况。你想不依赖药物找到更自然的调理方法，说明你对自己的健康非常负责。
4: 哎呀吴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真是又专业又真诚啊，讲的养生知识啊都特别有用，我每天呢、啊、就天天都在看咱节目，特别相信你，我还想呢要能跟你有机会也能和你一起旅游就好了，不管去哪里咱们一起看个风景，一边在路上听你讲讲养生知识，那该有多好啊，肯定比我现在就是瞎琢磨强多了。我跟我老伴说这辈子啊在健康的事道路上啊我就跟定你了吴老师。
3: 哎呀大姐太可爱了啊。
1: 嗯，
3: 这个真是把吴老师当成咱们健康领路人了啊，
1: 人老伴也支持他。
3: 那你看
0: 这位朋友感谢你如此深厚的信任和喜爱，这是莫大的肯定和鼓励，也是我坚持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希望啊能成为更多中老年朋友健康路上的同行者，这是啊我作为医者的荣幸，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机会咱们一起去畅游美好山河。
4: 哎呀好的吴老师，我也期盼着这一天，但是呢我还想有个事想咨询咨询你。
0: 嗯，
4: 上次看节目你讲灵芝能宁心安神补气养血，对改善睡眠有帮助，我一下子就记在心里头了，这次呢就想来问问你这适不适合我用呢吴老师。
0: 哎，这位朋友关于你失眠多梦的问题完全可以尝试用灵芝调理，灵芝 啊确实有很好的宁心安神扶正固本作用，对于你的这种功能性睡眠障碍应该有很好的辅助调理作用，灵芝啊能够补气安神，让你晚上睡眠变沉做梦变少，这样你早上起来就不会感到疲惫精神也就足了，

0: 通过灵芝对你调整的睡眠状态进行改善，而不是强行镇静，这样呢不容易产生依赖。
1: 哎呀，吴老师，你能不能再结合我的情况给我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选购和使用建议呢？
0: 可以啊，那这位朋友啊，你听好啊，就你的情况想要更有效的长期调理，我建议你选择灵芝粉剂或者是颗粒剂，这个它适溶性更好也呢方便更好的吸收。在选择的时候你要认准海南五指山的，这里的紫灵芝品质更好，最重要的是灵芝的调理是润物续无声的过程，所以你一定要坚持，能比较明显地感受到睡眠的深度、梦境的减少、精力恢复这些变化。我建议你务必保持情绪啊舒畅，睡前不要看那些刺激的电视剧啊，不要哎天天看手机啊，白天做多一些适当的活动，你比如说散散步、打打太极这些综合措施，然后再和灵芝配合，效果会更好。
1: 那吴老师，我就不打扰你了，再见了。
2: 好，再见，观众朋友，选对灵芝，对症调养，保持理性，遵循科学。感谢吴老师，感谢振华老师，咱们明天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刻，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

0: 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4: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当老城底蕴与青春浪漫撞个满怀，当传统非遗与都市时尚不期而遇，这个五一假期，山东正以全新姿态演绎诗与远方的别样精彩。立足丰厚文旅资源，山东推动传统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打造文旅加新场景，以数字赋能新体验。好客山东已张开怀抱，热迎八方宾客。在济南市长清区大学城，一座以电影为核心的特色文旅地标——山东文旅济南电影幻城，正悄然绽放光彩。这里从曾经的传统小镇，逐步转变为集影视体验、非遗研学、夜间经济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场景。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光影梦工厂，感受它的独特魅力与勃勃生机。
5: 的风一吹，唤醒了济南电影幻城的盎然生机。这里是浪漫花海，更是沉浸式电影秘境。人人都是角，天天在演戏。电影幻城把口号化作实景体验，让每位游客都能入戏逐梦。
6: 在去年，我们首次推出了室外的一个大型 RPG 的一个剧秀，叫《迷雾幻城》。今年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又推出了一个叫《戏精学院》的一个体验，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到游客好评的。我们五一假期也是推出了全天，然后30多场大剧不间断的表演，还有我们合作推出的新戏集《北望》，让更多的游客能够认识到济南的名人，以及体验到济南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
5: 沉浸式影视体验是电影幻城的吸睛点，而不断突破、多元融合就是它持续圈粉的底气。电影幻城的每一步探索都紧扣游客需求与地域优势。
7: 最开始呢，电影幻城的主要定位就是以演艺为主，后来呢，我们根据这个项目所在的区位，包括我们的客群分析，不单纯是做演绎，而且可以向这个研学、商品销售等方面去转化，发现这一块的市场还是非常庞大的。
8: 孩子们走出课堂也是一种学习，在我们电影城体现到了课本之外的知识，孩子们还学会了一个团队意识。
5: 夜幕降临，电影幻城又亮起另一面，满足市民夜游休闲。这里不只是网红夜游地，更是周边高校学子逐梦成长的影视实战梦工厂。
7: 我们也是对接了周边的这个大学生高校，和多所高校建立了一个战略

0: 合作关系，包括大学生的一个就业实习啊，包括我们演艺以大学生的这个表演专业的学生为主啊，对他们提供一些这种平台和机会。这个项目呢，除了基础的这种影视的拍摄需求以外，我们还有自营了一些山东手造的旗舰店。
1: 我们的团队小伙伴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研发了大概几十款吧，不同的这种文创的产品啊，比如说像我们的扑克牌，由54位山东的名士啊组成的。济南这边有一款和苏，啊，它是比较具有济南特色的。那我们想到，除了济南之外，其他的15个城市是不是也应该有一款具有当地特色的这一款苏点？所以我们就依据每一个城市的文化的不同，设计出来了每一个城市具有代表性的苏点，聊城的小葫芦，还有泰安肥城的桃子。那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我们的一些小心机，能让更多的游客知道我们的山东的一些在地文化和在地的特产。
0: 今年呢，我们打算引进了国内知名的一些这个成熟的 RP 的这个剧目，同时呢也是配套一些商业啊，包括非遗市集啊。那个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开展那个山东手造珍品优先的活动，同时呢我们想打造一个聚客合一的这种研学体系，吸引更多的这个研学团队前来研学游玩。我们现在也结合济南的一些在地文化，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济南往事、遇见扁鹊等一些剧目，也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2: 文旅从来不是孤岛，而是串联百业的立交桥。济南电影幻城积极探索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既以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入戏，更让本土文化出圈，全力打造全城文旅新标杆。
3: 好，欢迎回来。当工作的疲惫遇上五一假期的空闲，当越来越多的人们不再执着于远途的特种兵式旅行，而是带上家人，约上三五好友，驶向乡野田园，乡村旅游正成为都市人解压的新时尚。在山东临沂最东峰乡村旅游景区，他们以艺术活化乡村的独特路径，将咖啡厅搬进山林，将田野变成沉浸式的大地美术馆和田园剧场。这里不仅吸引了无数寻求慢生活的城市白领，更让众多国外游客慕名而来。那么在这个被艺术重新点亮的田园梦境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魔力呢？
2: 走进临沂郯城县李庄镇的最东峰乡村驿站，刚一入园便与一群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不期而遇。景区负责人告诉我们，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渴望走进中国乡村，探寻地道的烟火故事。最东峰顺势而为，主动对接海外文旅市场，将乡土风情融入国际线路。在这里，远道而来的客人不仅能亲身体验中国农村的淳朴生活，更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
4: 在我们马来西亚生活中，我们是比较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偏乡村的一些，然后来到这一边，他会体验到这一边当地不同的一些文化特色，一些你们的食物能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文化特色。
5: 从5月份、6月份到7月份的团基本上都排满了。
2: 一座藏身于鲁南小村的景区，为何能持续吸引海外游客的目光？答案就藏在让艺术栖于乡野的理念之中。从规划之初，最东峰便将高端艺术创作与大众艺术体验巧妙融合。
5: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一个叫松月咖啡，还有呢这几棵这个老的松树，包括我们的石头啊，我们呢都就地取材，没有大的这种大拆大建，保留乡村原有的风貌，让整个的这种环境更符合我们这个现代艺术乡村的这种调性。像类似于这种区域，这种设计在我们园子里有很多，将艺术的这种气息融入到乡村当中去。
2: 远离城市喧嚣，回归质朴乡野，正是这份难得的宁静，让最东峰成为无数都市人安放心灵的港湾。或是一家老小，或是三五知己，趁着周末或假期来此小住几日，给疲惫的身心做一次温柔的疗愈。在这片被艺术浸润的土地上，时间仿佛慢了下来，心事也轻了。
6: 完全不一样，它这边氛围比较悠闲一点吧，悠闲惬意，感觉适合养老，很喜欢这种感觉。
2: 传统乡村旅游常被诟病配套不足、体验

0: 单一，而醉东风对此给出了全新的回答。目前这里已建成17处主题民宿院落与创客空间，每一座院落都自成一景，别具匠心。
1: 咱现在看到这个呢，梅林暗香乡愁民宿，它采用了我们就是鲁南地区非常特色的这种干插石头墙，住这个老房子还有这种老屋的感觉。很多游客在这儿呢，既能找到老家的味道，同时呢又能住得很舒服。现在咱这个看到这个呢是丹麦，丹麦呢实际主要就是我们针对亲子客群，它都是为了这种年带着孩子来的家庭进行考虑的。
0: 从逃离内卷到主动归园，从城市白领到异国来客，醉东风的故事不只书写了个体的突围，更绘就了乡村振兴的新时代样本。当艺术真正栖居于乡野，这里的一阵风、一棵松、一面石头墙，都在轻声诉说中国乡村可以很乡土，也可以很世界。
1: 你比如说这个原来呢就是吃吃农家饭，看看农家乐啊，但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能把这个东南亚把这个外国的客人都吸引到这儿呢？实际上呢就是在保留原生态在地文化的同时，把调性做起来，把品质做起来，我觉得这个呢是符合我们下一步整个乡村旅游发展的一个方向。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品牌新势力。如果说发动机是工业的心脏，那么活塞则是这颗心脏中最精密最耐用的瓣膜。在泰安宁阳县有家叫振挺精工的企业，20多年就专心做这一样东西，现在一年能产8000多万只活塞，型号有6000多种。他们不光攻克了高强耐热铝锻造工艺，打破了国外几十年的技术垄断，还研发出一种新型材料，让活塞减重超10%，成为了山东省重点推广的无人机动力部件。一个1巴掌大的活塞是如何撬动航空级的精密制造？一个县域民营企业凭什么海外订单能排到了8个月之后？今天咱们一起走进振挺精工，看看它是怎么从被人卡脖子一路做到反向出口的。走进振挺精工的生产车间，自动化锻造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块块铝合金坯料被机械臂送入锻造机中，经过预锻、切边、热处理、车削等多道工序，最终变为兼具高强度和轻量化的专用锻造活塞。
2: 这是我们一个锻造活塞啊，主要运用赛车、沙滩车，它的功率比较高，但平常的活塞啊，10000转是达不到的，现在这个活塞能达到13000多转。
0: 前些年，受制于材料与工艺的限制，我国高端锻造活塞市场长期被国外技术和产品垄断，相关核心技术与关键材料严重依赖进口。振挺精工多方寻求技术合作，却屡屡碰壁。为破解这一卡脖子技术堵点，企业组建了20多人的专业化研发团队，累计投入研发资金超过700万元。历经3年，经过1000000次高强度试验，终于成功实现了由传统浇铸工艺向锻造工艺的关键跃升，弥补了我国在这一重要制造领域的技术短板与工艺掣肘。
3: 就借助于仿真技术，模拟出活塞这样真实运行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对我们设计出来的模型进行仿真分析，包括温度、应力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最终我们通过仿真计算去得到比较合理的设计方案。
0: 凭借核心技术优势和对市场的精准把握，振挺精工迅速抢占国内外高端市场制高点。在生产端，企业全面推进机器换人与数转制改的深度融合，通过引入全自动智能设备和系统软件，实现老旧产线向机械化、数字化、高端化转型。这一大规模技改使人均年产值从14.5万元攀升至47.6万元，产出效益跃升超过3倍。
3: 这是我们打造的数字化平台，就我们这个平台，它可以快速的打破我们企业内部所存在的这种信息孤岛啊，让各个部门高效的联动起来。那我们实施之前，我们的产量是每班是800只，应用上我们的智能化系统之后，产能的话就提升了每班1200只。
0: 智能化生产线不仅大幅提升了振挺精工的生产效率，更将质量管控推向了全新高度。企业依托全自动在线检测系统与高精度数控加工设备，将活塞关键部位的加工公差牢牢锁定在正负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15。
4: 这是一条我们活塞裙部形线的一个加工轮廓，它的公差的话，我们目前能够做到正负5个缪的一个公差等级，它能够更好地适应活塞在

0: 的状态下的一个和钢体的一个配合。
1: 从为中国机车开发覆盖全车系的专用配套活塞起步，镇鼎精工如今已实现年产7000万套，国内主流机车品牌覆盖率75%的佳绩，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企业并不满足于在传统优势领域做常胜将军，面对快速崛起的低空经济浪潮，镇鼎精工主动将数十年积累的精密制造经验和关键技术成果跨越延伸至航空动力核心部件这一新赛道。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高强度无人机专用活塞，相较于传统同类产品，主体减重超过10%。这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再次打破国外高端铝活塞的技术封锁，与市场准入双门槛。目前已入选山东省低空领域重点推广产品名录。
2: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不断地加大研发投入，研发出重量更轻、强度更好的活塞，然后去适配更高性能的发动机，然后助力国产的摩托车品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1: 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护航国产机车登顶国际赛场，从深耕传统活塞制造到布局低空经济新赛道，活塞虽小却跳动着冠军战车的强劲脉搏，更彰显着山东制造的硬核实力。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了个三年，我就是还是白天睡觉，就晚上上班。
1: 晚上11点出门，清晨6点半收工，这是济南高架清扫员马洪亮的日常。16年来，他没睡过一个完整的夜觉，城市正在睡去，而马洪亮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妹妹，提亮，准备出发。
1: 午夜十二点，马洪亮的清扫车开上了高架桥。济南玉涵立交到英雄山立交这段六公里的桥面是他清扫的范围，左侧、右侧、匝道，每个方向要跑四趟，总共八次才能完成清扫。
0: 就是在这个镜子里看着这个那个边上那个黑角吃到边儿，稍法跟到边儿，他说六迈，再快了就不行了，再快了他就那有些垃圾他就慢稍刷都飘裤子去了。
1: 每一圈怎么走，扫刷贴多紧，车速控制在多少，全是马洪亮摸索出来的经验。
0: 前头应该就是自喝的。
1: 马洪亮说，高架上车速快，有些处理不干净的垃圾甚至会造成交通事故，所以清扫马虎不得。
0: 你不见他洗不起来啊。
1: 在马洪亮16年的高架清扫生涯里，不只有重复的清扫，还有惊心动魄的时刻。高架上车快，危险也多。
0: 我正常，我是刚起步，这起来步，刚要走，他那个像大车过来了，直接的他就连我这个车，就我带那边去了。那都吓得都没人抢了，吓得，还都多说了，想想贼后怕。
1: 2021年冬天，济南遭遇大雪，-20摄氏度，高架上全是冰，机械作业根本没用。
0: 裤脚子哈、鞋上都是冰疙瘩，这个手冻的，就是一铲那个冰，这个那手都真裂了，满手都是那个血呼啦的。到干完活儿，给换鞋，这个鞋跟衣服都冻到一块儿去了，都拿这个木棒往那敲的。才把它拖下来的，
2: 冻得再怎么难受也不敢停。
0: 对对对，到上班这个点儿了，你清不出来，它不堵车吗？当家的那个一亩八分地，让人家外地的游客一看就是干净。那这还停一会儿吧，眼有点发涩了，就很困呀。
1: 除了喝茶解困，马洪亮还用听歌提神。
0: 噔噔噔噔噔，姐一听这个歌就想起儿子一下，我一想

0: 你看我这个眼的这个泪啊，哎呀，就泪汪的。那个俺那时候来时候，那个小子才三岁吧。那个时候扫路的时候，困了就在车子里，再让个大棉袄给他包上，俺都干活。哎呀，总觉得亏欠他吧。
1: 马洪亮说，这么多年他亏欠家庭很多，因为一到节假日，高架上反而车流多，清扫任务也重。常年上夜班，可马洪亮白天却经常睡不着。
0: 你吃那个安眠药，他也不行，他也不管事儿，头疼的两边这个病院疼的也受不了。哎呀，觉得人脑昏眼脑的。
1: 这16年来，马洪亮只能慢慢适应生物钟。聊着干着，天就亮了。马洪亮说，高架桥下面还有一段路清扫车没办法清扫，他总会拿着自制的四样宝上阵，长毛宽的扫大路面，短毛窄的扫车下路面，直角硬毛的对付硬结污垢，直角软毛的把碎末扫拢收走。
0: 不同的地方都用不同的工具了，不损坏人家的车辆，还得把活干好。
1: 太阳升起来了，马洪亮准备收工了。他说自己的愿望很普通，就是希望每天把马路清扫得干干净净，还有就是希望今天能睡个好觉。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温度好了，开机，下播。
3: 下播。
4: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够肢体。
7: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家级暖通空调产业集群山东武城。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农历3月17。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盘活工业历史遗存，激活假日新消费；
1: 智慧扩容，让高速出行更顺畅；
0: 激活乡贤力量，烟台之福德州庆云趟出产业帮扶新路径；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太帮。

0: 生物勇闯血液制品无人区，推动多个核心技术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工业历史遗存既是城市稀缺的商业资产，也是自带流量的复古 IP。 山东整合资源，探索打造工业空间消费新场景。假期里，这些空间存量正在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量。
2: 70年代，这里曾是代号709的山东人民印刷厂，而如今这个老厂房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五一假期的新顶流。老仓库变身文创市集，生产车间上演年代大剧，沉浸式的消费新场景唤醒城市的工业记忆。
3: 五一特意过来打卡，整体体验感超级棒，复古工业风特别出片，既能感受到独特的小三线历史氛围，又能玩得非常尽兴。
4: 1970年9月，山东人民印刷厂在莱芜塔子村建厂，是典型的小三线工程。2006年，工厂整体搬迁至泰安，老厂区就此闲置数年。当地也曾想将工业历史遗存盘活，打造了一个山东小三线纪念园。
5: 主要面向团体开展主题教育，客户群体比较固定，散客比较少，真正就是说留下来消费的比较少。
4: 瞄准文旅消费新趋势，当地与山东文旅山乡集团合作，通过工业遗存加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机组合，将老厂区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产业园。去年7月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6: 把整个709产业园打造成一个永不落幕的小三线剧场，引入了沉浸式演绎互动体验。我们所有的员工都是 NPC， 每一个游客跟我们每一个员工互动，能够挖掘到70年代、80年代的专属任务。游客不是来参观的，他是活生生的走到了历史之中。
4: 新业态激发出新活力，位于潍坊的1532文化产业园假期里推出艺术展览、音乐雅集、非遗体验的17项文娱活动。假期前3天已吸引4.1万人次入园，较去年增长32.69%。1532文化产业园前身是大英烟公司20里铺烟叶复烤厂，已有109年的历史。慕天记艺术空间主理人曹文娟看重园区独特文化底蕴和空间优势，在这里打造起摄影工作室。
7: 工业的氛围独特，建筑空间呢优势突出。非常契合专业影棚的拍摄需求，加上呢，我们选择的是一栋有独立院落的建筑，我们也从单一的摄影业态逐步拓展出了油画体验、法式私塾花园、咖啡甜品、窑炉披萨等多元业态。
4: 为了让创业者们扎得下根，更能发展得好，当地从创业者的选址需求到商业生态培育，搭建起全流程服务体系。
8: 入驻前期，依托百年工业厂房特色空间，匹配新业态的场地需求；成长中期，引导商户拓展多元业态，同时共享园区平台资源，引入非遗展馆、文创市集等配套设施，举办风车音乐会、主题文旅活动，为返乡创业商户稳定引流。
4: 随着游客不断涌入，园区借势打造夜经济，引入 live house、夜市等多元业态，让老园区成为越夜越精彩的潮流打卡地。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深挖文化特色，多元化沉浸式玩法轮番上新，为游客打造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的假日旅程。
4: 古风演绎燃动假日，泰山石敢当景区推出马战实景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打斗场面跌宕起伏；临沂琅琊古城升级演绎产品，在夜间演出基础上增设日常大戏《国事撼山河》，150余名演员与百匹骏马同台献技，演绎热血磅礴的家国故事，让游客领略唐代将士们的沙场豪情。
9: 最震撼的呢，我感觉就是这个马秀，场面特别宏大壮观，看得我热血沸腾。
4: 依托深厚儒家文脉，曲阜孔庙首次落地 V2 沉浸式研学项目“文明10000年状元录”，游客佩戴 V2 设备即可穿越古今，体验科举考试流程，并参与诗词盛会互动，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假期里，青岛崂山风景区在各游览区开展沉浸式短剧、非遗体验等30余项、百余场活动。费县立山涧景区以“万亩花海，万人狂欢”为主题，苗族歌舞、盛装巡游轮番上演。游客还可以参与千人大秧歌、峡谷溯溪摸鱼及萌宠互动。 威海李口山依托优质的自然生态，丰富产品供给，市民游客可以撸猫尝鲜品毒，轻松又惬意。
10: 大家一起聊聊天，然后喝喝茶，节奏慢了起来，就是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
4: 赏山水齐鲁，品人间烟火，凭借极致的氛围感，台儿庄古城成为五一夜游热门目的地。景区里非遗技艺与现代光影交融碰撞，运河意境与实景表演深度融合，营造出震撼唯美的视听盛宴。济南趵突泉景区重磅升级夜游项目趵突夜话，光影与表演相结合，将整个景区打造成没有围场的夜间剧场，带领游客品读全程古韵，词人风雅。
11: 身临其境地了解了婉约词宗李清照的一生，感觉到了这个千年文脉不仅是停留在了书本上，觉得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事情。
0: 五一假期，一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建设者们卯足干劲，抓工期赶进度，用实干出成绩，靠攻坚显担当。
2: 我现在是在国能东营热电胜利电厂三期热电联产机组项目的建设现场。五一假期，1400余名建设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以满格状态抢抓施工黄金期。
12: 该项目是山东省重大项目，也是东营市重点打造的民生能源保障工程，总投资27.82亿元，建成后将彻底填补鲁北地区核心电源与主力热源供应短板。目前工程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高峰期，投产后年发电量33亿千瓦时，最大供热量770万吉焦。
13: 我们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实施24小时轮班轮岗作业，全力加速项目建设，确保今年10月按计划完成投产。
2: 我现在呢是在维宿高铁郯城段束河特大桥的施工现场，这一段呢也是郯城段施工难度最大的一个现场。120多名施工人员放弃假日休息，奋战在施工一线。
12: 郯城束河特大桥是潍坊至宿迁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由于地处蓄水区，施工工序复杂，工期压力大，项目管理方采取东西两岸同步施工的方法，确保主栈桥、支栈桥、钻孔平台、高护筒打设等工序紧密衔接。
14: 我们秉承的施工原则是又快又好。再一个，考虑到汛期的到来会使施工难度变大，虽然五一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但是想到高铁的顺利通车，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2: 在肥城经济技术开发区，2×300兆瓦盐学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项目也在假期全力推进，每天10多台大型机械奋战一线，确保下半年投产。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亿元，税收8000万元。
15: 我们每天安排700多名施工人员装饰装修工作，完成90%，现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8月底实现1号机组发电，9月底实现2号机组发电。
4: 五一小长假，各大高速车流不断。记者在山东蓝河高速路段看到，依托智慧扩容系统，应急车道实现灵活开放，让通行更顺畅。
16: 哎，张老师，咱后面那个牌子已经翻过来了，什么时候会翻这个牌子？
17: 车辆大的时候，然后到交警去看之后，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牌子然后打开。
18: 不光会有文字的提醒，还会有声音的提醒，
17: 就通知高德和百度，通过他们的终端平台下发到途经此地的四城应急车道可以通行。
4: 五一假期，高速出行迎来高峰，一旦发生拥堵，山东蓝河高速路段智慧扩容系统便会启动，临时规范开放应急车道，让2车道变3车道，提升通行能力。智慧扩容系统就像给高速路装上了智慧大脑，告别过去人工定路况、手动疏导的老办法。它依托数据实时采集，提前推演拥堵路段，精准分析拥堵时长。
19: 当时我们寻找高速的设计承载量大概是5.2万辆，每逢的重大节假日，路上的流量最高峰的时候能够达到10万辆左右，所以说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这个超饱和流量这么一个运行状况。
4: 高速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平日里严禁社会车辆占用，临时开放它，如何保障救援、执法车辆通行、避免交通事故，成为管控关键。 针对这些问题和隐患，高速和交警部门反复研究，将多年假期保畅经验数字化，让它来帮助智慧扩容系统做决策，精准把控开放和关闭的时间。而警力也提前布控，全程实时盯守。
20: 我们无人机提前将应急车道清空，警车带领着这些救援车辆，最短的路线、最短的时间内，我们到达现场。只要这个智慧扩容系统一打开，我们是不会抓拍的。但是超速什么的，那我们是零容忍的。
4: 科技赋能让高速通行更省心更高效。自今年以来，蓝河高速智慧扩容系统自动提示预警信息129条，动态管控操作反转式标志、定向音响等172次。预计今年五一假期，蓝河高速整体通行效率提升25%以上。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天截至下午4点，山东高速集团省内所辖路段出口车流量为215万辆，整体通畅有序。山东机场管理集团今天预计保障旅客约9.5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约680架次，全力满足群众节日出行需求。
0: 今天是济南五三惨案98周年纪念日。上午10点，防空警报在济南上空响起，提醒人们铭记惨痛的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在五三纪念堂，市民群众肃立默哀，告慰英灵。
21: 我们是让学生要记得我们济南的这个苦难日，我们只有站起来强大起来，才能不被所欺负。
0: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强占济南，自缢杀戮中国军民近1万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为铭记历史，居安思危，济南市将每年的5月3日定为防空警报示明日。
22: 勿忘国耻，警钟长鸣，同步开展了人民防空疏散演练周、普法宣传教育周、装备展示、成果展示、服务咨询等活动，引导市民群众关注国防动员的工作，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0: 在强县产业帮扶弱县工作中，烟台市芝罘区与德州市庆云县结对，通过建立异地商会，激活乡贤力量，打通产业帮扶民间路径。
12: 最近，烟台市芝罘区庆云商会的马成桥正忙活着庆云新厂房的建设。借着芝罘对口庆云产业帮扶的契机，他选择回乡投资建设高端医疗耗材生产基地，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
23: 挂职干部领导及时的给我们了，对接了这个庆云当地的一些信息，我们呢过来看了几次，最终敲定落在这个地方。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项目落地。
12: 别看现在项目推进顺利，但前期帮扶工作面临重重困难。芝罘和庆云，一个主打城区经济，一个深耕县域产业，两地产业定位完全不同。
24: 这个前期啊，我们协调了两地企业，现在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互访和沟通，但是呢，出现了就是沟通多，落地少这种情况，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原先的预期。
12: 帮扶工作组决定转变思路，不再单纯靠行政力量，通过深入调研摸排，工作人员发现庆云在外经商创业人数数量多，乡情纽带根基深，不少在外企业家都怀揣着回乡投资兴业的心愿，他们决定筹备组建异地商会，
25: 开辟强县产业帮扶弱县的第二民间阵线，依托商会用好民间力量和民间的渠道，让这庆云人办庆云市，这条民间阵线有情怀，能激发企业的有效的内生动力，要我合作变成我要合作。
12: 按照正常流程，异地商会从筹备到审批成立往往需要1年左右时间，为抢抓帮扶机遇，两地通力配合，仅用45天就成立的商会，商会揭牌运行后，民间协作效能快速释放，目前已有4个产业项目顺利投产，带动庆云本地产品定向采购1500万元，特色产品销售超500万元，两地还同步谋划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产业帮扶长久见效。
26: 我们和芝罘区共同出台了工作的实施方案，制定了2026年度的工作要点，明确了很多的重点工作，做到与这个芝罘区产业转移、链式合作、协同招商等方面的精准对接、优势互补。
12: 一年多来，帮扶工作组累计推进落地41个产业项目，商会赋能乡贤返乡，两地协作也从过去的输血式帮扶稳步转向造血式长效发展。
27: 激活市场、企业、商会等民间力量，形成政企协同、多方发力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下一步，紧紧围绕两地党委政府共同确定的 低空经济、外贸新业态两个板块进行着力攻坚，组建一支产业基金，落地一批支撑项目，扎扎实实把产业帮扶做深做实。
4: 面对血液制品长期受制于人的卡脖子困境，山东血液制品企业太邦生物勇闯无人区，在多个核心技术上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
1: 在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

0: 联研告诉我们一个揪心的事实，有一类遗传性易栓症的孕妇，血栓风险是普通人的20到50倍。治疗这种病的唯一特效药人抗凝血酶三一直被国外卡脖子。
1: 国外因为它是血液制品，所以进不了我们国内，临床上就面对着一个我们有需求，也知道有解决方案，但是没有办法获取。
0: 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泰邦生物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先后投入约1.5亿元，引进高级人才，组建专业团队。人抗凝血酶三是从健康人血浆中分离纯化出来的，工艺极其复杂。国外采用病毒灭活技术，需要2步亲核层析，成本高，活性收率低。泰邦生物独辟蹊径，找到了更好的办法，
2: 开发了一种全新的一种工艺设计，使用现代化的3种病毒灭活工艺替代了传统的这个热灭活技术，减少了热灭活当中蛋白质活性损失的问题，同时呢去掉了后面一步亲核层析工艺，整个的生产成本呢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概在30%到40%左右。
0: 经过不懈努力，泰邦生物分离纯化的人抗凝血酶三顺利通过临床试验，即将获批上市。
3: 我们目前公司呢一共是有凝血因子类、球蛋白类和白蛋白类这3大类品种，这些所有的药品的原料都是来源于健康人的血浆，这个血浆呢也是一个宝贵的这个原料资源。
0: 血浆具有人源性、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为让每一滴珍贵血浆都能物尽其用，泰邦生物实施了数字化转型，打造以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MES 为核心的全流程系统互联互通数字化工厂。
4: 公司投资5000余万元上线了 MES 系统，实现了从一滴血浆到一支成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管理，生产过程中的波动越来越小，使产品的收率进一步提高。
0: 如今泰邦生物年产能已经从1500吨提升至2250吨，生产效率提升25%，运营成本下降20%，血浆综合利用率从92%提高到98%，年节约成本超1亿元。
5: 我们24年如一日做一件事儿，从血液内挤出更多的好药。现在泰邦生物的年产值已经占到全国血液制品行业总产值的1/5左右，这个成绩既是自豪，更是我们的责任。
0: 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董事长高运东26年来带领团队深耕奶牛育种领域，创新育种工艺与种质推广，保障奶牛种源自主可控。
6: 最近，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有限公司要向全国数百个牧场提供一批奶牛冻精与胚胎产品。高运东正带领科研团队开展严格的质量筛选。
7: 每年我们卖3万到5万个胚胎，冻精的话，我们预计今年的冻精销量1.2亿斤，占市场的30%。用了我们的产品，它的后代产奶量提高都在1吨以上，所以说提升的空间很大的。
6: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奶牛种牛冻精和高产母牛群大多从国外进口，繁育核心技术还受国外制约，牧场要承担高昂成本。2000年前后，中国奶牛年产奶2.6吨左右，3头牛才能产出发达国家1头牛的奶量。
7: 2000年的时候，国外冻精占到中国市场的70%到80%，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一个种业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国家最关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种业要自立自强，摆脱对国外的依赖，
6: 立足国家所需。高运东凭借多年科研积累，创办了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有限公司，聚焦奶牛活体采卵、体外受精、胚胎培养及移植等前沿技术，全力攻坚奶牛体外胚胎生产产业化难题。
7: 奶牛比较特殊，是单胎动物，它一年才生一胎，我们通过体外胚胎的技术，把好牛的后代增加，把最好的母牛快速脱繁，那么这个数量增加之后，对我们国家的整体的育种和遗传水平会有较大的提高。
6: 但体外胚胎生产产业化涵盖超数排卵、基因组选择、胚胎冷冻移植等多个环节，涉及链条长，突破难度大。为此，高运东组建科研团队，同时成立共享产业化平台，通过设备、实验材料、人员共享，吸纳高校和科研院所入驻，开展联合攻关。
8: 他认准了的事情，他一定会去做，而且是要脚踏实地的去做，所以他就带领我们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攻关，一点一点的去抠，包括那个模具怎么样去更好一些，然后包括成本，然后一点点去降。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产业化，要去降成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6: 经过不懈努力，高运东团队

0: 效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山东奥克斯入选国家首批种业振兴企业。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遗传评估结果显示，高运东团队培育的验证种公牛和青年种公牛数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40%和26%，均位居全国首位。
1: 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发展乡村富民产业，聊城市持平区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抓手，创新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2: 眼下，冬小麦已进入抽穗扬花的关键生长期，这本是春管最忙的时节。可在聊城市乐平铺镇，种粮大户宋如军却不像往年那样频繁下地了。他打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 APP， 1000多亩小麦的土壤湿度、养分含量、长势分析便一目了然。
3: 咱这个地里哪边有饼，哪边有虫子，咱都能看着了。哪边有饼，咱打哪里的？用前天打的，生心、生功、还生药。
2: 数据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具，智慧赋能让种粮变得耳聪目明。持平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477公斤，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8公斤。有好成绩的支撑，2024年，当地决定以数字农业为突破口，以乐平铺镇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乡镇申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4: 在我们报评国家产业园的时候，专家专门提出数字农业，你做得再好，让农民真正的能做到增产又增收。
2: 根据申报要求，园区农民可支配收入原则上应当高于当地平均水平30%以上，而这些指标对于当时仅靠智慧农业增产的持平来说都是短板。
5: 我们想加强这个加工，实现这个产业链的延伸，建立联农带农机制，让他们在产业链里面实现增收。
2: 于是当地整合国企资本、金融资金、集体资源等要素，成立共富公司，引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模式。
6: 企业给我们提出要求，都比如说要什么样的小麦，我们都给农户统一提供技术服务，统一购置肥料、农药，标准化种植。企业能加工，这个我们合作社里有组织力，这个老百姓里有劳动能力，这样的我们就形成了一股合力。
2: 共富公司还优先租用农户的机械工具，优先采购农民种植养殖的原材料，优先为周边群众提供务工岗位，让群众实现家门口高质量就业。
7: 骑电车2-3分钟就到了，1月4000多块钱，挺方便的，不耽搁接送孩子。
2: 今年持平申报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通过立项评审，正式跻身农业国家队。按照规划，到2028年，园区总产值将达到6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将升至3.8万元。
1: 融媒通俗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第三季将于今晚20:15在新闻频道播出第三期《把准放管平衡尺》。本期节目以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为主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足迹，讲述贵州村超如何以全民参与的火热与赤诚，通过创新发展探索出新路子，以及山东潍坊精准施策以实干担当助力制造业突破困境的故事，敬请关注。今天下午，德州、滨州、东营出现了8到10级雷雨大风。省气象台16:45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临沂、日照、青岛和烟台将出现雷阵雨，局部有冰雹，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大风，请做好防范工作。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远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味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酒，王者归来。

色彩，看见刘震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0: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1: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 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集成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

0: 计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2: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3: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4: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5: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对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对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6: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7: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6: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8: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就是
1: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8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9: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10: 漂流

0: 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1: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3: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4: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2: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6: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7: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6: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 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

0: 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1: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0: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3: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5: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4: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6: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

0: 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

0: 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控食人群吃饭难，就选善德康环试餐。
4: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5: 那就是我。
6: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7: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4: 再看我，
5: 再看我，
9: 还在看我，
5: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济南晴，12到26度。德州晴，8到25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9到24度。泰安晴，10到25度。菏泽晴，13到26度。枣庄多云转晴，12到26度。济宁晴，10到24度。五连元将酒提醒您，临沂晴，11到26度。日照晴，11到19度。青岛多云转晴，11到20度。烟台多云转晴，11到22度。威海多云转晴，12到20度。潍坊晴，9到25度。淄博晴，9到26度。滨州多云转晴，9到25度。东营晴，9到25度。济南晴，12到26度。
7: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1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1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1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六哥，咱这两天一闹腾，还真见成色了。报纸要采访咱，我让他们下午在渤海大酒店，咱飞虎派要成名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呢？好啊，让他们宰。
0: 那你去啊。
1: 不行，我不认字儿，说不到点子上。你是留学生，还是你去说？
0: 那说什么好呢？
1: 没有你这么笨的。你这样，什么爱国你说什么，学生们怎么喊你就怎么说。另外，这帮记者们都挺馋的。你这样，今天晚上你在渤海大酒店摆下大鱼大肉，你让他们呢痛痛快快的吃，我估摸着5块大洋也就够了，这比做广告便宜多了。不能光让他们吃，还得让他们拿着。哎，老吴啊，你来的正好。你这样，你跟东家好好合计合计，看看他们能来多少人，你们俩算一算，每人1张2栏布，一人坐件大褂穿。另外告诉他们，每年8月15到这来领布，进了腊月门呢就来领肘子。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帮人婚丧嫁娶啊，咱都随份子。这个可是好事儿，这个。
2: 哎，掌柜的，那蓝布是给他深蓝的还是19蓝？
1: 我看老吴啊，你都快傻了，19蓝能做大官吗？
2: 有女记者呀，
1: 女记者他们也有男人呢。你这样，不管男女，一人1张2，深蓝。咱们烧了这炉香，就不管他们谁受用了，快去办去。哎。哎，家驹啊，你六嫂给我来了一封信，老吴看上面字儿没敢拆，我拆开了呢，又不认识。你看看，这上面这四个字儿是什么字儿？
0: 近人可读，还念吗？
1: 哎，念念念，看你六嫂子说什么。我这不认字儿就是残废。
0: 彩琴小妹起，六哥安好。这第一行。接下来是。过年一别百日有余，妹思夫兄日以继夜，福庆我儿暮属东方，虽无言语亲情之态。这就是说孩子经常往青岛方向看。六哥，这柱子的媳妇文笔不错呀。
1: 哎，你就念念念的意思吧。
0: 六嫂说她让你遇事儿要往宽处想，别着急，还说夏天的时候要到青岛来伺候你。两位老人都很好。
1: 家驹啊，家里那些人没白天没黑夜的念着咱，咱要是不好好干，可对不住家里人。兄弟，听我一句话，老二收了就收了，以后可别再找别人了啊。
0: 刘哥，就放心吧。
1: 咱的买卖上了正轨，你也教我认俩字儿。我要是认识字儿了，想你六嫂的时候，我就把这信拿出来自己看，真的多好。哎，不说了，家驹，你去会会那帮记者。看人家记者啊，靠着写字都能过日子，多好。
3: 本岛大发人场，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发财赚钱不忘国家兴亡。在5月5日学生抗议游行的时候，拿出上等好布40匹做成横幅，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爱国强国的意愿。同时，他们还停下工厂的锅炉，专门给游行的学生烧水送水。更为感人的是，他们全场上下，从工人到董事长都吃窝头。那天为了支持学生们游行，特地买了一袋子美国富强粉，蒸了几笼馍馍放在厂门口，学生饿了就让学生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华燃厂的董事长卢家驹先生这样说：“
0: 我们和其。”

0: 他的大厂比起来，我们的厂小了一些，但是厂小不能忘忧国。我们捐了40匹布的横幅，这不算什么。我和我的合伙人陈寿平先生一致认为，没有国家的强大，我们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这个道理。当初我远赴德国学习染织，就是要走实业救国之路，所以我们将我们的牌子定为飞虎牌，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努力，使中华民族跻身列强，像飞虎一样虎虎的有生气。刘哥，我这段吟的怎么样啊？
1: 有点意思。工厂的锅炉能烧水吗？孙明祖听了不得把牙给笑掉了。他美国富强粉蒸的馒头还一破了，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真要有这样的馒头，我一人先吃仨。
0: 哎，刘哥，我云的到底怎么样？
1: 太好了，云的。家驹啊，以后再有这样的游行，不管是反对缠小脚，还是主张打离婚，要么或者是主张中医公开营业，咱们啊都照着这法子给他办。
0: 嗯，
1: 家驹啊，这游行怎么游了两天就停了呢？
0: 照你的意思，得一直游下去。
1: 咱这40匹窄幅布啊，怎么着不得游个10天半个月？
2: 哎，掌柜的，鞋布呢？这飞虎牌的好，布又瓷实又不褪色，这么些布里头就这飞虎牌的最鲜活。您要多少？
3: 有战交牌的吗？
2: 还是这飞虎牌的比较鲜活。您来多少呀？
4: 我问你有没有战桥牌的？
2: 有是有，可是战桥牌的都没人买。虽然两种布它价钱一样，可是战桥牌的看起来乌里吧唧的，没精神，跟没睡醒似的。哎，您二位结布呢？
3: 啊，
2: 这飞虎牌的比较好。
5: 还有你说吗？我们就冲着这飞虎牌来的。哎，就这深蓝的1丈2。
2: 好嘞。
4: 打扰一下，你们为什么买这个飞虎牌啊？
3: 哦，飞虎牌这个厂啊非常有正义感，学生游行的时候他们停下来生产，用锅炉烧水给学生送，还给学生送饭。
4: 你们不知道吧，他用的是工业锅炉。
3: 这怎么可能呢？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
4: 那么你们感觉这个飞虎牌的这个颜色怎么样？
3: 还行，其实过去啊我们也没注意过这个牌子。
4: 那么战桥牌的呢？
3: 战桥牌也行，可跟飞虎这么一比啊就显得旧。再说了，飞虎厂帮助过学生，咱买他一回布啊也尽点心。
5: 对，
3: 要真不掉色的话，那咱以后就买这个。
2: 二位，您的布。
5: 嗯，
2: 找您的钱。
3: 谢谢。
2: 哎，二位慢走。
3: 回见。
2: 掌柜的，
4: 嗯，
2: 您看都认着飞虎牌，您来多少？
4: 你还是先把战桥牌给我拿来，我比一比。
2: 您看，这同样是深蓝，飞虎牌的显得多厚实。您来多少？
4: 这飞虎牌一共有多少种？
2: 6种。
4: 一样给我来3尺。
2: 3尺？3尺您能做什么呀？
4: 我不做什么，看看可以吧？李先生，你过来一下。你看人家这个布料，这个颜色怎么这么准呢？啊？你看看这蓝色。不仅这个颜色纹，而且还不露黑头，和咱们染料桶上的那个色样是一模一样的。哎，还有这个一九蓝，多翠呀！啊，它这是添的什么料子？这是？啊？
6: 它添的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不是现成色，而是用几种颜料调出来的。
4: 哎，这就难办了。这学生一闹游行，把这飞虎牌闹得也跟着出了名了。哎，他没出名之前，没人感觉到他这个颜色好啊，这下不。

0: 一样了，将来这个大华一点点变大，虽然这一两年对咱们构不成威胁，但时间一长肯定让咱们难受。我说你能不能多弄它几种颜色，调试调试？
1: 这个恐怕很难办，因为这个中间色它跟水温有关系，水温过高或者过低都不能体现正常的色值。
2: 这肯定是卢家驹从德国带回来的现成配方，咱们想法子把它拿过来不就行了吗？
1: 对呀，贾小姐说的有道理，这个可能就是德国的现成配方。
0: 子牙，子牙，你刚才跟我说的卢家驹那个方子，你真的能套出来？你笑什么呀？
2: 这有什么难的？上次商会组织跳舞，卢家驹就想约我吃饭。
0: 我跟你说啊，这办事儿归办事儿，但咱不能失身啊，宁可这方子不要，咱们也得守身如玉。哎，这李先生研究不出来，还有别的先生吗？但你就不行了，你对我来说你是我的唯一，懂吗？
2: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这些年我为袁恒也出了不少力，哎，你还是按照咱们当初的约定给我加上那成份子吧。
0: 我说大小姐，那得是董事会才能决定的事儿。那当然了，我也是董事长是吧，有些事儿还是可以决定的。那就照你说的办啊，照你说的办。
2: 那不就得了吗？
0: 就是董事长嘛，这点实在定不了那还懂什么事儿。这将来如果咱们把这个方子拿到了，这个陈六子就从青岛滚蛋了，你说对不对？他那些名都是暂时的，那都是暂时的虚名，如今这个学生游行也停止了，他又没钱做广告了。可咱们栈桥不同啊，咱们栈桥是老牌子。哎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飞虎牌一出名，把咱们那些东西比的，这个颜色是有点不太好，是吧？
3: 六哥，
4: 哎，家驹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哎呀，六哥，这厂里工人已经这么多了，你就不要自己亲自干了吗？你就指指画画就可以了。
4: 什么事儿？说吧。
3: 思雅要请我吃饭。
4: 思雅是谁啊？
3: 就是大洋马。
4: 嘿，有点艳福啊。我说家驹啊，这批蓑衣的还没走，打伞的又来了。二太太刚怀着孩子，我看到你还是少弄这营生。
3: 我也不想到人家非要请我吃饭，收到这封信我就犯嘀咕，这大洋马是孙明子的相好，又是袁恒的股东，他请我能有什么好事儿啊？我心里没底啊，就来问问你。
4: 我知道大洋马是孙明祖的得力干将，没有他袁恒不可能有今天。他请你吃饭是为什么？嫁给你倒不会，跟你玩玩倒是有可能，顶多啊也是跳跳舞。至于别的，你除了学染织不会染织，别的你什么也不会呀。
3: 要钱他不会，他是不是想会会我这个留学生啊？
4: 切，留学生跟别的男人也没什么两样，不过这女人也难说。哎，小菊啊，你这一提醒我倒想起来了，这事你得慎重，别中了他什么计。这事你要我好好想想啊。
5: 给我过来。 干什么你？
6: 掌柜的，我错，你别再打我。
7: 掌柜的，

0: 你是没听见还是听见了不动弹？
1: 他听见了。给我装听不见啊！真他妈该挨揍！
0: 举到没有？猴子，你是咱东家的远房亲戚，你爹找了老东家好几回，说了那么多的好话，才把你带到青岛来。是，咱这活是累，没白没黑的干，可总比在家挨饿强吧？你在没来之前吃过全粮食的干粮吗？没吃过吧？干咱这活光有力气不行，还得透着机灵。你说咱这车间里到处都是机器，你要是一不留神让机器挤着怎么办？你看杜二子不就因为打个盹儿手才给挤没了吗？多亏咱东家人性好，养着他，这要搁在别人家，你说他这下半辈子该怎么办？去给吕把头鞠个躬，回去好好干去。
2: 吕把头，你错
0: 了。是吧？
2: 掌柜的，
1: 再不好好干嘛，他还揍
0: 你都没有。咱这厂外头就是大马路，你举着个竹皮子到处撵孩子，你想干什么？
2: 想干什么？
1: 掌柜的，
2: 你叫他一次他就动弹，我叫他好几次他都不动弹，这不是故意气人吗？这不是。
0: 你都没有，我从今天给你立个规矩，你不能动不动就动手打人了。是，我也打人，可他确实该打。我不在车间的时候你坐那抽烟不干活，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把头，拿的钱比别人多，你就应该领着工人们带头干。你要不干，工人能听你的？听见了没？去吧。家具，我想辞了。
3: 不行啊，刘哥，这灯标是翡翠的仪表弟，不行啊。
0: 正因为他是大太太的表弟，我才留到现在。他说工人的理，你知道吗？
3: 我抽空说说。刘哥，我在外头娶了二房，打心底里对不住翡翠，再把他的表弟给辞了。你说翡翠又要面子，再一时想不开寻了短，不行啊，刘哥，不行。
0: 这朝廷里要是有了亲戚，这事就不好办了。工厂也一样。行了，就这么着吧。哎，你刚才说到哪儿了？
3: 说到大洋马为什么请我。
0: 行，我看这事儿啊你还是去，但你记住了，回来照实的跟我学。这男女之间的事儿本来就是干柴烈火，这火星子要是落到干柴上兴许没事儿，可大多数是有事儿。家驹啊，你不常来车间你是不知道，这工人们在这干活比在家里种地要累得多，人家撇家舍业跟着咱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能多挣个仨瓜俩枣了吗？出去不要乱花钱啊，等咱有了钱咱就多添机器少用人，留着咱的钱呢好干大事。行，去吧。

0: 我是这么说，并没让你这么做吧？你说的对，女人最大的武器是温柔。家军儿，以前都是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
1: 无所谓原谅不原谅，两个人本来就不认识，突然生活在一起，肯定会不适应啊。那，你晚上回来吗？还不一定。
2: 这要看客人是去崂山的，还是去打麻将，我尽量吧。啊，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回张店看看呢？我好给咱爸咱妈买点礼物啊。要走就快点走，我肚子太大了，就不方便了。
1: 我知道，我知道啊。
2: 贾俊，你答应我别再找欧桂花了，好不好？
1: 不是好人。好好好，不找欧桂花啊。六哥说的对，有钱呢就得留得办大事儿啊。
2: 当初我看上你，就是被你的风度迷住了，也不管你家里有没有太太，无意中伤害了她，我以后就管她叫大姐吧，反正她也比我大。贾军儿。

0: 当初我爱上你，我爸爸妈妈都反对，可是我不管，因为我真的爱你。可是敖桂花她不一样，她是冲着你的钱，是冲着你大花染厂的东家来的。现在大花比以前更有名，又上了报纸，她会更加不放过你的。家军，我给你生第一个孩子，这是咱俩爱情的结晶，是纯洁的。
1: 是纯洁的，第一个孩子是纯洁的啊。你去张店呢，不需要给我爹买什么东西，就是自己啊，把衣服多带点。张店是个县城，虽然旁边有一个煤矿，但是还是不生炉子的。你没有在乡下和县城生活过啊，体验一下也是有好处的。

0: 哎，先生，
1: 请问您是大华染厂的卢董事长吗？
2: 嗯哼。
1: 贾小姐说不在这个餐厅吃饭了，让您去卢森堡西餐厅等她。她住201，你也可以直接上去。
2: 贾小姐住这儿，不是不让元亨的人。
1: 先生，您上去吧。
2: 啊，不用，谢谢。
3: 黑夜里都找不到那踪影，在黑夜里都找不到那踪影，像牧女风花留下你的怀疑。

谢谢。要打动卢先生可真不容易。今天是我请卢先生吃饭，都已经安排好了，可以上菜了。

0: 这手表真别致，是浪琴的。
1: 哦，不不，魔凡铜是我上学的时候买的。
0: 借我看看行吗？

0: 这才是新式的四绝。贾小姐，我们用英文交谈好吗？
1: 我的英语还不足以和卢先生交谈。哦，菜来了。

0: 苏格兰威士忌，这可比中国的白酒还要猛烈。
1: 罗先生判了吗？
0: No, 这个酒不能一下子倒这么多。
1: 倒吧，这是中国。
0: 哦，这是中国。

0: 扎小姐 ，Cheers！
1: Cheers！ 你过来吗？让我喂你。

0: 你说你在国外待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没带个杨小姐回来？那时候老师啊，只知道家里定了亲，就没往这方面想。嗯，我这样是不是特别的傻？嗯，
1: 后悔了？
0: 无所谓后悔，现在要想找一个杨小姐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是中国女人已经够好。

0: 没呢，咱们再开一瓶吧。
1: 嗯，子雅，不能再喝了，再有一小杯我就醉了。
0: 卢先生醉了，
1: 光这酒还不要紧，主要是这人。良宵美宴配佳人，这真是人生的一乐。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今天之约将是一个灿烂的记忆，它将会在我的人生的履历中闪烁着光芒，让我终生难忘。
0: 嘉许，我也是一样，舍家趁业随君往，何惜红颜当酒奴。你说古人都那么浪漫，那我们
1: 是这样，是这样，有时候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再不走，我大概会死期难遇。思阳，
0: 你是有酒做着防护，才会说出心里话的。

0: 扶我到床上去嘛。嗯，
1: 好，好，好，
2: 好。来，
3: 他娘更能偷，他娘号称神偷皇后
4: 啊，是吧？
3: 他比他爹他娘还能偷
4: 啊！怎么能偷的？
3: 他从他娘子肚子里出生的时候啊，他右手是攥着，他把支撑盘的戒指就给偷走了。

0: 掌柜的，东家和大洋马上楼了。
1: 你看见了？
0: 哎呦，我亲眼看见的。
1: 你估摸着他们俩能整出点实事儿？
0: 掌柜的，你是没见呐，那个大洋马是太馋人了。哎，我是说不出那股子味儿。掌柜的，别说是东家了，就是您，恐怕都扛不住，扛不住。
1: 去你娘的！我扛什么呀？人家又没找我。哎，邓彪
0: 啊，
1: 你说这大洋马为什么舍命陪咱东家？
0: 这说不准。
1: 哦，对了，这事儿你跟谁都不要说，特别是年下回家过年，别跟你表姐说。这事儿干买卖的免不了。
0: 掌柜的放心，我不说，说了我那个翠表姐会更伤心。掌柜的，你说咱那东家怎么那么招女人喜呢？
1: 嗨，这都是让咱给比的。你看咱这些人土了吧唧的，东家跟咱比起来啊，就是骨子地里窜高了，高出一大截来，人家能看不到？
0: 对对。
1: 哦，对了，你赶快给二太太送信，就说东家陪着客商打麻将，今天晚上兴许回不去了。
0: 哦，
1: 你送完了信之后，就在宾馆门口守着，让东家别回家，别再说那两岔，二太太再来找我闹。
0: 张太太，你是说东家能在那儿过一夜？
1: 一夜不一夜的，这说不准，反正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就这么说。
0: 掌柜的，他要是在那儿过一夜，我就一直在那儿守着呀。
1: 怎么着，要不你回车间干活，我另外派人去。
0: 哎，我守着，我守着。哎，
2: 掌柜的，笑什么呢？
1: 美人关，美人关，连皮带肉往下粘呢，没治。哎，老吴啊，你说这大洋马为什么热咱东家？
2: 这事儿嘛，你都搞不懂，我就更甭说了。我记个账的嘛，还可以。
1: 我也没问你做账，我是想这大洋马不愁吃不愁穿的，他这想干什么？难道是王司徒用计奸东吕，风一停吕不息貂蝉，想离间我和东家？
2: 哎呀，掌柜的，别管谁戏谁了，这事儿你可得摁住。这东家找了俩貂蝉了，再弄上一个，到了年下咱怎么见老东家？这事儿我正犯愁呢。
1: 就这么着吧，明天也就明白了。哎，老吴啊，这时候的东家肯定是山顶上的露珠往下滚，想杀也杀不住。
3: 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
3: 哎，方子，
4: 还有些周折。
3: 那这么说，现在还不成？
4: 那个方子是陈六子自己配的，投料的时候谁也没让看。
3: 这不白陪他了吗？
4: 白陪什么呀？净胡思乱想。罗家驹去要了，他说问题不大，等会儿给个信儿。
3: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这方子可是一个厂子的命根子。
4: 什么不简单？东家说了，掌柜的就得听。我看这陈六子要是离开卢家驹，自己也没法干。
3: 我看卢家驹未必能要来那个方子。不信你打打电话看，是你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
2: 掌柜的，你好几天没睡觉了，还是先睡一会儿吧。啊，
5: 我说老吴啊，咱们厂子一共才一趟槽子，就是不分白天黑夜的干，也不到孙明祖的四分之一啊。趁现在咱买卖好，能挣到钱，回头还得再上趟机器。你把钱拢一下，这两天让东家去趟德和洋行，怎么着也得再腾套机器。就是再上套机器，也得四五年才能赶上洋行了。
6: 刘哥，
5: 哟，怎么才一夜

0: 这扛不住了。
1: 别提了，我遇到难事儿。
0: 怎么着，大洋妈想嫁给你啊？
1: 要是真的呀，那就好了。老吴啊，你先出去一下。
0: 怎么了，
1: 六哥？我闯祸了。
0: 怎么了？你倒是快说呀你！
1: 大亚马药咱厂染布的那个方子，
0: 你说什么？
1: 我就知道他请我吃饭准没好事，可是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手。哎呀，都怪我，当初不喝那杯酒就好了。
2: 你知道吗？染布的方子是咱染厂的病根子。这孙明祖也忒不是东西了，这不是刨咱的祖坟吗？你也够没用的，你倒是先问准了什么事儿，然后你再干别的。你倒好，不管什么后果，你先把事儿给办了。你说说，现在怎么办？
1: 不给他就是了。到时候我给他一点钱。
2: 你放屁！大洋马是元亨的股东啊，咱俩的房子是租来的，可人家住的是自己的小洋楼，一般的小钱人家根本就看不上眼。好，咱给大钱，可这老吴是你爹派来的，这钱他能给吗？就算给也忒贵了，必须杀鸡代代都贵。
1: 是他主动勾搭我，我就是不给他钱，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2: 他是不能把你怎么着，可人家要的不是钱，人家要的是方子。你没说方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
1: 说了，他让我问你要，还让我帮他挖一个懂行的伙计。
2: 这你也答应了？
1: 那个时候好比就是在泰山的十八盘上，想站也站不住啊！我什么都忘了。
3: 家驹啊，
2: 你也没问问他厂子里要不要我。
1: 六哥，要不然我先回张店躲上一个月。
2: 我说家驹，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咱在青岛干买卖容易吗？啊，咱给布铺里让利，让你去渤海大理再去接客商，碰巧赶上学生游行，咱的买卖才有点起色。你倒好，没打着兔子却崩瞎了自己的眼。孙明祖这么喜欢大洋马，都没把他收成姨太的，人家连美人都舍得，买卖能干不好吗？咱给布商那点力，孙明祖用不了几天他就能整明白。元亨厂是大厂，孙明祖想把咱干停了那还不容易。咱的长处就是布色好，这是你六哥我多年咂摸出来的，这可是咱的命根子呀。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是咱可以赖着不给他，他也不能把咱怎么样，那咱可就成了无赖了。家驹，你可是留学生啊！
1: 那我怎么办，六哥？
4: 啊，掌柜的，有电话找东家。
1: 什么人打来的？
4: 是个女的。
1: 不接不接不接。
0: 接，看看他说什么。
1: 他转身问那方子。
0: 给他。慢着，给了他咱怎么办？不过人总得讲点信用，特别是对女人。你去答应人家，这大洋马在青岛可是数得着的大美人啊，人家哼哼唧唧陪了你一晚上，总得给点东西吧。你去回电话，方子伙计咱都给。
1: 六哥，那我去接了啊。
0: 去。老吴，
4: 掌柜的，这方子真的给他了？

0: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你这样，你去车间把那个王长庚给我叫来，人家不但要方，还要给他一个能干的伙计。哼，这回倒是利索喽。
1: 哎呀，掌柜的，这王长庚可是很能干啊。
0: 就这么着吧，你去吧。
2: 我知道了。哎，好了，就这样啊。嗯，办妥了。陈六子同意给房子，家具还挖了个伙计，这一下总可以了吧？哼，
3: 你说这个陈六子怎么这么大方啊？不会是有鬼吧？啊？
1: 这赵东初可说过，这陈六子脑子反应特别快，鬼心眼特别多，是不是还是谨慎一点好？谨慎什么呀？咱们又不是拿来就用，咱们还得翻来覆去的试，试行了咱们才用，不行了咱们还用吗？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家居是东家，陈六子是掌柜的，东家说的话。 掌柜的能不听吗？
3: 哎呦，家居啊，让着陈六子是为了图省心，大事儿啊，还是家居说了算。你说这个东家要真这么干，这大华也没几天支撑着了。你说这个陈六子，这彪呼呼的，他不是投错主了吗？嘿嘿。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每天一个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边用咱的方子染布上市，一边又不让咱开工，孙明祖这忒绝了，这也。家驹，你现在就去日本商社，把违约金和定金全部给我取回来。你顺便告诉藤井，让他下午在商社等着我。
4: 刘哥，这都是我，哎呀，都是我不好。
3: 不管是你不是你，我和孙明祖这一战早晚脱不了。

0: 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9: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0: 那就是我。啊！
13: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4: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3: 再看我，
0: 再看我，
15: 还在看我，
16: 再看
17: 我们就把你喝掉。
18: 温度好了，
19: 开机，下播，
20: 下播。
21: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8: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22: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用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够肢体。
23: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24: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去吧。
1: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青春赋予，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2: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远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4: 去吧。
1: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6: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定要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4: 我们结婚了，
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6: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9: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段时间，孩子高。

0: 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刘哥，都怨我呀。
1: 哎呀，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家驹啊，我让老吴去叫王长庚了，人家不是要个伙计吗？咱给他个好的。我说以后啊，你看着谁好就直接娶回来，别招猫惹狗的，弄不好更贵。
2: 来，这就是咱的染布的方子，你送给大洋马吧。去吧。
3: 东爷，掌柜的，长庚来了。
4: 哎，掌柜的，
1: 长庚啊，明天早上你跟着东家去元亨，办完了事以后你就回周村，我这就给柱子写信，过完了春节以后你再回来。
4: 掌柜的，您放心，这事儿我能办好。
1: 长庚，这三包东西你拿着，方子我已经交给东家了。元亨染厂我也去过，他有一个样子槽，他在得了咱的新方子之后肯定不敢大批染，一定是在样子槽里试着染样子。你记着，在水又烫手又不烫手的时候你下这些东西，下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可千万记住，早下晚下都不行。他连试三次之后才敢大批染，如果三次以后他还要试染，你就回来再拿几包，不过一般不会超过三次。
5: 喝茶
4: 啊，谢谢。茶的味道真好。
5: 好吗？好的，多喝点。要不然这样，你们俩先聊着，我到车间去看一下，好吧？你们俩聊啊。
6: 亲爱的，
7: 哎呀，你坐进来怎么办呀？
6: 管他干嘛？
7: 思雅，思雅，
6: 家驹，我是真的喜欢你，以后咱们每星期见一次面好不好？就一次嘛。
7: 思雅，思雅，我也喜欢你，可是我觉得咱们这么来往挺不纯洁的，我已经很自责了。你先下，你先下来。
8: 再加一点。

0: 东家好。
1: 你看见没有，还是人家卢先生手下的小伙计懂规矩啊。
2: 张刚，
1: 日后你就是我元亨的第二主经啊，在我这干一年相当你在大华干三年，等到咱们元亨发了财，你可以成为股东之一嘛。
0: 啊，全凭东家养活。
3: 东家，哎呦啊，这儿硫酸味太重，怕您受不了，赶紧上楼去。
1: 好好啊，
4: 家驹。
0: 哎呀，待会民总一步跨进来怎么办呢？
4: 进来就进来嘛，不怕他的，我又不是他的。
0: 好好好。哎呀，真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呢。思雅。

0: 你可不知道，那陈掌柜啊，差点没把我给骂死啊！
1: 你还怕他？就那土孙？
0: 我不是怕，这方子本来就是人家的，当时入股算成股本的，我把它拿给你，人家当然不高兴呢。好在陈掌柜有辈分的啊，这才把老方子给了我。
1: 哎，你再把那方子也拿来。
0: 哟，行了，思雅。
1: 哎，
0: 这我也得吃饭呢，大华也得发展呢。啊，别说陈掌柜不会给，他就是给我还不同意呢。思雅，咱以后来往就是风月上的友谊，别跟买卖掺和一起，行吗？
2: 哎，站着干什么？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东家，您看看，哟，哎呀，真是不错，跟大华染的一模一样。这
1: 是急着看样子烘干急了点，要是正常烘干，颜色可能还有鲜亮。
0: 那就赶快再去染一次啊！快去，陆先生，谢谢你了啊！谢谢寿亭，改日我请你们吃鱼翅席啊！一定啊！哎呀，真是不错。

0: 哥，我回来了。孙云祖说要请你吃饭。刘哥，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我笑有你这样的东家，腾着云驾着雾，你是什么都敢答应的。
0: 刘哥，以后咱怎么办呢？
1: 怎么办？等死呗。年下回张店，我把这事跟你爹一说，兄弟，你就在张店趴着吧。
0: 刘哥，你不会的，刘哥，你不会的。哎呀，都怨我，都怨我。那洋酒啊，实在是太厉害，比你喝的那个烧刀子还要凶。哼，这人呐，不能沾酒，一旦喝了酒，什么都忘了。还是古人说得好，英雄难过美人关呐。
1: 什么？你是英雄？有你这样的英雄吗？
0: 我是说，这英雄都难过美人关，何况我呢？
2: 东家，东家，您看啊，这次烘干的稍微慢了一点，颜色确实更加鲜亮。
3: 哎，你说他这个方子跟咱们的有什么区别？
2: 区别相当大，根本就不是一路的。咱是纯色为主，加色相辅，而陈六子这个方子全部都是中间色，多色调配，找不出哪一个为主来。我在另外一个小槽里试了一下，稍微有点出入都不行。另外他还添了一点注色剂。我觉得这是咱和他最不一样的地方。一般染蓝一添注色剂就偏黑，而他这个方子不添注色剂，那颜色就都在上头浮着。哎呀，董事长啊，咱们有了这个方子可千万不能外传，有了它咱们全山东谁都不怕，包括济南的那个三元染厂。哼，别看它厂子大。
3: 那好，就像你说的，除了你任何人不准看啊。好，你去吧。再试一下，如果确实没问题了就开大机器染。好啊，对了，从今天起你跟那个新来的这个王长庚到这个小伙房去吃。工钱嘛，你的当然是涨了，他的先放一放再说，看他是不是真有能耐。另外有一点啊，你得记住，一定要把他给我留住。今天我看他喜欢抽烟，我让人给他买了一条子炮台。你说在陈六子那有什么出息啊？挣那么点钱，整天吃咸鱼，现在那个咸鱼比咸菜都便宜。
2: 啊，对了，

0: 我看如果再试一次没事儿的话，那么咱们今天晚上就别停了，连轴转。
1: 好，就按你说的，记住千万千万不要给任何人看啊，包括你，这个方子也不能带出厂子。
0: 您放心，东家。
1: 好，你先去吧。宝贝儿，怎么了？说实话，真正的大功臣是你。哎呀，如果咱们的布染得跟大花一个样子，那过不了几天，这个陈六子就得卷着铺盖卷走人嘞。
2: 我说吧，掌柜的再能，也得听东家的。哎呦，
1: 他关键是不读书不识字儿，他吃亏就吃亏在这儿了。这老子上怎么说了？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小六子啊，吃亏就吃亏在这上了。哎呀，可惜呀、啊，这大华将不再风光了。哎，宝贝儿，真是多亏了你了。
2: 哎，别试了，快开大机器染吧。
1: 还得试一试，确实是没问题。以后咱们再开大机器，到那个时候，这个陈六子啊，用不了15天，就得被我逼得无路可走了。
3: 掌柜的，
4: 哎，老杜，
3: 掌柜的。
4: 王长庚，
5: 掌柜的，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掌柜的，长庚跟我说了，他们把4台机器全都开了，今天晚上也不歇着，一次就偷染了200匹。人家那么多机器，咱什么时候能撵上人家？
4: 很快，很快就撵上了。我说长庚，
5: 哎，
4: 你还得回去，不分白天黑夜的干，烘干、拉宽、拉长，然后再整平汤烫。咱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他每天染多少皮你都记下来，然后回来报信儿。
5: 哎，
4: 再待上3天，不然他们记不住。
5: 掌柜的，那3天以后呢？
4: 3天以后再说，也许2天，反正现在说不准。到时候啊，我让驴把头去告诉你。
3: 走，
4: 哎，去吧。
3: 掌柜的呢？是掌柜，青岛顾问有信来。
6: 谢谢你了啊。

0: 爹，这刘哥信上说啥呢？哦，你呀，快去把你娘跟彩旗叫来啊，让你媳妇也过啊。你刘哥的飞虎牌在青岛城里头打响了，嘿，还上了报纸呢。
1: 报纸？
0: 啊，
1: 啥是报纸啊？
0: 这个报纸啊，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快去吧啊！啊，快去呀！
2: 掌柜的，又是我。这么又是你啊？还是那句话，不做，我让你这一毛钱的情啊，永远还不上。哎呀，
0: 不怕你笑话掌柜，是我娘非逼我来的。她说让我天天在这儿等你，你不做可以，但我不等你就不对。
2: 兄弟，好好回家孝顺你娘，有个娘疼着比什么都强。 不是我不愿意坐你的车，我是干买卖的，每天要是坐在车上走啊，走得太快了，啥也看不清楚。明天就别来了啊！
0: 好，
2: 以后有什么难处，缺个仨瓜俩枣的，就到大华燃厂来找我。我姓陈，小钱我还出得起啊。
0: 谢谢掌柜。
2: 走了啊。

0: 老哥，这是干什么的？这是
1: 元亨兰场叫的堂会，为什么吹这场我还真不知道。

0: 哟，刘掌柜的。
1: 哟，陈掌柜的早啊。
2: 你这是曲二房这是？
1: 什么呀？哎哎，陈掌柜的，我正要找你呢。
2: 怎么着？嗯，让我给你随份子。
1: 你什么随份子呀？哎，咱们说正经的啊。我觉得你的那套路数啊过时了，人家元亨染厂的新货出来了，那个颜色比你飞虎牌还要鲜亮，今天上市啊，
0: 比我的还鲜亮
1: 啊！
0: 你看走眼了吧你？
1: 我怎么能看走眼呢？啊，只怕你走了眼。哎，咱们说正经的啊。人家也给了伙计钱，每人两块，比你多一块。怎么着，你也得跟着涨哟。啊？
0: 嗯，是得涨涨了。不过我的一块有准，元亨染厂的两块你恐怕是拿不到手上。
1: 陈掌柜啊，我看着你的这一套就是不顺眼，这钱人家早就发给伙计了，你怎么还说拿不到呢？啊？
0: 那我就恭喜发财了。
1: 人家元亨染厂就是大厂，这个布好，气魄也大。这个广告啊，昨天就上了，这电台每天播半个钟头啊。昨天呢我盘了下点啊，你的那个飞虎牌还剩一批多，再卖了这些，你要是还想让小号卖，那咱得改改规矩。
0: 怎么个改法？
1: 元亨染厂每批布是让4尺啊，人家牌子老，布和你一样的鲜亮，你怎么着也得让5尺吧。啊，至于这伙计们的钱呢，你也不用等到年底了，这就得发，先发给我，我得替他们收着啊。这个前一阵儿就按1块算，这随后你怎么着也得给2.5块吧，比元亨多5毛，怎么样？
0: 多5毛？
1: 嗯，
0: 多5毛。
1: 陈掌柜的，你看什么呀？
2: 啊，我看这天上是不是掉白面馒头了？
1: 哎，陈掌柜啊，我干的是买卖，谁家的货能挣钱，我就卖谁家的货。
0: 啊，刘掌柜的，你呀、啊，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顶多蹦跶6天，6天之后你就得来求我。
1: 求你？你说梦话了吧你？陈掌柜的，你要是再较劲儿的话，你剩下的那批我也不卖了，拿回去吧。
0: 行，我随后就派人来取。
1: 嗯，
0: 6天之后我在厂子里等你，我把这话说在前头，你这个店铺的布我是一尺也不让。
1: 你？就你？你做梦去吧你！呸！

0: 刘刚，谁气上你了？
1: 昌邦布铺。今天袁恒的新布刚刚上市，他就对我横鼻子竖眼，让我每批布里让给他5尺。你说欺人不欺人？家驹，你告诉老吴，以后这个店再来进布，你耻不让。
0: 你知道我不认识字儿，你这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快说。
2: 东亚商社的藤井派人送来，说咱们定点的1000件批布不能履约了。
0: 什么？让他赔违约金？
2: 他们同意赔违约金。
0: 这是为什么？
2: 这……
0: 哎呀，你说呀！你看你这熊样。
2: 不，全让孙明祖给买走了。咱要是再要的话，只能等日本的下一船了。刘哥，哎呀，这都怨我。
0: 孙明祖这是想急死咱呢，一边用咱的方子染布上市，一边又不让咱开工。孙明祖这忒绝了，这样。家驹，你现在就去日本商社，把违约金和定金全部给我取回来。你顺便告诉藤井，让他下午在商社等着我。

刘哥，这都是我，哎呀，都是我不好。不管是你不是你，我和孙明祖这一战早晚脱不了。我既然让你和大洋马去吃饭，我就不怕他勾搭你。这干买卖，一山二虎的事也是常有。咱要是小打小闹，无声无息的，孙明祖兴许能容得下咱；可咱要想干大了，孙明祖就会想方设法的办咱。现在不办，早晚也得办。

0: 这孙子，
1: 六哥，没把你气着吧？
0: 家驹，你去把吕东彪找来，我有事找他。

0: 陈先生，下午好，藤井先生正在等您。哈，
1: 三木啊，咱们常见面，就别那么客气了啊。
2: 哎，我是三木。你说这日本姓都是两个字儿，没法小王小李的叫，你说叫你小三木吧，觉得不对劲；直接叫你三木呢，又缺的不够劲。都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外甥，这捣鼓来捣鼓去，越来越不像他舅了。
0: 陈先生，您太幽默了，您叫我什么都可以。
1: 好，陈先生，
3: 哎。
1: 陈先生，行，
3: 陈先生，
1: 请。藤井哥，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
3: 啊，真是对不起啊，陈先生。哦，哎，
1: 我说，他这背后背着个包袱是干什么用的？
3: 啊，是装饰物，没有其他的用途。
1: 没用背着干什么？我还以为有什么大用处呢。<笑>
3: 啊，这是中国茶。
1: 只是运回日本加工了一下，那天陈先生有时间，我让您领略一下真正的日本茶道。你那套日本活络啊，我也知道的差不多了。上回你请我吃饭，除了那个炸，哎，那个什么玩意儿来着？
3: 啊，
1: 干炸天妇罗。嗯，就那会儿还凑合，其他的都没什么滋味。你请家驹喝过茶道。
3: 家驹回来跟我说，上面飘了一层沫子，跟唾沫差不多，我就免了啊。不在于茶怎么样，主要是气氛。凝神内敛，物我两忘，相当于中国庄子所说的那种境界。
1: 什么庄子柱子的？哎，说说，咱那布到底怎么打的事儿？
3: 哦，陈先生，我真是没办法呀。
1: 什么话？
3: 你的布你没办法。这次我们一共运了3000件皮布，你们厂里订的1000件我就不用说了，另外的2000件是袁亨厂的。这不挺好的吗？那你为什么违约呢？袁亨厂给的钱高。袁亨厂的贾小姐在东北找了关东军的将领，他们来电命令我，让我把布全卖给他们。陈先生，你不了解日本。
1: 如果我要违抗，就很难再经营下去。嘿，这娘们还没完了。我说藤井哥，你说你这么大岁数，有理没你，眼里没你，你说你跟那娘们起哄架秧子干什么？还每件布里让我5块大洋，你倒挺大方你的。
3: 这钱是袁亨厂拿的，我倒没有损失什么，我只是损失了本社的信誉啊。
1: 你是没损失什么，可我怎么开工啊？我影响了陈先生的经营，我们下一船货在20天之内就到港。我想每件布给陈先生让利2块钱，还按1000件计算，你看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又能怎么样？就怎么着吧。我也知道你有难处，明天我就让家驹来给你送定金。
3: 哎，藤井哥，你说你那国家挺有意思的。这当兵的还能管着做买卖的。现在军队什么都管，不光是做生意的，连学校都要管。
1: 派人去教书啊？他们懂个屁呀！要是捣鼓个硫磺木炭造炸药，这个他们在行。
3: 他们不是教书，是教学生们军训。在日本，连女学生也要学会用枪的。
1: 女学生用枪，将来他们也要打仗。
3: 这是我女儿来信告诉我的。

0: 你女儿今年多大了？
1: 今年17了。
0: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唐建哥，你出来这么些年了，应该回去看看他们。

0: 我知道你想他们，你想家了。
1: 我也给你唱一段，唱一段山东吕剧，听着。
2: 小帽子好洒脱的人，这白木头啊。

0: 第一次发多少匹啊？
1: 430。码头那儿船我都联络好了，贾小姐从东北打电报来说，最少发1000匹。
0: 最早什么时候装船？
1: 下午。
0: 下午，那就下午先发1000匹。船是后天下午开是吧？
1: 对。
0: 后天下午，实际我可以让车间连班干，一天一夜怎么也能弄出来800匹吧？对，先给东北发1500匹。
1: 哎，
0: 剩下的咱们在青岛和省内做，再有才发北京和天津，主要是东北。这个陈六子，他这个飞虎牌在东北销得非常好，咱们这次不但要把他从青岛赶出去，东北这个市场干脆我们给他吃下来。
1: 董事长，这多亏了贾小姐，这回贾小姐可是立了大功了。
0: 那是那是，只要我们干挺大华，实际上我们就控制了这一带的染布市场。虽然咱们现在是连让利再做广告，是亏了点，但是只要稳过神来，稍稍核算一下。对了，一定要看着陈六子死挺的，立刻涨价。哎，这个事儿实际你现在就可以着手筹划筹划。另外，你说这些小股东也不明白我的意思，整天来问我，下午开个会，还省着我一个一个跟他们解释。
1: 哎，我这就去办啊。
2: 余把头，掌柜的找我有事。
3: 掌柜的说了，让你先别走，多留2天，啊。长哥，成了二主机了，能给点洗面？啊，
2: 给了一条纸烟，我没舍得抽，这不给您留着呢吗？
4: 爹。我可应了人家那3家染房，到了晌午你可想着去回家楼啊？
5: 同行之间帮点忙那是应该的，再说这也是你六哥的意思，晌午我就不去了，让人家省下这份钱吧。
4: 昨天呀就给人说了，可人家就是不依，我看呢您就去吧，再说了我和那些掌柜的还差着一辈呢。
5: 狗子，咱一匹布提了5厘钱，买卖差了多少？
4: 至少减了1成半，那些小货都不来了，还说呢咱挣钱没够。爹，人家那3家染房高兴了，可咱吃亏了，我想咱的买卖再往下走就得把价钱降回来，咱不能把财人往外推呀。
5: 先这么着吧，回头我打封信问问你六哥，晌午我去趟回仙楼，咱吃亏了也得让那3家知道知道。
6: 你也是。

0: 咱家的家起来多凉快，咱的钱让人家给挣过去了，你爹本来就心疼你，你还跟着这添火，就按寿亭说的办啊。大弟，
1: 啊，
0: 你晌午刚会仙楼去，千万别再提这件事了啊。在涨价之前，咱都挨家挨户的告诉你，人家也都知道了，也都领了情，你要是再翻来覆去的墨迹，那反倒显得小气了。 吃了亏，人家也不输咱好，啊！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说啊，咱这钱价要是落了下来，小心你六哥回来呀，我不骂死你啊，就算你命大了。
2: 娘，不是我贪财，我是怕把六哥交下的买卖干小了。
0: 干小了也不关你的事儿，真是。
3: 青儿，福气醒了吗？没有，
4: 她睡得可好了，这孩子。哎，对了，寿亭的衣服我已经做好了，让我爹抽空写封信，一并给烧了去吧。嗯，不用
5: 烧了，过两天卢大少爷送二太太回来，让她烧更保险。
3: 哎，叹什么气呀？
5: 怕咱爸回去骂你啊？哎，我们爸回去说不就得了吗？他老人家怎么会骂我吧？前人说，近乡心切，我是近乡心虚。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得忍着，不能大哭大闹，啊，要慢慢来，慢慢的让他们接受。翡翠不会说什么。
3: 咱娘可能会说几句，没大事，没大事。也不知道家俊收到信没有，
6: 找就找了呗，干什么还要带回来？
3: 姑，
6: 我心里堵得慌。他是因为有了身孕才送回来的。 等他生完孩子，让他把孩子留下，自己走人。翠儿，别说你心里难受，就是我心里也堵得慌。都是你那个爹让他留什么洋，学会了自由恋爱了。
4: 姑，咱地里打的粮食也够吃了，那上窑的厂子挣的钱也够咱们花了。姑，咱不让家驹哥去青岛不行吗？
6: 现在倒是好，这钱倒是挣来了，可人却没了，咱倒是图个什么呀？唉，咱把大钱都给扔上了，想收啊是收不回来了。翠儿，姑知道我对不住你。
3: 等那小婆子来了，看我怎么收拾她。
6: 姑，这怪不得人家，是家驹哥他忘了我。翠儿，翠儿，
3: 都是你，刘洋，刘洋，好好的儿子都变成了这样。
7: 你怨我，怨我。
8: 你什么都怨我，外国人兴的是一夫一妾，娶二房的不是从外国学的。这做的什么孽，生养出这么个东西！来，家驹。
9: 家俊，
8: 这是你嫂子，
9: 小嫂好，
8: 这是家俊。
10: 二弟好。
8: 错了，你应该叫二叔。
10: 二叔，干嘛叫他二叔啊？
8: 这是孩子叫的啊，
9: 那叫什么都一样，都一样啊。
8: 家俊，我们走吧，
9: 走。

0: 哟，这是小嫂子吧？
1: 这是你弟妹，
0: 长得真俊啊！啊，我去帮你收拾房间。哎哎，
2: 佳静啊，怎么回事？怎么还没在这个庄户院了？
1: 这啊，
3: 少爷啊，哎，老太太说让大少爷自己先过去。哦啊，
0: 不是。
2: 家俊啊，你先照顾好你嫂子啊！哎啊，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0: 翠儿，
1: 姑，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儿。我打发人去找家驹了，咱得当面问问他这是为啥。
0: 姑，人家已经都来了，就这样吧，别再弄出什么动静来，让寺里们笑话。你稳住啊。
1: 等那小婆子进来跟你磕头的时候，你别正眼瞧她，先杀杀她的威风。
0: 姑，这些礼数就免了吧。她也怀着孩子，身子不灵便。再说，弄过了火，家驹哥也为难。
1: 他怎么就不想想让咱为难呢？真气死我了！
2: 东家，这连让利带减价，陈六子怕是撑不了几天了。今天我叫人出去问了问，他那飞虎牌基本上是一直没卖。哼，恐怕他想卖也无不可忍了。这个臭小子，哎呦！自打他来到青岛以后，我这心里就没踏实过，我就一直没找出办法来对付他。哎，对了。 咱们一共向外部发了多少？哦，
3: 细账在这儿呢。
2: 天津、北平到唐山，这盐铁路一路上是发出去4300，水路是2600，贾小姐来电报说还要货呢。给他回个电，先不发了。我估计陈六子手里也没什么存货了。等他的布衣卖完，第一，立刻停止减价。第二。 咱们得涨点价了。你合计一下，看涨多少为好？哎，
3: 我这就去合计。
2: 啊，对了，告诉门房，不能让这个陈六子进来啊！我断了他后路之后，他肯定很急。这个臭要饭的畜生啊，彪呼呼的，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啊！对，干脆啊，你放一个人到他厂门口，看他的动静。他只要向咱们这儿来，立马报告我。
3: 哎，我这就去。
4: 将军，张贵的，你这巡河炮用的真是用神了，打得我这象飞不起来，车也出不来啊！啊，太厉害了！
3: 老吴啊，我要饭的时候可没少学东西啊。听说书、看下棋，隔三差五还得听场戏。我那时候就是肚子饿，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连猪食我都吃过。
4: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历练，才有了今天。孟子说：“天降大任。”
3: 老吴。 孔子也好，孟子也好，这些我也趴在学堂的窗户口听过，可就是不如听说书的热闹。特别是那《隋唐演义》，济南剪子巷口，三十六勇齐会贾家楼，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第二条好汉于文成都，第三条好汉裴元庆，那秦琼、秦叔宝，有名的朋友八百，无名的朋友那真是不计其数。还有山东淄川的小罗成，回马枪挑了单雄信，那真是热闹。<笑>
4: 哎呀，这一转眼就10多年过去了。哎，老吴，我问你句话啊，当初我要是要饭要到你们家，你能给我一口吃的吗？哎，
5: 幸亏你没去，你要是去了，我要不给的话，这会儿你不迟到啊？哎，这个，哎，张贵的，这会儿咱那布啊，让谢孙子给结了，这是个教训，以后在仓库里啊得有点布，一是呢保本压仓，二呢。 是防止海上起来浪，这船靠不了岸。这没有隔夜粮了，心里没有底儿啊。
3: 我也想过，可咱钱不凑手了。我要是有钱。

0: 一万匹布，咱就放了。行是好了，咱就把布让出来；行是不好，咱就放了匹布等行市。没有压仓布，咱不敢玩得太深。
1: 哎，掌柜的，您不是很苗先生很好吗？咱能不能借点钱，先周转周转？咱现在啊是卖了豆腐的钱买豆子，这不是个常法啊。
0: 苗先生这个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一般人比不了。他把钱看得比鸡毛都轻，咱要问他借了钱，他根本就不让还。哎，哎，老吴，东家这时候该到家了吧？
2: 要是火车不点的话，兴许吃上饭了。
0: 还吃上饭呢？这时候啊，可能他站在他们家堂屋正在遭罪呢。<笑>你想啊。
2: 卢家好几辈子没娶过二房了，这规矩到家居这给改了。他们家还不跟乱了营似的，这二太太哪遭过这个罪？用不了几天，他就得跑回来。
0: 嗯，
1: 真说不定，这张家的冷啊，就够他受的。再说呢，又没炉子，这二太太家里东家，
2: 还以为掉进蜜罐子里去了呢。还蜜罐子呢，用不了几天呢，他就变成醋坛子了。大洋马这出还没完，家居又和电报局拍电报的好上了。
3: 咱这回得摁住家具啊，要不然过年回家我都没法到他们家去拜年了。
4: 掌柜的，你有事儿啊？
3: 掌柜的，这几天停工，那工钱怎么算？
4: 不是我问，是伙计们让我来问问的。
2: 怎么算？照发。
3: 哎，好嘞，
2: 来，你等等，
4: 啊，
2: 你来的正好。
3: 你去告诉伙房，
4: 让他们到码头上去买鱼。大锅炖，多放油，然后蒸上白面馒头，大伙一起吃的解解馋。
3: 哎，好了，哎，那什么时候通知伙计们开工啊？
2: 你赶紧到码头去买鱼，兴许四天，兴许五天开工。你告诉伙房，让他们一天炖鱼，一天炖肉，大伙吃好了，好上机。
4: 哎，好嘞，
2: 反正有人请客。
3: 那等着掌柜的，
2: 去吧。
4: 哎、
2: 再杀一盘，
3: 来，
2: 至少。

0: 出大事了！那些染的布全掉色儿啊！这怎么可能呢？这，奶奶，哎，这不可能啊！ 这方子没问题，咱们烘干之前也涮了好几遍，不掉色。怎么这老百姓一买回家，一洗就掉色了？先去把那个王昌根找来问问，都染了这么多布了，货都发出去了。嘿，去呀！前天，王昌根接到家里的电报。
1: 说他娘病了，回环台去了。在明晚的剧情里，陈寿亭用假配方设下圈套，让竞争对手孙明祖满盘皆输。面对巨大的经营危机，对方只能低头服软，登门求和。
2: 东家说了，要和陈掌柜的交朋友，今后袁亨大华商量着干。东家还定下了临海大酒楼。
1: 晚上请你喝酒，当面赔罪。你也不看信，这信上就是这么说的。我知道
2: 怎么说的，甚至说的比这还好听。你们孙掌柜的是不是想让我把那些布回染一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还请陈掌柜的收下我们1000匹布，要暂时周转周转。不过刘先生，干买卖没有你们这么不地道的。 带头破坏规矩了，还想劫我的皮布，不想让我干下去。
1: 陈掌柜的，陈掌柜啊，你大人不计。

0: 小人过，你大人大量。
1: 好，你把布运回来吧，我带十个工人去你们厂，今天就开始往回染。但我有个条件，你告诉孙掌柜的，让你们厂的工人都看着我干，材料也用你们厂的。你们不是想学吗？好，我让你们学，我让他们看着我干完了，可照样还是不会。
2: 陈寿亭略施手段，便给孙明祖好好上了一课。在他看来，做生意就得本分经营，把十足的精力都用在产品的品质上。
3: 哎，掌柜的，我看水太热了，手都下不去了。
4: 不行，加热。
1: 你他爹废什么话？加热！
3: 哎，好，烧大火。
1: 小子，我告诉你，在所有的颜色里啊，灰是最难染。染料加多了就变成深灰或者黑，染料加少了就染不上去，靠的就是这温度。温度低了粘不住，温度高了硫酸较劲就能把咱这布给烧烂了，你知道吗？他惦记着给我当师傅，我干买卖以来辞的第一个就是我师傅。看好了，停止加热，
3: 停止加热，
1: 半桶凉水。
3: 哎，好嘞。
1: 一刻钟一式，由于须子卷到这个程度为标准，冷了你就加热，热了你就加水，染砸了我揍死你，号称七号草主呢。卷到这个程度，记住了啊、
3: 哦！哎，我记住了。
1: 好，开机，下布。
5: 下布。
1: 你把鱿鱼送到伙房的时候，跟他们傻瓜说啊，蘸了颜料的这一段务必要去掉。上回我就发现汤里有没去干净的。这矾、这酸全有毒，别让这帮傻瓜把咱给害了，你可千万记住了啊！
3: 哎，我记住了。
1: 哎，这是在青岛啊，有鱿鱼的。当年我在周村，全是用手试啊，酸烧再加上烫，我这手一年到头全是烂乎乎的。
3: 哎，掌柜的，我看还是用温度表吧，还是那玩意更准。
1: 什么温度表？德国进口的温度表，一根要3块大洋。我听了东家的话，买了10根，可用了不到一个月，全烫坏了。那温度表里的水银落到槽子里，还毁了我一槽子的料。10根就是30块，咱这一桶鱿鱼才多少钱？才1毛钱，大伙还能减减馋。我说你小子怎么不学着勤俭过日子呢？
2: 正是这般精明的头脑，外加独到的眼光，陈寿亭在青岛的染布生意干得愈发风生水起。济南三元染厂的赵东初闻讯赶来，想要与他共商合作大计。
6: 六哥，我这次来青岛，一是想进点日本批布，另外我哥想让我问问你和家驹有没有迁济南的意思。
7: 老三，怎么想起这茬子事儿来了？
6: 嗨，是这局势。
8: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6: 你说这局势，
9: 上个月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以后，日本人高兴啊啊！那些浪人喝完了酒，在光复路上公开的调戏中国女人呢、啊。我现在一看日本人，我就生气。
1: 在中国的地面上，别说日本人了，我看哪国人我都生气。哎，老三，我和家驹要是去了济南，咱们怎么干呢？
6: 哎，这好办，日本人啊现在到处在收购中国的工厂，大华趁着这个当口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你们俩卖了这边的厂子，咱们合在一起干，就能控制北平以南长江以北这块地方。刘哥，你懂技术又能干，家驹又是专门学这一行的，
9: 这印花可不那么简单。这染布蓝的染砸了可以改成黑的，这要印花布印砸了，布就全废了。六哥一直不让干。哎，咱厂里啊，原来有一台崭新的德国海德堡印花机，那可真是好机器啊，崭新的，一次没用。啊，后来让六哥打5折卖给了孙明祖，就是青岛元亨染厂的孙明祖。刚开始我这个心疼啊，我爹也不愿意，可后来看，还是六哥有主见。孙明祖把那机器弄回去以后，一寸布也没印出来呀，只是翻来覆去来回试机，还赔了不少钱。嗨，
2: 此番赵东初的登门造访，给陈寿亭敲响了警钟。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动荡格局， 他不得不盘算大华染厂下一步的发展。而就在他踌躇担忧之际，一个意外的身影闯入了他的视野。
4: 妹子，别犯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何必咨询短见呢？啊，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我是大华染厂的掌柜的，喝了点酒，心里烦，我到海边来溜达溜达。
5: 你怎么知道我寻短见？嗨，
4: 我在海边住了十年了，经常看见你这一出。你这是让杨小说给闹的，看了几本杨小说啊，这就没头没脑的就是谈恋爱，恋不成了吧，就叫跳海，叫上吊。等你明白过味儿来呀，你就知道那叫一个傻子。行了，来，妹子，地上凉，别跪在那了，来，起来吧。我是个男人，又不好扶你，来来，自己起来啊。来来来来来，听话，来。
2: 陌生女孩孤身哭泣，让陈寿廷动了恻隐之心。他把对方安顿在酒店，还叮嘱账房好生照料。那女孩的出现对陈寿廷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大染坊》，明晚精彩继续。
9: 陈掌柜的，还有什么吩咐吗？
7: 这样，一会儿啊，你上楼问问他吃没吃饭。还吃饭呢，他命都不想要了，肯定没吃饭。你待会儿给他弄点饭，给他弄碗热乎乎的面条。
9: 行
7: 啊，吃完饭给他找个西医给他看一看。哎，伙计，过来过来过来。
8: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7: 这就是一块大洋，明天到大华染厂的账房去领去。
9: 陈掌柜的，这画的大洋啊，
7: 这就是大洋。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6: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1: 我家有喜事，
7: 我们结婚了，
8: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9: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0: 我家有喜事，
11: 今天我生日，
12: 旺仔牛奶糖。
1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5: 就是我啊。
17: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18: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9: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7: 再看我，
15: 再看我，
20: 还在看我，
21: 再看，
22: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五一假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地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伴着日出盛景，一场融合自然风光与国风雅韵的假日盛宴在威海半月湾景区正式开始。十二花神汉服机器人依次亮相，国潮汉服巡游让游客们沉浸式解锁国风新体验。环海路两条辅线还设有多处猫咪主题趣味打卡点，搭配多种互动小游戏，让游客们在山海交融间玩转不一样的五一假期，
2: 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品的沉浸式体验场，让大家都能在这里放慢脚步，感受春日自然的诗意，让身心在漫游中舒展。
1: 依托深厚儒家文脉，曲阜孔庙首次落地 V2 沉浸式研学项目，闻名一万年状元路，游客佩戴 V2 设备即可穿越古今，体验科举考试流程，并参与诗词盛会互动，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
3: 参加各种活动，古代人的科举考试什么的，学到很多知识，然后体验感很好。
1: 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假期游玩新风尚。今年五一假期，乐陵影视城推出首届全民戏精狂欢节活动，依托园区实景拍摄基地与影视 IP 资源，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亲身解锁当主角的快乐。
4: 当我入选这个活动的时候，内心的非常的澎湃，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经历。
5: 游客呢可以通过现场报名来参与到我们的一个互动演绎的环节，后期成片呢也会在平台上线，让游客过一把戏瘾，让他们真正体会到走进片场一秒入戏。
1: 在兰陵县鸭友沟景区，随着夜幕降临，大型夜间情景剧《醉卧兰陵》正式拉开帷幕。本次重新编排的情景剧通过实景演绎、水幕光影、战马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兰陵自古多风雅的千古意境，彰显兰陵的深厚历史渊源。
6: 我们新增了很多实景的演出，包括一些 NPC 的互动，还有一些沉浸式的演出。我们在夜场呢又新增了很多实景的大剧，整个的演出非常精彩，主要也就是为了所有来到亚沟景区的游客开开心心的游览。
0: 五一假期，一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建设者们卯足干劲抓工期赶进度，用实干出成绩，靠攻坚显担当。
7: 我现在是在国能东营热电胜利电厂三期热电联产机组项目的建设现场。五一假期，1400余名建设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以满格状态抢抓施工黄金期。
8: 该项目是山东省重大项目，也是东营市重点打造的民生能源保障工程，总投资27.82亿元，建成后将彻底填补鲁北地区核心电源与主力热源供应短板。目前工程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高峰期，投产后年发电量33亿千瓦时，最大供热量770万吉焦。
9: 我们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实施24小时轮班轮岗作业，全力加速项目建设，确保今年10月按计划完成投产。
7: 我现在呢是在维苏高铁郯城段束河特大桥的施工现场，这一段呢也是郯城段施工难度最大的一个现场。
8: 郯城束河特大桥是潍坊至宿迁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由于地处蓄水区，施工工序复杂，工期压力大。项目管理方采取东西两岸同步施工的方法，确保主栈桥、支栈桥、钻孔平台、高护筒打设等工序紧密衔接。
10: 虽然五一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但是想到高铁的顺利通车，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8: 在肥城经济技术开发区，2×300兆瓦盐学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项目也在假期全力推进，每天10多台大型机械奋战一线，确保下半年投产。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亿元，税收8000万元。
11: 我们每天安排700多名施工人员，装饰装修工作完成90%，现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8月底实现1号机组发电，9月底实现2号机组发电。
1: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天截至下午4点，山东高速集团省内所辖路段出口车流量为215万辆，整体通畅有序。山东机场管理集团今天预计保障旅客约9.5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约680架次，全力满足群众节日出行需求。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明天我们再会。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6: 下步。
7: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8: 啊，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9: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0: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四月下旬，一群沉默而优雅的飞行者从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飞到北方，经过4000多千米不停歇的长途飞行，这只年轻的黄嘴白鹭跟随年长的同伴停在了距离崂山大约12海里的小岛。

黄海，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在陆地与海洋相遇的边际，有一条山脉直冲云霄。这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最高山——崂山。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山海之间构成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众多珍稀物种选择这里作为栖息地。海上有仙山，万物并育，吸引着世人来此探寻天人合一，超越尘世的秘密。

崂山三面临海，山地丘陵顺着曲折的海岸线一路延伸，造就了形态各异的夹角、峭壁、海湾和沙滩。

0: 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经过这里。黄嘴白鹭对筑巢地点的选择谨慎而苛刻，这座无人岛成为他们繁育后代的家园。全球范围内，黄嘴白鹭成体数量只有3000到10000只之间。中国将黄嘴白鹭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50多对黄嘴白鹭在崂山附近的长门岩南岛筑巢。这个濒危的族群迎来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幼鸟。成年黄嘴白鹭必须跨海飞行，每天到崂山脚下的滩涂去觅食。它们单次往返超过50千米，对于繁殖期的鸟类来说，这是相当长的距离。滩涂上，一只受伤的黄嘴白鹭迟迟不愿离开，还在觅食。受伤的原因，也许是猛禽的袭击，也许是飞行意外。为了追上幼鸟们生长的速度，黄嘴白鹭白天几乎都在外寻找食物。
1: 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很忙，就像我们为了孩子，每个人都在努力一样。
2: 李老师，你那边没有吗？好，我这边也没看到。
0: 青岛农业大学团队正在调查不同海拔处青岛百合的分布状态和数量。
3: 然后翻过一个山头，找到一个山谷，正往里下。
0: 1897年，一位名叫花之安的德国植物学家在青岛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百合，轮生叶集中生长在茎的中部，形似连座，定名为青岛百合。青岛百合也被称作崂山百合。今天它的野生植物群落主要生长于海拔500米以上的崂山深处。
1: 这条线上终于看到比较大的群落了。
4: 41、42、41、22、23、24、25、26，你看这一块就非常多了。
0: 崂山海拔最高处1132米，山体褶皱众多，曲折幽深。
5: 好，哎，这是
6: 哦，这也有小苗，这有小苗。
1: 它第一年的时候就长一个叶子，但是第二年能不能长多片叶子，也不好说。
7: 要星星点点的阳光，刚才非常密集的丛林下面。它其实是长不了。
0: 全世界百合属植物109种，只有6种是轮生叶。密林深处低矮的草本植物，获得阳光是生存之战。青岛百合尽其所能的向上生长，拉长躯干。他做出英雄断腕般的抉择，舍弃生长在低矮处的叶子。叶子在高处并排轮生，获得阳光，这是最高效、最集中的策略。
1: 最后，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授粉结实。我从小是。

0: 是山林长大的，我们家就是环山绕水，特别美。
1: 哦，这个不错，很好很好，不错，我们拿着给它散播去，一路上给它撒。
0: 每种植物实际上它是有自己的性格的，
1: 你看一片树叶，它这一片树叶都是绿色，但是绿色它也是富于变化的，这个活生生的这个感觉是每一个细胞的呈现。
2: 有卫毛，有白莲，杏叶沙参，锦菜，白檀，山樱花。
3: 大概十几米范围之内一起生长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我的记录到现在是113种。
4: 整个我们人类在地质历史上四合一年一比，那个时间就是一个瞬间。
5: 在崂山东南，如巨鳌入海的崂山头最顶端，有一处奇特的地质现象。
4: 这个地方就是大型的海蚀凹槽，就是海平面到这附近之后，海浪哗哗哗哗就打，岩石一点点打撞了，就凹进去了。
5: 伴随崂山的抬升，花岗岩穿破数千米厚度的沉积岩，这些原本是花岗岩之上的岩层，历经数千万年的侵蚀，成为山体边缘奇丽壮观的一部分。

0: 崂山山脉以质地坚硬的花岗岩为主，山顶岩石体积庞大，千姿百态，仿佛被神秘力量塑造。
1: 那边好上。
2: 试试呗。
1: 这块好像，这块也能上。

0: 下泻侵蚀的结果。
1: 这个湖穴的，特别是这个地方，你看出来了，这个特征就是口小、肚大、底平，它落差上千米啊，旋转冲刷，那它对岩石的切割就非常厉害。我们不敢保证100%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寻找啊，逐渐逼近真实的情况。
0: 公元1583年，明万历11年，一位中年僧人艰难攀行于崂山巨石之间，他望向绵长的石河，内心不免肃然。这位僧人是当时已经颇具盛名，被后世称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寒山。华严经中记载，震旦国有一住处，名那罗岩窟，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与中止住，梵语那罗岩意为金刚地势。寻访那罗岩窟的憨山，在崂山向海而去的东南部，被巨大的花岗岩石洞震撼得目瞪口呆，如同天启般的认定，这就是佛经中所称的那罗岩窟。
1: 无法想象它的规模那么大，只能根据现在的结果反推当时的这个动力过程。

自然伟力，让人自然而然心生敬畏。对世间的秘密，山脉沉默不语。

0: 唐开元29年，刚刚进入初秋，长安却气温骤降，雨雪交加。这正是8世纪中叶气候转入寒冷期的开始，它将从很多方面影响着大唐帝国的命运，其中之一就是突如其来的疫病。2年后的天宝2年，一位名叫孙谭的道士登上崂山东路，奉朝廷之命采仙药。精瘦的李继伟，人送别号崂山壁虎，走遍崂山记录每一块摩崖石刻。而赵希勇则自称猫王，这一虎一猫想发现崂山的秘密。
1: 清朝的时候，崂山旭志上就说隐隐约约有字，字不可辨，很多人都来找都没找着。
2: 这边确实没劲儿，
1: 要不你就换位置，往南走，往南移。
2: 是
1: 的。
0: 棋盘石，崂山东路一处奇观，崖顶倾斜向上，崖下悬空，因顶部有一块不知何等久远年月的棋盘而得名。棋盘石下的这条长涧，至今仍被称为采药谷。大唐正史中还记载着一位道士王敏，他在天宝7年告别玄宗，赴崂山隐居，写下一本《山居录》，成为现存最早的重要专著之一。于唐代，距离明道观不远的草木深处，人们发现了两块摩崖石刻，记录着孙谭采药的故事。其中一块竟然刻上了精确的日期：
3: 大唐
4: 天宝2年3月6日。
0: 这处石刻记录了孙谭在山中找到仙药，由即墨县为他购置了一处山房，等待朝廷的复命。
5: 几乎是看不出来了，
6: 时间也很长的。
5: 对，时间也很长。
0: 100多年前，有人在棋盘石的正面找到了孙谭的印记。
7: 这是赤，就是赤峰的赤。
1: 赤采药，孙谭驿。
2: 后面还有个
1: 啊，一个驿。然后呢，济山海，求仙石。
0: 棋盘石的棋盘不知刻于何时，有人推测这是古代道士为观星辰拜北斗而刻。天伴朱霞，星河灿烂，古人希望参透天地人间的大道。或许想要超脱有涯之生的渴望，才让崂山成为众生求仙的灵异之府。就在孙谭崂山采药的次年，诗仙李白也写下了一首与崂山有关的诗：我昔东海上，崂山参紫霞，亲见安息宫，始早大如宫。

0: 经相遇。43岁的李白第一次见到了32岁的杜甫，二人纵马畅游，渡黄河，又上王屋山，寻访高道司马承祯，岂料仙人已逝，遇到另一位意气相投的道人孟大荣，于是写下了这首《寄王屋山人孟大荣》。由此诗可想见，当时的大唐崂山就已经成为自由飞扬、摆脱世俗和名利束缚的象征。中年夜汉主，不怯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
1: 他迷路了，不知道他的存在是什么，这个原来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道。
2: 元帅父子天堂上，天女仙人扫落花，
0: 顾斌从青年时代开始研习中国文化，一生苦爱落拓不羁的诗仙李白。
2: 所以我慢慢地跟老李、李白做朋友，天堂肯定会碰到他，他在等我。
0: 漫缓不清的刻石，只言片语的线索，只能窥见李白、孙檀、王明几个人或长或短的人生片段。
3: 好像这个古人的灵魂被咱唤醒了的那种感觉，他本来在千年都不为人所知。
0: 崂山的云光、草木、刻石，在1200多年前的某个时间，都曾经与这些飘逸的生命相伴。

长门岩岛南岛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生命仪式。经过父母将近40天的哺育后，这些小生命们陆续开始练习飞行。一只小黑尾鸥差点停靠失败，跌落悬崖的并不在少数。这只小黄嘴白鹭一直在观望，成年黄嘴白鹭用食物引诱小白鹭离开这棵生活了40天的树。小黄嘴白鹭们追着父母一圈又一圈奋力飞行，头顶的绒毛还未褪尽，它就必须伸展开稚嫩的翅膀，保持飞向天空的姿态。

0: 生生不息在哪里？其实不是长生不老，就是一代一代的延续。植物它有它植物的特性，而我们人呢，我们传染的是什么？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识。
1: 无论你站在山里多高的位置，你下了山了，
2: 对，
1: 那这山呢，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直在那儿。
2: 他的起步是把两个垫子立起来，上了垫子。

古老的传说和神秘的故事隐藏于雾气。数千年的时光里，沧海之畔的高山牵引着世人的目光与脚步。倒影无名，他们在自然秘境中寻求着万物与我的答案。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海上有仙山，万物皆自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农历3月17。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盘活工业历史遗存，激活假日新消费；
2: 智慧扩容，让高速出行更顺畅；
1: 激活乡贤力量，烟台之福、德州庆云趟出产业帮扶新路径；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泰邦生物勇闯血液制品无人区，推动多个核心技术实现从0到1的突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工业历史遗存既是城市稀缺的商业资产，也是自带流量的复古 IP。 山东整合资源，探索打造工业空间消费新场景。假期里，这些空间存量正在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量。
3: 上世纪70年代，这里曾是代号709的山东人民印刷厂，而如今这个老厂房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五一假期的新顶流。老仓库变身文创市集，生产车间上演年代大剧，沉浸式的消费新场景唤醒城市的工业记忆。
4: 五一特意过来打卡，整体体验感超级棒，复古工业风特别出片，既能感受到独特的小三线历史氛围，又能玩得非常尽兴。
1: 1970年9月，山东人民印刷厂在莱芜塔子村建厂，是典型的小三线工程。2006年，工厂整体搬迁至泰安，老厂区就此闲置数年。当地也曾想将工业历史遗存盘活，打造了一个山东小三线纪念园。
5: 主要面向团体开展主题教育，客户群体比较固定，散客比较少，真正就是说留下来消费的比较少。
1: 瞄准文旅消费新趋势，当地与山东文旅山乡集团合作，通过工业遗存加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机组合，将老厂区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产业园。去年7月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6: 把整个709文化产业园打造成一个永不落幕的小

0: 三线剧场，引入了沉浸式演绎互动体验。我们所有的员工都是 NPC， 每一个游客跟我们每一个员工互动，能够挖掘到70年代、80年代的专属任务。游客不是来参观的，他是活生生的走到了历史之中。
1: 新业态激发出新活力，惠于潍坊的1532文化产业园假期里推出艺术展览、音乐雅集、非遗体验的17项文娱活动。假期前3天已吸引4.1万人次入园，较去年增长32.69%。1532文化产业园前身是大英烟公司20里铺烟叶副烤厂，已有109年的历史。慕天记艺术空间主理人曹文娟看中园区独特文化底蕴和空间优势，在这里打造起摄影工作室。
2: 工业的氛围独特，建筑空间呢优势突出，非常契合专业影棚的拍摄需求。加上呢，我们选择的是一栋有独立院落的建筑，我们也从单一的摄影业态逐步拓展出了油画体验、法式私塾花园、咖啡甜品、窑炉披萨等多元业态。
1: 为了让创业者们扎得下根，更能发展得好，当地从创业者的选址需求到商业生态培育，搭建起全流程服务体系。
3: 入驻前期依托百年工业厂房特色空间，匹配新业态的场地需求，成长中期引导商户拓展多元业态，同时共享园区平台资源，引入非遗展馆、文创市集等配套设施，举办风车音乐会、主题文旅活动，为返乡创业商户稳定引流。
1: 随着游客不断涌入，园区借势打造夜经济，引入 live house、夜市等多元业态，让老园区成为越夜越精彩的潮流打卡地。五一假期，各地景区深挖文化特色，多元化沉浸式玩法轮番上新，为游客打造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的假日旅程。古风演绎燃动假日，泰山石敢当景区推出马战实景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打斗场面跌宕起伏；临沂琅琊古城升级演绎产品，在夜间演出基础上增设日常大戏《国事汉山河》，150余名演员与百匹骏马同台献技，演绎热血磅礴的家国故事，让游客领略唐代将士们的沙场豪情。
4: 最震撼的呢，我感觉就是这个马秀，场面特别宏大壮观，看得我热血沸腾。
1: 依托深厚儒家文脉，曲阜孔庙首次落地 VR 沉浸式研学项目“文明10000年状元录”，游客佩戴 VR 设备即可穿越古今，体验科举考试流程，并参与诗词盛会互动，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假期里，青岛崂山风景区在各游览区开展沉浸式短剧、非遗体验等30余项、百余场活动。费县立山涧景区以“万亩花海，万人狂欢”为主题，苗族歌舞、盛装巡游轮番上演。游客还可以参与千人大秧歌、峡谷溯溪摸鱼及萌宠互动。威海李口山依托优质的自然生态、丰富产品供给，市民游客可以撸猫、尝鲜、品毒，轻松又惬意。
5: 大家一起聊聊天，然后喝喝茶，节奏慢了起来，就是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
1: 赏山水齐鲁，品人间烟火，凭借极致的氛围感，台儿庄古城成为五一夜游热门目的地。景区里非遗技艺与现代光影交融碰撞，运河意境与实景表演深度融合，营造出震撼唯美的视听盛宴。济南趵突泉景区重磅升级夜游项目“趵突夜话”，光影与表演相结合，将整个景区打造成没有围场的夜间剧场，带领游客品读泉城古韵，词人风雅。
6: 身临其境地了解了婉约词宗李清照的一生，感觉到了这个千年文脉不仅是停留在了书本上，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事情。
7: 五一假期，一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建设者们卯足干劲，抓工期、赶进度，用实干出成绩，靠攻坚显担当。
8: 我现在是在国能东营热电胜利电厂3期热电联产机组项目的建设现场。五一假期，1400余名建设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以满格状态抢抓施工黄金期。
9: 该项目是山东省重大项目，也是东营市重点打造的民生能源保障工程，总投资27.82亿元。建成后将彻底填补鲁北地区核心电源与主力热源供应短板。目前工程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高峰期，投产后年发电量33亿千瓦时，最大供热量770万级焦。
10: 我们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实

0: 实24小时轮班轮岗作业，全力加速项目建设，确保今年10月按计划完成投产。
1: 我现在呢是在维苏高铁郯城段束河特大桥的施工现场，这一段呢也是郯城段施工难度最大的一个现场。120多名施工人员放弃假日休息，奋战在施工一线。
2: 郯城束河特大桥是潍坊至宿迁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由于地处蓄水区，施工工序复杂，工期压力大，项目管理方采取东西两岸同步施工的方法，确保主栈桥、支栈桥、钻孔平台、高护筒打设等工序紧密衔接。
3: 我们秉承的施工，
2: 在53纪念堂，市民群众肃立默哀，告慰英灵。
4: 我们是让学生要记得我们济南的这个苦难日，我们只有站起来强大起来，才能不被所欺负。
2: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强占济南，自意杀戮中国军民近万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为铭记历史，居安思危，济南市将每年的5月3日定为防空警报示明日。
5: 勿忘国史，警钟长鸣，同步开展了人民防空疏散演练周、普法宣传教育周、装备展示、成果展示、服务咨询等活动，引导市民群众关注国防动员的工作，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6: 在强县产业帮扶弱县工作中，烟台市芝罘区与德州市庆云县结对，通过建立异地商会，激活乡贤力量，打通产业帮扶民间路径。
2: 最近，烟台市芝罘区庆云商会的马成桥正忙活着庆云新厂房的建设。借着芝罘对口庆云产业帮扶的契机，他选择回乡投资建设高端医疗耗材生产基地，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
7: 挂职干部领导及时的给我们了，对接了这个庆云当地的一些信息，我们呢过来看了几次，最终敲定落在这个地方。1个多月的时间就把项目落地。
2: 别看现在项目推进顺利，但前期帮扶工作面临重重困难。芝罘和庆云，一个主打城区经济，一个深耕县域产业，两地产业定位完全不同。
8: 这个前期啊，我们协调了两地企业，现在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互访和沟通，但是呢，出现了就是沟通多，落地少这种情况，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原先的预期。
2: 帮扶工作组决定转变思路，不再单纯靠行政力量，通过深入调研摸排，工作人员发现庆云在外经商创业人数数量多，乡情纽带根基深，不少在外企业家都怀揣着回乡投资兴业的心愿，他们决定筹备组建异地商会，
9: 开辟强县产业帮扶弱县的第二民间阵线，依托商会，用好民间力量和民间的渠道，让这庆云人办庆云市，这条民间阵线有情怀，能激发企业的有效的内生动力，要我合作变成我要合作。
2: 按照正常流程，异地商会从筹备到审批成立往往需要1年左右时间，为抢抓帮扶机遇，两地通力配合，仅用45天就成立了商会。商会揭牌运行后，民间协作效能快速释放，目前已有4个产业项目顺利投产，带动庆云本地产品定向采购1500万元，特色产品销售超500万元。两地还同步谋划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产业帮扶长久见效。
10: 我们和芝罘区共同出台了工作的实施方案，制定了2026年度的工作要点，明确了很多的重点工作，做到与这个芝罘区产业转移、链式合作、协同招商等方面的精准对接、优势互补。
2: 一年多来，帮扶工作组累计推进落地41个产业项目，商会赋能乡贤返乡，两地协作也从过去的输血式帮扶稳步转向造血式长效发展。
11: 激活市场、企业、商会等民间力量，形成政企协同、多方发力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下一步，紧紧围绕两地党委政府共同确定的低空经济、外贸新业态两个板块进行着力攻坚，组建一支产业基金，落地一批支撑项目，扎扎实实把产业帮扶做深做实。
12: 面对血液制品长期受制于人的卡脖子困境，山东血液制品企业太邦生物勇闯无人区，在多个核心技术上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
2: 在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连岩告诉我们一个揪心的事实，有一类遗传性溢栓症的孕妇血栓风险是普通人的20到50倍，治疗这种病的唯一特效药人抗凝血酶三一直被国外卡脖子。
13: 国外因为它

0: 是血液制品，所以进不了我们国内。临床上就面对着一个我们有需求，也知道有解决方案，但是没有办法获取。
1: 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泰邦生物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先后投入约1.5亿元引进高级人才，组建专业团队。人抗凝血酶三是从健康人血浆中分离纯化出来的，工艺极其复杂。国外采用病毒灭活技术，需要两步亲核层析，成本高，活性收率低。泰邦生物独辟蹊径，找到了更好的办法，
2: 开发了一种全新的一种工艺设计，使用现代化的3种病毒灭活工艺替代了传统的这个热灭活技术，减少了热灭活当中蛋白质活性损失的问题，同时呢去掉了后面一步亲核层析工艺，整个的生产成本呢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概在30%到40%左右。
1: 经过不懈努力，泰邦生物分离纯化的人抗凝血酶三顺利通过临床试验，即将获批上市。
3: 我们目前公司呢一共是有凝血因子类、球蛋白类和白蛋白类这三大类品种，这些所有的药品的原料都是来源于健康人的血浆，这个血浆呢也是一个宝贵的这个原料资源。
1: 血浆具有人源性、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为让每一滴珍贵血浆都能物尽其用，泰邦生物实施了数字化转型，打造以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MES 为核心的全流程系统互联互通数字化工厂。
4: 公司投资5000余万元上线了 MES 系统，实现了从一滴血浆到一支成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管理，生产过程中的波动越来越小，使产品的收率进一步提高。
1: 如今泰邦生物年产能已经从1500吨提升至2250吨，生产效率提升25%，运营成本下降20%，血浆综合利用率从92%提高到98%，年节约成本超1亿元。
5: 我们24年如一日做一件事儿，从血液内挤出更多的好药。现在泰邦生物的年产值已经占到全国血液制品行业总产值的1/5左右，这个成绩既是自豪，更是我们的责任。
6: 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董事长高运东26年来带领团队深耕奶牛育种领域，创新育种工艺与种质推广，保障奶牛种源自主可控。
7: 最近，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有限公司要向全国数百个牧场提供一批奶牛冻精与胚胎产品，高运东正带领科研团队开展严格的质量筛选。
8: 每年我们卖3万到5万个胚胎，冻精的话，我们预计今年的冻精销量1.2万斤，占市场的将近30%。用了我们的产品，它的后代产奶量几乎都在1吨以上，所以说提升的空间很大的。
7: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奶牛、种牛冻精和高产母牛群大多从国外进口，繁育核心技术还受国外制约，牧场要承担高昂成本。2000年前后，中国奶牛年产奶2.6吨左右，三头牛才能产出发达国家一头牛的奶量。
8: 说2000年的时候，国外冻精占到中国市场的70%到80%，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一个种业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国家最关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种业要自立自强，摆脱对国外的依赖，
7: 立足国家所需。高运东凭借多年科研积累，创办了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有限公司，聚焦奶牛活体采卵、体外受精、胚胎培养及移植等前沿技术，全力攻坚奶牛体外胚胎生产产业化难题。
8: 奶牛比较特殊，是单胎动物，它一年才生一胎，我们通过体外胚胎的技术，把好牛的后代增加，把最好的母牛快速扩繁，那么这个数量增加之后啊，对我们国家的整体的育种和遗传水平会有较大的提高。
7: 但体外胚胎生产产业化涵盖超数排卵、基因组选择、胚胎冷冻移植等多个环节，涉及链条长，突破难度大。为此，高运东组建科研团队，同时成立共享产业化平台，通过设备、实验材料、人员共享，吸纳高校和科研院所入驻，开展联合攻关。
9: 他认准了的事情，他一定会去做，而且是要脚踏实地的去做。所以他就带领我们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攻关，一点一点的去抠，包括那个模具怎么样去更好一些，然后包括成本，然后一点点去降。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产业化，要去降成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7: 经过不懈努力，高 高运东团队突破所有技术壁垒，成为国内首家掌握奶牛活体采卵直至体外胚胎生产核心技术并实现产业化的企业，大幅降低了胚胎生产成本，生产效率与实施效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山东奥克斯入选国家首批种业振兴企业。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遗传评估结果显示，高运东团队培育的验证种公牛和青年种公牛数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40%和26%，均位居全国首位。
10: 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发展乡村富民产业，聊城市持平区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抓手，创新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11: 眼下，冬小麦已进入抽穗扬花的关键生长期，这本是春管最忙的时节。可在聊城市乐平铺镇，种粮大户宋如军却不像往年那样频繁下地了。他打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 APP， 1000多亩小麦的土壤湿度、养分含量、长势分析便一目了然。
12: 咱这个地里哪边有饼，哪边有虫子，咱都能看着了。哪边有饼，咱打哪里。用前天打呀，生心、生功还生油。
11: 数据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具，智慧赋能让种粮变得耳聪目明。持平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477公斤，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8公斤。有好成绩的支撑，2024年。当地决定以数字农业为突破口，以乐平铺镇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乡镇申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13: 在我们报评国家产业园的时候，专家专门提出数字农业你做得再好，让农民真正的能做到增产又增收。
11: 根据申报要求，园区农民可支配收入原则上应当高于当地平均水平30%以上，而这些指标对于当时仅靠智慧农业增产的持平来说都是短板。
14: 我们想加强这个加工，实现这个产业链的延伸，建立联农带农机制，让他们在产业链里面实现增收。
11: 于是当地整合国企资本、金融资金、集体资源等要素，成立共富公司，引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模式。
15: 企业给我们提出要求，都比如说要什么样的小麦，我们都给农户统一提供技术服务，统一购置肥料、农药，标准化种植，企业能加工，这个我们合作社里有组织力，这个老百姓里有劳动能力，这二里我们就形成了一股合力。
11: 共富公司还优先租用农户的机械工具，优先采购农民种植养殖的原材料，优先为周边群众提供务工岗位，让群众实现家门口高质量就业。
16: 骑电车2-3分钟就到了，1月4000多块钱，挺方便的，不耽搁接送孩子。
11: 今年持平申报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通过立项评审，正式跻身农业国家队。按照规划，到2028年，园区总产值将达到6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将升至3.8万元。
10: 融媒通俗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第三季将于今晚20:15在新闻频道播出第三期《把准放管平衡尺》。本期节目以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为主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足迹，讲述贵州村超如何以全民参与的火热与赤诚，通过创新发展探索出新路子，以及山东潍坊精准施策以实干担当助力制造业突破困境的故事，敬请关注。今天下午，德州、滨州、东营出现了8到10级雷雨大风。省气象台16:45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临沂、日照、青岛和烟台将出现雷阵雨，局部有冰雹，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大风，请做好防范工作。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0: 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 今天没牛奶了。
0: 那有话就说吧。
2: 这儿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2: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0: 说吧，您甭为难了。
2: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0: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2: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0: 我们家进出先烈，
2: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0: 胡说八道！
2: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0: 你想干什么？
2: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0: 老康，出事了，出大事了。
3: 啥事儿啊？
0: 刚才万生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3: 不可能啊！
0: 怎么不可能？
3: 还跑台湾去了？
0: 是啊，
3: 有这事儿吗？你这，
0: 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这时候你说啊，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3: 我对他客气啊！
0: 啊，
3: 我对他客气。
0: 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
1: 没了，
0: 没了，没了。
1: 好，上板。
2: 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啊？没点吗？
3: 点是点了，
1: 这后边又加了几段，
2: 加了重点啊。
1: 我可能是给您买装备去。
2: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2: 哎哎哎！
1: 啊，对对对对，哎，老何老何，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你下去下去。
2: 哎，老何，辛苦啊！啊？

0: 回来了。啊，在忙什么呢？
1: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0: 哎呦，忙啥？
1: 学习，自我教育。哎，成儿，你怎么早回来了？
0: 啊？没录上档。
1: 凭什么呀？是不是又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
0: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妈，你觉悟高了。
3: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能抖三抖，真了不起。
0: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3: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0: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
3: 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脚。
0: 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那北京是在北面。
1: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了吗？是吧？说来听听，什么时候去的？
0: 确实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3: 什么感觉啊？
0: 风大，灰大。
1: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0: 怎么了？啊？又怀上了？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4: 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5: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0: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3: 啊，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每天我身材好的，你给我织一套，一套。
0: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5: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0: 给嘉文。
4: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0: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
4: 阿奶，我也要。
0: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她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她们。怎么了？怎么了，老三？哭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6: 我也能干活。
0: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6: 妈，我一件件衣都没有呢。
5: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6: 老四能穿，老五也能穿，就打男士的。既然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5: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6: 我做梦梦到的。
0: 真的？
6: 真的。
5: 打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 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0: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1: 梦都是反的。
0: 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的呢？
1: 老朱嫂子那儿借的。
2: 借了，
1: 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0: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3: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0: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回来实验发酵法，但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人了。
0: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你这，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是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
2: 可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0: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4: 书记对梅信同志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信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5: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4: 好，梅信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儿学习。

0: 哎呦，这怎么办呀？好坏就这一张吧，先走吧。
1: 不行，
0: 你在干啥呀？
1: 没事，用我雨披就行了。
0: 哎呦喂，你这还扎着肚子呢。
1: 是，
0: 还是你觉悟高啊？来来来，你的，你好的，
1: 啊，
0: 你也是，好嘞，走。

0: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1: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你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0: 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1: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0: 也太不小心了。
1: 可不还得面对
0: 吗？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这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呀？

0: 小心啊，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常胜呢？
0: 常胜啊，
1: 我想
0: 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哎呦，嘉文多懂事，看你手上都是冻疮，给你妈涂油是吧？
1: 月子里啊，就别下冷水了。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奶奶。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哦，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哎，
0: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3: 爸这样不对。
0: 她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3: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她自己要求的。
0: 就算她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3: 那要如果梅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3: 有关系。哎呀。

0: 腐朽落后。
1: 不许这么说他。
0: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1: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嗯，得喂她啊。
0: 知道。

0: 真要拆啊？
1: 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
0: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1: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0: 那我可真拆了啊。
1: 拆。
0: 没心仪可真不容易，
1: 真是要了命了。
0: 嗯，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1: 我妈长冻疮了。
0: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0: 不成问题。
1: 切土豆丝儿，切这么快？
0: 切成啥样都行吧。
1: 哎，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0: 那也行。
2: 想啊，哎呦，哪儿想了？嗯，哪儿想爸爸？
1: 你爸回来了？
2: 对，啊，爸爸提着。哎呦，真能提得动啊！这个颜色喜欢吧？啊？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3: 爸，老四小小，我替他存着。
2: 行，你帮他拿着啊。嗯。
1: 美心，美心。长寿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2: 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啊？
1: 阿丽，菜做好了吗？
4: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2: 佳丽，这给你的。
4: 我不要，穿了臭脚。啊？
1: 长胜，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2: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4: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啊！
2: 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1: 哟，怎么了？
5: 我一会儿在这儿睡。啊？
1: 又闹别扭了？
5: 没有。
1: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5: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哎呦，
1: 阿丽啊，嗯，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
4: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5: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来，往里挤一挤，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
4: 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
5: 来，往里挤一挤。
1: 你还真去啊？
4: 我不怕冷。

0: 你是不是有点恨爸爸呀？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哇，真好看！
1: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2: 我该怎么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呢。

0: 妈。
1: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0: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2: 妈，我回来了。
0: 行了，妈，别哭，爸回来了。
3: 我去看。

0: 谢谢你。你谢我啥呀？手套啊！你哪儿弄来着线票？花了多少钱呢？啊？这孩子，
1: 针线破了。

0: 老三，何佳一，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0: 什么破案了？
1: 爸爸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0: 啊？

0: 爸，
1: 嗯，
0: 怎么是你？
1: 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
0: 我一看，
1: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嗯。
2: 爸，你偏心，你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
1: 啊，我偏心了。啊，我哎呦呦呦，傻着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啊，给你们一人一件啊。

0: 秋黄说你想看，
1: 联盟解体了。
2: 别呀，为什么呀？
1: 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2: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
1: 没必要。
0: 秋黄，地下里面。
3: 同学们看。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

0: 刚刚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明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啊？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没家里安排。你呢？
3: 我想去当兵。啊？
4: 真好，这里油菜花可漂亮了。
2: 走啊，看花去。
3: 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2: 那给你摘两朵回来啊。哎，
5: 哎，张丽，来喝水。
3: 不用，我有。
5: 高玉宝好看吗？
6: 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3: 陶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
6: 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帮你看。哎，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2: 哎，有蛇，
3: 救吗？
6: 哎，佳丽，你别去啊！
3: 你别跟着。
6: 不是，我担心你。哎，没事吧？
2: 佳丽，啊，
6: 坐，找人去看看。坐。哎，
3: 陶文明。吓了，好多人呢！陶文明，你把我吓了吧！
5: 哎，别乱动！
3: 把我吓！
2: 别这么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6: 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3: 你吃那算了，嘴猪臭。
5: 臭吗？
3: 臭。
5: 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辣蒜。
2: 你才闻见，你早就闻着了，
3: 我隔十里地就闻见。
7: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哎，还没腌好呢。哎，
3: 我出去一下吗？
7: 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
2: 哎，臭皮匠，
6: 怎么了？
2: 嗯，给你的。
6: 哟。行啊，
2: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6: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多好啊。
2: 吃完刚子记得还我。
6: 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也没手了，帮我捏一个，帮忙，我现在就想吃，手沾着呢。

0: 好吃。
1: 我可没洗手啊。哎呀，
2: 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3: 大姐啊，大姐，
5: 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当兵。
6: 哎，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

0: 国营的了。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1: 我又要
2: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区什么时候征过女兵的。
3: 可惜啊，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4: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0: 吃饭，吃饭。
3: 哎，吃饭。

0: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1: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2: 张主任，
0: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
1: 你下不下来我们知道。
3: 什么情况？
1: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0: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3: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0: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3: 张建国。
0: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1: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0: 鱼呢？
3: 你住外边没呢？
0: 啊？啊？谁？啥？
3: 朱老大，人没了。
0: 啊？
3: 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
0: 哦。
3: 哎，那个马灯搁哪儿了？
0: 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3: 妈呢？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啊。
0: 爸，我跟你一起去。
3: 一个女孩子家待着，你去干什么呀？
4: 就见不到了，
0: 肥东肥西就差一个字。
4: 那您在肥西？阿丽啊。家乡名单下来了吗？
0: 肥西，
4: 阿奶。
5: 哎呦，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眼睛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0: 嗯，我知道。立民，来把这包吃的拿来。
6: 不用。
0: 哎呀，这啥都没有，你单单就是浪费了。
4: 那姐姐可要走了。青青姐姐，
7: 别惹事儿，团结同学啊。
0: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3: 警长往家里写信啊。
8: 嗯，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4: 好啦，
8: 没事。
4: 阿丽，

0: 不要
1: 拿着，
2: 阿南。
3: 穷家富路，在外面呀、啊。
2: 拿着。我告诉你啊，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1: 爸妈知道吗？
3: 知道。

0: 行，那我们这一间，
1: 好干净啊！啊，那我睡这个床吧，这菜挂也不行。我喜欢靠窗户，
0: 我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干净。我就睡这儿了。
1: 还有柱子，
0: 我睡这儿。
1: 放这儿。
0: 那我们俩去。
1: 那我们俩去。
0: 什么动静啊？

0: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1: 加油！
2: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4: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5: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0: 老鼠，
1: 老鼠有什么可怕的？
2: 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鼠崽似的。
1: 就算是条猪，我也把它拿下。在哪儿呢？哪儿？还给我！小心点，跑！哎，跑！
2: 逮到了！
1: 逮到了！
3: 哎呦我，
1: 真的假的呀？
2: 他们真抓到了！
3: 这地法说也得有个五六亩，忙啊！
4: 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吗？这干都完了，这。
1: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4: 就不如我们组个队吧，两到三个人一队，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1: 哎，好主意哈，但。
4: 咱怎么分队啊？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
1: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2: 要不咱俩一队？
4: 那我和何佳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啊，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
1: 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4: 行，
1: 一会儿再见，
2: 走了。
1: 好。
2: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队啊！
1: 还用组队？天生就是一队。
2: 你别胡说！
1: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2: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跟我一队，别想偷懒啊！

0: 妈，我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
1: 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
0: 啊？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1: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之前跟她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
0: 哦，
1: 她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
0: 行啊，妈。想回去就回去吧，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你就刚好回去散散心。
1: 哎，你看，说要回去，又放心不下几个小的。
0: 哎，没事，刘妈啥呀，是都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
2: 哎，发觉周董都在抽烟。
3: 哎，这也太痒了。
4: 我回来了。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3: 没挠。
4: 都挠破了都。
3: 哎，这什么呀？
4: 偏方。
3: 你给我自己的。
4: 别动。疼啊？
3: 有点遮得慌。
4: 这是野薄荷，抹上就消。
3: 懂得还挺多。
5: 北桃下44号，李有信，北桃下44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这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赵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1月。

0: 佳丽，
1: 你怎么来了？哎，
2: 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合适吗？
1: 挺合适的。
0: 那就行。
1: 你没去拜年啊？
2: 家里给寄了点东西，我想着你看看也是。还有豆饼。
1: 哇，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疼我客气什么？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0: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过来吧。

0: 你自己看看丑不丑？这是给我的。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1: 我给你揉揉。
0: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
1: 啊，行。
0: 好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暖和，心里暖和。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
1: 但那跟围巾没关系。
0: 你喜欢就行。你说围巾啊？
1: 我说我。
0: 谁喜欢？

0: 哎呦，坐坐坐，坐。来，搞个橘子。怎么样？嗯，哎，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1: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天命。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搞。 尝尝，怎么样？这样。哎，再烤一下。哎，哎呦，哎呦，哎，有动静。好，我去。哎呀，哎，医生啊，医生，
2: 刘明星家属，
3: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4: 啥？
1: 啥意思啊？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啊？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4: 剖腹啊！
1: 呀，赶紧签啊！
4: 行吗？
1: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4: 我签，我签，我签！
1: 快点！ 夫，拜托了啊！好了好了，夫人，别着急呀、啊！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 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4: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托生的呀？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1: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你说，万一要这个手术不成功，美心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说，啊？
1: 哎呦呦，你跟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啊！哭什么？
0: 万一你说？
1: 没有万一，破嘴。有美心家属。小妹，
2: 大人咋样啊？
1: 母女平安。
3: 哎呀，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可听到了？
0: 他刚才说成了啥？
4: 呀！哎呦，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5: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6: 啊，什么意思啊，哥？
7: 啥意思啊？
5: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6: 姑爷多，福气多。
7: 大家好好说。
8: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7: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8: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7: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8: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不要。哎呀，
7: 姐，我再想想办法。
8: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7: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
8: 你倒乐观。
9: 队长辛苦了，
10: 来了来了。
8: 队长，
10: 不客气不客气。
8: 那我走了。
7: 一路平安啊。嗯。
10: 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7: 好嘞。慢点，冷不冷？围巾给你。
8: 我有手套。
9: 等你回来，我接你。

0: 姐，农村干活累吗？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2: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3: 爸爸，大姐回来了。
4: 爸回来了。
5: 佳丽。
4: 哎，
5: 你怎么回来了？
4: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5: 这家做饭呢？
4: 做饭。
5: 哟，你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4: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5: 要不要帮忙啊？
4: 不用。
6: 哎呦，好乖哟。
4: 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哎，你抱抱她呗。
5: 哎呀，我不抱，我这不是一抱她就哭。
4: 你抱一下嘛。不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5: 哎呀，这大脑袋瓜子！
4: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
6: 就是长多好。
4: 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5: 我想不出来。
4: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5: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的？
4: 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0: 妈，老五叫刘晓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4: 你记住，刘晓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吗？
5: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4: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5: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4: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0: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4: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0: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5: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吧。
4: 行。
5: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4: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干什么？啊，
5: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0: 好。
5: 收拾收拾，睡吧。

0: 打呼呀？
1: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你多休息会儿。
2: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我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啊。
1: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2: 我这心里怎么不踏实呢？
1: 大姐，你担心啥呀？
3: 老四呢？嗯，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老四，
2: 你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1: 这哪是纸啊？妈枕头下面的。
2: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4: 算人算了。
2: 快，
3: 姐，你干嘛去啊？
2: 老二，招呼他俩。

0: 这孩子真漂亮，姐，哎呦，这孩子真漂亮，哟，哟，你们这样，上哪去了？我这孩子吧，啊，他那个头有点扁着，哦，嗯，反正。
1: 睡的时候让他多转转头，别待会儿头心不好。哎呦，
0: 姐，你就放一百20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我这嫁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要不然让我抱抱试试？
1: 好好好，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0: 哎，好好好，
1: 晚上他有点闹的。
0: 小心看护啊！哦，哎呀，太可爱了！哎呀，你这个抱着手，手得托住了。哎呦，
2: 感觉有点重啊。
0: 对对，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哎呀，小宝贝。哎呀，姐，
1: 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
0: 行，让它着凉了。行行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放心。
1: 小心啊！
0: 哎，行行行，放心。

0: 小妹啊，对不住啊，这孩子还得我自己带啊，对不住。哎哎，
1: 姐，
0: 我回来给你写信啊，
1: 咱不都说好了。

0: 爸知道吗？反正他也不想要。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好在呀，及时刹车。到刘亮，我还是舍不得你。
0: 妈，你放心，这事儿啊，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
1: 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我来养。你这把我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妈，你其实特别伟大。
2: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那是他不觉得。
0: 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1: 那有啥用啊？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
0: 怎么会绝后呢？那我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0: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她是女孩。 他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他难受。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你这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1: 一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2: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跟到那边歇着去啊。你抽土豆丝是吗？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什么金啊，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0: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1: 要不老五的姓。

0: 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1: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她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0: 没有多提夏江的事情。不过她说，以后她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

0: 妹啊，我们家再放我一共五个，你老几啊？我老大呀，肯定是老大淘气。
1: 队长，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3: 哎，谁来了？
1: 再见啊！
0: 崔先生，
4: 不
0: 在这儿了。
1: 找你啊，还当你不回来了呢。
4: 我不回来，自然有人管我，轮不到你来管。
1: 哎，给我吧。
4: 不用，我又不是什么娇小姐，拿得动。
1: 知道你是革命女性，都累一路了。嗯，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4: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受限肥西又批改。
1: 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这小五还那么小，
0: 也就几天，不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2: 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
3: 明儿不情况特殊吗？
2: 什么情况？
3: 你等会儿啊。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
2: 这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3: 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2: 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
3: 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2: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3: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2: 积点德吧你，回头我给放
3: 了。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2: 不过了。
3: 那不行，今年特殊。
2: 哪里特殊啊？
3: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你要是喜欢，也可以办一个。怎么办？跟谁办啊？我可以配合。
1: 招打！我说的是真的。
2: 哎，汤明，你没事吧？哎，有事儿，有事儿。
0: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1: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佳丽。

0: 哎呀，小同志啊，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那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你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叫好。
1: 我叫小黄，志清。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

0: 你这卡子挺好看啊。
1: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对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0: 我给你打水。
1: 哦，谢谢你啊。
0: 阿姨，不好意思，哎，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
1: 哦，哎哎，不用，小黄，哎，不用，我自己去。
0: 哎，没事没事，
1: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0: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1: 我去啊，你歇着。
0: 谢谢阿姨啊。
1: 哎，小黄啊，
0: 啊，
1: 那个啊。
0: 哦，哎，不好意思，
1: 谢了啊，
0: 哎。

0: 行了，真不过了。
1: 过了。
0: 要不然，我去崔阳婶家把他那鸡。
1: 别偷人鸡啊！
0: 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哎，嗯，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问。嗯，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你刚下地了？
0: 嗯，
4: 一个人。
0: 还有其他人？
4: 哦，人呢？
0: 去公社了。
4: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4: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心朋友啊？
0: 都是革命同志。
4: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0: 妈，你口渴吗？
4: 你十八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0: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4: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
0: 那是为你好。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
4: 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0: 好，我知道了妈，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扣扣。
4: 我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
0: 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我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
1: 那你呢？
0: 我那儿还有呢。
1: 多吃点啊，瘦了。
0: 嗯。

0: 队长，开吧。回去吧，放心。
1: 谢谢你啊。

0: 现由我们自己出台。
1: 国家提倡宜居宜服，我们觉得公交车风景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2: 放一放，放一放，放着放着月亮就笑了。
3: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4: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5: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6: 低碳环保，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关注于当地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能够体现你是否真正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坐在田间，或者是坐在一个他们经常吃饭的一个小饭馆，你去听跟他们聊天，或者真正能深入到他们家庭里吃一顿农家菜，帮着他们做一些事情，感受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
1: 行进中国嘛，这名字听起来就很让人向往，因为行进在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边境线上，从这趟边境行当中领略到在边境生活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

0: 未知感给我很多的快乐，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让我觉得很感动很震撼的一些大自然的风光，能让它留在我的心里。
1: 行进中国，我们来。

0: 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2.28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和1.84万公里的海岸线。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沿海省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着北部湾约4万平方千米的海域。而北海，它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也是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在对外商贸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行进中国第一季将由此出发，沿边境一路西行，最终抵达滇藏交界的香格里拉，游历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探索最绚丽的风光，发现最真实的幸福。
2: 应该就在附近了。
3: 广西，我上次来得是很多年前了，现在完全变了，我挺期待这次旅行的。因为说实话，我以前都是基本上是自己走，节奏都是自己掌握，很少就是说从出发就结伴的，大爷，我来试一下这个好吗？
4: 哎，好，
3: 摇一下。
4: 好，可以，可以。
3: 是这样吗？
4: 铁的，
3: 歪了歪了，
4: 没办法，
3: 歪了，
4: 慢慢来。
3: 哎呀。

0: 啊，在哪儿呢？
1: 这是我要等的人吗？是涂松岩老师吗？
0: 对呀，是我啊，你是？
1: 我是吴思佳。哎呀，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可久了。
0: 慢点，慢点，
2: 那下来。
1: 太好了，你好，大哥。
3: 哎呀，很高兴，真的能跟你一块儿出来去有这么一个活动。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西，
3: 是吗？
1: 嗯，我从来没来过。
3: 很好。
2: 啊，他们回来了，打鱼回来了。
1: 他们打鱼回来了。
2: 他们谁来了？
3: 能收渔网呢，他们。
1: 哦。
3: 这就是他们疍家住的船。
2: 啊，对对。
3: 这些船是不轻易出海的，以海为家，一直就不上岸，这个太有意思了。
1: 咱们还有一个边境团成员，你认识吗？
3: 我都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是谁
3: 我还以为就咱俩呢。
4: 哎呀，我的妈呀！
1: 哎呀，我
4: 来
1: 的妈
4: 了！
1: 呀，
4: 哎呀，
1: 好久不见！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涂松岩老师。
5: 涂哥，哎呀，涂哥你好，你好，你好，涂哥，涂哥你好，特别特别喜欢您演的所有戏，真的是。哎，哥，咱俩先加个微信啊！我加你了，我叫泰维。平时也是没看过我的节目怎么的，
1: 他主要是
4: 今后会关注的
1: 小品，小品演的多。
3: 看来你们俩挺熟的，是吧？
6: 首先是恭喜大家完成集结，
7: 我现在要给你们发布任务了。
8: 节目规则：一，三位旅者组成的边境团将沿边一路西行，每期由路书指引前进路线，并发布档期主线任务。二，团队可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足迹灯，并以足迹灯兑换行进途中的衣食住行。三，每期一个数字挑战，只有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边境团才能获得下一段旅程的路书指引，继续本期的西行之路。
3: 明白。那
6: 我等选给到你们，
1: 多少灯啊？
3: 三个。你来吧，你来保存这个好吗？
1: 我就当咱们这个边境团会计。
5: 没事，思佳，你俗就俗到底。
1: 我管钱。
6: 本期的最开始，你们需要从北海市乘船前往24.84海里以外的涠洲岛。最近的一班船将在12点准时出发，这是你们的船票，是你们这一站的路
3: 书。咱们到涠洲岛上可以吃点海鲜，涠洲岛上的海鲜应该也不错。
1: 你想吃虾虾？
3: 但是就不知道咱们灯够不够啊？如果到那上面就又得靠灯了，还不让咱自己花钱？
1: 咱可以赊着呀，哥。
5: 咱偷摸买点呗，别让他们录了。
3: 因为我做综艺很少，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矩是咋样的。
5: 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按照正常节目组的路数，
1: 可能没给饭吃，
5: 他不会让你过得很舒服的。
3: 哦，这样啊，我以为录综艺比拍戏轻松多了，
5: 辛苦多了，
3: 辛苦多了，
5: 辛苦多了。拍戏有时有点儿啊，
1: 拍戏可以休息，综艺节目它不能，它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5: 他们24小时拍着你，
3: 洗澡
5: 洗澡上厕所，他们都会跟着。我感觉啊，也别怕，就是最再怎么说，他们也是节目组嘛，
1: 嗯，
5: 也不会说多么的为难。
1: 我觉得不可能饿着咱。
6: 太受气了啊！那收灯了，该不说现在一个人啊，今天中午不放饭了。
5: 中午不放饭了啊？
1: 这节目不管饭吗？
6: 对，全部要用独立单换。
1: 哥，咱给吗？
5: 啊，那也得给啊！
1: 一共就三个，
5: 要不真不让咱走啊？
1: 那我就给他们吧。
3: 啊、你们录综艺节目这么残酷呢？真的？
1: 他不会什么都要咱们花钱吧？
5: 不知道啊，你就先打着吧。下一顿啥时候吃？能不能吃得上？
1: 我多带点东西过来了呀。
3: 走吧，那咱差不多了，
1: 走吧，
5: 出发吧。
1: 你们也是去那个涠洲岛的吗？
3: 人家要是不是去涠洲岛，就是坐错船了。
5: 问的话，
3: 你这问题问的，
1: 这是不是打开话匣子的一个问题啊？
3: 好，继续，请继续。
1: 好热呀！
9: 有需要升舱的旅客，请您乘坐的舱位。
10: 可以升舱位，
9: 请坐到服务台办理。
1: 我们可以拿点灯，看完
3: 灯。换舱位。
1: 嗯。
6: 慎重考虑啊！你们只有2盏灯了，
5: 哎呀，
6: 要换1盏。
10: 这要花一两。

0: 给他个灯，走。
1: 我觉得及时行乐比较重要。
2: 走走走，
1: 走吧。
2: 走吧，哥。来这边，
3: 你看这儿多好啊！
1: 大海，我们来啦！
3: 好，我们有个很好的开始。
1: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2: 咱这刚第一期就成功一半了啊！
3: 对啊，心态好，怎么都好。
2: 但咱仨确实有股子一见如故的感觉哈，哥。
1: 对呀，好像我们之前就认识一样。来吧，就是这儿啦。咱们这次去涠洲岛会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2: 不会是去岛上修大堤什么的吧？
4: 就类似比如说帮这个岛上居民卖卖鱼啊之类的，这种
1: 有可能
4: 是吧。
1: 但是我想去那儿游泳倒是真的，就是在海里，就是那种浅海那儿，然后弄个救生衣样可漂亮，搁那儿
2: 弄个救生衣还能可漂亮了
1: 那安全呀、啊、
2: 因为咱这毕竟是个旅游节目嘛。
3: 不分开了，不分开了。最难的一个项目，
5: 不行，太危险了。
2: 前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足迹的。
6: 哎，算了，先看看窗外再说吧。嗯，
1: 快到了，
7: 行进中国，
8: 涠洲岛，
7: 我们来了。
9: 涠洲岛，
2: 哎，有咱们的标，行进中国，
3: 有钥匙，
2: 你能骑啊？
1: 我不会骑。
2: 你不会骑？
1: 我不会骑。这又是啥？
2: 又一份书。
1: 路书。
10: 恭喜大家到达涠洲岛，解锁新的交通工具。新的交通工具，查看，三辆车，一个灯。
2: 啊，不要了。多少公里？
1: 两公里
2: ，走去吧。
1: 对啊，走吧，我不要了。
11: 一天的使用权吗？
2: 八天。别，一天呢？这24小时吗？
10: 对。
2: 就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这个点儿，那还挺值的。
1: 咱给的吗？
2: 那得给呀、啊，你这不给。
1: 就一个灯了，上午刚到手仨就没了呢，一分钱都没了。
2: 走吧，
1: 骑上我亲爱的小摩托，从这个涠洲岛西角码头到深呼吸潜水基地，出来旅行真开心。
2: 我以前来的时候还根本就没有这种电动车，都得走着。
1: 是不是没有这些路？
2: 没有这些路，都是土路，这种相当于新来了一个岛，挺好。
12: 哇哦，
2: 你好，
1: 穿好，
2: 是来接待我们的吗？
6: 你好，我涂松岩。你好，
12: 太维，
13: 我是广义大学海洋学院啊，我姓肖。
12: 我们今天要干嘛？
13: 在那个海区里面，有一块修复区，对，今天我们工作就在那修复区里进行上午的那个修复工作。
6: 太好了，
13: 对，就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潜水的经验？
1: 我有过。我就是那种，就是拿个管儿，然后这样，然后就是在那海里面看看。
12: 那个不叫潜水，别说了。
1: 就是那个，
12: 就是游泳。
1: 我那个
6: snorkeling， snorkeling 就是
1: 潜。
6: 浮潜。
1: 哦，对对，浮潜。
12: 浮潜。
1: 我浮潜过。
13: 浮潜，那都是有经验的，也不会怕水嘛。
6: 我是 Paddy 的 AOW。啊。
1: 哦，
6: 对，我就可能有一点，思佳你得注意，就是在下潜之前要把妆彻底卸掉，因为这个妆对那个海洋有影响。
1: 因为它有一些化学的。
6: 对，所以尽量把这些，尤其防晒啊，
1: 防晒也不行，
6: 不行，
13: 反正它是最严重，
6: 最严重，
1: 防晒上最严重，
6: 最严重，
14: 珊瑚应该是对油脂。
1: 行，那我去卸个妆吧。嗯、出发，行进中国边境团，我们来啦！呜，
13: 那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那个修复区的状况吧。
12: 好，
13: 吧。我们那个修复区就是广西大学海洋学院跟当地政府合作的，专门做珊瑚修复的。我们总共对2000平方米的一个区域进行了修复，珊瑚覆盖度从5%，现在修复到已经20%的珊瑚覆盖度了。
14: 哎呦，那厉害！
13: 对，
14: 多长时间修复的？
13: 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
1: 要7年了。
15: 最开始我是
0: 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文献，了解到我国的珊瑚退化很严重，所以考研的时候就选择了相关的专业，也是出于一种对环境保护的憧憬和热情吧。我们这个工作的话，就经常需要水下作业，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有一次我工作没结束，但是气瓶已经没气了，然后危机时刻还是和我一起下水的同事为我供氧，我们共用一个气瓶，然后完成了剩下的工作。
13: 珊瑚只有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嘛，对吧？它对那个海岸也是那个保护。如果没有珊瑚，那海岸会被海水给冲刷、侵蚀，对。
1: 所以说，珊瑚是保护海岸的。
13: 对，保护海岸。
5: 它不光保护海岸，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系统。
13: 对，像它在海底是占了0.2%的面积，但它为30%的鱼类提供了它的栖息地。对，所以是
1: 太厉害了。
5: 就小鱼都躲在珊瑚里面。
13: 我们那个区域从光秃秃的一片，就没了珊瑚，就真的是跟沙漠似的，荒漠一样，死海了，然后变成现在绚丽多彩了。
6: 小肖在我看来年纪不大，我没想到他能够坚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如果很多年轻人都能够参与到这种环保的活动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8: 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珊瑚礁修复成为当下重要环保议题，人们需要从苗株的培育开始，将珊瑚苗放置在适宜的海洋环境中培育。培育好的珊瑚苗将被捞起，绑在由废弃的蚝壳制成的苗托上，再潜入水底，种入水下苗床。
1: 咱取苗的这个深度大概是多少米啊？
13: 我们取苗跟种苗都是5米左右。
11: 那我就准备下水了。
13: 好，
11: 好吧。
1: Thank you.

0: 那跟潜水不一样，潜水是教练带着你下去以后，你自己只要会呼吸会看景就可以。你这个情况是一直在进行一个水下的一个作业，就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1: 上来了吗？图哥好像上来了，看到了一个手。图哥，你太棒了！哇，古城！哇，这就是珊瑚苗吗？
2: 对，珊瑚苗。哇，好的，下来。
1: 那就跟那个小树枝一样。
2: 对，小树枝上面有层黏膜，你看，哦，像黏黏的，
1: 鼻涕一样。哥哥们，我多少有点紧张啊，我没有深潜过。穿着这身衣服有点害怕，太专业了。你看那氧气罐，我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0: 你一个不踩都可以，你只要顺利下去就行。
3: 好，两
4: 我鼻子喘不过气呢，
2: 不要用鼻子吸气，现在不能用鼻子吸了，用嘴巴吸。
5: 对，你放松，听教练的，时间没问题。
2: 吐，泡泡，吐，对，大口吸，嘴巴吸，吐，
5: 正常呼吸，
2: 吸，大口吸，往里吸，吐。吸呀，为啥抱起他就不吸了呢？
4: 我不敢
2: 吸了。嘴巴向前包啊，吐。你快跑！对，

0: 爸，
1: 他在哪儿呢？
0: 这儿呢。
1: 大哥，我拿到了。
0: 这是你图哥。
1: 图哥，我拿到了，耳朵好疼啊！
2: 看一下啊，捏补气，直到那个耳朵有反应，有感觉打开了一样的。哎，疼不疼？厉害啊，今天。

0: 全下来就是他重五半瓢。
1: 重、哦、这怎么重啊？
0: 海底有那隔山的，那做人工礁是隔山的，刚好能不能这样大？海底有个什么？哦，
1: 那在海里面拿什么胶带绑？能绑
0: 扎带？
2: 扎带？
1: 扎带？
2: 扎带？哦，
0: 那现在就是你们得先写自己的那个牌。泥里面的名义吧，哇，中央联盟泥里面的名义2635，
1: 太好了。你看我这已经写好了，太有意义了，就是你自己名字来命名的一个珊瑚苗。行进中国，山东卫视。
3: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在2个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就吴敬生兰他们的人工胶上。
4: 好，
3: 吴敬生兰
4: 这块胶叫吴敬生兰。
3: 对，
1: 咱们加快时间吧。
4: 好，我去吧，我跟你先下，然后尽量咱们抓紧时间多弄点。
5: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边境团3人到种苗区2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1: 加油，土哥！
0: 加油，哥！
1: 加油，哥！妈呀，老帅了！

0: 道图哥咋样
1: 啊？我感觉图哥应该没啥问题，
2: 但他毕竟岁数摆在这儿。
1: 各方面，他虽然岁数摆在这儿，但是他身体素质也摆在这儿。
2: 不行，他在船上那会儿，你看他一直困，想睡觉，感觉他体力一般，体力一般。
1: 毕竟是年纪岁数大了。
2: 刚才说他特别饿，你说他万一在下面冰岛饿怎么办？
1: 怎么可能？以我对涂松岩老师微博的了解，咱俩加一起也不是那个。
2: 他不会一会儿一上来说五十个全完成了，你俩不用下了吧？
1: 看看图哥有没有大哥样吧。图哥要有大哥样的话，就是啪一上来给我换个气瓶，我继续，哎呀又回去。

0: 那我几个哥？
1: 五个。
0: OK。
2: 多少个？
3: 十二个吧。
2: 十二个。
0: 来，教练。
2: 来，接着。
0: 教练，该我了。
4: 可以再多给我点时间，我还能多种点啊。
0: 我走了。
2: 拜拜，加油。

0: 对呀、啊，太阳落山了，因为在山底下的能见度一探，太阳落山就没有光，就会看不清。天暗之后，它水一是光会差很多，二是它有很多那种浮游生物会出来，所以影响就是我们的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1: 艾薇加油，尽快，他应该没问题。

0: 哦，上来了，上来了，我看到了，看到扑通水了。哎，上来了。
1: 怎么样，太尉？
2: 八个。
0: 不错不错，很好了。
3: 那我去了。
4: 我至少保底五个，哥哥们。
1: 思佳，
0: 因为那个时候天黑了嘛，然后我们还差了二三十个。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
1: 哦，好了，反过来，

0: 教练，叫思佳上来吧。
1: 行，我真行，我好像前面打不了，要不我再试一次。
0: 我跟你讲啊，思佳，不赖你，因为能见度低，你本身你就没底，你就看着就害怕。没事儿，上来吧。
1: 因为看不得深，没见过。
2: 晚上是看不太清的，那种恐惧和神秘感会让你就不敢往下再下去了。其实是安全的，但是就是不敢。第二个是来自于耳朵，就真的很疼，那个耳压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影响，
3: 有点小愧疚。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嘛，应该是一起完成任务。
2: 然后我以为自己至少能中五个，结果没想到我下去了就上来了，他们要各承担我更多的一些任务量去完成。
4: 因为思佳下不去，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怎么解决。
5: 没事儿，
6: 帮你把你那个在上面绑，
7: 给你摁住，
6: 走吧，
7: 走吧，你下
6: 吧，哥。

0: 啊，越来越冷了。你看这个浪现在好大呀。导演，一共现在还有多长时间啊？
1: 12分钟。
0: 还有12分钟。我瑟瑟发抖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任务都完不成了。导演，还有几分钟啊？
2: 5分钟。
0: 当时非常紧张啊，一方面是担心怕完成不了那个任务，第二个就是我也很担心他们在水下待了那么长时间，身体行不行。
3: 开始我觉得不难，但是自驾在时间上会耽误一些，而且下海的时候晚，影响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0: 首次合作。最后一个是我们两个共同完成的。
1: 你俩共同完成了？
2: 咱们搞了31个。哦，
1: 31个嘛，然后再加上刚才的20个，是51个。老板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3: 我跟你讲，最后一个简直了，
4: 太棒了！
3: 因为底下没有扎带了嘛。嗯。虎哥在扎第一个扎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帮他找扎带，然后等他开始摸第二个的时候，我帮他把扎带已经套好圈了。
5: 很有意义的是，最后一个是我跟泰维合作来把它种植下去，我没想到他能够配合得这么好。
4: 哇，配合完美，
3: 不经意的一个情况下完成了一个有意识上的合作，然后当我俩把那个同时完成的时候，我们俩是在海底在击掌，那个时候你就明显能感觉到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一种兄弟间的化学反应产生了，
1: 合作的这个团队精神突然就有了。
6: 哎呀，第一次，对吧？

0: 接下来就假内网。
1: 好，我都看到了几个，我数一数。
0: 我敢投几张？
1: 谢谢。
0: 哇！我们给那个邓雅
2: 送上这个
1: 奖杯。哇！
3: 哇！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肖哥。
4: 谢谢
5: 谢谢谢谢
1: 哇！您的善举将为涠洲岛珊瑚礁添加新生珊瑚近百株，为海洋生态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4: 这太有意义了。
6: 种珊瑚属于比较小众的活动，很有意义，因为珊瑚的确是非常值得保护的，所以我们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环保意识给普及出去。
1: 好饿呀！啊，好饿！我要吃饭，我要吃海鲜，海鲜加工，
6: 炭烤香蕉鸡。
1: 哎呀，太想吃了！哇，终于
6: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谢谢我兔哥。哎，走。哇塞！
5: 哎，我怎么感觉处处是陷阱？
1: 有什么陷阱？我跟你说，
5: 他们会让咱们住这么好的酒店？
1: 我跟你说是陷阱，我现在也要进去了，我甘愿入井。
5: 这事儿大了，外边就是海，
6: 不错不错。
7: 欢迎三位入住涠洲岛石河西全海景度假酒店。哇！你们今晚需要支付一个主机灯兑换今晚的三间海景。
6: 可以，
5: 给他，给他，
6: 可以，可以，可以，
1: 给他，都行，
6: 值了，值了。住宿灯，
1: 给你。
7: 行进中国的第一餐晚饭，8:30准时楼下。
1: 现在几点？
5: 7:30。
6: 晚饭算灯吗？
5: 你也对，
7: 我们有安排。安排。
5: 这饭还不是那么痛快就能吃上的。哇，能吃饭了，能吃饭了。
6: 天哪，赶紧吃饭。哇哦，还行，
1: 太好了。
5: 饿，
6: 有啥好吃的？
5: 饿眯细了。
1: 坐这边吧，
8: 先别接待啊。啊？要工作餐，要收钱的。
6: 你看，我就知道。
1: 那我们走吧。
6: 我就别了。
1: 一个灯啊。
5: 一共一个灯。
1: 给。
8: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工作餐。第一个汤叫海的味道啊，只有这里有啊。鱿鱼是刚刚潜水的时候那个教练搞上来的。最要介绍的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它不是一般的鸡蛋，它是吃香蕉长大的鸡蛋，叫香蕉鸡生的鸡蛋。
1: 你都把那香蕉鸡的鸡蛋拿来了，不能把香蕉鸡拿来吗？饿死了！哎，有没有别的好吃的了？
8: 等下会有加菜的环节，一个灯选一次。
5: 如果有惊喜，我希望你们快点上。
1: 哇哦，这个不会是米饭吧？
8: 这是高配项目啊！一个灯，等一下。
7: 哎，等一下。
6: 还有吗？
8: 加菜要不要？
1: 第一个我们不要。
5: 我刚看着东西了，
1: 啥呀？
5: 丁螺，
6: 那就是
1: 选右边
6: 另外那个，另外
5: 选那个吗？
8: 消灯开盖啊！
1: 我选右边那个。
6: 比丁螺还差吧？
5: 我都怕，对，我就
6: 不会吧？
1: 你信我的，就右边肯定好。
7: 你们确定？
1: 你信我的吧，右边这个。好，选好了，开盖啊！3、2、1。
6: 右边什么我看不清，
5: 花螺跟丁螺
1: 有啥区别吗？他俩
5: 从价钱上来讲，花螺是贵的
1: 啊。那我就选对了呗。
5: 但是这玩意儿不丁饱啊，咱仨现在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的是蛋白质。
1: 你们谁要点米饭吗？要装点米饭吗？
6: 我没心情吃米饭，我现在。
1: 你看把我们图哥弄的心情都不好了。
6: 第一轮就不要。
1: 第一轮就应该不要，我就说不要嘛，你们说非得选，
5: 我给你推海里，
1: 过分。
5: 我不开，我不开，我不开，你们不用管我。
1: 哎，泰哥，你信我，这一轮选左边那个。

0: 你等会儿。吴思佳，
1: 不能抢，不能抢。
0: 吴思佳没有你，你左边是左边的。
2: 等一下，我看一眼，不行吧？
1: 看一眼啊。
0: 哎，思佳有点出息，咱明天弄，明天吃，明天想招吃。
2: 泰哥，刚才那香蕉是你选的？
3: 我吃了一口，我都要崩盘了。
2: 我吃一下，我们一个灯换来的。
4: 就只有一次机会了，你们看啊。
5: 选右边那个吧，泰哥，你信我，这个
2: 是
5: 左边那个。
2: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0: 思佳已经凭你的选两轮了，
2: 这次真选右边。
0: 选哪个？
2: 刚才那小哥哥端过来的时候手有点抖。
0: 这个哈，图哥，
6: 行吧，擦吧。
2: 先看左边那个。
7: 先给灯。
0: 我们看左边，我们先给什么灯？我们要的右边的菜。我们要的右边的菜。
8: 张伟，张
0: 伟，吴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
9: 啥呀？有讲究的，一个龙虾，一个虾饼，都是虾做的，真交回来了。
6: 我爱吃炒鸡蛋。
9: 真交回来了。
0: 虾饼还可以。吴思佳，你选的右边的。
2: 我跟你说，我特别像小时候完美的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一样。
6: 你要选错一个吧也就得了，仨全选错也不容易。
0: 郭尚志，你还吃？你就站旁边服务，给我们扒那个花螺。哎，
2: 太过分了。土哥，其实我平时挺好的。
6: 总结出来就以后选类这种题啊，就只要思佳选哪个，
0: 咱们就反着来。
6: 对，反着来。嗯，对。
2: 行吧，明天要干点什么呢？
6: 这边这个岛，它日出日落都很好看，
0: 是吗？嗯，
6: 今天是不是没吃好的？咱再可以去海鲜市场转转，是吧？行了，差不多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看日出呢。
10: 导演，我们现在没有灯了，能先赊着吗？
11: 可以先赊着，但是你们得想办法还。

说实话，今天早上我是不太愉快的，因为以前我都是一个人走，我自己定时间，我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出发。那这次呢是三个人，我想 OK， 那就规定好时间嘛。头天晚上规定的是5:30出发，然后等到6:40多了，思佳突然在群里喊到说我来叫大家叫早起床。可那时候我早就穿戴好了，已经早就准备走了。其实说。

0: 心里话是心里有点不高兴的，因为我相对来说是比较守时的，那么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我都是这么去做的。所以等下楼的时候，我就没等他们，我就先走了。
1: 你等我一下。哎，我就用这点我就够了。哎，不行，
2: 你是真没醒吗？
3: 哎，还有点凉呢。
0: 这边，
1: 竹哥，你是左胳膊疼吗？
0: 对。
1: 是不是昨天那个种珊瑚的时候弄的？
0: 被你气的。啊？
1: 嗯。被我气的。
0: 嗯。
1: 我咋了？
0: 你想想。
1: 就那顿饭没吃好呗。那也不至于是左胳膊疼啊。完蛋了，我就说吧，被我气的。
0: 哎。光是饭的事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0: 你早上几点钟叫什么玩意儿？
1: 五点半啊。
0: 你几点叫的？反正五点半没人叫我，我就得出发。我拍这么多年戏，二十多年戏，我从来没让剧组等过我。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的，明白吗？
3: 你妈哥，气归气，咱稍微慢点去。我左眼倒右眼的在这睡，困死我了。
1: 摄像哥受不了，
3: 我也扛不住，
0: 你都把我气笑了。这个事儿也就算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啊，既然这个团体要在一起那么多天，还是让他们树一些规矩嘛。啊，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可以通融的，有些事情是要按照计划走的。
1: 原来除个半天气的是这个，我以为你起床气呢。
3: 我多大岁数了，他起床气？
1: 哦，到了，你快看海边，哇，好漂亮！
4: 到了，哇。

0: 天各亮了，日出和日落，你们相比喜欢哪个？日出吧。很治愈。今天土哥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站了很长时间，拿他的相机告诉我，你看这多治愈啊！原来他觉得那是一个对于他来说是个治愈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人他都需要有一定的独处的时间，所以他比较珍惜。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喜欢跟别人在一起，有的人喜欢自己。我觉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吧，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样我们的这个行进团才能够更加的和谐相处。这不是升上来了吗？你看太阳。
1: 你先想象这个，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球，这个感觉就特别好，很治愈。
0: 行进中国，涠洲岛打卡
1: 成功，
0: 耶！快出发了，我们一个人喝一个旺仔牛奶，补充一下能量。
1: 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
0: 喝个旺仔牛奶，一天都要旺旺。出发！
1: 海鲜市场，
0: 海鲜市场，我们到喽。
2: 涠洲岛海产多样，周围海域存有塔螺、蛋黄蚝等知名特有海鲜，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稍加烹饪即可上桌成为美味佳肴。涠洲海参更是中国海产八珍之一，且久负盛名，远销国内外。
0: 哇，哥，我想吃大海鲜。
3: 买，
1: 咱先溜达溜达，溜达溜达看看。哇，大生蚝。

0: 整条鱼，整点虾，对，再整条蟹，这也是斑啊，
1: 这是东星吧？哦，
2: 凉拌一天，我没吃过这个，
0: 哎，这贵啊，嗯，
2: 算了，太贵了，咱没有这预算，哥，那太贵了，咱买点便宜的吧，
0: 这200一斤呢、啊，嗯。
2: 你们
1: 这个大小蒸起来吃起来，
2: 走吧，
1: 还是比较爽。
2: 走吧，太贵了。
1: 皮皮虾有膏吗？挑点带膏的吧，这个
3: 都是带膏的。
1: 咱来六个这个，再弄六个大半截。
0: 哦，行，可以，
1: 是不是？
0: 可以，
1: 撑吧。
2: 咱还买点啥？
0: 来点十毫得了，10毫就够了。
1: 这个，这一看就是
0: 哪个是十毫、
1: 哦？这一看就是十毫。
0: 哦，这个叫十毫。哦呦，这个大的。
1: 半截虾来点吧。
2: 买。耶、
4: yeah, ，
2: 咱走吧。
1: 好完美的一顿饭，
5: 老板，你们要加工吗？
1: 能信任你吗？
5: 您放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1: 行，那走吧。你们家还有别的炒菜吗？
5: 有。
1: 红花蟹是这个市场最大的一只，你可千万别给我蒸毁了啊！哎、
5: 放心。
6: 岛上的游客很多，我们这点渔民呢，会早上出一班船，中午之前回来，这样中午起晚的游客吃到的海鲜也能绝对保持质量。
7: 还要炒点什么菜吗？
1: 来个白切鸡，香蕉白切鸡，然后炒个什么青菜？没有什么岛上特色的。
6: 特色的话是什么芥菜呀、啊？红薯苗啊。
1: 哎，红薯苗怎么样？
0: 红薯苗吧。
6: 那我就安排一下，你们。
1: 好，谢谢。
2: 哎，但是真的住在海边好开心哦，就是这么多海鲜可以吃。
1: 对。
2: 没事。哇、哦。
5: 先吃点，吃你们的大虾。哇
2: 哦，太棒了。
1: 来吧，思佳，你最爱的虾。
2: 我是吃虾爱好者。鲜美。
0: 你看看。
2: 这才叫真正的叫蟹肉啊！
6: 来，本地10毫。
1: 哦，谢谢。
6: 蒜蓉真的。
2: 本地人一般吃清蒸还是吃这种蒜蓉的？
6: 蒜蓉粉丝真的比较多一些，这个10毫。
2: 谢谢老板，特别好吃啊！
6: 我们的店里面的油渣很多都是用了山东的油来炸的哦，而且感觉还不错用的，
2: 就是山东的花生油，对吧？
6: 对，
2: 难怪这么好吃。
6: 姐，你慢慢吃啊。
8: 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山东的花生种了大约有1000万亩，因为它的这个含油率特别高，所以能榨出很多高质量的花生油。这个花生油也是山东好品之一，而且我们山东的花生油的销量一直是全国排名非常靠前的，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1: 如果诸位不吃虾头的话，可以把虾头留给我。
2: 吃给你。
1: 谢谢。就这个其实是虾最好吃的地方。
0: 这样，你把虾头吃了，把那肉给我。
1: 那不够。
9: 算一下今天早上的花费啊，早餐加这顿饭就只扣2个单，相当于你们欠我们2个单。

0: 觉得你们就是像地主老爷，真的，就我们一直在还你们的债。我可以不吃这一顿的，
1: 少来这套吧！你吃都吃完了，你这一会儿想起来不吃这一顿了。
2: 今天下午17点钟之前，必须赶上离开维多岛的船，自驾120公里前往钦州市。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4: 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3: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
5: 我要完成任务，
0: 我可以的。
6: 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0: 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1点钟方向，那边有个灰的，不要着急。胡哥，你盯着那对母子队开吧，现在就看涂老师开的怎么样。
7: 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
8: 好紧张。
7: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如果他能活下来，证明青州是有未来的。再远我们也要找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成员首次北海集结，配合完成各项挑战，有欢乐也有磨合。虽然获得了足迹灯，但是吃喝住行一路消费，最终负债累累。本期三人一路向西，前往大豪之乡钦州，在这里他们能否还清欠款，继续享受之后的旅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没有声音。
2: 在你前方的抽屉里有下一站的舵书，我们即将开启的任务卡。
1: 我看看，前往龙门港口找到生蚝爸爸，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我们要去找生蚝爸爸了。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水。
3: 你要先自己想办法挣点灯。前天晚上是谁豪言壮语的？
1: 从明天开始，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生蚝爸爸，生蚝爸爸，你在吗？这到哪儿找啊？
4: 前面还有大哥。
1: 问前面那大哥吧。大叔。大叔，大叔，您是生蚝爸爸吗？不是，奶奶，你知道生蚝爸爸是谁吗？不认识。大哥，你认识生蚝爸爸吗？
5: 他在下面呢。
1: 啊，在下面。
5: 正虾。
1: 哎，找到了。
4: 正虾师傅。
6: 你好。
4: 你好。您好。
6: 哎，你好，
4: 我是涂松岩。
6: 哎，你好，请坐吧。
4: 干啥去啊？这是腰啊？
6: 出海啊？
4: 出海呀、
7: 啊？这就出海了、
8: 啊啊。你好，我是思虾。
4: 他是思虾。
6: 你好，
4: 艾维。
6: 你好。

0: 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1: 下牌。这边一共有多少豪牌啊？数不清。
2: 可能有几十张吧。几十张呢？
1: 哎呦，
3: 几十张可不小喽。
1: 对呀、啊。
3: 那今天我们就是可以随便吃吧？
2: 可以吃，看你能吃到多少。你从这里开，究竟要开几个小时都是豪牌？
1: 开几个小时都有豪牌？
2: 千千万万还是人情，天送来的东西也不用为的。
4: 现在这小房子里还有住的人吗？
2: 住人，
5: 住人，这房子都得住人。我们家以前就是这种，就住在海上的这种房子。哦，
1: 这些都是养蚝的吗？还是养别的？
2: 这里是养鱼的。哦，
1: 养鱼的哦，这边养鱼的。
2: 外面多，外面铺天盖地。
1: 是吗？哦，这只是一部分。
2: 对，十几万亩外面。
1: 十几万亩，哎
2: 呦，十三万
1: 亩，豪牌就是十三万亩。
4: 哎，到了，到那儿了吧？是那儿吧？
1: 啊，这一看就是新型的，是吧 ？PE 的那个
2: PE 馆。

0: 这都是有国家专利的，这个就是比刚才那个要牢固一些。走吧，
1: 来，思佳，站起来，我们有任务了啊！
2: 啊？
1: 你们今天的任务是帮他。

0: 加油，
1: 可以，
2: 来吧，
3: 加油，
2: 上去吧，
3: 上去吧，
2: 走，
3: 这能踩吗？
2: 直接踩，没事，
4: 踩木板就没事。
2: 哇，这么多蚝，
5: 我已经开始饿了，真的。
3: 这，我感觉这一嘟噜都有十斤了。
6: 这已经拿出来了一嘟噜，
5: 真的一嘟噜了。来吧，干吧，给发工具吧，大姐。小心点。我们去哪儿拿都行吗？
4: 都天都地，反正大海言情。
5: 这块是大的了吗？
4: 大的，大的。
5: OK， 拿大的。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都不叫干活。行，就它吧。
3: 我会跨空的，不行，不行，不行！
2: 你别走那儿，你走这儿，走这个横梁这儿，一步是一个。
3: 我爬过来。张老师，
2: 哎，你说，
3: 我感觉我这一嘟噜都有四十斤了。
2: 不可能！
3: 哇，拿起来一个，哇，好大！
4: 你那个不要拿。啊、你拿不起来那个，
3: 我能。
4: 等一下，把你的手割掉，那个很重的。
3: 我可以的。
4: 你试试看，等一下。
3: 我要完成任务，我要完成任务。那泰维，你拿这个吧。
5: 你先停会儿，我把这一嘟噜放回去。
3: 你得快一点了，太沉了，我拿不动了。你行吗？
2: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撒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思佳，你真的，你这四十斤一定得弄多一个灯了。
3: 我够四十了。那泰维，你拿这个吧。
5: 好了。
3: 哎呀，拿不稳了。泰维，你能帮我一下吗？
5: 你干的这个活好像就叫解绳子。
3: 快快。太重了，
5: 三滴溜了，哪一滴溜都是我给你薅上来的。
3: 第一滴溜，这滴溜大吧？手，好，那我在这敲吧。哇，多汁多彩哎，好解压，挺好玩的。我干的是不是还挺有模有样的？
5: 再想想你刚才。求我帮你把东西拎上来那一出，你还觉得自己那么有模有样吗？
3: 刚刚那不是实在是拿不动了吗？
6: 啊！怎么了？
3: 我有一个生蚝掉下去了，好累啊！
5: 思佳，嗯，不勉强你啊，
3: 没事的，
5: 但是到不了四十斤就给你扔海里。
3: 四十斤，我要转灯，加油，加油！干不动了，干得我头都晕了。
5: 尝一个吗，哥？
4: 这个生蚝不好吃，我叫他帮你敲一个肥肥的。
6: 好，敲个肥肥的。
2: 啊！哎呦我去！哎呦，
6: 不是，
5: 你看，我也要一个。

还有一个人呢，后面一个人还不知道啥味儿的呢。

0: 变得我头都晕。我要完成任务。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
0: 加油！加油！我干完了，哥哥们！
2: 有
3: 加油，厉害！不是，不是。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啊，我头都晕了。
2: 吃这蚝能年轻？啊，对。你有三十吗？没有吧？
3: 三十。啊。哼。我55了。
2: 啊？真的？
3: 是啊。我孙子在读一年级了。
2: 真的啊？孙子读一年级？孙子读一年，我儿子才7岁。真看不出来啊，我觉得他以为比我小。
4: 首先是一盏灯打停了啊，
5: 白干呗。
1: 跟你们说一件悲惨的事情。
4: 咋了？
1: 咱们昨天吃饭不是扣了2个灯吗？
4: 没灯呢。
1: 然后那个租车不是换了一个灯吗？啊。导演组应该是住宿还得扣我们一个灯，现在等于是一下扣了4个灯了。啊。就咱今天啥也不干，都得换4个灯。
4: 但是你们可以获得2级生蚝，
0: 就是晚饭呗。
4: 晚饭，
0: 行吧，行吧，行吧。来来来，把这路书递过来，我看看来。
6: 还有，还挺稳。
0: 又是自驾呗，我就知道是自驾。自驾哪儿啊？
6: 自驾100公里，前往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大海，我来啦！
1: 我们回来了。
7: 出发吗？
1: 出发。下一站要去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
0: 白色精灵？
1: 你看，中华白海豚之乡。
8: 监测保护中心应该一定是这个位置。科普馆，白海豚科普馆。
1: 走吧，咱进去问问吧。哇，这个船好漂亮啊！白海豚不应该是白色的吗？它为什么是粉红色的呢？
8: 你带着疑问，
1: 对吧？
8: 带着疑问去问。
1: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想问吗？
8: 嗯，好嘞。
1: Hello， 老师们。
9: 哎，你好。
1: 你们是白色精灵守护者吗？
9: 对，我们确实是做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工作的。
8: 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
11: 那么，
1: 我是思佳。
11: 你好，思佳，我姓潘，我是叫我潘老师。这个是赵老师。
1: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那个白海豚是白色的，进来了以后它变成粉红色了，是为什么呢？
9: 对，就是它在激烈的运动和长时间的快速游动的时候，
11: 它毛细血管充血。
9: 这个是刚出生的小海豚，
1: 好可爱哦。
9: 如果它身上有很多的皱，一道一道的褶皱，证明它出生应该在2个星期以内。哦，黑色的，看见有胎皱的，
1: 说明刚出生2周前。
9: 然后看看它慢慢长大，长到2岁，通体它就不是黑色的了。它就是灰色的，然后再大一点儿，它就是从吻部开始和背鳍开始变白，这样呢，它呢就灰底儿白花。这个就是工作以后了，结婚生子了，它已经灰色的部分少了，白色部分多了，所以它叫白花的。
11: 对，这是主要的繁殖。
9: 主要的繁殖。
1: 然后就是全身。
9: 然后就是越老的，所以我们说越老的个体越白。你看到白色的个体，证明它是老年个体。早年青州的城市发展还是跟这个自然保护有冲突的。你看这个叫青青，为什么叫青青呢？
1: 是受伤了吗？
9: 对，你看它这儿脖子上是被勒了一个特别，就是那种拴渔网的那个扣，尼龙扣钻进去了，越勒越紧，越挣扎越紧。边上它用牙咬断了，但是它那个扣
8: 一直勒在那里呢，
9: 它就被变成了我们一个追踪的个体。所以每次出海一定要找到青青，或者看它就是
1: 能找到。
11: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9: 关心它能不能活下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如果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地方是有未来的。这个三娘湾西边有一条这个天然形成的沙脊，嗯，这样如果青州的工业能够在这个沙脊的西边深水区域，开展，既能够对青州的发展有帮助，
1: 对，
9: 同时东边留给白海豚，
1: 经济和生态的双赢。
0: 对，嗯，
9: 我们怎么做呢？

0: 在那个三吨沙的沙坝上修一条路，明确地画出一个红线，你的青州的工业发展在路西边，路东边留给这个
1: 大海豚。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特别重要的，我们就只为了保护白海豚，这些长期跟白海豚共生共存在一起的渔民老百姓，如果都饿死了，就没有必要来做这些工作。前几年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嘛，个人的欲望，这个过度的捕捞啊，过度的养殖啊，引进外来物种的养殖，这个实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老百姓后来就发现了，越打鱼越少，生活越差，
2: 恶性循环，
0: 不是提高，
3: 很多的海边城市都面临这个问题，
0: 其实也是威胁到白海豚的生存，
1: 没有一个长远的这个眼光。
0: 但是老百姓最后发现，保护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华白海豚这儿能看见，然后旅游就开始，这个影响度就升起来了。而这些以打鱼为生的老百姓，他鱼也多了。
2: 对。
0: 村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活得就好。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就活得更好。这是现在老百姓的这个，所以他们都是自发的保护。
2: 是，
1: 所以这个地方的保护思想是全世界目前就是水平最高的，就是他把经济保护了，野生动物的也恢复了。我觉得不是来到这儿就不知道这么多的知识，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收获满满。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潘老师和赵老师，是你们是两口子吗？
0: 你猜对了，
3: 肯定青梅竹马。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业如果没有人在旁边陪伴的话，一个人太枯燥了。
0: 很多节目、栏目采访我都说，哎呀，说赵老师，你看你这女儿，她因为她爸爸是潘教授嘛，这个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她是80年开始保护大熊猫，是世界公认的熊猫的专家，后来开始保护白头叶猴和中华白海豚。他爸爸潘教授对这个生命的一些态度，我觉得是让人特别感动，尤其是有一定年龄的、有一定社会阅历、经历，
1: 对，
0: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放弃自己的生活到这儿来保护野生动物，但是你理解了生命，理解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你回去做你的事儿也会有特别高的提高啊、哎、这个
1: 太好了，
4: 这是他留下最大的财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2: 通过一哥跟月姐他们的一种最先进的一种保护理念，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啊，对于所谓的一种濒危物种的极端的保护，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一哥跟月姐他们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
0: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叫亲生命性，你真的走进自然，走进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你会发现有很多让你感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决定留下来了，还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5: 这是你们的路书，想知道任务是什么吗？明天早上8:30，到我们的研究所见。
1: 研究所不在这儿吗？
5: 研究所在这路书上自己找。
6: 在这儿自己找？
1: 追逐海豚10海里，拍摄10张清晰的可用于科研识别的白海豚照片。
5: 对，
1: 还得用于科研识别。
7: 这个好像不能作为硬性要求吧？如果万一明天的不管是天气也好，不管什么其他因素也好，我们见不到白海豚怎么办？
5: 就祈祷呗，要看人品啊，看人品。所以就是要有一个团队合作。
7: 好，
2: 行。
8: 三位编辑团成员，因为我们现在手里的主机灯不足以支撑住宿，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安排了露营。
4: 凭什么？多累！
9: 我没问题啊，
4: 我喜欢露营。
9: 走吧。

0: 看看去吧。
1: 走吧，快去吃饭吧，我饿死了。
2: 哎呦，
0: 好浪漫哦。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不错不错，小感觉。那咱分一下工吧。那有帐篷，我看见了，充气的帐篷。
3: 哎，我看看他准备啥了，快，
0: 走吧，咱们同时开干吧，吃完咱也能睡了，走吧。
1: 哥，你打累了，我来打啊。
0: 我累了。
1: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0: 哎，趁你还有劲儿，赶紧打两下，往上提，提都提不上来吗？
1: 这坏了，他真提不上来。
0: 我告诉你，他坏没坏啊？他真的没坏。
1: 哥，我帮你冲下一个吧。啊，撑起来了，那是不是已经搭好了？
0: 来，我把这儿固定了。

0: 在做的是什么呀？
1: 炸栗黄。
0: 炸栗黄，这不是我们山东菜吗？这是一道传统的鲁菜。
2: 和面是吗？
3: 对，和面糊炸。
0: 健脾开胃，有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作用。
3: 就因为它是栗黄嘛，就很补钙。
0: 补骨的，这个还补肾呢。妈呀，太大厨，你也太厉害了。
3: 好了，可以准备吃饭了。
0: 我的天哪！
2: 哇，色香味俱全呢。
0: 太棒了，辛苦了，我们敬大厨一杯，敬厨哥一个，大家都很不容易，喝个旺仔，干！
4: 为我们的广西明天的白海豚，
0: 加油，一定要拍到白海豚，
5: 遇到白海豚，近距离拍到白海豚，
4: 开饭！哇！

0: 好吃，
1: 可以吗？
0: 好吃，好吃。
2: 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一顿生蚝宴。
0: 这个这是咱们自己捞上来的，是不是？
3: 自己捞的好，太有意义了，
2: 而且做的还好吃。
0: 好吃。
2: 哥，我本来只想吃三个的，由于你做的太好吃了，我决定我再多吃几个。
4: 哎、嗯，在车上谁说的？我对蚝一点兴趣没有。
5: 我最多三个，我最多吧，我就吃三个吧。
0: 我不吃啊，就你们吃，你们吃。
2: 问题是咱这桌上也没虾呀，不就好吗？你做的太好吃了。
0: 你可以光吃粉丝。
2: 这个跟我在山东吃的味道一模一样，好吃。不过是吃困了吗？
3: 确实。
6: 那不如咱们就寝。
4: 睡了吧，
6: 睡了，
4: 明天还一早呢。哎呦，
6: 没了，
0: 哎、都起不来了。哎呦，走，
2: 吃饱了，
6: 嗯，
2: 走吧。
6: 行了，凑合一宿吧。
7: 我从来没有露营过，这是我第一次海边露营。夜晚的时候，你看着大海很神秘，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

起床了，起床了，差不多了点儿。哎呀。

0: 哎，思佳，快点啊！初哥有早饭吗？早饭，咱先到那哪儿那个研究所再说吧。
1: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和呼噜声，要死了！哎呦我天哪！快别昨天那呼噜声，简直！
0: 是不是？
1: 昨天谁睡的这个房间？
2: 这儿
3: 啊，图哥。<笑><笑>
0: 他，你想他那呼噜声穿过我这里，抵达你那儿，都把你吵醒了。
1: 多丑！<笑>
3: 我就压根没睡。<笑>
1: 咱们今天高低得把灯给挣了，得咱得住上酒店，行吗？
0: 没问题。哎呀，走吧。
1: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追寻到白海豚。走了走了，等等我。到了。
0: 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
1: 哎呀，早上好！啊，
0: 是的，是早。
4: 又见面了，欢迎来到我们工作室啊！
0: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5: 特别不好，
0: 特别不好，
1: 下了一夜雨。
0: 对对对，先喝两口茶。
5: 对。
0: 今天天气还不错啊，就是有一点阴天，但是潮水呀什么都比较稳定，也没有风，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昨天能问了个好问题，就是青青到底怎么样？而且先讲青青吧，因为我们认识青青20年了，从他第一天出现就奠定了科学基础，然后到现在他还在，
6: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青青呢实际上就是这张受伤的小海豚，我们从他身上有很多的启迪。 这个一个是汤教授说给他起名叫青青，就青州的青。为什么叫青青呢？是因为如果他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是有未来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每次出海都去找他，啊，尽可能有机会能找到他就要找他，再远我们也要找他。但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咱们看一看真正拍的这个视频啊。 这就是青青，看了吗？长一段时间看不见，心里就有点紧张，他还能不能活？因为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对吧？一个是海豚捕鱼什么，它都要靠声纳系统，背鳍又被砍到了一大半，在这么一个残酷的自然界里，有健康的、健全的海豚都不一定能活下来。那这种受了这么严重伤的海豚。 也可能够呛，这个是个逻辑，是这样，所以就很担心，每次都想找到他。那这就是他的第三个孩子，我们叫叫墩墩。你看，我们这儿的海豚特别幸福，他们很多时间互相玩儿。 不是为了生计呀、捕食啊，每天那么焦虑，他们特别悠闲。你看，他们游到我们的船头，带着船游。我确实很希望有一天我能跟他们一起游泳，追着我们的船，就在我们的船周围游来游去。

0: 哎呦，这片子的
1: 特别感动，真的很感动。
2: 我觉得既然你们三个有兴趣呢，我们今天就想办法去找一找青青，
1: 一定要寻找到他。
2: 好的，那咱们这样，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3: 啊，这好仔细哦。
2: 对，这个是我画了四个点啊，都在这上头，一会儿在海上我会告诉你们。嗯，你们谁负责记录？你们仨
4: 都行，听你的，你安排吧。
1: 我想看
4: 啊。好，可以没问题。
2: 今天是11月22号。咱们出海时间一会儿写10点左右，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1: 图哥是摄影师，我是观察员。

0: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寻找白海豚，并成功拍摄十张可用于科研的白海豚照片。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五盏足迹灯。
1: 今天还好，能见度，
2: 能见度其实不错。
1: 六哥有三海里，
3: 三海里，
1: 就是基本没什么浪啊。现在我们其实去的方向就是去找青青的那个方向。大东江口再往东，基本上就快到青青的一般
2: 活动范围了。
1: 我们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3: 没看到
1: 青青了。
3: 你妈，这风老大了。
1: 你不冷吗？
3: 我热。
1: 热啊！
3: 我为了见海豚，我热血沸腾。前面就有海豚了啊！前面有海豚了，那几条船那个地方肯定有，在这儿。

0: 哪儿呢？不要着急。
1: 六哥，咱们再往前一点。
0: 那个苏六哥，在第五螺架的东南，简梅他们在那儿。
1: 最好的季节应该是12月到2月份，
0: 为啥呀？
1: 这个、春节前后。天气好，没有雨，晴天的时候，海水平平的，冬季水高，平平的，跟镜子一样，所以你拍照片啊，干什么，你很快能看到它，
2: 可以提前有预判，
1: 而且它那个在水里面那个影子拉得长长的，拍出来的效果特别漂亮。

0: 11点钟方向那边有个灰的。哇，我看到了，哇，我看到了。
1: 哦，看到了。哦，看见了，粉的，看到了。

0: 近了吧？
1: 你可以拿手机录，宝贝。
0: 太近了。
1: 哎，这是个白的哦，这是小龅牙哦，你们找到小龅牙了。这个白的是小龅牙妈，
0: 这就我们在你家看到的那个吗？
1: 对对对。哇塞，
0: 我们现在离海豚特别特别的近。
1: 不要着急，
2: 你们站好了，这个别来回。那个涂老师在左
3: 右
2: 中方向啊
3: ，OK。
2: 啊，这儿就有，11点钟方向也有。嗯。
3: 我会真的有一种共鸣，就看到那些海豚自由自在的互相用尾鳍互相拍打，然后无忧无虑的在他们家里面，我们是客人，我会感动。我会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跟自然的一种正确的交流态度。
4: 哎，一只粉花，
3: 我看见了。
0: 兔哥。

0: 在你左边左前方，我去那儿了，有一个粉色的，有一个
1: 灰
0: 色的，兔哥在那儿，我去那儿了。
2: 哎，这儿粉的，
3: 别挤啊，让兔哥慢慢拍。

0: 你在拍这种自然生物的时候，它不是可控的，他们是不会配合你的，是我们要全100%、200%去配合，野生动物的拍摄的。所以我觉得10张可用于研究的这种标准的照片，我觉得是挺难的。你让我拍到它 ，OK 可以，但是你要达到一定标准，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1: 站稳，站稳，站稳。
2: 哎呀，哇，他们的速度真快啊！哎呀。
3: 灰花那是一个，
2: 我看见了。
4: 不要着急，图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拍吧。
3: 目前基本上就定了一个白花，一个灰花，然后一个灰。
4: 再等一会儿，别着急，
3: 再等一会儿
4: 啊，咱们在这儿得待个20-30分钟、哦、啊。你看，那是个带崽的，一个白的带一个崽，
3: 对，一个白。带个仔，母子对数应该先写上一个吧。哦，
4: 你可以先写，然后最后整理一下也可以。嗯。不要着急，
2: 不要追是追不上的。
4: 别急啊，他一会儿还会有，这种年轻的很喜欢玩的。思佳，你可以输入一个 GPS 点。好，
3: 三只。
5: GPS 1594，
4: 水深测一下啊，你这样垂直，这是水面，然后接触到水就推啊，
6: 是吧？
4: 嗯，
6: 好，可以。
5: 4.1米，
3: 水深4.1。等我来测水温，放好了，
4: 一点一点放啊。
3: 好，不变了，25.1，
2: 取水啊。
4: 好了，好了，好极了，太棒了，
2: 盖上盖儿就行了。
4: 自家再打一个点，这是取水样的位置，
5: 1596，
3: 水样位置1596。

0: 这边了。
1: 啊，牛都来到这边了。
2: 啊，到那儿了。
3: 白的又过来了。嗯。别急啊，等一会儿，他们慢慢会靠近。
2: 对，你看这个游泳的水纹，嗯，
3: 还是刚才那一群，没有增加新的。
4: 对，
1: 在这儿，在这儿。
2: 记一下它的呼吸间隔。
3: 它30秒到40秒出一次啊。
1: 27、28，急，哇，
5: 哇。我要慢吗？
3: 好，重来啊！
1: 1、2、25、26、27、28，接。
4: 够了。
6: 自家里面在数海豚会上来换气的有一个所谓的频率，我会在这个间歇的过程当中找一个点去稍微放松一下，否则会很累很累的，因为你双脚要保持平衡，上身还要保持一个水平状态去拍摄。数到20，啊，准备了，啊，赶紧准备起来，可能这样能提高一些这个拍摄到的这个几率吧。
4: 后边，它在后边，两个白的都在后边。
1: 25、26、27，
2: 哇，漂亮！
3: 现在就看涂老师拍的怎么样。
4: 我觉得没问题，今天太给面子了。
7: 母子对数是2对。
3: 对，好的啊。然后总共有几只？
7: 总共5个。
3: 那在这儿写5只。他们往哪个方向游？
8: 东南方向游
3: 。好了，然后我看看这是什么？黑水谷东南。
7: 黑水谷东南，水深4.1米。
3: 好的，现在是退潮。哎，OK， 收工。
4: OK。

0: 这次出海没有看到青青，其实还是很遗憾的，但是能够理解，因为毕竟青青曾经被人类伤害过，所以寻找青青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海豚，其中还看到了青青的孩子，这也说明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于这片海域的保护和坚守是很有意义的。
1: 六哥，咱们
0: 走了。
2: 谢谢六哥，
3: 谢谢六哥，
1: 谢谢六哥。

0: 到站喽。
1: 潘达，我们回来啦。
2: 他叫什么狗？
0: 潘达，熊猫。
1: 你们看看你们今天去的地方，轨迹。哦。离青青不太远。再考了啊，涂老师拍了710张。
0: 能用的是七张。
2: 今天潘老师说我们看到了5种颜色的海豚，就人品大爆发。
1: 大爆发，没错。
2: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粉色的，它就离我这么近，我觉得它下一秒就要贴到我们了，后来它又往那边跑，然后它又掉头了。
3: 看见你了，这什么玩意儿？哎呦，哎呦，咱是不是得把那个什么给弄了？就那个取的那个海水样本没贴标呢。
1: 看看今天作业合不合格，这都可以算北大毕业的。
4: 对。哎呦。
3: 我这就北大毕业了，那北大也太好考了，
1: 不好考啊，好毕业，
3: 好毕业，
1: 对，考得进考不进不知道，
3: 就算我北大的毕业证书了，好吧，
1: 回去再好好练练字儿。
2: 哎，有一瓶是我取的，
3: 但是这是我写的，
2: 快快给我拿一个，我也算是北大毕业了啊，同志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是
4: 不是？尝尝，这是我哄我孙女的，我这儿的零食都是人家送，以为我们吃不上饭，早几年确实是这样，这是因为慢慢政府呢给了一点支持。你知道这一趟出去那油钱现在又涨了，那个渔民都说一哥你这个一桶一桶的往海里倒油，我们一倒一桶还能收个几百斤鱼货，还能卖钱养活自己，你们这一桶一桶往里倒，这什么买卖呢？我说如果没有我这一桶一桶往里倒，你哪有那几百斤鱼货
5: 啊？就是啊，
4: 特别有意思，每天早晨起来只要有渔民出去打鱼，最好的那几条他都会给我搁门口，也不知道谁搁的，
2: 这种情感真好。
4: 哎，就是默默的。
1: 咱们边看边选吧，就把涂老师10张选出来呗。
0: 哎呀，好紧张啊，你看。
2: 没事，涂哥，你不要像是在检查你作业一样。
0: 就很有这个感觉，拍是拍到了，清楚不清楚不知道了。
4: 我知道我拍到了，但是我并不知道它的成像达不达标，焦点是否在我海豚身上。虽然我拍了700多张，我都不敢保证真正有10张可以用的。
0: 好紧张。
1: 这算一张吗？一个
4: 还有吗？再看看，再看看。
0: 我就有点心里不定了，开始。
4: 小妹，你从后面往前看。
1: 好。
4: 前面肯定是找不着门的时候，后面就比较熟练了。
1: 看，拍到了吧？
4: 这个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再看看，再看看，这没有刚才那个好。放大了看看，不对。再看看，再看看。
1: 哎呦，这张好啊！你看这小龅牙爆的哟。
0: 这个龅牙就很明显了。

0: 这样的，
1: 这多好呀，你看这龅牙多龅呀，
0: 龅牙多龅。
1: 这张也非常清楚，这只是后浪，这只也是灰色的，但它身上有两个缺刻，看到吧。刚才那个小龅牙身上是没有的，这一天如果两只灰的仔混在一起不好认的话，它这些特征都已经可以区别
0: 谁是谁了
1: 啊，这就已经很有用了。
2: 对，
1: 哎，你看看这，漂亮哦，
0: 这个好，这个可以，
1: 这个非常好，
0: 这个对，这个可以当艺术照了。
2: 满分哥，
0: 不行，
2: 得分100，
0: 还有上升空间。
1: 你看这个也很好，这个特征很明显的。
3: 这张贝奇的特征全都拍出来了。
1: 对，其实这张也是有特征的。你看，小龅牙妈妈脑门上有个痣的，
0: 特征很明显的。照片识别就是要这样。
2: 已经够时尚了，
0: 行吗？
1: 我觉得从科研的需要上，今天的这些照片很好。
0: 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目性最高的，而且拍的最清楚的，
1: 真棒。但是今天的出海是非常成功的，
2: 对，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涂哥。我现在可以代替一哥跟月姐宣布，你也北大毕业了，
0: 北大摄影系。其实经历了今天我们真正跟着两位专家出海，看到他们很认真地帮我们做每一项的海洋记录，从天气到水深到气温到这个海豚几只，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这种记录。哎，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玩的事儿，就更坚定了我说我一定要带孩子来在这儿学习，就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真正你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你要亲身去感知大自然，感知这种科学的艰辛跟你所收获的这种成果的一种喜悦。
4: 今天非常成功，追逐到了白海豚，然后也拍到了这么好的照片。现在我们开始结算。
1: 好，
4: 数字挑战就是5个足迹灯。
2: 我这会计终于有用武之地了，我来数数，1、2、3、4、5，5个。从三娘湾出发，自驾96公里抵达防城港。
4: 走吧。
2: 行，下次再来看海豚。
0: 好的，好的。
1: 要注意安全。
4: 好嘞，拜拜。
2: 好嘞，方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科学家，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感情让我觉得很羡慕。赵老师说，我一开始是因为爱情来到了青州，后来发现，哎，这个白海豚很可爱，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在一起十几年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感情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珍惜，很感动的。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6: 准备出发，
7: 明白，
6: 出发。
2: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1: 为什么受伤的？
7: 等，开始喽！哇，有条大鱼！哎，快来鱼啊！
0: 这是咱们录节目来我觉得最难的一个项目。
8: 前进盘失败，这一轮没有阻止点。
2: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8: 他们就没考虑咱仨这3张嘴，不让司机给咱100就不错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钦州市与当地豪农一同劳作，与科研人员一起追逐梦幻的海上精灵，完成了挑战，还清欠款后略有盈余。本期三人将继续西行，出发防城港、金色沙滩、大海帆船，前方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这啥呀？
2: 哎呦，鸡架是吧？到这一片就行。好嘞，谢谢。
1: 不过吃点吗？
3: 香菜啊，不吃。
1: 这样我不是吃独食了吗？
3: 这家为了那个什么，
1: 你给我分担两个吧。
3: 我吃了香菜，够意思不？
1: 我吃完了。
4: 这个饭一个灯，用车今天跟明天用车是加在一起两个灯，所以要扣三盏灯。
1: 自驾30公里，上午9点前抵达山星沙滩。
4: 就是我们后天可以安排摩托车，但是需要明天我们通过打劫的任务获得红绿灯，我们收三盏。
1: 哎，可是我又不骑摩托车。
4: 不骑摩托车要给2位哥哥也要证。
1: 我还给他俩证。
5: 这才第3期，咱们之间关系就这样了吗？
6: 我看了一下图哥的朋友圈，他之前真的一个人骑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个摩托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花了1个月的时间。我当时就在想，得是多喜欢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既然想在节目中去完成这么一个小心愿，我为什么不能够去替他完成呢？虽然我不会骑摩托车啊，但是内心还是挺想帮他们去实现这个小心愿的。
1: 这个海也属于北部湾海吗？还是属于什么海啊？
5: 它大片一大片的海域都叫北部湾。
1: 哎，到了，是这儿吗？
5: 哇，难道不会是让我们现在下海游泳吧？
7: 为了完成哥哥们的魔女愿望，我们现在即将开启的是追风之旅的第一程，我们叫拉大王之旅，5公斤海鲜可以换1盏出席的。
5: 骑行一共要3个灯，对吧？
4: 你们还要吃饭，
5: 那我们就
1: 那不吃不住了，
3: 不吃呗，
4: 不吃不喝呗，
5: 走吧，走吧。哪个是啊？
8: 哪位是朱老啊？
5: 苏州的苏。
8: 苏老啊！
5: 苏老，苏老，您是
1: 苏老吗？
5: 不像啊！
8: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5: 来，走。哎呦，还挺沉。哎呦呵，开始喽！加油，母亲啊！哇，有条大鱼！哇，有，真有！你们这种捕鱼方式有很久了吧？
9: 很久了吧，很悠久的历史了。
5: 很悠久的历史。
1: 能捞到鱼吗？这样？
9: 很大的鱼了。
5: 肯定能捞着的，刚才我都看见有鱼蹦了。
1: 真的？啊，哎，那你们是不是一网兜就够了？
9: 看运气，
5: 看运气了。
1: 在这怎么捞鱼啊？
5: 你等会儿，
9: 等一下以后，
5: 等会儿我们这个收网的时候，哦，你就捞。
1: 行，你还行吗？
5: 去看着，
1: 你们在干嘛呢？
5: 真挺累的。
1: 得把这网抽过来。

0: 收回来啊，这不是兜鱼呢吗？
1: 啊，你刚才这个
0: 两头兜吗？
1: 哦，这么兜着鱼
0: 啊？对呀、啊。哎，这都是条美人鱼。哎，这个美人鱼可算斤数吧？
1: 我100斤呢。
0: 你这得十盏灯。哎好累啊！啊，快来鱼啊！
1: 哪有啊？有鱼吗？
0: 思佳，
1: 哎，
0: 有吗？
1: 没有，哥一条都没有。
0: 我刚才看见有噼啪啦的蹦，
2: 全蹦出去了，
0: 蹦出去了。
2: 我们不骑行了，我在这个浅滩这么走了100多米，
1: 一条都没有，
3: 一条都没有。
2: 我不骑了，我啥也不干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吧。
4: 老弟，老弟，
1: 我去拿。有一条是一条，
5: 我们拿秤过来称一下。
0: 你可以说我们不行，但你不能侮辱我们。
1: 明年，
5: 哎，手拿开。
0: 哎，11了，我的妈呀！
1: 这小
0: 你怎么这么可爱？
1: 可真重啊！
0: 行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足迹灯。
6: 你们刚才捕鱼虽然没有获得足迹灯，但是还有别的机会啊。现在我们进入到本期追风之旅的第二程，帆船之旅。
1: 捕鱼的环节，我其实是挺遗憾的，就捕到了一条小小的鱼，称了一下，0.06千克，好像是，我都崩溃了。这个灯就等于挣不了。今天这系列的挣灯的任务啊，说到底是为了给哥哥们去挣灯，完成他们魔旅的心愿。也许这个灯跟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我必须得使尽全力去做这个事情。
7: 欢迎大家来到四面航海中心哈，我姓李啊，叫我李教练就好。我们今天大家要体验的这个帆船的话是龙骨帆船，它的底下是有一个1吨多的龙骨，它占到整个船的2/3的重量，所以的话它无论怎么倾斜它都是不会翻的，它这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不倒翁啊，也是唯一可以环球航行的船。具体的任务一会儿我们到船上然后再跟你们讲解。 OK， 那我们去码头吧，
0: 出发。
1: 就上来了。
7: 帆船它是一个团队运动哈，所以的话你们首先要分下工，首先要选出来一位船长负责开船。
8: 船长开船吧。
7: 啊，那就众望所归哈，胡船长哈。
2: 那个事我就不跟你争了。
7: OK， 啊，除了船长之外，我们还要选出来一位升帆手，啊，负责升帆，他需要体能最好，然后平衡能力最高，所以你就当仁不让了哈。
1: 我能做点什么，李教练？
8: 你能做的就是坐着。
7: 你坐这边来，你的任务前帆手负责控制前面的帆的啊，你是动力，你如果配合不好他的话我们就回不来了，所以你是最重要的哈。你是最重要的哈。
8: 什么？他是最重要的？
7: 对，这个
8: 你考虑好啊，他是最重要的呀。
7: 放心，
1: 我们
7: 要对我们的队友有信心。
1: 你要对我有信心。
8: 但是我更希望对我的生命有保障。
9: 帆船挑战，从标记点 A 航行到标记点 B， 再从标记点 B 返回标记点 A， 用时不超过20分钟即可挑战成功，获得2盏足迹灯。
0: 准备出发。
2: 明白。
1: 我们出发啦。
7: 好，下令升帆。
0: 升帆。
7: 哇，好的。
1: 李教练，我们的标志在哪里啊？标记的地方。
7: 看了两个黄色的标，一会儿我会带你们走一遍啊。来，现在你是主帆手了。
2: 明白。
7: 这个是叫主帆的辽绳啊，是你负责收紧或者放松。你往前坐，准备升前帆了。
1: 我在这边升是吧？
7: 对。啊，准备升，快速的往后拉，一圈就快速往后拉，握拳头的手势。OK， 好，可以了，可以了，已经好了。等一下，准备换弦了，准备换弦，来，一人。

0: 怎么换？
1: 换油门，换油门，这边关吹到最近的准备松开，然后推到底，
2: 推到底。松你那边，试驾，
1: 去松那边。让他去，他是前方，你去那边。
0: 那我去哪儿啊？
1: 你上来啊！
2: 你上到那边去。
1: 换位，换回来这边，船长也上来。
3: 你坐住我绳子了，我受不了了，你快走。
4: 呀呀呀！等了等了等等等等等。啊！
1: 没事，往后靠，再走，往后靠，往后靠。
2: 没问题，没问题。
0: 这松吗？
1: 不松，
0: 不松。
1: 要如果太倾斜，马上就松开，卸风，
0: 哦，
1: 卸风
2: 了，好吧。
0: 啊，好险！
1: 不是，
3: 好险，差点掉海里。
0: 平稳下来了，
2: 掉不下去，肯定掉不下去。
1: 啊，准备换绳，
2: 准备换绳。
3: 我这绳子怎么捆住了？
1: 啊，可以了，系上去。
0: 思佳，你那个前半，对，别等会儿脚都手了。
3: 我知道，我在这拉着呢。
1: 要反了，顺时针要反
0: 了，绕反了，
3: 绕反了。
0: 不怕不怕，往后靠。
1: 海上不倒翁，相信他，好吧，相信我们船长。嗯，
0: 但你有可能相信不了大副，我跟你说。
1: 好，然后的话用脚压住，然后脚也往后带，用脚掌。
2: 哎呦，哎，小心！
0: 我现在还要拉着他吗？
1: 拉。哎，就拉紧，没事。
0: 哇，抓不住啊！是放主帆吗？
1: 啊，主帆放，逐渐放，放太多了。90度找目标，90度找目标，那边的目标，转过头了哈。
2: 过头了，对，
1: 要不你过一会儿就过不了了。
2: 对对对，
1: 就现在不能够直接往黄这边去，因为黄那边过去的话，就顺风又换旋了。
2: 想起来了。
1: 好，教学圈完成哈，现在祝你们是独立完成一圈。
0: 别独立完成了，咱完成不了。
3: 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1: 没事的，可以的。
5: 自我拿了那 AIC 的101、103的证之后，得有一年多没有碰帆船了。另外两位队友没有接触过，所以可能很难完成这种挑战的。

0: 主翻也拉紧，二，好前翻，
1: ，
0: 反着转会更轻松一些。
1: 没事，我这拉直了已经。
0: 好，
1: 完成。
2: OK， 厉害。
3: 思佳有点倒霉蛋儿，我怎么每次都是离海这么近的位置？准备顺风偏转，
4: 怎么做来着？小心头！啊！我的是啊！啊！
3: 死了，碰到哪儿了？对，碰到哪儿了？这个脖梗子，哎，疼会儿。
1: 没关系，没关系，
3: 没事没事。
1: 那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到半圈了吗？
3: 马上了。
1: 过标就结束了是吗？
3: 过标就回去了，
2: 回了一半。
1: 过标就完成一半了。啊，才完成一半，那我们时间来不及了呀。
3: 哥哥们，为了那个灯拼了！准备换拳，准备好了，明白？准备好了，换！好，走！啊！漂亮啊，很漂亮，
1: 这把完美。班长完成。为什么受伤的？
5: 会有一点怕，他每一次倒下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要掉到海里了，因为我们身上没有绑什么东西，你只是全部的力量靠在那根绳上，而且我。

0: 特别难受，因为那个雨把我冲得我眼睛都看不见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不把这个绷直的话，它可能船头就会出现问题，那整个船都有可能翻掉的。
1: 思佳加油，可以的。
2: 好，
1: 好，可以回位了，
3: 连麦。

0: 准备换拳。好，好，准备冲线啊！
1: 加油！
2: 过了，马上过了。
1: 3、2、1，
2: 过了！
1: 过了！
0: 耶！
3: 成功！
1: 成功！
0: 思佳，
4: 思佳，加油！
5: 现在交给我了，你们可以休息。
2: 好，谢谢。
1: 干校赢了，停不下来。
6: 思佳很棒，今天本身对海洋、对船就不太熟悉的人，那这个船已经倾斜到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他是非常恐惧的。那思佳今天很好的克服了这种恐惧，也把这个前翻手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做得都非常好。我觉得思佳挺厉害的，确实挺厉害。
7: 今天在做帆船的这个水手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义无反顾的。
8: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哥哥们一直都非常照顾我，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我的团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帮他们完成这个骑行的愿望。
7: 就是我当时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把它完成好。
5: 我是船长啊，现在我是船长啊。
0: 多好玩啊，还是当船员舒服，
2: 很爽哎。
9: 下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10: 飘，
9: 随风飘扬，
0: 好肥的一只海草呀。哦，
3: 我是大海象。
0: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5: OK，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啊！耶！
10: 其实这种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幸福感。这种状态是对我来说是很解压的，是很畅快淋漓的。
11: 追着风，追着浪去捕鱼、翻船，挺开心的。
7: 我还没睡醒呢，
11: 睡没睡醒的，咱也没饭吃。
7: 好饿呀，
11: 好饿呀，哥，我也饿。
7: 哎，你说这个地儿还挺漂亮的，这桌怎么就那么空荡荡的？
12: 这住宿也不包什么吃啊，
11: 要不行咱早点睡吧，
7: 不是，
11: 睡了就不饿了。
13: 哥，咱就这么没有能量，明天骑得了车吗？
12: 必须得骑，今天咱们好不容易把灯正齐了。
7: 有服务员。
12: 看来罪恶的一个剧了。
7: 他为什么带有着愤气然后起身？
12: 你觉得太威能找什么吃的喝的？
7: 我觉得什么都找不着，人家冰箱里肯定是空的。

0: 哎，哇，你好不容易啊！哎，生的，炸丸子是什么东西？不是，咱可不敢吃吧？这扣灯吧？
1: 给你们变个魔术。哇哇哇！
0: 我要奶牛奶，我要不要？
2: 你可太优秀了。
0: 嗯，我这个有的吃就不错了，我不挑肥拣瘦了。开烤吧。这，哦呦。
3: 滋滋冒雨吧，
0: 我觉得今天我看图哥特别开心，对吧？感觉你们又玩够，你想再跑个三圈？
3: 不是退潮了的话，真的想再跑一圈。
0: 还好，
1: 咱把明天骑摩托的灯都挣够了也行了。
0: 对。哎，干嘛呀？你要干嘛？哦！天哪！
1: 什么？
0: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1: 搭150公里，
0: 从防城港市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1: 猴生态旅游区呀。

0: 回我家了吗？我属猴的。
1: 我再念一遍啊，是到达广西白叶猴生态旅游区。
0: 我说的是哪儿啊？
1: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2: 这是你们接下来数字挑战的经费，你们可以自己抽取。
0: 抽取？
3: 又抽取啊？
0: 那不抽了。哎，泰哥，你信我，这轮选左边那个。
4: 这什么？
0: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3: 五思佳，五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思佳，
5: 你来
3: 来，
0: 我不，
3: 你抽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得住。
1: 对，
0: 我肯定选中间那个，
3: 就是要中间这个是吧？
0: 啊、
3: 嗯、啊，那就对了，那就选两边这俩嘛。
0: 我选的这个肯定好啊，我就这个最多了，我这次感觉特别准。
3: 你再选一个吧。
0: 选左边那个，
3: 左边那个，那我们就留右边的那个。
0: 不行，
6: 这个，
3: 对，
0: 那你去拿吧。没钱，五块钱，
3: 一百块钱，
0: 对吧？
6: 思佳这个是300的最高的，
0: 你看。
7: 然后第一轮排除的是第二高的。
0: 刚才我说最多的是那个选 B， 然后有300块钱，你俩非要选着选这个 A。哎、
1: 过去了，已经选了，
0: 你再。你俩选错了，然后就可以选错了。
1: 没错呗，就完了。
3: 不是选错了就选错了，是这次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0: 那你们下次还听我的吗？
3: 哎、那也不听。
0: 挺好的，反正我觉得有一件事挺好，你俩想骑摩托这个事儿，明天这个能够实现了。
3: 跟说不说，这个得感谢思佳，
1: 感谢，来思佳、啊，来谢谢。
0: 怎么突然谢我？怎么回事呢？
3: 不，咱有理有据的，对吧？
0: 嗯、
3: 啊，这确实得感谢你，没有你帮忙，咱也挣不上这么多灯，咱这个骑行，咱俩骑行也没那个啥，也没法实施。
0: 太感动了。
3: 哦，这个感动啥？但是你犯了错，该损你还是损你的。
0: 我没犯错啊。
3: 我说以后。
0: 嗯。图哥是之前我看总是喜欢骑摩托车是吧？你朋友圈里，
1: 对，我是喜欢摩旅的，对，
0: 摩旅。
1: 去年从北京单人单车骑到拉萨，还是很爽的一件事。对，
0: 那你骑那么长时间，你家里面人他们当时是什么一个态度呢？是支持的吗？还是？
1: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家里人的，他们对我，很信任，而且很给我空间，可能也知道我可能。拍戏比较累，然后想一个人去找一个自己能够放松的一个空间和方式，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需要这么一个空间。
0: 嗯，
1: 也许你不是骑行，
0: 嗯，
1: 也许你是干别的，
0: 嗯，
1: 但一定要有一个
0: 对
1: 途径是让你能够彻底释放，
0: 就解压的，
1: 对对，解压的一个过程。
0: 每个人解压的这个方式方法都不一样，
1: 这样你还能更好的再去回来投入到工作当中。
0: 我明白，其实这个骑行就相当于对你来说像充电一样。对吧？
1: 嗯，对，
0: 就是对自己的充电嘛。就是我每次特别累的时候，我就回合肥，然后让我爸妈给我做很多吃的，一起去看个电影，然后我就回济南了。我每年就必须要去充一到两次电，
1: 这就是你的方式，
0: 这是我的解压方。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是。早点睡觉吧。
3: 好嘞，
0: 晚安。
3: 睡吧。
8: Well, tonight if you turn your radio on, you might get...
9: 边境团三人需在下午3点之前以搭车的形式到达白头叶猴生态旅游区，挑战成功即可完成骑摩托心愿，但无足迹灯。
2: 我们可以送你们到一个集散地，然后在那里正式开始你们的数字挑战。
10: 去搭车倒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现在的车能够去到我们要去的白叶猴保护中心那个方向。至于能不能搭上，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搭上车应该没问题的。嗯。
3: 你下来，我坐不了别人开车，我害怕。我开到那个集散地，
11: 1分钟。
3: 是啊，那我也开，那我也害怕呀，我坐不了别人车呀。
0: 阿梅，你就让他开吧。

0: 你们这帮傻子，无私家呀，无私家，
1: 哎呀，
2: 卧底就是卧底，
3: 我真不是卧底。哎呦，我太天真了。
0: 你太天真了，吴思佳呀。
3: 我有点傻。
0: 你那是有点吗？
2: 安全带都解开了。哎呀。
0: 哎我晕车了，我都要吐了。
3: 我有话没你啊。导演，我们现在去集散中心那儿有人吗？今天下着雨。
4: 是啊，就是爆满。
3: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人家那个去这个应该是高速上是吧？一般都不可能一个人开车呀，那他车上有三个空位吗？
2: 找大点的车呗，
0: 找中巴呀。
3: 哎，这是好主意。
0: 实在不行啊，咱就跟人商量，你自己开过去多累呀、啊。我帮你开呗，你坐车上坐着休息。
3: 哎，这可以。这叫集散中心吗？妈呀，这不大马路边吗？
2: 咱拦拦试试呗。
3: 走吧，这车太大了吧。
0: 我觉得咱别在路上拦了，直接问这一趟那个什么吧。
3: 高速
2: 这边的人是吧？
3: 走吧。
2: 那拍的那大姐，
0: 哇、wow、哥你就去问那拍手机那大姐。
2: 对，我就冲她去呢。
0: 对，
2: 大姐你好。
0: 大姐你往哪儿去啊？往哪儿走啊？
5: 我这在上班
2: 呀、
5: 哪儿都不去。
2: 哦，我们还想搭车呢。
3: 大姐，你想去崇左吗？我们可以陪你去崇左。
5: 崇左？
3: 对，就是去那个
2: 白叶猴
3: 生态旅游区。
5: 不知道怎么走哎。
3: 我们有导航。
2: 我们有导航。
3: 姐姐，这样您能不能搭我们到那个去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送您一箱旺仔牛奶。
5: 行，都可以。
3: 对，
5: 好，谢谢啊。
3: 这个是味道很纯正的，而且它现在是瓶装的，这个送给你的小孩。哎，
5: 行，
3: 那我们走吧。哎，
5: 好，
3: 走吧，太伟，躺好了，去下一个服务区。
0: 就是开车呗。
3: 对，那怎么坐呢？
2: 就是大姐跟我坐后面呗。
3: 你来开车，
0: 我开
3: 。啊，都行，行，那上车吧。
5: OK。
0: 真好
3: 啊，大姐。哎，姐姐您贵姓啊？啊，
5: 我姓韦。韦小宝的韦。
3: 哦，韦。
2: 韦
3: 姐。韦姐平时都看我们图哥什么剧啊？
5: 双面胶啊，还有平时那种电视剧啊，
2: 生活剧是吧？
5: 对
2: 呀、
5: 啊，比在电视上还帅。
3: 哥，你知道吗？他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脸那个幸福，连在那苹果肌都已经要硬了。哎，
5: 没有啊，我本身也有点胖呀、啊。
3: 你不胖，很可爱。
2: 真好，有缘分，咱们也是有缘分。
3: 幸好遇到你，
2: 真是。
3: 姐姐，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5: ？ETC， 发行。哦，
2: 发那个 ETC 的那个。哦，
5: 对、哦。我们是青州、北海，还有其他那啥的，都是基本上三天两头都跑的。
2: 啊，是啊。啊，
5: 最多隔那么一两天又跑。
0: 我们这样，咱们下一步再搭车。
3: 就到底了。
0: 不，就想办法搭电车。
3: 哎，为啥呢？
0: 咱也不用
3: 不花油费，
0: 对，也不花人家油钱、咱也好说一点，对吧？
3: 是，
0: 要不然就你先踩着大姐的这个车的油，我
3: 真心疼。
0: 也对，也是真心疼。
5: 没事呀、其实我们广西人都是很那啥的，就是能帮就帮。以前那会儿我妈上那个广州，然后呢，带着我们两个，说在那个广州的那啥，钱包哎那扒手偷了，后面不见了，然后呢，好不容易凑了一张跟同乡。借了钱，上到那个火车了以后，人家边上那些坐的那些叔叔阿姨，他们在那吃东西嘛，火腿，这个吃东西，这个那又就吃，后面我们两个就在那看，后面。

0: 你的叔叔阿姨就说，小朋友，你吃饭了吗？你没吃饭，我给你。啊，叔叔这里有个鸡腿，这里有个面包。
1: 所以这种善意是会传递的。
2: 对，
1: 你从小就受到了别人的这种善意，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去回馈。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特别好的良性循环。
0: 好人还是很多的。
1: 真好，听着您讲这些，我那些脑子里想到那些帮助您的人的这个，
0: 好多，
1: 这个场景
0: 真的是有好多，
1: 就会一直影响您，对吧？您也去会帮助，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
0: 是的呀，
1: 特别好，这个感觉真的，哎呀。
3: 哎，当时我听到这，我是真的特别的感动。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就是你接受了别人的好意、善意之后，你会感到温暖。你有了这份温暖之后，当你碰到别的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会把这份温暖再继续传递出去。就像我们这次接受了这个伟大姐这份好意之后，我们也会在下一次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把这份善意去传递出去。

0: 送我们千里，终须一别呀，姐姐。
1: 你们顺顺当当的去就行啦。
0: 哎，这话说的真暖心，顺顺当当的去就行，就是没有别的，平平安安。
1: 我们到喽，走。姐，我先给你跟图哥拍个照，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啊。
0: 谢谢姐了，
1: 谢谢姐姐，谢谢你，
2: 好，
3: 真的谢谢。
2: 哎，一路顺风啊！
1: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你回去的时候也注意安全。
2: 哎，好好好，
1: 谢谢你，姐姐。
2: 哎，好，你们顺顺利利的去吧，
1: 姐姐再见，
2: 姐姐，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慢点，姐。
2: 哎，好。
0: 咱多余进来呀，越看越饿呀。
1: 咱要不买三杯咖啡？
0: 那是有点浪了，我跟你讲，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喝的是那个洗手间那儿的自来水。
2: 倒不至于。
3: 我觉得咱可以到时候去问问那些吃饭的大哥什么的，他们往重走方向走不走？
2: 对。
3: 要走的话，给咱带两个服务区再过去。
1: 可以。
0: 那个大哥行。
3: 对吧？
2: 咱我去，我去。
0: 吃完面拿水杯的。
1: 嗨，大哥你好，想问一下您，就是您是就是在这是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走是吗？啊，您今天是往崇左方向走吗？
4: 不是的，哦，
1: 往云南方向。
0: 路过崇左吗，哥？
4: 路过。
1: 哦，没事没事，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没事没事没事。
0: 那一堆人都不用问，那一堆人肯定一个车没咱的空座。
3: 主要现在的人太少了，
0: 看这桌上没吃饭的呀。那儿有一个，自己的。
3: 走吧，问唯一的一个问问吧。师傅，麻烦问您一下，您下一站往哪个方向走啊？
5: 什么意思？你说我是去哪里？我是去贵州的。
3: 贵州。嗯。是往崇左那方向的。
5: 南宁。
3: 南宁。嗯。哦，方向反了，没关系，谢谢啊。嗯。方向不对。就是我知道了，它有两个方向，他们是往南宁方向是蓝海高速，
0: 对，
3: 咱们是在前面往那个。云南，
0: 咱们在刚才之前的那个高速下，其实往那个方向走的人会多，
3: 得走河那高速。
0: 对，
3: 很难，这条高速很难走。
1: 那怎么办啊？哎，我觉得来这太难了。
0: 咱仨有点沿途乞讨的意思。
1: 有一点。
0: 这哪是沿途搭车呀？哎，
1: 饥寒交迫呀。

0: 哎，大哥，您往哪个方向走的呀？
1: 上西啊。
0: 上西啊？哎，大哥，我想问一下，您去上西是大概多少公里？
1: 60多公里。
0: 60多公里。那您走的那个方向是往那个崇德走的吗？
1: 往崇德方向啊。
0: 就上西的那个路是吗？大哥，跟您商量商量，能蹭您段车吗？
1: 我那是土方车来的。
0: 啊，土方车呀、啊？那拉倒，谢谢啊，大哥，谢谢。土方车你也坐不了。
2: 您好，您是在这儿路过的吗？还是
3: 路过了？
2: 您是开车，就是还要往下一站走吗？往南宁走，您会路过那个河纳高速吗？
4: 别问了，
2: 你可以走河纳高速吗？可以帮我们带一段吗？
3: 去河纳高速。
2: 对对对，
4: 我们往崇左方向走。
2: 但是我们就，你不用把我们带到崇左，就带到下一个高速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去白叶猴的那个地方。
4: 我们要往崇左方向，
3: 就是在江州区。
2: 对对对
4: 对
2: 对,
4: 对, 对, 对，去那边。
3: 也是往那个方向。
2: 你也是往那个方向的。他也是往那个方向的。
3: 先经过我们上司嘛。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到中间一个地方。
4: 对，离那儿近都可以。
2: 对，我们再下来就行。
4: 能把我们放下都可以。
3: 可以可以。
2: 可以啊可以啊。
4: 谢谢谢谢。
2: 但是哥哥，我们这边有3个人。
3: 可以，我
4: 坐得下。
2: 你就一个人啊？太好了，你要买点什么吃的吗？我来帮你买。
4: 给您买点吃的。蔡维，这个师傅正好能搭在一块。
2: 找到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可以可以可以。
2: 感谢您了，
3: 没事没事，
4: 我们这已经觉得已经失去希望了，
2: 就是没有想到又遇到了你，是缘分啊。
4: 您是哪里人呢？
5: 我是王城岗市上石县人。
4: 哦，王城岗那边的。
2: 您贵姓啊？
5: 我姓韦。
2: 啊，你也姓韦啊？
6: 刚才那个姐姐
0: 啊，也姓韦，
6: 也姓韦。
2: 你们这边很多人都姓韦吗？
5: 我们广西很多人姓韦啊。哦，
2: 韦小宝的韦。
5: 对。
2: 哦，那您的职业是？
5: 我是律师。
2: 啊，您是律师啊？哎呀，
5: 真好。
2: 韦律，那这样我们会不会耽误您去办案子？
5: 没有，这个我们也是顺路而已。
2: 好的，
0: 自己还是小专业名词，
4: 真是伪律。
2: 对对对，他们术语都这么讲。
4: 术语啊，
5: 如果我今年都到退休年龄了。啊，
2: 你快到60岁了。
5: 到了。
2: 你已经60岁了。
5: 领了退休工资一年了。
2: 61岁了。啊，
0: 比我爸还大一岁。
2: 我那不能叫你大哥，那得叫你
4: 叔叔，还是叫大哥吧。嗯，
2: 就叫伟律吧。
5: 有可能叫大伯了。
0: 对。
2: 那倒没有，那
0: 得叫大伯。对。哎，
5: 对啊。我孩子。有一个参加工作了，哦，有一个呢是今年刚
2: 毕业，
5: 刚大学毕业，哦，最后最小一个呢还是
2: 3个孩子，
5: 读大二，哦，
0: 也是在学法律吗？
5: 学法学。哇，
2: 真厉害！学法律的人是不是特别就是得严谨一点，说话呀、做事儿什么的？
5: 也不见得，肯定大家都讲一点逻辑嘛。嗯。
2: 我之前看过一个表，有3大难找对象的，排名第一名就是律师。
0: 那韦叔是怎么做到3孩子的呢？那还因人而异。
2: 您爱人也是学法律的吗？
5: 没有，当小学老师的。
2: 哦，小学老师。
0: 嗯，真好，一个律师，一个教师，就感觉这个家庭的那个教育和氛围都能特别好。
2: 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有一个主题叫追风，咱这次算追风了吧？这风很大，
4: 咱也追雨了，
5: 追雨了，
2: 老大了。咱追也，风也追着了，雨也追着了，追风追雨。
4: 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感。风、雨、阳光，最根本能够带给你幸福感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但也可以说是最贵的，这种幸福感也是没法去量化的，就看你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要非把它想得很完备了再去做，最重要的你要出发。

0: 你要敢迈出第一步。
1: 伟瑞，你还会说壮族话吗？
2: 我们本身都是就是壮族。
1: 那你教我两句呗，你教一下。你好。
2: 你好，就是蒙楼。
1: 蒙楼。
2: 话啦，就跟来。
1: 跟来。
2: 来。
1: 来。跟来。
2: 跟来。
1: 蒙楼，跟来。蒙楼。我们要下钩速了。
3: 麻烦了哈，
4: 太谢谢您了，
2: 没事没事，
1: 走。哎呦喂，哎，谢谢伟力。
2: 今天呢下午有个会议，不然的话呢，我就把你们直接带到那个白叶猴活动的地方。
1: 没事，已经很好了，
3: 已经很麻烦了。
2: 那祝你们那个活动啊，旅途愉快了。
1: 哎，好，谢谢伟力，谢谢伟力，谢谢您，谢谢您，
3: 谢谢，
1: 感谢感谢感谢，
5: 谢谢您
2: 啊，谢谢
5: 谢谢
2: 谢谢
5: 谢谢。
1: 那您快去开会吧，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
2: 好，
3: 您路上小心
2: 啊，
1: 路上小心，谢谢您啊。

0: 你好，哥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雨太大了，我能先上车坐一会儿吗？
1: 可以，可以，上来吧。
0: 谢谢。咱先上车吧，要不然。
1: 啊，
0: 上车。
2: 可以吗？
0: 可以的，可以。关上。
2: 聊聊。
0: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到那个白叶猴的那个生态旅游区。您是一会儿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崇左的南站。
0: 崇左，哎，我们也是去崇左。
2: 是，反正您路过不路过那块儿吧？
1: 比较顺路。
0: 比较顺路。哎呦，
2: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您现在是自己吗？还是在等人啊？
1: 我随时可以走的。
0: 随时可以走，但我们得等一下，我们得等太维。
1: 太维，
0: 哎，太维人呢？
2: 赶紧的。
0: 啊，他人呢？
2: 哎呦，我今天太顺了。
0: 大哥，您贵姓？我猜一下，您是不是姓韦啊？姓黄，
1: 那个 W 也对，我姓汪。
0: 啊，
1: 汪三点水。
0: 汪，哦，不姓黄，姓汪。
2: 哎，上。
3: 咋样？
0: 快上，快上，
2: 快快上了，
0: 快上，
2: 哎呦，
0: 上
2: 了。这大哥行。
3: 哎呦妈呀，
2: 这大哥正好路过。
3: 哎呦，谢谢大哥。
0: 不得不承认，我这个搭车能力还是可以的。
2: 是是是，走走，可以走了，对。
0: 走吧，走吧，
1: 走吧，是吧？
0: 嗯，好。汪叔，我们幸好遇到你，不然我们这真的太难办了。今天算上您，我们搭了三辆车了。
1: 这样子。
0: 嗯。
1: 这种天气真的是。
0: 出来的人都特别少。对。
1: 如果车，我这比方说拉上其他乘客了，就拉你们就不方便了。
0: 对。您现在等于是在开那个网约车是吗？
1: 网约车。
0: 哦。那也行，一个月也能补贴一点是吧？
1: 赚个生活费呗。
0: 嗯，但是也是辛苦钱。
1: 是的，
2: 汪哥也是要去白叶猴那儿。
1: 我是崇左南站去接个人。
2: 哦，呀，您东北的吧？
1: 东北，黑龙江的。
2: 黑龙江。
0: 哎呀妈，我也黑龙江的。你黑龙江哪儿的？我哈尔滨，你呢？
2: 还行，这话地名没报错。
1: 你说我是哈尔滨的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口音我怎么听
2: 了？你这口音，有点偏南呢。
0: 我实则是大连的，我大连的。
2: 大连也不是你这口音，可别给我们大连人那啥。
0: 那我那个是，沈阳的。
2: 叔，我是鞍山的。
1: 对，这个口音是，
2: 对，是鞍山口音。
0: 那您是黑龙江哪儿的？
1: 我是七台河的。
2: 哦，七台河。
0: 七台河。
2: 我还真去过。那您来广西多久了？
1: 哎呦，快四年了吧。我的女儿她在到了广西嘛，就到了防城港，然后呢跟她男朋友就结识了。
2: 哦。
1: 结婚在这边。
2: 也是加上小闺女。
1: 最主要是我就这一个女儿嘛，
2: 啊，
1: 然后她这边生小孩，
0: 你过来带小孩儿，
1: 对，带小孩，
0: 最棒的老爷你就是，感觉您挺年轻的呀，您都有外孙女了，
1: 我外孙女都四岁了，
2: 哎呀，
0: 哎呀我天，光说这个收费站我们来付钱就行。
1: 好
0: 吗？没事，我们就还剩30多，我觉得应该够。多少钱？
2: 38，够吗？

0: 你们想吃哪个？哥，你想吃哪个买？
1: 牛腩粉吧。
0: 对，来个牛腩粉。
2: 哎，我要牛杂的吧。对对对。
0: 我想买一个巧克力蛋糕。
3: 可以啊。
0: 能不能再送我一杯咖啡啊？
3: 可以。
0: 啊，真的？谢谢你。那我要一个巧克力蛋糕。
2: 给大哥买个咖啡啥的吧。
0: 我给他买杯咖啡吧。咱们一共还是39。哎呦呦，
4: 还留一块哈、啊，
1: 太牛了、
0: 啊！说实话，我这财会是不是把握的也是死死的？
1: 讲究，
0: 太讲究了。
1: 39块钱，花了38。
0: 谢谢汪叔。哎
5: 呦，也谢谢你，谢谢你们帮我赎了。
0: 我本来还是想把你的电费也付一下的，可是我没钱了。
5: 这样已经很好了，谢谢。
0: 哎，是不是到了那个景区就可以拿到你们的摩托车了？
6: 应该是吧。嗯，可是我俩骑摩托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0: 哎，对啊，你们俩一会儿骑摩托车我怎么办啊？
6: 哎，到了。哇，
1: 哎，看见车了、哎、
6: 看见车了，有车了。
0: 那就是你们的摩托车吗？那我们下车咯。
1: 谢谢您。
0: 那我们下车吧。
7: 好的，再见。
1: 谢谢王叔。
7: 再见啊。
2: 拜拜王叔。
7: 哎，
2: 您路上小心。
0: 谢谢你王叔。
7: 好，再见。
1: 其实这几段虽然说很幸运呢，但是就是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社会当中不同人、不同职业的人吧，或者他们身上的一些不同的故事，然后你会从中汲取很多营养。
0: 就人一定是有幸福感的前提下，他才会去说把我的幸福或者把我的温暖再传递给你。哇塞，你这摩托车很帅啊。
6: 好车配好人呗。
8: 恭喜各位完成了你们本次的数字挑战，那么现在我将扣取你们3个主机灯，以换取你们的摩托之旅。
9: 下一个阶段你们的任务就是骑行82公里到达花山岩画景区。那么思江呢，因为无法骑行，所以你将继续打车去花山岩画景区和两位哥哥会合，
10: 帮哥哥们圆了他们的骑行梦，我觉得也很值得，
1: 就特别兴奋。泰维也很兴奋，他是为了这还拿了驾照，就我们俩一块骑。
6: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进行一个长途的骑行，这是我一直都非常期待的。
11: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12: 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行进中国魔旅版。哇哦，
1: 这也太开心了。
13: 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1: 好，就是它了。哎，
14: 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
6: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0: 你们都不要我了吗？
1: 你不光让我开车，还训练了我。
15: 我觉得连朋友都没人做。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三人为完成魔旅愿望，在防城港进行了一系列挑战，历经几次转变，足迹灯数量也重新归零。本期三人将离开大海，走进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哥，我觉得你俩就在那儿，然后一起当当当，有个背景音乐走过来，怎么样？来吧，我来这儿给你们当那个当主持人啊。

0: 唯一一次想要感谢节目组的，满足了我这个骑行的心愿。
1: 这次骑行对于我来说就是两个字，兴奋。刚刚骑上国道的时候吧，两边的车很多，一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尤其是大车经过的时候。但是呢，很快我就被两边的这个美景所折服了。总体来说太值了。
2: 这也太开心了。
3: 这次能在节目当中继续跑一段非常好看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国道，就特别兴奋。哇哦，很享受那个美景，那种自由的风，然后那种跟同伴一起慢慢的游历在山水之间，那种感觉，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咱去这边拦拦车吧。哎呦，这车行不行啊？没人理我。

0: 为什么都没人理我呢？这儿。啊，有人停了。Hello， 哥哥你好。
1: 没空
0: 了，我感觉。啊，我去的地方你还没有问我去的地方在哪里，你就没有空了吗？他怎么连问都不问我就说没有空啊？哎，我现在要是

0: 行过去得17个小时13分钟，75.4公里。如果我是驾车的话，我搭车最少要53分钟。是我手势不对吗？我们往前走走吧。
1: 可能好运气都在白天用完了，等到夜晚我搭车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顺利，就仿佛有魔咒般，就是那天我就是搭不到车，绝望，就真的很绝望，特别特别的就是悲伤。
0: 你去哪儿啊，大姨？
2: 我们去我家嘛，就去嘛。
0: 你会到那个呀呀？你会到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2: 我砍甘蔗还没收工的呀。
0: 哦，你就要砍甘蔗是吧？
2: 啊。
0: 哦，那你去忙吧，拜拜。是不是我在的这个地儿不对呀？这怎么感觉国道都打不到车呢？呀，那个车好像要跟我停的意思呢。哎，哥哥你好，您知道那个有个地儿叫做，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3: 知道。
0: 您是往这个方向走吗？
3: 是啊，我去那边。
0: 你是要去那边的是吗？
3: 啊。
0: 那我可以搭着您的车吗？
3: 可以。
0: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3: 啊。
0: 我这边没有钱了。
3: 没事。
0: 您这边啊，可以吗？
3: 可以。
0: 那我坐前面还是坐后面？
3: 坐前面吧。
0: 我坐前面是吧？我这坐一辆小货车就走喽。大哥您贵姓啊？
3: 你贵姓？周。
0: 周。
3: 啊。
0: 周哥。周哥您是本地人吗？
3: 不是，我是陕西的。
0: 那您怎么会在广西呢？
3: 哎呀，听朋友介绍嘛，广西的钱好挣，好过来的。
0: 哦，来挣钱来了。周哥来广西几年了？
3: 5、6年了。
0: 5、6年了，时间不短了。
3: 就是。
0: 你是住在防城港还是住在哪儿？
3: 住在防城港。
0: 哦，住在防城港。防城港挺好的，这边的冬天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温度了？
3: 啊、哦。
0: 还会比这再冷一点吗？
3: 也冷不到哪去了。
0: 哦，那挺好的。你喜欢这儿的气候吗？
3: 气候还挺可以。
0: 嗯。
3: 养老这个地方比较好。
0: 对，因为它城市，就是环境也比较好，而且氧气的含量也很充足。
3: 对。
0: 周哥今年多大年纪啊？
3: 46了。
0: 哦，46了，看不出来。
3: 哎呀，不老了。
0: 你有几个孩子啊？
3: 两个
0: 、一儿一女吗？
3: 哎，对。
0: 哦，真好。他们现在在广西还是在哪儿啊？
3: 在广西呢。
0: 都在广西。
3: 啊。
0: 他们多大了呀？
3: 老大上高中着呢。
0: 哦。
3: 老二上初中着呢。
0: 哦。
3: 这次期中考试，我儿子全年级是第三名。
0: 全年级第三名啊，这么厉害！
3: 对，他们学校全年级第三名，
0: 太厉害了。特别感谢周哥，你带我。
3: 走的道上也喜欢拉个人，尤其像这上高速一个人配合不了，有时间容易发困。
0: 嗯，那如果今天是两个男孩，一个男孩比较胖，另外一个男孩看起来也比较壮，你敢拉他们吗？
3: 没事。
0: 也会拉是吧？
3: 嗯。
0: 哦，
3: 这么怕。
0: 哦，
3: 没那么多的坏人啊。
0: 嗯，心地真好。大哥你放心，心地善良的人都会有福报的。哎，周哥我好像到了。
3: 到了。
0: 好嘞，今天太感谢你了，送我这么长的一段路。会不会耽误您拉货呀？我看天都快黑了。拜拜
3: 拜拜
0: 谢谢啊。
3: 哎，没事。
0: 拜拜。

0: 棚子里边避一会儿吧。
1: 好吗？
2: 有点麻了，
1: 歇会儿吧。哎，我这头也疼，夹的头疼。
2: 这裤子全湿透了。

0: 后半程的旅越来越大，天又暗了，黑了，造成可能后半段的这个感受没有前半段那么好。前半段因为很享受那个美景，每一次跑的你的心态和你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所以你要学会接纳啊，学会享受。
1: OK 啦，
2: 走吧。
1: 多远？
2: 还有20公里。
1: 20啊？
2: 20。
3: 后边下雨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因为我是拿到驾照以后第一次遇见恶劣天气，全身也都湿透了，就即便有图哥这个老司机陪着，也有点心惊胆战的，所以我们呢就放慢了速度。
0: 摩里其实它也是我融入自然当中的感受之一吧，从这种风中感受到一种放松，一种释然，一种满足感，在这种雨滴当中你获得一种滋润，对吧，都是一种能够让你获得真正内心有幸福感的一种感受。

0: 我又冷又饿，来这黢黑麻屋，只见天色慢慢变暗。哎，那是灯光吗？哥，你们可算回来啦！这儿呢，我在这儿，楚哥、泰哥，往右走。
1: 女孩找到了。
0: 你俩怎么样骑的感觉？
2: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0: 哎呀，我天哪！哥哥呀，你们也太惨了！哎呦，哎呀，咱俩图啥呀？
2: 咱俩平安到达了。来
3: 了，不容易，不容易。
0: 哥哥们，你说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还骑摩托不？
2: 啊，
3: 骑啊，
2: 骑啊。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开始骑的时候会有点凉，然后骑到中间那个车的发动机很烫，因为有点热，然后再往前骑一骑开始下雨，然后骑到马上快到了的时候算是瓢泼大雨了，把其他三个季节的感受在这个80公里当中全都体验到了，很爽啊、
4: 嗯！如果是换上我自己的所有的自己的装备，哪怕下暴雨我也会非常享受这次魔力行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可能当时会有觉得是一些所谓的磨难，哪怕隔了这么很短的这个时间，但我都会觉得哎呀，说起来很有意味，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1: 敬你们完成挑战啊。
0: 灯
1: 没有灯，所以这是我只是心愿，然后接下来我们依然要回到车上去自驾。
2: 那自驾你开吧。
1: 107公里的大兴县。
0: 多少公里啊？
1: 107公里。
2: 107我来，没事是事，没事，不就开个车吗？不就100多公里吗？
1: 然后你们今天晚上的住宿和用车欠我们两个灯，
2: 不要不开了。
3: 行了，走吧，赶紧走吧，100多公里呢。
5: 你们就在山里待着吧。咱走咱的。
3: 哎呦，刚才我真的泡了个热水澡，是吗？

0: 实在不行，这骑这淋透了，那个骑那个，
1: 我说我现在腿有点发直，
2: 让你们自己去骑摩托车不带我呀？哎呦我天，你这话筒就要杵到我的菜里了，哥哥。
0: 真是。
3: 可爷，赶紧出包了。哦。搞定了。恭喜大家完成魔女啊！早点好，准备了简餐，简单吃完赶紧睡。
2: 你这个简餐也太简单了吧？
4: 搭配的很奇特，真的是。
0: 我跟你说，骑摩托特别耗热量体力，你永远保持平衡。
1: 给我吹的哟！
2: 你俩刚才洗热水澡了吧？
0: 泡了一个，不止洗，
2: 我全身都是。
0: 不是那个，
2: 还拍吗？
5: 啥情况？
6: 我有点举不动了。哎呀哎呀！哎哎哎！
0: 你把口罩摘了？
6: 我这没法摘呀，这没法摘。
0: 旭旭，
6: 你怎么这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Hello，
0: 这位哥们儿。
6: Hello。首先第一点，他们需要改造型，可能更加现代化，然后时尚化。
7: 张旭是涂松岩老师的朋友，当他看到彭老师的朋友圈之后，便联系了我们节目组，表示特别想和大家一起经历这样一次边境之旅。所以接下来的路程，张旭将加入我们边境团，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
2: 早知道你来，你就给我们带点吃的喝的。
8: 这你们是节目有什么规则吗？
2: 不是，这个节目就容易吃不饱。
0: 哎，你是吃不上，不是吃不饱。
2: 我们早上除了在高速，然后我吃了一个蛋糕，喝了一杯咖啡，他俩一个人吃了一碗面，就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吃，就吃这个了。
8: 你们这是要忆苦思甜吗？
1: 不是，节目组也是没经费，看见酒店剩啥了就跟我们上来的。
8: 你们也很厉害啊，这一路我听着都已经够曲折的了，还能走到现在。
2: 哎，但是我觉得总的这么一天下来，给我最深的感受，我真的觉得广西这边人真的好好啊，他们真的好热情好善良。而且那个韦姐特别感动我们的，她说这种爱心是要传递的，
0: 是正能量，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2: 这种能量吧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8: 那明天是干嘛呀？
2: 我也不知道。
7: 明天你们的终点是德天瀑布，在你们去的路上将要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也就是穿越黑水河。你们需要使用桨板在一个小时以内滑行5公里到达上岸的地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岸的话呢，可以获得5个主机的。上岸后你们将拿到自驾的车辆，可以前往德天瀑布。
0: 行，来吧，赶紧休息吧。
1: 在这个节目充足的休息是很有必要的。
8: 铭记各位领导的教诲，我就今天算入职了。
1: 路途很长，有啥事我们慢慢解决。
2: 早点休息吧，
8: 来休息。
2: 拜拜。

0: 迎大家。
1: 你好，初中员。
2: 你好，你好，你好。
0: 首先呢，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小龙教练。欢迎大家来到广西这样一个喀斯特地貌，这个是一个边境的一条河流，叫黑水河，它的水比较深，
3: 是多深呢？
0: 30米以上吧。
1: 三十米，
4: 水深
0: 。哎呦！今天挑战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5: 数字挑战，边境团在1个小时内顺着黑水河向下滑5公里，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6: 黑水河，我们来啦。
7: OK。我大概是3年前就玩这玩意儿了。
1: 桨板的难度并不大，对于我来讲其实毫无压力。
6: 啊，教练。

0: 前滑，往前滑，把桨叶往下压到身后，
1: 得保持平衡。哇塞，第一次玩这个，我怎么就飘下去了？哎呦呦呦，搁浅了。
0: 掉头，从身后往前推一个圆弧。
1: 哎呀，撞上了，撞上了，撞上了！
2: 桨板还真的没有玩过，真的是第一次。
3: 好山好水。
4: 哎呦，蝴蝶！
0: 哇，哇，差点
4: 落到我的手上！
3: 哇，这也太美了吧！
1: 好美！
2: 这个河面就像镜子一样，倒映着那些喀斯特地貌的那个山，真的就会觉得你就是这个美景当中的一部分。旁边有蝴蝶在围着你绕，鸟围着你飞啊，然后那云就在那山腰飘着。
0: 厨哥，别闲着了，咱就一个小时，得5公里
1: 啊！现在开始计时了，
0: 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发令出发了。
1: 明白。

0: 再见，你们的船没有我快哟。
1: 哎呀呀，比我快这么多！哎呀妈呀，他怎么能比我快这么些？这浪里白条不说话，你真的，加油加油，快快点快点，我要超过去了，赶紧抓紧快，快点，思佳思佳，划直线。
0: 这有一个湍急，教练。
2: 这它是不是有个落差呀？
3: 是是是，就是让咱在这落差之前集合，一起下
2: 飞下去啊！啊，太维先来，
4: 好，划了之后呢，就降低重心，保证平衡，
3: 好，
4: 好吗？
3: 看到了没有？两那个高速和那个小速中间
4: 下去，对
3: ，OK， 我身先士卒了啊！
2: 加油，
3: 好，
2: 别紧张。
0: 哇塞，那能下去吗？
3: 好，就是他了。OK， 通过。
0: 哇，平稳度过。
3: Go。
5: OK。
2: 加油加油！来，扶稳了，很帅气啊。
5: 通过，
0: 我来了。
4: 划桨之后记得压低重心。
0: 好。啊
3: 啊！没问题。啊啊！哎！啊！哎！啊！哎！好。哎！
2: 保持头在水上面，
6: 侧翻，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掉到水里，那一瞬间很害怕。我突然就那一瞬间想到教练说30米深，我说完蛋了。然后我这个胶鞋又在掉，往水里掉，然后我这边又抓不住，然后我就救命，不不不，救命，不不不，
4: 二三，哎呦呦，好，往上爬，哎呦我的妈，坐好，坐正一点，坐正一点，
3: 等一下，对准啊，
2: 等，
3: 哥往下趴。
2: 低头，对，低头，
3: 对，人往下趴一点，好，呜呜呜，哎呀，
2: 呜呜，哎呀，哎呀，好吧，扶着桨板，不着急，
5: 我们来了，
1: 行进救援小组前来报道，
3: 谁能把他的帽子找着？
5: 哎，这儿呢，这儿呢，董事长，在这儿呢，帽子，
2: 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3: 董事长，
2: 打捞队的，
3: 打捞队，然后我该怎么着？
7: 紧张谈不上，因为大不了就是掉水里嘛，就是没有过多的。

0: 危险性，挺兴奋的。嗯，掉到水里了，但那个精神劲儿提起来了。
1: 哎呀，爽！
2: 咱们抢灯去了，快！
3: 那我们快点吧。
4: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漂移，让我飘向你们。
2: 哎，我觉得这样舒服。
3: 对，太舒服。
2: 是不是？这样不能盘腿还麻。

0: 给他顺过来就好了。
1: 坐稳了，坐稳了，
2: 这一天不够救援你的了。
1: 左边压一点重心
0: 啊，好了。
1: 这么一天的孩子，
3: 我错了，我错了。
0: 还有一段小激流，最后让我们要吸取教训，吸取经验。
2: 明白。
0: 准备好没有？
4: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4: 我来了。
0: 记得啊，腿打开啊。
5: 估计要落水了。
0: 好，身子往下压。
1: 成功！
4: 耶，我成功了！
2: 我来了啊！
0: 好，来，举手起来！呼！好嘞，很棒！
2: 我先走了。
0: 好，爬降体重心。
2: 哇、哦，太爽了！
0: 一定要降低重心，趴着。
5: 哦，趴着，对，我趴着。待会儿，
1: 你看图哥，你快看图哥。
0: 哥，这坡不用。
2: 用，一定要用。
0: 好嘞，趴下来，直接趴。好，起撑，撑一点，撑头起来。
2: 董事长棒棒的，董事长。
4: 教练，我先走了。
0: 来，我们走吧。
6: 小小竹排江中央。
4: 哇，太伟，你也太帅了吧！你可以站起来耶。
5: 但站起来其实就会累。
0: 喂，
1: 又了。
5: 蓄蓄挺厉害呀，一顿站一顿吊啊！哎呀呀呀
1: 呀！蹲下！
0: 喂，又了，
5: 他怎么又掉了？
2: 蓄蓄啊，你不要再掉下去了，老老实实给我坐那儿。你每掉下去一回，咱们就耽误一段时间。
0: 好的。
2: 思佳，稍微快点。
5: 估计今天灯悬了。
4: 加油！
2: 还有多远呀？
4: 还有1公里啊！我天！
5: 加油加油！胜利在望，
1: 赶紧上岸才是得当啊！
2: 明白，加油！上来了。那个就是终点是吗，教练？
0: 终点了。
2: 来了，终点我来了。
5: 太伟，先冲刺，给我们增加点希望。
2: 300米几十下的事儿。
0: 对，还有3分钟，
2: 20秒到。胜利。
4: 滑不动了，命滑。
0: 还有3分钟，没问题，思佳。
4: 3分钟，加油！
5: 加油！
0: 加油啊，思佳！
4: 滑不动了。
7: 我真的滑不动了，但前面还有很远很远，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个格道啊！我想我肯定完蛋。
1: 还1分钟，加油！
7: 真的很累很累，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听到还有什么3分钟、2分钟、1分钟的时候，我就真的拼尽全力往前滑。
0: 加油，思佳！加油，
4: 加油！加油！
0: 3、2、1，
4: 耶！上来了！
8: 恭喜大家成功完成啊！最后1秒钟上来了。有五盏足迹灯。
4: 哎呀，我这头发都湿了。
1: 我没有。
4: 但我发现你这胡子怎么长得还挺快呢？
1: 啊，我这两天
4: 正好我这有一个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这送给你了。

0: 真讲究哎！
1: 你看这颜色给你多合适。
0: 嗯，不错不错。
1: 我看吧。
0: 好。
2: 图哥都没有。
3: 啊？我没有什么？
4: 没事儿，董事长。
1: 我没有打火机，却能点亮我的心。
3: 走着，下一站。
1: 和田瀑布。
5: 德天瀑布位于广西崇左市珲春河上游，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
3: 我们是来 enjoy view 的，哇哦，这可以拍一个那种，哇哦，漂亮，
6: 真好看。
3: 哎，你们好，太漂亮了。
7: 德天瀑布相隔一河就是越南，在那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宏伟，那么的壮阔，反而有一些秀丽的感觉在里面。
3: 你要学会享受美景。
8: 今天我们需要登顶，到达德天瀑布的最高的那个观景台。
5: 边境团需要徒步前往德天瀑布最高观景台，途中各节点会放有不等数量的地图碎片，成员需要收集碎片，集体完成地图拼图，才能解锁晚餐地点。碎片中含有四张功能碎片，在晚餐环节可帮助个人获得优势，但若成员选择完成拼图，则功能碎片失效。
1: 好好玩哦！今天我对这个比赛非常的感兴趣，我比较喜欢这种斗智斗勇的这种环节和这种任务。地图是一起要拼的嘛，但还有自己的隐藏小任务，所以我当时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3: 出发，
6: 走了。
1: 我先登顶了，不好意思各位啊，我先登顶了。
9: 走，跑起来！
1: 我又拿了一个。
3: 这思佳那副样子，哎，不就是个卡吗？
10: 咱也不知道他喂点啥。
3: 闭着，
10: 这给思佳兴奋的我。
1: 我跑了，那是不是任务卡？我给你们全找着了，噔噔。累死了，我能坐会儿吗？董事长，我累了。
3: 太可以了，来，咱俩对坐，咱拼一下。东京北纬应该是这个角，
11: 金山、
3: 银山、绣球大道，还不够哈。嗯，
1: 行，那你们看吧，我走了。
3: 又走了？
1: 嗯，走。哎呀，咱俩走啊。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得找这个。
10: 啥呀？你要干啥？是要给他俩扔的？哪来人呢？哦，
1: 你就找吧，你听我的吧，你就听我的吧。你能不能快一点？这个累赘你还
10: 扔滚！
1: 对，你还给他。你看你这样走多快！
10: 健步如飞。
1: 这眼睛是瘸吗？太没你眼睛是瘸吗？
10: 吴思佳，这是你让我快走的啊！
1: 太没你眼睛是不是瘸？在你眼前。哎，这怎么是空的呀？
6: 空的吗？
1: 是被风吹走了吧？
10: 没有风啊，姐姐现在
1: 不可能
10: 一叶都不动。
1: 还弄空的信封，
6: 导演组这个小心机，灯都不给咱。
1: 你拿空的干嘛？
10: 就别乱扔垃圾、
1: 啊。你肯定是拿到了。
6: 啊，没有，
1: 没有。拿到什么了？
6: 真没有。
1: 有叛徒。
6: 真没有。
1: 有叛徒。
6: 我说真没有。
1: 太美，快抓住他！
10: 又有东西。是给我的吗？
12: 呀，
10: 谢谢。啊！走开！
1: 太伟！哎，他拿了一个隐藏的东西，他不给我们。
10: 谁呀？
1: 张旭。
10: 你怎么回事啊？你拿给我们呀，都是。
6: 来，我交给您。
10: 这都能不叫副总吗？啊！

0: 哭，我还你。我连他给我这隐形的都给你，行不？你可别哭，太吓人了。
1: 这个是不是空的？
0: 不赖我啊，我没动啊，有机器为证，
2: 我也
0: 真没动。
1: 我给他们再做一个假象吧。累死他们，嘻嘻嘻，走，
2: 还挺快走。哎呀，也不等等你们董事长，董事长的威严到哪儿去了？啊，一个员工都没了。
0: 哎呦，大理石汉华道啊！这行了啊，
2: 这四家念怎么念？
3: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猴生态旅游区，
2: 大理石汉华道。
1: 嗨，楚哥，
2: 这空手而来啊？
1: 空手了。
2: 不对，你的表情出卖了你，回来。
1: 不行，要被发现了。
4: 董事长，只有我陪您，您看到了吧？
2: 可是你一张卡也没拿到呢。
4: 我上面全是我的，小子为您探探路啊！
2: 加油，旭旭，
4: 加油！哎，找到了，这个应该没有吧？
0: 是快到了吗？啊？
2: 啊！哇哦！嘿，太伟，哎，哎嘿。芒果干、
0: 大腰果，
2: 这都是特产、
0: 特色美食。
2: 哎，旭旭呢？
0: 对呀、啊，旭旭呢？
4: 不行，我还得锲而不舍地看一看，跑两步。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旭旭自己跑了？
2: 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0: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2: 兄弟，
0: 没问题的，哥。旭旭啊，90%是你们节目组的人，所以呢，我也不太能相信他。思佳呢，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小丫头永远都是出些无用功，费些无用的力。
5: 咱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拿到特斯撸的功能卡了吗？
1: 没有啊。
2: 都没有啊。
5: 反正我捡到，如果交出去，团队一起完成这样的任务，那这张功能卡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但是如果没有成功拼成这张图，咱们晚饭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吃。
1: 我先表个态吧，我所有的都在这地方。
2: 咱们先拼出来看怎么样？
1: 我这个肯定不是全的，你看这两个都一样的。
2: 不对，你这不对。有一张那个左上角带那个坐标的，你那有？我们有照片，
4: 对、啊、
2: 有照片的。
0: 对。
4: 哎呀，
0: 思佳，
4: 幸好我留了一张照片啊，董事长。
2: 来拼一下，还不够哈。
4: 靖宇客栈。靖宇客栈、龙潭路、金山银山，他现在就缺个这个。
1: 那你其他的也不对啊。
0: 对，缺一张这个，然后缺一张脚上的那个。
1: 你们肯定还有人藏了，快拿出来吧。啊，
0: 我说了，在我这儿。
2: 对啊，我们有。
1: 那你不拿出来拼吗？
2: 你先把那张带坐标的拿出来。
1: 不行，我就让太威先交出来。
0: 我负责任说，我跟图哥都知道那张是干嘛用的。
1: 那我说实话吧，那个经纬度的也在，但它也是一张功能卡。
2: 那等于说你有一张那个，
1: 就是那个经纬度的，但它是功能卡。
2: 你不拿出来，
1: 我可以拿出来。
2: 那就拿出来吧。
6: 这个图只要我逼思佳拿出来，这图就拼出来。所以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让他

0: 啊，把这张拼出来。
1: 我如果拿出来，是不是就等于我自己的权利作废了，是吧？
2: 是的。
1: 哦，那没问题，来吧。
3: 老瓦房美食坊。
1: 行了，就差思佳一个经纬度、
3: 啊。那我拿出来不就行了吗？
1: 对。
4: 操，
1: 咋？
4: 哎，过分了，哎！
5: 我不要了，不要了，我们有图，不用了，不用了，你放那吧，放那吧，放那可以了。
1: 不要了，
6: 哎呦！
1: 晚饭别吃了，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胃口了。
3: 指定功能卡，指定功能卡，不行，我得藏起来。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2: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了啊，可以开启下一个地点，然后老瓦房。
6: 哎，我想问一下，功能卡现在我们是找到了两张，对不对？
7: 我们只有四张功能卡，都已经被你们找到了。
3: 那还有两张呢？
6: 别瞅我两手空空啊。
1: 不是啊，我这么跟你说啊，思佳，我跟图哥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证明我有多少他有多少，那么剩下两张只可能在你们两个人手里。回来，
3: 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1: 最终地点啊，我说了在我这儿。
6: 什么意思啊？功能卡干嘛的？
8: 美食挑战任务，四人进入美食店后独立完成食物选酒的点菜环节，上菜后若四人面前的同一菜品数量为双数则被消除，单数保留，最终剩下的菜品即为当日晚餐。美食兑换卡，指定一人交换一道菜，指定功能卡，指定一人吃掉自己的一道菜。

0: 这我能行，这我也行，这我都行，这四个我都目前都还行，这我都行。
1: 这是什么？
0: 耶、yeah, ！我的大鸡腿，
2: 但是
3: 咱你哥不一定能吃得上。
1: 哎，因为只要咱们有相同的，就会被撤走。
4: 这是什么？我怎么点了全是虫子？
5: 你点那个再看，我就把你喝掉了吗？
1: 再看我就把你吃掉，一定是这个。猪眼，
5: 我以为是旺仔牛奶呢。
0: 我也以为是。
5: 啊，这大鸡腿儿，
0: 大鸡腿儿消了，
1: 四个烤猪眼都吃不成了，
0: 烤猪眼拿走了。
1: 对，烤猪眼拿走了，鸭腿拿走了，完了皮蛋也吃不成了。哎呦，这连杆给留下了，这行。好，好，蚂蚱，蚂蚱走了。
5: 这菜我一个都不想吃啊！我真的，因为我不太能够吃虫子这些东西，我上来了以后真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什么蚕蛹、蚂蚱、血脖子、猪眼睛，我的天哪，那个猪眼睛，我都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
1: 首先把猪眼拿走，咱消消乐了。
6: 好像也没剩什么菜了吗，导演？
0: 这突然又不够吃了。
5: 啊，这
7: 现在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了啊！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
0: 拿吧，边吃边看你的表演，请开始你的表演。
1: 哎，手机壳。你为什么老愿意把这种东西往底儿里藏呢？要不藏鞋底儿里，要不藏手机底儿里。
5: 我有一张指定功能卡，我想让图哥帮我把这个串串吃掉。我看你吃的挺开心的。
1: 下一张卡呢？
5: 没有了，该他们仨了。
1: 我求你们了，快点吧，一会儿都吃没了。这一张啊，70%啊，哥，那你90%，
0: 你来分析一下吧。
1: 我来分析一下，就是你刚才在这看思佳那有什么能跟你换的？你瞅俩虫子拉倒吧。

0: 确实他没什么够能换的。
1: 啥子这张卡可以换卡去啊？
0: 你们早说呀。你们早说能换烤鸡。南边来了他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怎么样？
2: 很棒。
0: 谢谢谢谢谢谢。美食兑换卡，
3: 你不光让我开车，你还欺骗了我。我刚才
0: 你也找着了，
3: 我找了这里边仨了。
4: 董事长，只有我陪你，您看到了吧？我得做探路小分队。
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旭旭自己跑了啊？
0: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3: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
0: 兄弟，
3: 别那么提了，哥。我觉得图哥还是可以值得信任的。
2: 我还有一张，我还有一张，
4: 看见没？
2: 我要把图哥的鸡换过来。
0: 你没了，总共就四张卡。
2: 还有一张。
5: 当时给的时候，我其实我是真的给出了那张卡，只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要翻开检查一下，所以在拿完地图那一瞬间，我把那张纸抠下来了。

0: 思佳，你赢得了美食，但你输了人品。
1: 这是个游戏呀、啊、
2: 通过一个游戏认识一个人够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广西的最后一站，接下来你们将自驾144公里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5: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6: 接到值班室的电话，有可疑人员出没，有警情，
7: 快点了喂。
8: 我们是警民联合，经常到村子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9: 动作快一点，快点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看到没有，那有个人，
9: 警察别动。
8: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还有苗红，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
10: 太壮观了，
11: 我是恐高，我走不动了。
10: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这份警徽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我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德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奇遇？

0: 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
4: 哦，就是，
3: 云梯，对，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旭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2: 给太维哥。
5: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啊，转眼这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5: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认识了好多人。
3: 我是到了
2: 没到的。
6: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检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6: 好，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6: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辛苦您，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6: 你可以去白省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6: 对。
1: 好的，谢谢啊。
6: 往前走。
1: 好，
6: 到了。
2: 谢谢啊，辛苦。
1: 拜拜，谢谢。
2: 好。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是不是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可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哇，这真是进山了。
2: 嗯，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0: 这种小意境哈，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2: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0: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了，
1: 感觉是的。
0: 但这感觉挺神秘的。
1: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2: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1: 村子。
0: 哎，到了，
1: 我们到了，
0: 到了。
1: 白省边境派出所，
0: 守护者们好。
3: 哎，你好，
2: 辛苦辛苦辛苦。
0: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晨。
5: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6: 哦，是烟台人呀。
4: 啊，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6: 哦，安徽的。
0: 安徽哪里？
4: 安徽滁州人。啊，
0: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的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4: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1: 我们掌声，我们应该有掌声。
7: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4: 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0: 从小就有课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4: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1: 实战技能培训。
4: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1: 5分钟，5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看，出。立正，报数。
1: 一、二、三、四、五、
2: 六。
3: 要严肃一点。
1: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3: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练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下，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或者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练纪律。我们必须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欢迎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4: 好，队友，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一分钟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单警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5: 能。
4: 好，开始。
1: 一分钟，
6: 一分钟，
1: 碰都没碰过呀，这玩意儿。
6: 这啥呀？
7: 这是谁的？
8: 你可以穿着试一下，
7: 试一下，
8: 抱一下。
1: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9: 这怎么穿啊？
7: 不直接就这样穿？
10: 要调整，要做调整。
1: 怎么调整呢？
6: 这是你的吗？
2: 这个太大了。
8: 你跟他换一下。
2: 那我俩，
1: 这哪个咱俩换啊？
7: 哦，这个好像这个是我的，
6: 哪个是你的？
7: 这个是好像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1: 啊 ，OK OK，
6: 这怎么调？
2: 哇塞，这个好重啊！
7: 这
2: 怎么穿啊？然后呢？不行，太大了，太大了。
4: 五、四、三、二、一，好，停！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体装备是否佩戴齐全，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要求佩戴三大件，第一个警棍，第二个手铐，第三个吹的喷射机，将对这个不佩戴完整的进行一个深蹲二十个的提醒。都排头开始检查。
1: 好，
7: 水棍、喷射器、手铐。
1: 报告，我没有水棍。这不赖我呀，这
4: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的，
1: 明白？
4: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1: 不是，
6: 报告，
1: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深蹲二十个。
7: 是。第五个缺催泪喷射剂。
4: 啊，由我们第四位同学和第五位同学深蹲，每人二十个。啊。
6: 开始啊。
4: 嗯，开始。第一组。
6: 十八。十九、二十。
4: 好，今天我们讲解两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离，由第三名
1: 到
4: 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的也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力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
1: 同志，我要过去看一下。
4: 同志，同志，
1: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4: 同志，这里
1: 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4: 我们是人民警察，
1: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4: 好，请你配合。
1: 不，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4: 不能过去
1: 啊！我要过去，
4: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再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哈，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我们来。
1: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4: 警告你，警告你。
1: 现在我现在就
4: 往后看，往后
1: 看，往后看。
4: 好，这个时候，在我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

0: 的同时，我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它压下来，控制它，然后迅速把它带离现场，懂了吧？
1: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2: 哎，
0: 啊，
1: 那咱俩试一下吗？
0: 好的。
1: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您不能往里面走了。
0: 不能往里面走、啊。
1: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0: 我家在对面。
1: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0: 过去一下，我就过去一下。你没有控好我，
1: 为啥呢？
0: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1: 这样呢？
0: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1: 你别配合我。
3: 配合他。
1: 你别配合我。
0: 那我就走了。
1: 还是不行。
0: 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3: 哎，这位群众。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
4: 我家就在对面啊。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1: 我要去买菜。
4: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1: 不饿了，我也去买菜。
4: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0: 动作不要规范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院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让戴维磊出来做配手啊。
2: 辛苦了。
0: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那方向是怎么做？然后大家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很慢的动作。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我的手往上抬，颈部往下压，这手臂就会痛，很痛的，我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颈棍。
3: 搞明白了没有？
4: 搞明白了，
3: 叉，
4: 转啊，
3: 对对对，你要用这个往下压的嘛，这个杆往下压
4: 啊，对，
3: 转过来，
4: 对，啊，
3: 这就形成一个三角了，然后我这儿往下压就行了。
4: 对，就是这样。
3: 辛苦辛苦。
5: 反手，这是反手，
4: 对，
5: 是吧？这样，
4: 然后再你反过来，
5: 这样，
4: 哎，对，哎，对，
5: 然后靠身体，
4: 哎，对对对，哎，有点疼啊，
5: 哦，
1: 手怎么弄啊？
0: 好，开始了。
1: 哎，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4: 来，不，这应该是。
3: 哎，不对，把我自己给
1: 扣。对呀，你这样我一手就出来了。
4: 这样的。
3: 对，
4: 这样的不对，
3: 反了，对，
4: 这样的，
3: 对，这样对，这不就用上劲
4: 儿、哦、？OK 了，
3: 不是手臂，不是拿手臂，拿棍儿，
4: 拿棍儿啊、
1: 这样吗？哇，
4: 轻点，轻点，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兵，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0: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要懒懒散散，注意队伍纪律啊。向右转，右转弯起步走。
6: 1、2、3、4，
0: 要横，1、2、3、4，
6: 1、2、3、4。
4: 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6: 收到。
4: 我们上车。
3: 哇，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坐这种警车，真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警灯，对。
4: 走吧。
7: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个辖区呢，就是白省乡嘛。
3: 嗯。
7: 整个广西乡镇里面，边境线最长的、戒备数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辖

0: 是94块界杯这样子。
1: 九十几块界杯，
0: 那辖区差不多那个4610户人，然后有18100多号人这样子。
1: 那你们工作压力相当大了。
0: 是的，因为管控的变性线太长了。我们讲的这个70多公里呢，它是一个线段的距离，但是从这实际距离哪根本
1: 上下都是山。
0: 对对对
1: 对，
0: 你实际距离的话走起来一天一夜，我们这个边境线从头都走不到尾，就是这样。
1: 哎呦我的妈！
0: 假如说我们今天走这个边境吧，今天这儿进去，可能你要原路倒回来，再从别的路去那个别的边境，这样，所以后会那个时间非常长。
2: 你看现在起码还有一条路，你像以前那种路都很烂的，很多地方你民警出警车子都开不上去，只能徒步。你一徒步就很久，
3: 对，你看，怎么也几公里才有一户人家，最少几公里。那山路更难走，又高低落差，

0: 哎，终于到了，车都下不去了，只能走下去了。就是我们日常民警会在日间和夜间都会开展巡逻活动，在巡逻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群众聚集在一块，哎，我们当时就很好奇，哎，这群众聚集在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就赶紧做一个了解。嗯，群众就跟我们说，在找寻一个走失的老奶奶，老奶奶一个人上山去种田，嗯，然后到深夜了还没有回家，他们就很着急嘛。他在我们民警赶来之前，他们已经找了死。
1: 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影子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10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猛子，猛子。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3: 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2: 哪一家呀？叫什么名字？
3: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3: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哦。
2: 哎，对，它有鲜花饼嘛。
3: 对，
4: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0: 器这个疏忽，
1: 应该是这
0: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
2: 我就说我挑饭店一定
1: 没错。
3: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2: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4: 烤豆腐是吗？
0: 烤豆腐，
4: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0: 哎，这豆腐好香。
2: 我要这个猪脚、
4: 肥肠，这种酥肉。
2: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1: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哇
3: 塞！
0: 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4: 嗯。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嗯。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0: 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
5: 完了就别搞。
4: 哎呦，这个
1: 拿拍一个。
2: 哇，这一锅子真的
1: 太棒了。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拿三罐旺仔哦，来喽！哎呀，
2: 哇，三瓶，
4: 谢谢。
1: 小时候的味道。
2: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
4: 满分，感谢拜拜找的这个店，
1: 来，太感谢了。
2: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
1: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4: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2: 对，就这么一说，
4: 是吧？
2: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4: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1: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
6: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灯已经清零了，所以这一次早餐就先清一点。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1: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5: 走吧，
1: 走吧。
4: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1: 哎呦，太吓人！
4: 天哪！先做做准备活动。
1: 他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0: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啊哈！
1: 你好，别吓人哦。
0: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儿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4: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0: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哎
4: 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0: 哎呦，骑行！
4: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0: 这个我下来。
1: 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4: 是不是？我问一下，
1: 李队长
0: 他在等咱呢。
1: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队长。
4: 李队长，哈喽，老哥。
1: 没人理
4: 咱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1: 您贵姓啊？
7: 我姓高。啊？
4: 高？
1: 高？
4: 高？高？哦，高哦，您是少数民族吗？
1: 您贵姓啊？
7: 我姓
4: 那不是，不是李队长。
1: 不是李队长。
4: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7: 我们在这里。
4: 市区。啊，
7: 对。
4: 去哪里啊？
7: 去上边玩。
1: 您之前去过卓美村吗？
7: 对，去过。
1: 去过卓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7: 对，上去以后朝这边走。哦，
1: 那卓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啊，
7: 卓美村有一个天坑。
1: 有个天坑。
7: 嗯，下不去。
1: 下不去。
2: 有个什么东西啊？
1: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是
4: 什么东西啊？
7: 挖个以后，反正有
1: 一百多米啊，
7: 差不多。哦，
1: 但下不去。
7: 下不去。哦，
4: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7: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
4: 是吧？对。
7: 你们去看吧。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上车，上车。
4: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0: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的。
4: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0: 啥事没有，
4: 对，
0: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1: 到了，
4: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2: 走走。咱们这是卓美村吗？
8: 卓美村
4: 十多公里呢，
1: 十多公里啊！哦，
4: 您是什么族啊？
8: 我是普洱族。哦，你族都好几族，你是你，我们是普。

0: 彝族，
1: 土彝族，
2: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好多种彝族，
1: 对吧？我之前听说，
2: 开车跟蓝天救援队会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转摊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就是幸福，我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哦。
3: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的，
1: 有图哥和泰哥的，我怕什么？
3: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演艺界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2: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种这个言语啊，或者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吧？你要成长嘛，
3: 哥，对吧？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2: 私家是不是你得成长？
3: 有些东西
1: 你俩能不能别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相推了啊！咱们再去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推来推去的。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4: 是不是啊？哈喽，你好。
5: 您好，您好。
4: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队长。啊。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6: 天坑探索，
4: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6: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7: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两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五盏足迹灯。
4: 大家明白吧？
3: 行，那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私家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1: 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4: 每个人，
1: 每个人。哦。
4: 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2: 好，
4: 开吧，来，
2: 走。
3: 好，走
2: 吧。
3: 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2: 哦。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3: 啥事没有。
2: 对，
3: 李队长你先走吧。
2: 李队长
3: 你自己去吧，
2: 咱也到饭点了。
1: 你看
2: 吃完了
1: 还有这什么绳子，
3: 来吧哥，
2: 上吧。对，下雨了，
3: 走吧，
2: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来吧，上吧。
3: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精力仪器吗？
2: 可以，没问题，上吧、啊、回家来吧、
1: 啊、谢谢哥。哎呦妈呀！哎，天，太不容易了，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6: 大家坐好啊！哎，
2: 好嘞。
6: 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3: 好嘞。
1: 好。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3: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
1: 这就开始了。
6: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3: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哦、
6: 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2: 400呢？
6: 对。
2: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6: 大家都是志愿者。
2: 志愿者、哦、
6: 对，都是志愿者。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哎呦哦。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3: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6: 经费我们是 AA。
3: 哦，自己掏钱啊？
6: 对。
1: 哇、啊、天哪，
2: 自己掏钱。
6: 对，
3: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呀、
1: 啊、真的很伟大。
6: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2: 10年了。
6: 对。哎
2: 呦真好，
3: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1: 对啊，等于是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6: 对，
3: 是纯贴钱。
1: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6: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哇、
3: 啊、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6: 好了，我们到了，
3: 到了，
6: 这边。

0: 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这节目玩太大了，是吗？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1: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左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0: 从这儿下吗？
2: 哇，
0: 的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
2: 不行，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呢。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3: 难道谁不是吗？但是我下去，谁不是吗？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个星出来，亮亮点灯出来。哎呀，我起不来了。哎呀，我扶不住你，
2: 让我挂点。
3: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成功速降。我们有两载到洞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五载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拉了这个往上过跳，可以了。好，可以了。哎，放松，好，可以了。对，好，放松。哎，对。哎，好了。好，不要上了。
2: 不要了。
3: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2: 这个声太晃了吧！哦，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对，我要放弃。哇！这里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哎呦，怪吓人的！好，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来吧。
1: 走着，一二三，加油！你俩加油！来来，一起来，一二三，
2: 加油！
1: 我是这样吗？不要搬太多，走啊！哦，明白了。OK， 知道了。在下面一点点。知道了，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5: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了，
1: 太有样了，真的，
5: 太
1: 有范儿了。
5: 好吧，走吧。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底要看好哈，这些脚底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咱慢慢从这边偏移，对对对对。
6: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这个脚就一直在可能踩稳。
5: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6: 好。
1: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5: 对，尽量的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以后，我们再取另外一遍。哎，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受的哇。
1: 对，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它理清楚啊，就是。
0: 我等你一下。哇哦，这种感觉挺好。
2: 你看涂老师现在姿势，他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3: 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
2: 话，我们算一天，
3: 一天
2: 一次，我们基本上对，每天干一次，
3: 每

0: 天还要干一次。李队长，这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1: 二零一

0: 别生气了，别让这点小事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怎么会呢？只要你在我身边，一切阴霾都会一扫而空。我们去哪儿吃？
1: 文华街。
0: 啊。
1: 哦，我钱包忘带了。
0: 哦，我有，我这里有钱，我有的是钱。
1: 说好了，我请客的。
0: 哦，是吗？
1: 你忘了？
0: 好吧，听你的。
1: 你在车里等我一下。
0: 好吧，亲爱的。
2: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凭什么告诉你？陈大德将军，在一切危险没有排除之前，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0: 马先生，你还有完没完？你觉得你有权利限制一名将军的人身自由吗？
2: 就连罗斯福总统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呢，只有希特勒那样的混蛋才会像你这样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呢。
0: 别说了，带着你的人滚蛋！听见没有？快滚！
2: 你干什么？还我钥匙！把钥匙还给我！
0: 站住！我只给你说一遍，立刻把钥匙还给我。但愿你的胆量配得上你的实力。

立刻把钥匙还给我。但愿你的胆量配得上你的实力。嘿，

0: 将军，你没事吧？
1: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
2: 陈大德将军，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我可以走了。
1: 嘿，
2: 嗯，我希望你们留下来。
1: 不可能，除非你搬到我们那儿去住。
2: 好吧，我同意。

0: 下车吧。
1: 陈大德将军，这就是我们的住处，请吧。
2: 崔小姐，请。哦，没想到啊，你们住这么高级的地方，竟然比我的公馆还要豪华。
1: 哎，陈大德，凭什么你的住处就要比我们的豪华？
2: 哼。哦，
0: 这地方真不错啊。
2: 还有酒？
1: 对不起，这个地方不能拍照，收起来吧。
0: 看来你们这些年钱没少赚呀，可以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
2: 竟然是塔牌。
1: 陈大德，今天晚上委屈你住我的房间吧。何坚，带陈大德去我的房间。
3: 陈大德先生，请吧。
2: 不不不着急，自从法国被占领，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这个牌子的红酒。我想先来一杯，可以吗？
1: 当然。
2: 哦，对了，朱厨师，能不能帮我们做点宵夜？啊，
3: 当然可以，
2: 非常感谢。
0: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我呢？
1: 哦，
4: 从今天开始呢，你跟我住在一起，走吧。
0: 很抱歉，我不习惯跟别人住一个房间。
1: 哦，是这样，我们这儿的房间是有限的，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到外面去找个旅馆住。
0: 你觉得合适吗？
1: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
2: 亲爱的，行了，我们是客人，客随主便。
0: 好吧，那我先说清楚，我这个人睡觉毛病很多的。到时候你可别抱怨。
1: 我相信你的毛病不会比高寒还多，不信你们俩可以比一比。

0: 走吧。
1: 伙计，你带着陈大德先生在这慢慢的品尝红酒，一会儿带他去我的房间。
2: 好的。
1: 哎，对了，让他尝尝咱们的雪茄。
3: 行，
2: 谢谢。
1: 晚安。
3: 陈大德先生，请。
2: 罗密欧与朱丽叶，丘吉尔最喜欢的牌子。嗯，
3: 还没剪呢，这个很重要。
2: 哦，我忘了。
3: 来，我给你点上。得先慢慢烤一下。
2: 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3: 我是跟丘吉尔学的。
2: 可以了吗？
3: 请吧。
2: 谢谢。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
3: 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
2: 哼，好。
3: 说吧，怎么赌？
2: 一美金一盘，怎么样？
3: 哼，希望你口袋里足够的美金。
2: 有本事你就来拿。
3: 老兄，一美金太少了。$5一盘。
2: 好的，你就等着明天光着屁股出门吧。很久没摸台球杆了。那么，我就先开球了。
3: 请，
2: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0: 房间不错嘛。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吗？
1: 我睡沙发。
0: 不用委屈自己，我不介意跟你同睡一张床。
1: 我介意。

0: 像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女人，追求你的人一定不少吧？
1: 我警告你，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0: 那我也警告你，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
1: 这段时间也用不着这个。
0: 为什么？
1: 为了避免住宅内部的环境和设施对外泄露，造成危险，所以除了书面采访以外，禁止任何影像类拍摄。这段时间内，你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由我保管。
0: 我是受国府直接委派的专访记者，你没有权利收缴我的东西。
1: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崔小姐，请你理解。等陈纳德将军走的时候，我会如数奉还。
0: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马云飞先生的女朋友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高寒小姐，何必装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呢？女人还是温柔一点好。

0: 定做的。如果这根球杆都有问题，那你老兄实在是太难伺候了。
1: 陈大德，我跟你说啊，你手里用的这根球杆是当年我从小德罗涅夫手里赢过来的。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被老德罗涅夫狠狠地揍了一顿。
2: 你说的是那个苏联所谓的著名军事顾问吗？
1: 没错，就是他。
2: 知道吗？他当年在南京当空军教官的时候，我还跟他打过一架。
0: 那结果呢？
2: 结果就是他那几颗大金牙打没了。怎么样？
1: 崔小姐，房间还满意吗？
3: 就怕你的高寒小姐不满意。
1: 他人呢？
3: 在检查我的东西呢。
1: 你放心吧，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的，他只是例行检查而已。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难怪啊，整天跟陈大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情感上难免会出现困惑的。
3: 我看你的高寒小姐才困惑呢。
1: 我的高寒小姐什么意思？
3: 不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我这个记者白当了。
1: 好啊，既然你知道自己是个记者，那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采访，我跟高寒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3: 没关系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说来听听。
3: 你们这次任务的所有采访权归我独家所有，不得再接受任何采访。
1: 你的语气特别像我一个老同学
3: 谢振中。
1: 你们认识？
3: 那可是我的老对手了，就是因为他我才离开中央社去的香港。
1: 我明白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的。不过我认为你这回拿到陈大德的资料比任何人都会多，因为你整天都跟陈大德在一起，所以这次你一定会打败谢振中的。
3: 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无耻，不过还算是优秀，我倒不讨厌你这种人。
1: 你对我反不反感我并不感兴趣，我要做的是保证陈大德的安全。
4: 陈大德，蹲下，蹲下。

0: 走，高寒，保护陈大德。
1: 一辆汽车至于那么紧张吗？
0: 去看看陈大德摔坏了没有。何坚，快去开车。

0: 博士，他们回来了。
1: 看来没有收获。怎么样？
2: 让他跑了。

0: 二位，让你们受惊了，不过放心吧，现在没事了。是什么人？
1: 我们晚了一步，没看清楚。
2: 我记得你们对我说过，你们这是绝对安全的。陈大德将军，别担心，既然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发现他们了，他们绝不会轻举妄动的。那么，你现在就是安全的。
3: 我有点累了，希望今晚不要再发生什么。
1: 好吧，睡个好觉。
2: 好了，我带你去楼上休息。
1: 安心睡觉吧，没问题。
3: 诸位，我也熬不住了，晚安。
2: 晚安。

0: 马云飞，你怎么知道那辆车有问题？在陈大德公馆的时候，我见过这辆车。当时我并没有在意，这辆车能在咱们的家门口出现，说明对方对咱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1: 你是说有内奸？
0: 也许，把崔媛媛看好了。
1: 你怀疑他？
0: 我也觉得可疑。为什么陈大德刚上车，他就要回来拿钱包？而且正好这个时候爆炸。
1: 这不对呀！如果他要杀陈大德的话，早在云南就可以动手了，干嘛要等到重庆啊？
0: 陈大德在云南的时候不过是个军官，可到了重庆，就是中美空军合作的全权代表。你们想想，如果在他去空军学校之前把陈大德杀掉，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嗯，
1: 崔媛媛交给我。
0: 嗯，你要小心点。
1: 何健，明天一早啊，去菜市场多买一些菜回来，把陈大德这几天在我们这里所有吃的一切全都给买齐了。
0: 不是说明天就把他移交给美国保镖了吗？哼，我从来就没想过把他移交给美国人。<笑>
1: 你小子是舍不得那大笔酬金吧？
0: 哼，好了，今天晚上我守夜，你呢？赶紧睡觉吧。
1: 我的房间让那厨子给占了，我没地方睡啊。哎。
0: 你不会自己找地方吗？
1: 你要我睡阁楼啊？
0: 那好，我睡阁楼，你守夜。
1: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现在是头，总得给你点面子，我就睡阁楼。<笑>

0: 哎，干什么呀？哎，怎么起这么早？给你准备早餐。真这么闲坏？时间还早，再睡会儿。
1: 不睡了，今天啊，还有正事儿呢。那个美国保镖来，为了10000美金拼了。
0: 万云飞，你跟我说实话，你要那钱到底要干什么？
1: 多攒点钱不好吗？过去我是假清高，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得改这个臭毛病。多攒点钱，我娶你。行了，
0: 有正经没有？说正经的，昨天晚上他没动静吗？他好像一夜都没睡着。
1: 一夜都没睡？
0: 云飞，
1: 嗯，
0: 我给你准备咖啡。
1: 好啊，多加点糖。
0: 哎。
1: 崔小姐，昨天晚上睡得好吗？非常好，只是委屈了你的高寒小姐。哼，我是一宿没睡啊。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那辆黑色的汽车。哦，崔小姐。 你知道吗？那辆黑色的汽车曾经在陈纳德将军的公馆门口也出现过，可是当陈纳德将军来这儿以后，那辆黑车却跟过来了。

0: 你不觉得奇怪吗？会不会是巧合呢？我认为不是巧合。陈大德将军现在有危险，你同样也有危险。我想有你们在，我们是安全的，对吗？如果你对我没有什么隐瞒的话，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
1: 没事的话，我去看看陈大德先生。哎，可把我累死了！这一大早起的，来来来了，搭把手。哎呀，搭把手啊！哎，别老盯着人家女的看，没看见我这么累吗？给我倒杯水来。
0: 高寒煮咖啡呢。
1: 一会儿咱们两个可以一块儿喝咖啡。那玩意儿能喝吗？那玩意儿越喝越渴。
2: 哎，东西都买回来了。啊，都在这儿呢。这些东西啊，足够那美国佬吃上4天了吧？哎，
1: 你看，那卖鱼的可说了，这鱼是从长江三角洲那边运回来的，多新鲜呀！
0: 我从来没看你小子起得那么早过呀，怎么了这是？我昨晚上
1: 一夜就没睡。
0: 那阁楼上能睡吗？要不你现在让我再去睡会儿去。崔媛媛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哎，
3: 云飞啊，美国保镖迟到了啊！
0: 这不，那保镖叫什么名字呀？
3: 叫罗特，这是老于刚送来的关于这个人的资料。
0: 行了，何坚，今天你没时间睡觉了，赶紧去洗把脸，咱们两个收拾收拾，准备去迎接。 美国保镖，我帮你。哎，看看这鱼，啊，多新鲜！
3: 哎，行了行了，得赶紧把这鱼放冰箱里。
2: 博士，吃点这个。啊，谢谢。 是不是那个罗特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吗？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嗯，陈大德先生，请不要靠近窗户。他来了。整整晚到了3个小时，不奇怪，美国人都这样。
4: 在我们对罗特核查完毕之前，请您到楼上休息好吗？
2: 没必要吧？罗特是美国人，难道你们连美国国防部派来的人都不放心吗？哼，那你得去问珍珠港的罹难者，或者是尼米兹将军对你们美国国防部的评价。

0: 哎，陆特先生，我们到了。谢谢。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罗德先生，目前服役于美国著名的游骑兵营。
1: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五号特工组的马云飞先生和何坚先生，希望你们合作的愉快。
2: 两位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们，真是一见钟情啊。
3: 阿兄，你不会对我们两个男人感兴趣吧？
2: 我的用词是不是很不恰当？
1: 罗特先生，
2: 实在抱歉。
1: 一见钟情在中文里边是指男人对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不用一见钟情。
2: 原来那个印度小子耍我。
1: 罗特先生，你是跟印度人学中文，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对吗？
2: 不，我是在坐印度转飞云南的航班时，空中突然发现日军空勤编队，被迫在缅甸金边机场降落，才延误的行程。
1: 印缅边境的制空权已经丢失了是吗？
2: 不，只是日本的突袭编队，制空权还牢牢地握在盟军手里。问完了吧？带我去见陈将军。
3: 哦，在见陈纳德之前，请你先把你的皮箱交给我。
2: 哦，不用，我自己拿，不用客气。
1: 罗特，箱子必须给他，这是例行检查，必须的。
2: 有必要吗？

0: 很有必要。不光是这样，你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检查，这是为了陈大德将军的安全。
1: 好，我正好可以洗个澡。
2: 行，好
0: 吧。
2: 啊，请。这美国老人还不错，不像其他的美国人那么盛气凌人。
1: 嗯哼，这下放心了吧？
2: 哦，对了，马云飞交代，让你赶紧把崔媛媛的资料送过来。
1: 崔媛媛，
2: 明天就要，赶紧去办。
1: 啊，
0: 罗特，弗尼吉亚人，1929年6月加入美国第75游骑兵营。
3: 准确的说，我是被从33步兵旅选拔到75游骑兵营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士了。
0: 罗特先生，从资料上看，你持有一把科尔特手枪，还有60发子弹，我可以看看吗？
3: 哦，当然。

0: 德特先生，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这两瓶药为什么没有在申报清单上？我的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史，家族的男性没有活过50岁的。我父亲在47岁时就去世了，我的资料上写得很清楚。
1: 理由不充分，看病吃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完全可以写在清单上。
0: 没那么简单。
1: 我是现役军人，如果公开病情，国防部那帮家伙就会责令我退役。如果那样，我就会流落在曼哈顿街头，无依无靠的死去。
0: 药没什么问题，
2: 子弹和枪也没什么问题。
0: 哎，等一下，这颗子弹颜色不一样。
2: 罗特先生，来的路上，你开过枪吗？没有。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0: 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厂家还有批号和其他的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2: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0: 幸运弹？
2: 没错，危险时它会显灵，已经无数次的救过我的命。哼，好啊。
0: 不管你怎么解释，作为安全顾问来说，你并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配枪。嗯，
2: 你要收走我的枪？
0: 是啊，安全顾问，属于导师级别。平常呢，你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你来请教，所以你不需要配枪。
2: 那我不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废物了？
0: 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干了，想必你不会介意吧？
2: 我当然介意。如果我要度假，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夏威夷不是很好吗？
0: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夏威夷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已经不适宜度假了。
2: 难道你比我还了解美国？
3: 好了，不管怎么样，子弹和枪由我们保管了。
2: 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要立即见陈纳德将军。
0: 好啊，现在可以跟我去。
2: 好。
0: 我说，两位先生，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吵成这样，有必要吗？喝一杯，冷静一下。
3: 我工作时间不饮酒，希望其他人也一样。说得很好，罗特先生，你的职业精神值得称道。马先生，您说呢？
4: 对啊，所以我说嘛，让罗特当安全顾问。
0: 那你也没有资格收走我的配枪。
2: 安全顾问是不需要带枪的。
3: 为什么？
4: 罗特先生，冷静点，坐下。 现在你们俩共同负责我的安全，可你们这样无休止的争吵，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安全是要用枪来保证的，可是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马先生，我觉得罗特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我说过了，他是不需要配枪的。陈纳德将军，既然你到了我们这儿，就得听我们的。嗯？哼。
2: 吃个苹果，好好想想。嗯，
0: 等等，上校吃东西前都要经过我的检查。

0: 我要杀一个人的话，不会用一个苹果。
1: 不管用什么方法，休想伤害陈将军。
0: 那好吧。罗特，你记着，有些事情不用枪一样可以解决。陈纳德将军，安全顾问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一步也别离开陈纳德。
1: 你给我回来！你，
2: 罗特先生，我觉得当安全顾问是很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是中国，要入乡随俗嘛。消消气，我已经让朱厨师准备了美食，待会儿为你接风。
1: 好吧，我接受您的建议，但开饭之前我要检查整个小楼。
2: 好的，但你要抓紧时间，30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1: 好的，将军。
2: 何先生，昨晚你赢走了我10美元，现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连本带息赢回来？
3: 饭钱只够打两局了。
2: 那就30美金一局，你看怎么样？
3: 希望你留够了养老金。
2: 谁赢还不知道呢。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

0: 200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

0: 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那个人是谁？你刚才给他什么了？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要下楼吃饭了。
1: 崔小姐，我是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顾问，请你对我说实话。
2: 那不过是我的记者朋友，想和我分享陈将军的采访材料。如果是同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上来找你，而是要偷偷摸摸的？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
0: 我错了，我不该爱上陈纳德将军。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他。
1: 你说的那个他是？
0: 我的未婚夫，就是外面车上那位。
1: 接着说，我想说出来你会好受一些。

0: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的好。战争爆发后，我们举家逃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从日军区里把我救出来，还资助我去美国读书，所以我才有今天。 本来我想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就和他结婚的。可是你知道，纸里包不住火。我和陈大德的事，他知道了。
1: 现在是不是很恨你？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

0: 明天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了。他说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
1: 那你应该见见他。
0: 我没脸见他，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
1: 原来是这样。小姐，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无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谢谢你。
1: 好了，没事了，小姐，快把眼泪擦干，去吃饭吧。去吧。
0: 罗特先生，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陈将军受任何伤害。
1: 放心吧，小姐，今天我们俩谁也没有上过这个阁楼，所以不会有人知道。

0: 快一点啊，马上开饭了。
1: 陈大德先生，可以开饭了。
2: 好，我知道了，等我打完这一盘。
1: 哦，好。
2: 你看，我被他打扰了，所以刚才的球不算，让我重打一次。
0: 你都已经赖两个球了，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好，
0: 是不是这儿？
2: 好极了，没错。
1: 我叫不动他呀。
3: 哦，没关系，打完这盘他就会来的，你去忙吧。哦，
1: 好的。
4: 看来陈大德又输球了。哎，每一道菜我都尝过了，我也吃饱了，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3: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去尝菜。

0: 哎，他怎么哭了？我去问问怎么回事。
1: 你又输了，哎，
2: 何坚，何坚，吃饭了，走了，陈大大，再来一盘，
1: 最后一盘，来吧，
2: 何坚，
1: 来嘛，
2: 赢差不多就行了。
1: 那么急着吃饭干嘛呀？这家伙，球打得臭，可兜里钱不少。哎，
2: 我不要，我就是看看赢多少。
1: 给我，一会儿有你的份儿。
2: 再来。 崔小姐，吃饭了。
3: 好的。
2: 怎么了？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吗？
3: 没有啊。
2: 那你怎么好像哭啊？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尽管说。

0: 怎么了？为什么还不开饭？哦，陈纳德将军想要再玩一会儿。哦，
1: 将军用餐时间到了，
2: 别来烦我，让我打完这一盘。
1: 啊，又进了，怎么样，漂亮吧？
2: 吃完再打吧。
3: 你怎么都得让他赢一局吧？
1: 我饿了，自然会去吃的，用不着你们一次一次的来提醒我。
0: 将军，作为一名军人，你应该严格遵守事前定好的作息时间。我知道我是军人，用不着你对我再强调一遍。哎，这局你还没给钱呢，还差一张。
2: 宝贝儿，开饭了。

0: 哎，你们快点，菜已经凉了，快来做吧。
1: 什么好吃的呀？
0: 尝尝朱厨师的手艺，做得不错
2: 啊。坐。
3: 谢谢。
4: 怎么会这样？
0: 没事吧？
3: 没事。

0: 罗姆华斯了，你看，有可能是自然老化形成的。
1: 如果是螺丝老化导致吊灯坠落的话，那么这个螺母里的螺纹应该是完全被吊灯的重量给破坏了。
0: 对啊，
1: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螺母的螺纹只有下半部分损坏，你说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0: 这说明有人故意把这螺母拧松了一半，然后让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滑落。
1: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人为破坏。啊，这本书我见过，呵呵，爱情心理学。
1: 这书怎么了？
0: 这本书是崔媛媛的。
1: 他上来过？
0: 一定上来过。崔小姐，
2: 你们干什么啊？
0: 今天你去过阁楼对吗？你把这本书落在上面。嗯，那你能告诉我你上去干什么了吗？
3: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2: 你们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 这是固定吊灯的螺母，就因为它松了才造成了吊灯的坠落。
2: 频繁的上下楼造成螺母松动，时间久了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会坠落。
0: 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是人为的把螺母给拧松了，导致吊灯从上面掉下来了。
3: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你认为我要杀陈纳德先生？
2: 我可以用生命担保，崔小姐绝对与此事无关。
0: 陈纳德将军，请你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
3: 我解释不了，我离开。
2: 宝贝儿，你等等。开门，听我说，开门。
0: 陈大刀将军，请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2: 不用查了，这是个意外，是个意外，懂吗？崔小姐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她也不会搬出去。
0: 我请你冷静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嫌疑的人留在这个楼里边，你知道吗？
3: 你不用那么大声提醒我，我现在就走，行了吧？
2: 宝贝儿，听我说，
3: 她在怀疑我。
2: 会解决的。好了，
3: 她在怀疑我。
2: 先回屋里待着，
3: 我受不了这样的。
2: 听话，先待着。好了，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谈论吊灯的事。就算哪一天我被人干掉了，也绝对和崔小姐无关，明白吗？
1: 马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下？你去吧，我和何坚守在这儿。嗯，
0: 何坚，注意点屋里的动静。
4: 嗯，
0: 走吧。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问问你怀疑崔媛媛的理由。
0: 那个吊灯掉下来之前，崔媛媛去过阁楼，而且
1: 崔媛媛小姐去过。

0: 楼？
1: 对，但是他不肯说，他去那儿到底干了什么？
0: 很显然，吊灯的事跟他有关，应该采取行动了。
1: 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陈大德看他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吊灯就是他弄下来的，所以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好吧？
0: 好吧，但对他的一切行动，我们要严密监视。

0: 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伤害你。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1: 可我不能解释去阁楼做了什么，我没办法说，你还是让我走吧。
0: 你哪儿也不用去，我是信任你的，这就足够了。
1: 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甚至认为我会伤害你，这样被人怀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
0: 我当然知道你的感受，我去辞退他们。
1: 不要，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近人情，但也还算尽职尽责吧。你的安全需要他们保护。
0: 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你。
1: 我倒是没看出来，我只看到你每天乐不思蜀地玩着台球，很开心，根本无视我的存在。
0: 对不起，亲爱的，请给我个机会补偿你。
1: 那你带我散散心吧，整天跟他们待在一起，我都闷死了。
0: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说。
1: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在昆明郊外的湖边，你当时正在钓鱼，看到我来，你还发脾气，嫌我打扰了你的雅兴。
0: 我是针对送你的人，既然给我送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士，那些人就应该马上离开才对。
1: 找个安静的地方带我去钓鱼吧。
0: 真是个好主意，我们马上去。宝贝儿，我去准备一下。
2: 马云飞，
3: 啊，怎么了？
2: 出事了。那个老家伙要去钓鱼。
3: 钓鱼？
2: 快进去看看吧。
3: 何健，
2: 嗯，
3: 在外边等我。
2: 好的。
3: 陈大德将军，现在出去钓鱼真的不是一个好时候。
4: 这段时间我过得实在是太紧张了，想出去散散心，有什么不可以？就算是犯人，也应该有放风的时候吧。
1: 又怎么了？
2: 陈大德说要去钓鱼。
1: 怎么那么多新花样啊？
2: 哼，每个人
1: 不能让他胡来。
3: 请你再忍耐一下，还有两天，还有两天就是开学典礼了，两天以后你再去钓鱼好吗？
4: 你们不是号称是最好的保镖吗？难道连我钓鱼你们都保护不了？如果你们这么无能的话，我可以向蒋总统要求换一批更好的保镖来。
5: 马先生，你过来一下。他说得出做得到，他跟你们总统夫人的关系不一般。
3: 我知道。
5: 好的，
3: 陈大德，这样，钓鱼可以，但是今天不行，等我们准备一下好吗？
4: 好吧，最晚不能超过明天。
3: 就明天。
4: 嘿，马先生，别再找崔小姐的麻烦。
3: 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找麻烦的人。
4: 那就好。
3: 请。

0: 怎么样，谈通了吗？
1: 没有。哎，在干什么呢？
0: 帮他找一个能安全钓鱼的地方啊。
2: 我是安全顾问，这次行动听我的安排。
1: 可以，你来安排。

0: 香水。
1: 嗯，崔媛媛送我的。
0: 是吗？拿来我看看。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闻过。
1: 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香水是意大利一个古老的私人作坊生产的，产量很小的。他告诉我是一个欧洲外交官送给他的。你怎么会闻过？
0: 哎，出什么事儿了？
2: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0: 嗯，
2: 哦，
0: 怎么回事？
2: 今早邱清泉军长的车在前面拐弯的地方冲出了公路，翻下了山。我们正在现场调查。
0: 人怎么样了？
2: 邱清泉军长在发生事故之前就跳车了，安然无恙。哦，有一个警卫摔死了。
0: 啊？怎么会这样？
2: 是这样的，这个弯道前的路段坡度很陡，车速稍快就会刹不住车，冲下山去，所以也要请你们注意，过前面弯道的时候，车速一定不能超过30公里。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我们都叫他秋疯子，这次不死啊，算他命大。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能让我这个外国人了解一下吗？
1: 哎，跟他说说。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叫野驴坡，是重庆众多坡道中最有名的。不但倾斜度最大，而且坡道尽头就是一个超过90度的急转弯。如果拐弯时车速过快，就会冲出坡道，跌到悬崖里去。
2: 我们每次出去都要经过这里吗？是必经之路。
0: 还记得上次我用40公里的时速过这个斜坡的事儿吗？还好意思说呢。那次啊，害得我跟博士被老于吐了一身。
2: 坐稳了啊，我要加速了。
0: 哎，你。

0: 回来了，钓鱼的地方我们检查过了，明天一早我们陪陈大头去钓鱼，你在家守着。
1: 行啊，我乐意之极。罗特呢？
0: 已经回去休息了，没什么事儿，我们也回去休息了。
1: 哎，等等，
0: 嗯，
1: 还记得这个吗？
0: 志博，你又把它给捡回来了。
1: 这可不是原来那个螺母啊，
0: 都一样啊。
1: 我用一模一样的螺母做了受力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反向思考设计的螺母最大的特点就是，楼梯的震动不会让它越来越松，只会让它越来越紧。
0: 那这么说，陈大拿说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2: 对，只有一种可能，它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3: 崔媛媛。

0: 别着急，我马上就来。再等我一会儿。走了，宝贝儿，宝贝儿，
1: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车在等我们呢。去钓鱼一定要趁早。
0: 嗯，真对不起，亲爱的，我今天特别不舒服，不能陪你去钓鱼了。
1: 你不要紧吧？
0: 没关系的，老毛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只可惜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1: 要不我改日再去，我留下来陪你。
0: 不用担心我，没事的。你自己去要玩的尽兴。他们来催你了，快去吧。
1: 你确定没事？
0: 嗯，
1: 那我去了。
0: 去吧。

0: 将军，崔小姐呢？她身体不舒服，我们走吧。 马先生，我不放心崔媛媛一个人在家，我留下，你们陪将军去钓鱼。快点儿，你们俩还磨蹭什么？快走！
1: 这事就这么定了，罗特。
0: 好，
2: 再见，将军。

0: 怎么样，陈大德将军？对我们为你精心挑选的地方，还算满意吧？
1: 还算不错。高小姐呢？
0: 美不是吗？在为你监视湖面呢。
1: 你们两位不想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吗？
0: 等你走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享受。
1: 你说的倒也是。

0: 想好了吗？
1: 我不走这儿。
0: 走过了就不能变了，必须走到这儿。用我们中国话讲，这叫落子无悔。
1: 崔小姐，你要出去吗？
2: 是的。
1: 我听将军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待在家里休息。
2: 家里太闷了，我要出去转转。
1: 外面不太安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2: 我才不管呢，我不想和一些闷罐子待在家里。
1: 按照规定，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你也不例外。
2: 罗特先生，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自由，明白吗？
1: 如果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投诉，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听我的。
2: 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
1: 人权现在是非常时期，普通法律并不适用。
2: 罗特先生，我看错你了，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1: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0: 反正也没什么事，你就去睡吧。

0: 都小半天了，一条鱼也没钓着。
1: 如果我只是为了钓到鱼饵来，不就成了渔夫了吗？其实钓鱼的乐趣在于激烈搏斗前的那种静静的等待，要吗？
0: 不了。
2: 那些杀手也在等待，静静的等待着加入这场激烈的搏斗。
1: 来一口吗？
2: 不了。
1: 快了，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2: 陈坦德将军，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
1: 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
2: 我，哼，我干什么不重要，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会把这个机会献给我的国家。
0: 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就算重生一百次又有什么用呢？
1: 其实战争未必是坏事，一个国家只有经历了战争才有可能重新

0: 站起来。
1: 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灾难。
0: 哼！嘿，我感觉天
1: 上钩了，
0: 那是大家伙，快快快，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快
1: 往这儿拉，往这儿拉。
0: 哇，
1: 不错呀，陈大德先生，这条鱼可不小啊。
0: 是死鱼啊？
2: 不对，这鱼有问题，躲开！
1: 我等，
2: 趴下。
0: 怎么回事？
2: 还用说吗？有人在鱼里放了炸弹。
1: 这条鱼怎么那么眼熟啊？
2: 菜都买回来了，
1: 那都在这儿了。这些东西足够那个美国佬吃四天了。你看这鱼多新鲜啊！这鱼是我买的。
2: 回去，
1: 快走，
2: 走。

0: 有事吗？
1: 已经七点了，按道理他们应该回来了，别出了什么意外。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们一下？
0: 等我一下。
1: 嗯，好。
2: 路过的方向，悄悄的天快蒙蒙亮。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

0: 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0: 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应，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年轻人离开城市，回到家乡种起百香果，
2: 让它成为一个百香果的一个乐园。
1: 在失败面前，是放弃逃离，还是破茧重生？
2: 如果我们放弃了，可能这一辈子我们就不会回来了。
1: 回乡九年，他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2: 我一直认为我们家乡的这个地下埋了万两黄金，但是我们要用汗水，用我们的智慧，不断的去耕耘。
1: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大荣山下的追梦人。

0: 入冬后，广西的天气渐渐转凉，河村的百香果进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采收季。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
1: 好。我看你们这一大早都是在动手砍藤砍树。
3: 对对对对，这片大概有30多亩，
1: 哦，
3: 是我们引种试种的基地。
1: 嗯，
3: 每年我们都会到外面去引进两个新的品种在这里试种。
1: 嗯，
3: 有时候它不适应这里的这个气候，然后我们就要把它砍掉，要为下一个品种做那个准备。也有很多好的品种就在推广种植。啊，
4: 下面在哪里？
0: 每经过3个月的生长周期，杨新武就要根据果子甜度和品质来决定淘汰或者推广种植。每年砍掉上千棵果苗，试种了4年，才优选出2个品种在当地推广。
3: 就储备一些新的品种，为我们大家的种植这个提供保障。
1: 现在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新品种呢？带我去看看。
3: 有有有，我们去另外一片我们的果园看一下。
1: 好好好
3: 好好。然后你看这里是我们村民的在采摘这个百香果。阿姨，
5: 嗨，班好。
3: 哎，给我们照几张啊？
5: 比往年多点。
3: 好啊，好啊。像这个就是蜂蜜味的黄金百香果，这个就是水蜜味的这个紫色百香果。以前我们种植的是老的品种，比一般要加蜂蜜那个来那个泡水喝。现在这种都是可以即食的。可以直接用吸管直接来那个来吸，
1: 这样一搅拌，里面的汁水全都出来了。嗯，而且酸甜适中。
6: 像这样的百香果在市场上可以卖多少钱一斤？
3: 地头能平均能收到10到12左右。
0: 每到收获季，果农间互相帮忙采收是河村的传统。
1: 您种了有多大面积啊？
5: 我种了15亩，今年
7: 到现在我已经赚了12万了，跑掉成本，顺利润。这个跟你说，不要跟我老公说哦。爽不爽做农民？
0: 如今村里人都种上了百香果，春天栽下的果苗3个月就可以挂果，种一季收3季的果子，让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河村所在的新墟镇，百香果的种植面积超过了1500亩，产值达到3000多万元。这几年，每当采收结束，来年种什么品种，果农们都习惯问问杨新武。这样的信任，让回乡9年的他倍加珍惜。

0: 五后的杨兴武从小在河村长大。河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地处玉林盆地北缘，背靠大荣山。明朝时，岭南历经多次战乱，移民迁居此处，在一片荒芜中建起家园，逐渐形成村落。人们在此相守相伴，走过了500多年的时光。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减少。20世纪90年代，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杨兴武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可每到大年初四，年味儿还没散去，父亲又要背起行囊离家而去，一走就是一年。
1: 哎呀，我带你去看一个我的秘密地方啊！
2: 啊，这是你的秘密基地吗？
3: 是的，是我们家的屋顶。
0: 在房顶上看着父亲的背影渐渐远去，是杨兴武童年最深的记忆。
3: 我爸就从这个小道里，就是走出这个村子里面，走在这个田野的小道上，看着这个背影，觉得还是蛮心酸的，因为其他的小孩父母都还在身边，这也是我在童年留下很伤感的一幕。
0: 站在屋顶，顺着父亲离开的方向看去，连绵的大荣山挡住了视线。曾经山的这头是贫穷的家乡，山的那边是繁华的都市。小小少年的心中对大荣山外的世界充满了向往。
3: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荣山，我们这边都是大荣山的山脉。大荣山是我们桂东南的最高峰。哦，
2: 它有多高呀？
3: 最高峰的那个是有1275米。我们就在跟我的小伙伴想，我们长大了要买个飞机，一定要飞到山顶上去，要看看山的北边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4: 当着想象小小的海螺和贝壳，
0: 如今杨兴武和妻儿一起留在了家乡。小时候父亲不在身边的遗憾，在他的儿子身上已经不再发生。这样的生活是杨兴武多年前不曾想到的。2008年，杨兴武考上了杭州的一所大学，父母只攒出了4年的学费，村里人来送行，嘱咐他出去后照顾好自己，闯出个样子。
5: 我是挺开心的，对
6: 对。我记得我有个，一个伯父去世了。就是叫我好好读书，到外面去这个闯荡也好，能够就是走出去，就是说能够光宗耀祖的回来。
2: 走出大山才是光宗耀祖。
3: 对对对，是的。
0: 如同从大荣山奔涌而出的南流江，川流不息，奔向大海。那一年，沿着父辈的脚印，杨兴武第一次背上行囊走出大山，开始闯荡天地。大学毕业后，正逢江浙沪电商兴起，杨兴武在杭州创业做电商，卖些小电器，一年能挣40-50万元，也在杭州安下了家。他看见当地的精品超市里，小份包装的百香果卖到20-30元一斤，几乎是老家地头收购价的几十倍，这让他看到了机会。
3: 在我们家乡，它是就相当于说一文不值的，但是在记得城市家庭，它就是个十几块钱一斤的水果。我觉得我也有这个电商方面的经验，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能把家乡的这个百香果能够卖到全国各地去。
0: 为了找货源，杨兴武带着几十万元积蓄回到了老家，乡亲邻里都来做客。大家眼里，这个在大城市做生意的小伙子总算是光宗耀祖了。可当杨兴武说起回来的目的时，大家都愣住了。那时候，家乡的百香果已经种了30。

0: 多年，主要在当地市场销售，可果子的收购价越来越低，只能卖八毛左右一斤，种百香果不赚反亏，村民们纷纷砍掉了果苗，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当时杨兴武打听了一圈，村里只有一位阿伯还种着20亩百香果，第二年也不打算再种了。杨兴武赶忙告诉阿伯，自己可以在网上把他的百香果卖出去，卖价肯定比市场上高。可老人家只觉得这个年轻人在说胡话。
1: 我干脆骗你个买西的买西王小买啊，好像我们俩去干啊，可骗你个买分分啊，是吧？
2: 我家里亲戚说的，他们也不理解。像我姑姑说，以为我是回家来搞传销，被人骗了。
0: 杨兴武坚持要卖给大伙儿看，宁振全也无心管自己那点百香果。杨兴武就找来几个发小帮忙，提着箱子进了果园。仅仅用了两周的时间，6000多斤果子卖出了20000多元。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村里人的态度也开始有了改变。
3: 刚开始不怎么看好，然后经过有人来去尝试了之后，我们感觉在市场上面这个价格也可以。
0: 这次小试牛刀让杨兴武看到了市场的广阔前景。那时候广西生鲜电商刚起步，他想抢占先机，利用在杭州打下的电商基础销售百香果。订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他对农户攀起了胸脯，签下包销合同，自己也在周边村镇租下300亩地种了起来。
4: 那个时候的野心是什么？是赚钱吗？我要搞成什么样？
2: 我们自己要种的足够的多，然后周边的这个农户才会有信心跟着我们扩大这个种植规模。那个时候你们心思就是往上冲，我就说你们放心种吧，这个我们肯定能够帮你卖掉的，而且肯定能赚钱。那个时候我们就想把我们村的这个坡地山地就种满百香果，让它成为一个百香果的一个乐园。
0: 为了鼓励大家种植，杨兴武低价为村民提供种苗。那个时候虽然大家对电商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云里雾里，但看见杨兴武照单全收，村民们又种起了百香果。几年时间，村里种植面积达到了500多亩，周边村镇也跟风种了1000多亩。百香果卖得好，村民们用赚来的钱盖起了新房，买了小车，大家都觉得村庄发展很有希望。杨兴武也成了村民眼中见多识广的能人，大家干劲十足，越种越多，可种植面积一直在增加，技术却没跟上，更没意识到种苗退化等问题，果苗抗病力越来越弱。在2019年突如其来的一场病害中栽了大跟头。那年11月，本该收获的时候，已经挂满枝头的果子开始干瘪，面对病虫害，村民们束手无策。几天时间，周边1000多亩百香果果苗枯黄病死。乡里乡亲希望杨兴武能够帮大家出出主意，却看到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竟然呆坐在自己的300亩果园里，一点办法也没有。
2: 你会觉得那个是一场灾难，就是你想想看，让多少的人，多少的家庭本来就是靠想把希望就是寄托在这么一个果子上，他们到最后就是颗粒无收，但是后面的问题，后面的风险我们没有去考虑到，那个时候觉得还是很惊慌失措的。
0: 看着杨兴武也自身难保的样子，村民们知道没希望了，长辈们不忍心再说责怪的话。年轻人带着雄心壮志回到家乡，却输得一败涂地，村民们也心灰意冷，对他不再信任，
2: 大家都不敢再去碰了。一提起百香果

0: 就伤心。很多的家庭提起百香果就抹眼泪。嗯，所以那个时候百香果有在我们成了一个百伤果。
1: 对你来说，那个时候最心痛最难过的是什么？
0: 有一次我下去那个就是看那个村民那个园子，他在家里本来就是靠这点百香果来维持生活的。那当时他觉得就是种这个百香果让他那个这个仅存的一点这个叫养老钱吧就亏了，他说发誓以后这个都不让子孙种百香果。当时听了还是很难过的，就是很自责吧。
2: 那段时间杨兴武跑遍了周边几个乡镇挨个看果园，全都是不结果的病秧子。迷惘的时候他常常到周边转转排解自己的心情。有一天他来到了邻村的一处老屋，童年时这里曾是他玩耍的地方，如今再来却有不同的感受。老屋门口挂着一块特殊的牌子，也记录下了一段热血澎湃的抗战岁月。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其后全国100多所高校中有70多所先后被迫内迁。随着上海沦陷，靠近上海的无锡国专也踏上了内迁之路。陈柱教授是广西北流市人，当时广西作为西南大后方的一部分相对安全，他提出把学校迁回自己的家乡。
3: 为了保存这些国学的精英还有国学的这一些珍贵的这个历史资料呢，都是靠人力，人是走路，那些装备啊书籍这些呢就用那些车来推一路过来的，所以这当时是非常的艰辛。
2: 40多名师生一路长途跋涉在这里安顿下来，村民们主动让出了祠堂作为他们的容身之所。为了不让他们睡地板，各家各户都从自家的门上和床板上拆出木板来拼出了40多张新床。无锡国专在这里停留的3年间不断发展壮大，学生逐渐增加到200多人，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如今在无锡国专旧址的院内陈列着一封陈柱写给子女们的家书。坎坷仕路60年，常在李驴为柱石。
3: 李驴呢一般是指这个乡间，就是虽然我们是生活在乡间，但是也要为国家做贡献，成为社会的基石。
2: 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家乡人以宽厚的胸襟接纳了身处困境的师生，用一方安静的书桌支撑起一缕文脉的延续。担当精神在这片大地上传承下来，也影响着归乡的年轻人。在失败面前是放弃逃离还是破茧重生，杨兴武有了自己的选择。
0: 如果我们放弃了，可能这一辈子我们就不会回来了，也不敢再回来了，也没有脸回来了。那个时候也让我们曾经意识到农业的风险是巨大的，一定要有各方面的准备，而且还得就是要有那个风险承受的能力。
4: 但是也是很难挖出来，对，你挖不动的时候就使劲，遇到困难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要放弃，知道吗？
2: 不懂技术就开始干农业，就像无根之木，扎不进家乡这片大地。2020年，重拾信心的杨兴武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那就是筛选出适合家乡土地种植的好种苗。世界上有记录的百香果品种有600多个，年轻人通过查阅资料筛选出了20个品种，在自己的果园中进行试种优选。 那个时候刚刚经历的失败让杨兴武赔了300多万元。

0: 创业九年赚来的钱全都贴了进去，仅剩的积蓄只够建30亩果园。要把20个品种全部规模化试种完，至少需要花10年时间。杨兴武的决定让父亲觉得荒唐、瞎折腾，可年轻人转头就签下了10年的土地承包合同。那天晚上，父子俩大吵一架。
1: 一好的伢都躺了，咱们拿的谁干谁，咱们有几个好戏啊？
2: 像一点的什么话都不说啊！
3: 长生气的时候跟他吵起来。
1: 哎呀，这什么话都，不是得给儿子了，不是这样
4: 吗？啊，他说你不是他儿子了。父亲那时候真的很反对，生气的，
5: 很激烈的反对。
4: 您那个时候知道他是这样的想法？
6: 他也不信我的，他心里想干什么就想干下去的。
7: 都看我吧，站起。
0: 母亲知道儿子认准了事儿，绝不会回头。争吵之后，杨兴武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但见已离弦，没有退路。那时的杨兴武就像一位孤独冲锋的勇士。年轻人一头扎进了地里，向专家请教，跟着技术好的果农学习育苗管理。第一年试种出的果子太酸，大家都看不上，杨兴武果断清理了果苗。第二年试种的果子产量不稳定，杨兴武叹了叹气，又再次清理了果苗。2年时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到底第几年能成功谁也不知道。母亲也劝说他别干了，回到杭州可以过得更好。年轻气盛的杨兴武那一刻也有些扛不住了，看着远处山脉的轮廓想了一整夜。
8: 他这个山体很庞大，就是无所不容，大容山就是容天容地，就容山水。我觉得这个大容山对我来说还是给了我很多很多。
0: 家乡背靠着大容山，正是因其雄伟博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容而得名。汩汩山泉奔涌而出，汇集成交错的江河，冲击出一方良田。江的奔流，山的广博，赋予这方土地刚毅的筋骨。喝着南流江水长大的人们，也把能扛事、有担当的品格融入了血脉。连续试种了3年，2022年底第6次尝试，杨兴武采下10几颗百香果试吃，味道让他兴奋不已。糖度达到了18到20，相当于每100克百香果果汁中含糖量达到了18到20克，超过市场上的许多品种。那一批果子卖出了20元一斤的市场价，是过去的3-4倍。杨兴武带着自己试种出的新品种，挨家挨户地请乡亲们品尝，香甜的滋味让村民们对百香果种植重新建立起了信心。村民潘找英家种植了杨兴武供应的果苗，一年下来每亩地收入了2万元。2023年底他又种上了15亩。
6: 反正这个人是动脑筋的嘛，种这个技术一年比一年好
9: 嘛。哦，我刚才是说把这里全部种上的是弄个百香果农庄，种上种了一片的量晚上啊，
10: 他都晚上是白天啊，这样啊。
0: 曾经走出山外的少年，从回乡创业到扎根农业，经过9年的风雨洗礼，才真正懂得了脚下这片土地。
8: 我一直认为我们家乡的这个地下埋了1两黄金，但是我们要用汗水，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年轻人的这种拼劲，去不断的挖掘，不断的去耕耘，才真正的发现了土地的价值，回乡的一个价值。10年前回来是凭着一股闯劲，就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呢就更加的踏实，沉下心来。我觉得这

0: 才是我们做新农业的一个样子。
1: 入冬时节，河村人喜欢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来抵御寒冬。在河村，馄饨的名称有着包罗天下的含义，人们把美好的寓意融入美食里。
2: 碗汤碗汤，天体碗汤，包罗天下，这酱体什么都能够包罗老会，
3: 多肉
2: 人人酱都香，还有什么喜欢不起的。
1: 一年的时间，村里种植百香果的面积逐渐恢复到500亩，村民们的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0元。在政府的投入下，村庄也换了新颜。人们在房前屋后建起凉亭，在阳光下喝茶听曲，享受着美好惬意的田园生活。靠着百香果赚了钱，村里很多人家都建起了新房子。这一天，又有村民迁入新居。在当地，迁入新居被称作入伙，是每个村里的大喜事，乡亲邻里都要来帮忙。亲朋好友来祝贺，也把对生活的美好期盼都送进了新居里。村庄环境变美了，回来生活和创业的年轻人多了，大家常聚在一起，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原本在北京从事美术工作的陈兴洲，利用家乡文化设计出了文创产品。隔壁婶婶家的土房子成了文创店，在南宁务工的小杨回村开起了茶馆，而杨兴武则把百香果销售融入到村庄的文旅中。
0: 我觉得我们回到家乡来，我们是有底气的，是有未来的，是可以留得住的，是愿意长期去耕耘下去的，让我们回来从事农业更体面。
1: 在这方土地上种出的果实，因为散发着多种花果的香气而被称为百香果。而一座村庄因为汇聚了年轻人五彩斑斓的梦想，便会打开无限可能的未来。截至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已有超过70万人返乡创业。年轻的新农人逐梦在广袤的乡野间，也为岭南大地上的一座座村庄带来无限的生机与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我弄好了，
3: 开机，下播。
4: 下播。
5: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6: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7: 而商战

0: 上战场，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2: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戒，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6年5月4号周一，农历3月18，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五一假期

0: 息第三天，山东重点景区客流650.3万人次，营业收入3.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6%和2.1%。CBA 季后赛继续进行，山东队主场98-82击败辽宁，大比分2-1晋级。
1: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降水主要分布在西南还有华南等地，其他地方普遍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今两天也将会进入到五一假期返程的高峰时段，中国气象局交通运输部联合提醒，假期后期天气总体利于出行。西藏、青海等地像219国道、317国道、318国道的部分路段受到降雪的影响，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结冰。在广东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北部等地将会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随着阳光的回归，今两天各地的气温也将会逐步升高，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将会明显扩大。再来关注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半岛地区北风3-4级转南风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南风3-4级增强到4级，阵风5-6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关注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济南晴，19-26摄氏度。德州晴，15-25度。聊城晴，15-24度。泰安晴，11-25度。菏泽晴，17-26度。枣庄晴，15-25度。济宁晴，15-23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晴，13-25度。日照晴，13-19度。青岛晴，13-20度。烟台晴，13-21度。威海晴，13-19度。潍坊晴，13-25度。淄博晴，15-27度。滨州晴，14-25度。东营晴，14-24度。济南晴，19-26摄氏度。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

0: 力量。
1: 5月3号，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奋斗的青春有千万种模样，但最美的模样就是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闪电新闻邀请在各行各业实干担当的青年榜样，采用 talk show 的形式分享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奋斗故事。今天来认识00后村支书王浩，从大厂辞职回村，我妈说我疯了。
2: 大家好，我是全网最黑最，我是童话寓意村，来。
3: 大家好，我是王浩，也就是那个传说中全网最小最黑的村支书。有好多朋友问我，说王书记，你才25岁，怎么长得像52的呀？我说哥，我这黑不是黑，是咱们这个山和风还有太阳给我包的家。我知道今天看视频的网友哈，很多都在纠结，说毕业啊是考研、考公还是进大厂？我不一样。2021年呢，我从济南某大厂这个仓库管理员，俗称仓管，毅然决然的辞职回村了。说句实话，当年高考走出村子不容易，如今毕业回到村子更不容易。我爸妈觉得我肯定是疯了，家里的亲戚觉得呢，那我肯定是废了。但在济南干两年餐馆，我悟透了一个道理，在城里我只是一个管理货物的螺丝钉，回到村里我是能管理整个村子的主理人。但是帅不过3秒。刚来到藤花峪村的第一天，我是顶着锡纸烫穿着冲锋衣去的，村里老大爷看我那个眼神啊，就好像在看一个外星人，这个小孩太嫩了不管乎。我当时心里就想反驳，但是我忍住了，因为我发现村里狗都比年轻人多，是个空心村。年轻人谈恋爱那是怦然心动，我跟村里的大爷大妈们呢，那是相爱相杀呀。为了不让我修他门口的斜坡，一天我打50多个电话，还有人说，王书记，你要是把这条路给我修到我的炕头，我都服你。我说大爷，我是修路的，又不是弄装修的。但幸好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村还有三位大神，一位是驻村第一书记王雪峰，他给村子写了首村歌叫紫藤花开，还获得了全国的金奖。还有两位返乡人才，一位是返乡硕士高安琴，一位是海归李亚，我们一起组了一个助农直播铁三角。刚开始直播间就两个人，一个是我家人，一个是我自己的号。卖了3天，好不容易有人下单了。那有人问了，说主播，你这个做旧感的冲锋衣哪里买的？我心想，那能不旧吗？这是我们村修路修桥蹭的，属于我们村的荣誉勋章。有人问说你们图啥？我就记得我们第一书记说过一句话，说努力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脱离贫困的山区，而是为了让我们山区脱离贫困。这两年来我们带着大家都干了点啥？修水渠400余米，以前的水是哗哗流，现在的水是精准滴，属于咱们村的液体黄金，稳住了。安装了86盏路灯，大妈们晚上跳广场舞也再也不用摸黑跳了。还有一顿免费的羊汤宴，有好多朋友说我在画大饼，我们村是真炖了。村里的这些大爷们都吃得满嘴流油，拉着我的手说小王书记啊，这个汤是我这辈子喝过最香的汤了。今年我们还搞了一个大事情，藤花节，就是那种你以为是村子里随便搭个台子去唱大戏，结果我们硬生生的整成了我们乡村的限定版沉浸式的旅游，可以看藤花、逛市集、赏风景。后来我那个年终总结视频火了，全网浏览量好几千万。我那个视频为什么火呢？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啥大的本事，是因为全国的基层干部里像我那么年轻又

0: 恰好会拿手机记录，还恰好发了短视频的比较少。很多前辈干了一辈子，比我优秀的很多，就是不太会用镜头。我只是替大家伙儿展现了一下这份坚守与付出，说得很谦虚哈。但其实吧，我感觉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我那条视频剪得太土了，土到大家都感觉这个人是真的不会装的。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大家都在说年轻人躺平，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代年轻人不是不能吃苦，是只想吃有意义的苦。留在城市是把青春写进代码和方案里，那叫顶贴；回到乡村，把申论写在大地上和村民心里，这叫立地。只要心中有火，眼里有光，在中国你真的大有可为。最后你要问我当村书是一个什么体验，那就像在玩一个真人版的乡村经营游戏。这个游戏没有外挂，没有充值入口，只能靠一双泥腿子和一颗想要赢的心。我是王浩，山东枣庄桐阿峪村最靓的仔，欢迎大家来我们村看藤花吃樱桃，顺便帮我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能卖的山货，感谢大家。
1: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张璐、武飞、张宏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2: 5月3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十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五一假期，山东多地打出政策组合拳，覆盖智能家电、汽车消费等重点领域，真金白银的补贴与丰富的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政策红利正实实在在转化为市场销售增量。
2: 在青岛李村商圈，家电卖场人头攒动，得益于国家及省市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持续显效，智能家电成为假期消费热点。
3: 从目前的客流来看，比去年同期大概增长了35%以上。那咨询 AI 智能家电的、洗碗机的、大容量洗护的顾客比较多，然后智能家电的换新需求现在也是十分旺盛的。
2: 家电消费热度走高，假期里的汽车消费同样火爆。在德州乐陵，多家汽车销售门店迎来客流高峰，报废更新最高20,000元的补贴，叠加车企自身置换优惠，让不少持币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
4: 这辆车原价13万多，店里搞活动优惠了5万多，又参与了这个以旧换新的优惠政策，又补贴了7000多，最终优惠下来6万多就能买到了，非常的划算。
2: 从换置到换车，政策红利直达消费一线，大大提振了市场信心。各地商家也紧抓假日契机，通过提质不提价、优化服务流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换得省心，共同点燃假日经济的火热氛围。
5: 下一步，我们将以国家、省市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政策为契机，加大宣传力度，持续优化服务，联动车企简化手续，确保政策红利更快惠及消费者。
1: 工业历史遗存既是城市稀缺的商业资产，也是自带流量的复古 IP。 山东整合资源，探索打造工业空间消费新场景，假期里这些空间存量正在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量。
6: 70年代，这里曾是代号709的山东人民印刷厂，而如今这个老厂房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五一假期的新顶流。老仓库变身文创市集，生产车间。

0: 上演年代大剧，沉浸式的消费新场景，唤醒城市的工业记忆。
1: 五一特意过来打卡，整体体验感超级棒，复古工业风特别出片，既能感受到独特的小三线历史氛围，又能玩得非常尽兴。
2: 1970年9月，山东人民印刷厂在莱芜塔斯村建厂，是典型的小三线工程。2006年，工厂整体搬迁至泰安，老厂区就此闲置数年。当地也曾想将工业历史遗存盘活，打造了一个山东小三线纪念园。
3: 主要面向团体开展主题教育，客户群体比较固定，散客比较少，真正就是说留下来消费的比较少。
2: 瞄准文旅消费新趋势，当地与山东文旅山乡集团合作，通过工业遗存加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机组合，将老厂区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产业园。去年7月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4: 把整个709万产业园打造成一个永不落幕的小三线剧场，引入了沉浸式演绎互动体验。我们所有的员工都是 NPC， 每一个游客跟我们每一个员工互动，能够挖掘到70年代、80年代的专属任务。游客不是来参观的，他是活生生的走到了历史之中。
2: 新业态激发出新活力，位于潍坊的1532文化产业园假期里推出艺术展览、音乐雅集、非遗体验等17项文娱活动。假期前3天已吸引4.1万人次入园，较去年增长32.69%。1532文化产业园前身是大英烟公司20里铺烟叶复烤厂，已有109年的历史。慕天记艺术空间主理人曹文娟看中园区独特文化底蕴和空间优势，在这里打造起摄影工作室。
5: 工业的氛围独特，建筑空间呢优势突出。非常契合专业影棚的拍摄需求，加上呢，我们选择的是一栋有独立院落的建筑，我们也从单一的摄影业态逐步拓展出了油画体验、法式私塾花园、咖啡甜品、窑炉披萨等多元业态。
2: 为了让创业者们扎得下根，更能发展得好，当地从创业者的选址需求到商业生态培育，搭建起全流程服务体系。
6: 入住前期依托百年工业厂房特色空间，匹配新业态的场地需求，成长中期引导商户拓展多元业态，同时共享园区平台资源，引入非遗展馆、文创市集等配套设施，举办风车音乐会、主题文旅活动，为返乡创业商户稳定引流。
2: 随着游客不断涌入，园区借势打造夜经济，引入 live house、夜市等多元业态，让老园区成为越夜越精彩的潮流打卡地。
7: 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五一假期第3天，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游客650.3万人次，营业收入3.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6%和2.1%。截至3号16时，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人次为102.73万人次，同比增长8.94%。
8: 海浪翻滚，海风拂面，五一假期青岛栈桥人气满满，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大家凭栏远眺碧海蓝天，沉浸式感受青岛滨海独有的浪漫风情与闲适气息。
9: 感觉青岛挺好的，然后人也挺热情的，会再来，因为小朋友挺喜欢海。
8: 青岛大学路与虞山路交汇的网红红墙，搭配复古路牌，独具青岛韵味，已然成为老城标志性网红打卡地。一旁的龙江路漫画街巷创意十足，墙面动漫彩绘、趣味涂鸦错落有致。游客们拍完打卡照，再走进小店品一杯咖啡，在浓浓文艺氛围里尽享老城烟火气与休闲慢生活。
10: 我们店虽说不大，就是爆满的状态。五一期间这每天的客流量在100左右吧。
8: 济南趵突泉景区重磅升级夜游项目“趵突夜话”，光影与表演相结合，将整个景区打造成没有围墙的夜间剧场，带领游客品读全城古韵，词人风雅。
9: 身临其境地了解了婉约词宗李清照的一生，感觉到了这个千年文脉不仅是停留在了书本上，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事情。
8: 这个假期，音乐会、亲子互动、儿童剧场等多元业态深受游客青睐。蒙山云蒙景区启动童话季魔法奇遇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亲子游游客。从早10点到傍晚，景区入口广场、蓝猫森林及精灵山谷森林舞台轮番上演《噗噗小丑家族》《精灵召唤》《互动物理秀》《山谷里的小小魔法师》等节目。演出间隙还有儿童 NPC 市集参与。

0: 与互动，吸引大批游客驻足，现场欢笑不断，山谷变身童话世界。
1: 第一次来咱们这个云梦山，来这儿感觉非常好，环境也很好，这个尤其带着小朋友，他玩得很开心。
2: 假期里还有许许多多劳动者在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用细致、耐心、温情的服务守护节日的欢乐祥和。
0: 假期泰山景区游人如织，泰安市集结200余名志愿者，在景区人流密集点位、火车站出站口等关键区域设立便民服务岗。区副组织2000余名志愿者在三孔景区、泥山胜境、高铁站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秩序维护、文明引导、应急救助等10项志愿服务，让八方游客感受到东方圣城的温度。
3: 每隔5-10米或10-40米就会有一个志愿者给我们指挥路，就比如去问他孔庙南门的售票处怎么去哪儿，然后他就会给我指到底去哪儿，然后就感觉到我们这边的服务非常周到，志愿服务很棒。
0: 这个假期，位于临清市的鲁西国际陆港内车辆川流不息，装卸作业昼夜不停，一车车货物通过班列从临清发往全国各地。为保障假期期间企业生产和外贸供应链稳定，港口每天安排160名工作人员轮班值守，优化作业流程，确保货物快进快出，即到即发。
4: 24小时值守，做到货物进站后随到随出。大列运输整体数量平稳，1号、2号走了266标箱，预计整个假期期间能走1200到1300标箱，进货标箱数和走货标箱数基本持平。
0: 五一假期，龙口市多项民生工程迎来建设与投用关键期。西民公园配套停车场投用，港城大道、利群金街等口袋公园建成开放，长安路南段机动车道已全面通车，建设者正抢抓工期，加快非机动车道和辅道施工。
5: 在五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全员坚守岗位，尽快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个剩余的一个工作。
2: 致敬劳动者，早安山东推出齐鲁大工匠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山东豪迈机械高级工李富宝。他从零扎根黎新市压缩机核心领域，面对这项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工业重器，自学攻克专业理论与众多技术难题，经过1年多潜心攻坚，成功拿下气动设计核心方案。后续他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性能指标，实现高端黎新压缩机国产化替代，为国家节能减排贡献了重要力量。
6: 把工作做细，这非常关键。研发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我的性格是这样，我不放弃。问题都解决了，那研发就基本上成功了嘛。
7: 新式压缩机被誉为现代工业的动力心脏，广泛应用于化工、纺织、汽车制造等领域，是提供稳定气源和核心动力的关键装备。它通过叶轮以每分钟数万转的高速旋转产生离心力，实现气体压缩。技术门槛之高，长期被国外巨头牢牢垄断。为打破这一局面，豪迈公司决心自主攻坚。彼时谁也未曾想到，最终扛起这副重担的竟是毫无相关经验的李富宝。
6: 以前是做这个机械工作的，对这个压缩机了他从来没有见过，是一窍不通，完全是零基础。
7: 气动设计是压缩机的核心，这一领域高度依赖多学科交叉知识，流体力学中的动量方程、伯努利方程、工程热力学里的含熵等概念，对零基础的李富宝而言，每一页都如天书般深奥难懂。
6: 这不是专科吗？这些感觉特别难，不会就是硬着头皮往下看。就我的性格是这样，我不放弃。
7: 更难的是空气流动，看不见摸不着，却受温度、压力、湿度等上百个参数交织影响。
6: 这个参数不是独立的，只是相互关联的，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你动一个参数了，其他的参数是相应的变动的。
7: 李富宝只能在计算软件上一遍遍地模拟计算，一套气动方案计算下来，简单的要算2-3天，复杂的甚至要啃上整整一周。
6: 为了减少它的流动损失，
8: 我们把它做成渐变的，全员了加速。

0: 冲击损失对原来可以减少这个违纪损失，更有利于提高验轮的效率。这一过程中，我就得想每一个步骤要正确，每一个参数要选对，保证在加工完了测试结果符合我的要求。
1: 一次次调整，一次次失败，屡败屡算，周而复始。历经一年多的日夜攻坚，李富宝主导的全新气动设计方案终于成型。测试数据显示，这台压缩机气动效率与设计值完美契合。
0: 我们压缩机需要效能做得更好一些，不光只是为公司盈利，还要为国家节能减排做一些贡献。
1: 成功不是终点，此后李富宝带领团队持续突破，开发机型覆盖每分钟45到3700立方米流量范围，性能更是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真正实现了高端离心压缩机的国产化替代。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CBA 季后赛昨天继续进行，山东队主场98-82击败辽宁队，大比分2-1晋级。
3: 比赛开始后，山东开局凭借约翰逊内突外投取得领先，虽然辽宁队依靠整体配合紧咬比分，但山东队在第二节末段打出一波11-0的攻击波，半场结束时已经领先11分。下半场辽宁队进攻陷入停滞，山东队单节打出26-6，完全占据主动。三节结束，山东领先31分。虽然末节辽宁队曾试图反扑打出小高潮，但山东队很快稳住阵脚，最终以98-82击败对手。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的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来给大家伙接着说。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欢迎回来，早安山东新闻继续。来看国际方面，根据半岛电视台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最新谈判方案，该方案包含3个阶段，其中包括在30天时间内将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等内容。
3: 据报道，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第一阶段内容包括在30天时间内将临时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由伊朗负责清除海上水雷等。第二阶段则包括最长在15年的期限内就全面停止铀浓缩进行讨论，在规定期限到期后，伊朗方面按照零库存原则恢复铀浓缩活动，以及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内容。第三阶段，伊朗会同地区国家一起会谈，围绕如何构建覆盖全区的安全体系展开讨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在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的同时，仍然坚定走外交道路，但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如果美方希望在谈判中取得突破，就必须停止其过激和具有侵略性的做法。
5: 以色列国防部3号称，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一个 F-35 中队和一个 F-15IA 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据了解，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3: 以色列国防部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10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的专项预算。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本月1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
5: 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事演习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

0: 坎坦市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人很可能落入海中，未发现发生谋杀的迹象。
1: 美军非洲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这两人在临近坎坦市的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声明称，美国、摩洛哥及其他演习参与方已调动海陆空力量展开搜救，目前该事件仍在调查中。据摩洛哥军方称，两名美国军人的失踪地点靠近一处悬崖。据了解，非洲狮演习是美军非洲司令部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军演。本次演习于4月27号至5月8号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和突尼斯四国举行。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7个参与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增产。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退出或进一步加剧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市场影响力持续下降的态势。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想平安喝泰山。
4: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0: 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观众朋友们明天再见，
4: 各位明天见。

0: 温度好了，
1: 开机，下部，
2: 下部。
3: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5: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6: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7: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一心火烛，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鸯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

0: 案件缘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啊，那个是什么呀？什么糕点呢？
1: 什么糕点？
2: 看上去很精致啊。嗯，这不用问了，肯定是您做的呗，阮老师。
1: 你太聪明了，这个呢是我做的花生糕啊，是专门为了奖励刚子的啊。
0: 奖励我呢？
1: 是啊，因为你这次很辛苦，代替我亲自去双阳去参观那儿的鹿茸雪，还发现了那么好的冻干粉，所以呢我很想奖励奖励你。正好刚子回来以后，他跟我说，说当地的一个鹿茸商一直吃那个鹿茸雪的冻干粉，而且呢是把它做成了花生糕，他就感觉特别好。刚子听完以后呢特别想见识见识，关键呢就是想尝一尝。于是呢我就跟网上学呗，尝试着给你做一做。哎呀，
0: 太感动了，阮老师啊！没想到我就只这么一说啊，你就记到心里了。哎
2: 呦，对，刚子这回啊，确实是很辛苦，
1: 累够呛。哎，
2: 不过呢，啊，他馋也是真的。
0: 我怎么听着酸溜溜的呢？
1: 立冬，立冬，立冬，别酸了，别酸了。其实刚子呢，喜欢吃那倒是真的，因为他从双阳回来以后就跟我说了，说什么呢？说那个鹿茸商，他的祖上跟了一位原来是宫里的御膳房，就是专门给皇帝做美食的御厨学的一个宫廷的小糕点。他说那
2: 个花生，哎，
1: 就说的就是这个花生糕。然后呢，这家人家呢，他们家里是经常吃，所以刚子一回来以后就跟我说，王老师，我也想尝尝那个宫廷里的小糕点它是个什么味儿。之前呢我看那个电视剧啊，《甄嬛传》，那宫里的一个个小点心太精致了，太诱人了，就吃不着。
0: 阮老师都记着呢。
2: 您听他说的这话啊，哎呀，太精致了，那不就是馋吗？
1: 哎，立冬，你没听我说完。刚子呢可不仅仅是因为他馋，但主要还是因为它这个花生糕啊对身体好。这么说吧，这个鹿茸商他们夫妻俩有一件事儿特别的吸引刚子，就是一开始他还以为这夫妻俩年纪就差不多呢，
0: 是
1: 夫妻嘛，对不对，差个两三岁的什么的。仔细一问，人家妻子比丈夫大了整整的11岁，
2: 大了11岁，
0: 大11岁，
1: 女的大11岁。哎呦，
0: 当时哈，我看那个妻子特别的年轻，一点都不比那个丈夫显老，而且不仅人看着年轻，人家身体还特别年轻，今年60岁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尤其什么血压呀、血脂啊，一查都很正常，就连那医生都说他的血管的状态，哎，相当于40岁人的状态。后来这么一问，原来啊，妻子天天都吃这花生糕，哎，就是这个加了鹿茸雪冻干粉的花生糕，
1: 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说老妻少夫可不多见，人家这么多年维持这么好的婚姻全靠这花生糕了。
2: 不是，这花生糕它这么好啊？
1: 是啊，

0: 一缸子锁，您不给我做，您这有点偏心了。
1: 李东，我能不给你吗？啊，一会儿下了节目，你们俩一块儿品尝，1、2、3、4、5、6，一人仨。
0: 那行。
2: 哎，立冬，我可不等你喽，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我可是要拿一块尝尝的。啊，
0: 呵，这老师您看他哈，
1: 看他，
2: 太好吃了，有花生的香味儿，啊，还有那个炒面粉的香味儿，还是哎。一点它都不腥，不愧是宫廷小吃啊，
0: 不是，给我留点，给我留点，别全吃了啊，这个我也想尝尝它是啥味儿的，哎，但是阮老师啊，您说这么好的这花生糕啊，它怎么做呀？啊，要不您教教大伙儿呗，
1: 教教大伙儿，
0: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啊也馋了，
1: 也馋了，行，这个没问题，大家一起学起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白砂糖、熟的花生各一两、鹿茸雪冻干粉以及温水适量。先把面粉在锅里炒到微微发黄，然后把炒熟的面粉、熟花生和白砂糖倒入到破壁机里，反复的搅打，尽量的打细，然后再盛出来，加入鹿茸雪冻干粉以及适量的温水，再混合均匀，做成糕粉，再抓适量的糕粉填入到糕点的模具中，放在案台上反复压几次，将糕粉压实，再轻轻地推出，脱模以后就完成一个美味又健康的花生糕了。
2: 阮老师，我真的太感动了！你看啊，我就从双阳给你带来的那么一点鹿茸雪冻干粉啊，你都舍不得吃，这还给我做了花生糕啊！谢谢您了，
1: 刚子跟我还客气啊？
0: 对，甭跟阮老师客气。
1: 对，
0: 我一会儿我也不客气，我也多吃点啊。但是您说哈，这鹿茸商他吃了这花生糕啊，身体呵，那能不好吗？这里边那是既有花生，又有鹿茸雪冻干粉，全是好东西啊。
1: 哎，说的就是。
0: 对呀，
1: 这个花生糕呢，首先呢用的是花生。花生不用多说了，花生叫什么？它也叫长生果。
2: 长生果，
1: 长生果，它对身体好，特别对心脑血管很有好处，因为花生里含有大量的亚油酸、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就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里头的胆固醇，从而呢减少我们血栓的形成，这个呀对心脑血管是非常的友好的。另外我听你说，就那个鹿茸商啊，是自创在他们家的那个花生糕里加了鹿茸雪的干粉，
2: 是
1: 再后来吃着吃着呢有了冻干粉了，就换了鹿茸雪的冻干粉了，所以吃了那么长时间它这个效果才是这么好，这个心脑血管呢才这么健康这么年轻，主要的呢就是因为这个鹿茸雪有再生的功能。哎
0: 啊，您一提这个再生的功能 我想起来一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很热门的这个新闻我不知道您看没看。
1: 你说，
0: 就是上海的一个医疗团队
1: 攻克糖尿病。
0: 哎，对，他那个新闻上说呢说是利用这个干细胞来源的自体再生胰岛组织的移植，成功的治愈了胰岛功能严重受损25年的一个糖尿病患者。
1: 没错，
0: 目前这个患者呢已经是彻底的脱离了胰岛素33个月。哎呦，这可是全世界首例呀。所以当时我看完之后我特别感叹啊，
1: 感叹了
0: 咱们国家太牛了，咱们国家的再生医学太伟大了，太牛了，太让我自豪了。
1: 是啊，这个新闻呢我也看了，真是太伟大了。要知道所有的哺乳动物几乎是没有能完整再生的器官，只有这个鹿茸是，因为鹿茸它是割下来以后它还会

0: 在长的，所以它是唯一能够完整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它的再生的功能一直是专家们所研究的，而且专家们呢还试着把鹿茸的干细胞移植到裸鼠的前额脑门子这儿，一个礼拜以后啊，这裸鼠的前额竟然长出一个小凸起。
1: 哦，
0: 不信你们看，
1: 鹿茸是一个哺乳动物器官，哺乳动物器官在失去以后，它是不应该能够再生。鹿茸就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个没了又完全再生长出来，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难得的那么一个机会，研究什么呢？就自然界怎么解决了哺乳动物器官完全再生的这么一个机会。这个鹿茸的干细胞组织我们在鹿身上发现了，它能在鹿身上不同的部位能够长出异位鹿茸来，那么它离开鹿本身的这个内环境还行不行啊？所以说我们想试图知道这个，那要试图知道这个就得选一个这个动物，所以我们选择了裸鼠，因为它没有免疫排外。哎，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干细胞组织移进去以后，它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这样如果它要有能力在另外的系统中发起鹿茸生长，那它就能生长，其实是进一步这个定性。
2: 在实验室里，楚博士将准备好的裸鼠进行了麻醉，这一关键性的移植手术牵动着团队中每一个人的心，多年的研究也许就在这次手术中能够看到结果。
3: 为了实现在裸鼠的头上长出鹿茸呢，我们需要将我们采集的鹿茸干细胞组织移植到裸鼠的前额它的皮的下面，因为我们发现前额的皮肤呢最适于这个干细胞组织的生存。
2: 手术开始了，由于裸鼠的体型太小，楚博士的每一步操作都要十分小心。经过半个小时的手术，鹿茸干细胞终于移植在了裸鼠的皮肤下。将裸鼠放回到饲养箱里以后，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十分期待能够有奇迹发生。一星期后，我们来到裸鼠饲养室，当我们把这只被移植了鹿茸干细胞的裸鼠从饲养箱里取出来后，眼前出现了震惊的一幕。我们发现在裸鼠的前额部长出了一个小凸起，
1: 这个只是一个星期的生长期，已经长了有3-4毫米高了。如果2个月的时间，它可能长到1厘米的高度，所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4: 这鹿茸再生功能真是太强了，而且我在双阳也听说这个专家特别厉害，是世界研究鹿的风向标，而且他现在就是我上次参观那个鹿茸研究所的特聘专家，他一直在研究鹿茸的再生功能。据说如果这项研究突破了再生学的壁垒，那别说疾病的问题了，就算是残疾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喽。
0: 哟，刚子这回
1: 没白去，
0: 没白去。知道为什么鹿茸的再生能力这么强了吧？主要是因为鹿茸血含有6大再生因子，对咱们身体的各个相应的器官都有再生的作用，那我们身体各处就会逐渐的健康，尤其是其中的血管生长因子可以促进血管细胞的修复生长，增强血管的弹性，让我们的血管呢变得更年轻，减少心脑血管的问题，这个对心梗啊什么心肌缺血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它里边还含有神经生长因子，修复神经纤维的损伤方面它具有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在脑神经问题，比方说脑梗啊，脑出血以后的一些问题啊，这些方面它都有很大的帮助啊。
5: 这么一看
0: 啊，
5: 就是我们全身的问题，包括有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用点鹿茸血，这个好处啊真的是不少。
4: 哎，阮老师，
0: 哎，
4: 那个鹿茸血的再生功能本身就很强，那如果用的是您讲的那个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那再生能力就更强了呗。
0: 对对对，刚子，反正这次你也去过了，冷总呢他也跟我说了，双阳有中国梅花鹿第一香。

0: 的美称，空气好，无污染，梅花鹿散养在林间，这个你也看到了，对不对？喝的是天然的地下的矿泉水，吃的是特制的饲料，最主要的是只有在那儿的鹿茸研究所才有纯种的梅花鹿，其他地方都是马鹿和梅花鹿的杂交，而马鹿或马鹿与梅花鹿杂交的鹿茸血的质量要差很多。这个现代医学就证实了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血含有包括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还有磷脂成分脂肪酸，而马鹿鹿茸血营养成分的含量很少不说，也很低，仅含有酸性粘多糖、多胺、多种氨基酸等等，尤其是生长因子，马鹿鹿茸血中的含量就更低了。所以呢，马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肯定要比纯种梅花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要低很多，因为梅花鹿的数量少，鹿茸的个头呢它也小，而马鹿呢它的数量就多，那个鹿茸的个头它也大，
1: 对，
0: 所以呢人们呢才会让马鹿跟梅花鹿去杂交，以求这个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个也证明了纯种梅花鹿特别稀少，那么鹿茸血就更珍贵了。
2: 是啊，纯种梅花鹿鹿茸血本来就稀少，如果只选用二杠的，哎呦那就更少喽。
0: 表扬刚子，去了一回双阳，学到不少。
2: 二杠，
0: 这二杠呢，就是先长出的一根毛桃绒以后，把它割掉以后，又长出来的两叉，由主枝和副叉组成。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就最高，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那么这个价格呢也是最高的，因为一根毛桃呢是未成年的小鹿长的那个茸，只有一小根，但血气呢它不太足，换句话说，等到三杠以后又长成了三叉了，这个时候呢已经形成那个鹿茸已经骨质化比较严重的啊，形成了那种硬硬的鹿角了，这个营养价值呢又最低了，所以只有两个叉的两杠那是最好的，但这样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极其珍贵稀少。不信你们看看刚才那个专家他是怎么说的。
3: 这个等长到二杠，就是分两个叉或者三叉就把它锯了。为什么要这时候锯呢？这个时候要锯掉的时候呢，就是药用价值最高。要是不锯，再往长打可能长得很大，但是药用价值就没了，
4: 就变成鹿角了。
3: 鹿角了啊，鹿角当然它也有鹿角的用处，但是要比鹿茸的用药用价值就要低多了。
2: 但之前呢，我在那个双阳那个鹿茸商啊，也提醒过我要注意，市面上有很多不法的种田商啊，把三叉茸的头顶切下来，冒充二杠卖，还美其名曰为元宝头，不懂的人就会被骗了。而且他吃的花生糕啊，不仅是用二杠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而且还做成了冻干粉，所以效果才这么好。
0: 是啊，制成冻干粉多种体质就都可以用了呀。首先因为有些朋友容易上火，怕吃了鹿茸血呢我会上火，那用了现在的最新的技术制成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个呢就不怕上火了，因为通过低温冻干以后就直接降低了鹿茸血的燥性了。另外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低温冻干技术对细胞组织伤害少，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那它里边的养分含量就更高，还更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吸收呢。
5: 我刚才一直在听啊，
0: 不插嘴
5: 越听啊，哎呦，我就越感觉
0: 什么呀？
5: 这个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啊，它就越好
0: 越好。
5: 对，您之前不也说了吗？那个鹿茸血当中所含的六大再生因子，不光是感觉这个心脑血管你焕然一新了啊。你这个全身上下那都可以焕然一新的。
0: 哎呀，好是好哈哈，只可惜呀、
5: 可惜啥呀？
0: 一只梅花鹿第三年开始才能采集鹿茸血，那么梅花鹿的一生只能采7-8年，每年呢

0: 仅能产鹿茸血两次，每一次呢，一对大的二杠的鹿茸才能出二两鹿茸血，而八克的鹿茸血呢，经低温冻干技术加工以后呢，仅能产出一克鹿茸血冻干粉，
1: 一克
0: 啊，所以太少了呀，太稀有了呀，
1: 这么珍贵
0: 啊，
1: 这么稀缺的冻干粉
0: 啊，
1: 这要谁要用上，那老幸福了。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
2: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胜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3: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呢叫小旋风，小旋风，他说：“阮老师，我需要您救急呀，我要您说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还有那个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
0: 他这救的什么急呀？
3: 他说了。”他说跟这个女朋友哈
0: 啊
3: 谈恋爱一年多了，马上呢要见家长了，说这心里头就特别紧张啊，您说这第一次哈去女朋友家里头，这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好啊，正愁呢，结果这两天呢就看到咱这节目了，发现鹿茸血冻干粉不错，尤其对这风湿哈很有帮助，他听他女朋友说呢，说他妈妈经常是关节疼，这个膝盖呢还怕冷，走路呢也费劲，所以就想着鹿茸血冻干粉，多好啊，得孝敬孝敬未来的这个岳母啊，
1: 还这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我媳妇儿的爸妈呀，我也是紧张的不得了，
0: 那这位微友啊，你第一次见女方的家长肯定会紧张，这礼物呢不一定要多贵，但是一定要用心，这样啊，我教你一个方法，不过呢这个事情呢要你亲自去做，就是拿一个坛子，把那个生姜、白酒还有蜂蜜一起泡在里边，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拿着这坛子酒去送给你未来的岳母了。这坛子酒啊，它对风湿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你又是亲手做的，老人家肯定能够感受得到你的心意，更加容易感动啊。那么还有，你选择送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鹿茸血冻干粉富含干细胞生长因子，通过干细胞对身体的修复再生，能大大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而风湿这个问题在西医大夫那儿属于免疫学科，所以我们提高了免疫力，这就对风湿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送鹿茸血冻干粉给未来的岳母，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且都说呢，这个一克鹿茸血冻干粉一克金，你送礼也倍儿有面儿，对吧？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3: 微友叫重新开始
0: 啊，
3: 他说哈、
0: 啊，
3: 阮老师，这两天终于破案了
0: 啊？
3: 怎么说破案了呢？怪不得他说他之前呢用那鹿茸血的效果不明显，原来呢他是没选对
0: 啊，
3: 他用的呢不是那个双阳纯梅花鹿的鹿茸血，而且呢还不是冻干的，所以呢他也想要您说的那种双阳的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0: 这位微友是什么情况啊？你再说说呢？
3: 他说他是那个心脑血管。都不太好
0: 都不太好
3: 啊！去医院一检查，呵，那个血压呀、血脂啊、胆固醇呐、啊、甘油三酯啊、指标啊都不正常，

0: 平时呢还头晕，
1: 嗯，
0: 还头疼，还胸闷，还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啊，这那都是经常的事儿。
1: 那我听他这个情况，用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真的是挺合适的
0: 啊。对呀。

0: 梅花鹿的鹿茸血再生因子的含量是最高的。其次呢，最好就是要找二杠的梅花鹿的鹿茸血，因为这个时候这个鹿茸血里边的营养价值又是最高的，是属于精华中的精华。最后呢，最好呢就是直接找到冻干粉，这样呢我们吃了不容易上火，而且呢还容易保留干细胞大概在90%以上的活性，这个效果就更好。
1: 哎，那阮老师，那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食疗方法推荐给他没有？哎，
0: 这说话说到点子上了啊，不光是考虑吃的问题了，
1: 也是考虑吃
0: 啊，对他们那么的也是吃啊，对不对？
2: 没错。哎，
0: 你怎么老这样啊？我告诉你，有，不是给你的啊，给这位朋友的，银耳、黑木耳各20克，用温水把它浸泡泡发，洗干净以后上锅蒸熟了吃，或者呢用这个人参片10克。大枣呢50克，一起放在锅里用水煮着吃。这两种方法也可以交换着吃，再配合鹿茸血冻干粉一起吃的话，那就更好喽。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光辉岁月，我看他这留言哈，他好像是个东北人。
0: 东北人，
2: 对，他说呢，他想跟您显摆一下。
0: 跟我显摆，
1: 东北话显摆，
0: 没事显摆吧。
2: 因为以前呢，血糖高
0: 啊，
2: 什么的都不敢吃，还总是累呀、乏呀
0: 啊，
2: 还口渴想喝水
0: 啊，
2: 喝完水呢又要到处的找厕所，所以呢连水呢也不敢多喝，现在好多了，敢嘚瑟了，
0: 嘚瑟了
2: 啊，敢吃点水果了，也敢多喝水了，也没那么累了，也没那么乏了。
1: 哎呦，这一听又是显摆又是嘚瑟，这肯定是我的东北老乡。
0: 听这个话音儿
1: 啊，
0: 这东北老乡恢复的不错啊，我就想问问，也想知道是什么让他恢复的这么好啊？
2: 那您猜一猜呢？
0: 我猜呀。
2: 别猜了，
0: 猜不着，
2: 就是用鹿茸血冻干粉
1: 哦，
2: 跟你讲的一样，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还是二杠的鹿茸血做成的冻干粉，因为啊，他是亲自去的双阳，到那个地方去了，这个现场啊，整个的环节他都看到了，但他呢是个人买的。您知道吧，
0: 零售嘛，对不对？
2: 所以说价格贵，
0: 怪不得这东北老乡这么个嘚瑟呢，原来是用了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而且是鹿茸血，关键还是二杠的，还是冻干粉的。
2: 看看
0: 那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再生能力肯定就更强啊，特别是里边所含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有助于激活胰岛细胞的分泌，提高胰岛素的质量和数量，从而就降低我们血糖水平了，所以说对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来说是一个福音呐。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我们来看下一位，这位友的名字呢，他叫哈哈大笑，
1: 哈哈大笑，
2: 对，
1: 那肯定是性格乐观的朋友，对不对？
2: 并不是
0: 啊，
2: 并不是，他下边写了，他说我起这个网名啊，是为了鼓励自己要乐观地去面对。其实我现在呢，只想大哭一场。
0: 为什么呀？
2: 就在5天前，我爸走了。
1: 哎呦，
2: 我爸是脑血栓后遗症，很多年了，还有呢，高血压、高血糖，这么多年呢，一直靠吃药来维持。那天呢，家里头就我爸一个人，等我妈买菜回来，发现呢，我爸已经是不行了。
0: 这位朋友啊，其实人呢，说实话啊，总有生老病死的时候，您呢要节哀顺变啊。
2: 这位友还说哈，他说以前吧，这个爱人呢总劝我说，你啊别熬夜，别吃凉的，别光吃那个大鱼大肉，我呢从来都没有往心里去过。后来呢也是查出来有三高了，心脏的供血也不足了，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但是经过这次的事情，我呢下定决心了，我要改变。我今年都40多岁的人了，我爸去世就是让我接受不了啊，我儿子才10岁。